0: 奇怪了，郑哥做肝癌介入手术的时候挺快的呀，今儿怎么这么慢呀？这相比之下，街舞真的好快啊。这个手术的难点不是比谁更快，而是在于对膀胱上下四肢分支血管的处理和毛细血管网的适应情况。
1: 整个的导丝进入膀胱动脉分支血管了，
0: 慢一点。
2: 这回停下来了，看来他用的那款长锋微导丝啊，已经到达了极限位置了。金药物还在继续，导丝还在前进。鲁道夫教授超选的位置更深，而小金呢，用的是国产导丝，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那个位置。而小郑呢，这不是他的极限，这是长锋微导丝的极限。

0: 金药，我这是要突破鲁道夫的位置，还要继续往前。
1: 请问能够弥补天赋？医学，不是数学。

0: 哎，听明白了吗？哎呀，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毕竟材料差距摆在那儿。
1: 小金的这台手术比鲁道夫教授做得好。没错，而且咱用的可是国产导丝，也就是说我们用技巧弥补了材料上的差距，对吧？
2: 顾主任，还是你指导有方。
3: 我没做什么，是他自己努力呀。 但是止步于此的话，术后还是会出现跟鲁道夫教授一样的后遗症啊。华多呢？
4: 云哥这边是干嘛呢？
5: 崔老师。
4: 换了一个这么粗的导丝啊！

0: 他这是采用林娇娇手术时的开通术，可这么粗的微导丝，大概率会造成分支血管的损伤，造成术中出血呀。
1: 年轻人有魄力，胆子够大的。

0: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鱼穿珊瑚，大头鱼，你可别笨的把这珊瑚给穿崩了啊！
1: 我认为最笨的是“鸡是草神”的鱼。
0: 别以为我听不懂啊，苏字的繁体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鱼字，什么破梗？
2: 这怎么可能啊？
3: 这怎么可能啊？
4: 不动。
2: 对，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术士。

0: Nice.
1: 走进去。
2: 位置没问题。
1: 帅泽进。

0: 怎么还在继续啊？这台手术按理来说已经成功了呀。他还没有停下。照你说，他们已经开通了第二条血管网了。
1: 继续啊，大同学，才刚开始，草是没缘。
2: 别打算。他已经开通第三次继续了。
3: 我怎么感觉，这么哥的手法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这很灵，非常灵活，是吧？啊，我都感觉啊。 那导师自己长眼睛了，开始有意识了。
0: 手术已经开台这么久了，处理了三根动脉分支的毛细血管网，手依然还是那么稳。这么年轻，真是有天赋啊！

0: Yes.
1: 术前三维重建需要攻克的伤风将有五米六米，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来到海神的第一天，遇到的医师要这场切除术，就告诉我一件事：
2: 什么？
3: 永远不要过于依赖金钱。
4: 哎，导演机，
2: 好，
4: 继续第七组。

0: 你故意一下，术后会怎么样？24小时之内，前列腺坏死、水肿的急性期过后，就可以拔尿管了。你那么确定24小时就能拔尿管？建二哥，打个赌啊！如果24小时之内拔不了管，我们俩立刻回海城，再也不来北达。但如果拔了，你辞职再不踏进北达一步，赌吗？
1: 有什么可赌的？今天你们都非常出色啊，都太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
2: 大伙儿回去休息吧，啊！
3: 还去锻炼，我是太累了，你看这衣服都湿了。太辛苦了，谢谢啊！太辛苦了，
4: 让我见识到了。嗯，太辛苦了。
2: 走吧，
4: 走吧。
2: 我先走了。
4: 我错了。 老师，正像汪龙所说的，刚才的手术只要完成膀胱上动脉的分支血管和毛细血管往后，手术就算成功。接下来的步骤完全是冒险的锦上添花。本可以不冒这个险，但他还是做了。为什么？
5: 因为。
4: 没有自信，不是，因为在证人的眼里，只有手术，什么名声、地位、前程，在他那里都是不存在的。小静啊，勤奋固然重要，但是在通往顶峰的道路上。 更要专注，看的东西多了，便就走不快了。这点，你我都应该很好的反省一下呀。

0: 所以说，我非常满意。嗯，小郑啊，你们今天这个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啊，为北达、为国产耗材都争回了面子，
1: 得庆祝一下啊！我想明天约你们出来坐坐，吃个便饭，怎么样？
2: 李叔请客啊，我们必须得来啊！
1: 太好了！小郑啊，你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刚才的手术。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2: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
0: 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我试试看。
3: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6: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3: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哎呀，都成功了，还想什么呀？
8: 你还在想第七组毛细血管吗？哎，对了，
7: 猫龙说昨天你们术前做 CT 的时候，一共不是6组吗？怎么又多出一组来？
8: 刚才手术的过程中有所发现，觉得应该还有一组，于是就试了试，验证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李主任，如果有合适的肝癌病人或者前列腺病人，请您一定要通知我们。
9: 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导丝介入技巧，取名为正。如果想发表相关论文，就需要更多的病案，所以李叔拜托了。
7: 好，好，好，
9: 等您消息。
7: 好好，好，好，好。
10: 哎，对了，具体时间地点我通知你啊。
9: 好，
10: 好了，小郑啊，明天见啊。
9: 明天见。哎
7: 呀，我们北达就需要这样的优秀人才。
11: 喂，哎，妍姐。证人团队在北大医院用国产导丝攻克了前列腺介入栓塞术。
12: 什么？国产导丝？
11: 是的。
12: 怎么可能呢？
11: 今天早上报道已经发了，我发你手机上来，您看一下。
13: 对，我都快出院了呀，今天就出院了。还有什么新消息啊？嗯。啊，什么？证人他们成功了。好，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小兔崽子竟然成功了，气死我了。哎，
14: 差不多得了你。多大年纪了还这么大火气？那个郑医生多厉害啊，多给你们海城长脸啊。我可听说了，那手术可不容易做呢。你呀，应该高兴才是。
13: 是啊，我是在高兴。幸好他们是海城的医生，不然我还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15: 行了，看方便，主要你得看，一定多看视频。我们当时怎么找的高峰？就是看视频。
16: 就是啊，龙哥，我跟你说啊，嗯，我就理解。当时你们那手术视频流出来之后，我们科里都懵了，太牛了。嗯，
15: 来来来，
16: 我必须叫你过来。
17: 哎，云哥，嗯，你是一点也没说错呀，吃着饭呢，开始看点书了，太好学了吧？
18: 没骗你吧？
17: 哎呀，学习啊，学习学习。
7: 你看看小郑啊，他真够勤奋的。吃饭还不忘记学习，
5: 真够勤奋的啊！
7: 小郑啊，有没有考虑来北大呀？
19: 郑哥，答应他，快快快快答应他！
18: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是北大呀，你不想来啊？
19: 对呀，就是北大呀。对不起，郑哥，北大。
7: 我这儿正好一个博士的名额，如果你想来的话。
18: 不行。
7: 你不是要为你的论文冲一下科研的手术的例数吗？
18: 那是苏云想要的，
8: 我没什么兴趣。倒是您这儿如果有患者的需求，我可以随时过来手术。
6: 我真是没明白，海城这么小，患者也少，设备又差，你没想过要挪的地方？
8: 我和一个人有过约定。
6: 什么约定啊？
20: 行啊，李主任，别难为人家了。我敬大家一杯啊！
21: 来来来来，
20: 拿起吧！
21: 来
20: 来来
21: 来来，
20: 谢谢大家！
21: 来来来
20: 来来
21: 来来，
20: 好，
21: 干
20: 杯啊！
21: 来，
20: 跟吃饭啊！

0: 今天没少吃，哎呀，也没少喝，哎，哎，哎，哎，哎，你去哪儿了？我们刚刚出去办了点事儿啊，然后想着你们快结束了，就来接你们。哎，
1: 看看，这还是戚戚小护士。
2: 兔子，女秘书。哎，
3: 那我们会海城吗？
1: 没错，四面楚歌之下，依旧突出重围，大杀四方，衣锦还乡。
4: 别听他的，并不是。
5: 是因为这里暂时没有手术可做了。哎，
6: 这才是真相吧？白大爷捐助的希望小学的师生们，为了感谢你救助了白大爷，特地为你画的。白大爷？嗯，
5: 是百里啊，小关系姐妹患者。
6: 哦，
5: 还有这些瓜，他们自己种的，一点心意。
6: 我喝啊，倭瓜，
7: 啊，倭瓜好，有名的，
6: 怎么吃啊？
7: 我知道有蛋黄焗南瓜、南瓜蜜豆包，还有南瓜芝士球。哎，
6: 陈医生，你想吃什么？
7: 你问他还不如问木头呢。
8: 南瓜饼，
7: 哟呵，都快点菜了。
8: 我吃过南瓜饼，我妈做的。
6: 好，那就南瓜饼，回海城就做。
8: 回家，走。

0: 哎呀，我想死你了，快让我抱抱。身体恢复怎么样？让我看看。
1: 好着呢，跟你一样。欢迎大家回来。这次的研讨会，你表现得很好，连你心中梦想又进了一步。

0: 北达那边怎么样啊？
1: 人多，堵车。谢谢。天热，嘈杂。不过病人倒是很多，有很多的病症。
0: 北达那边给我来电话，说是要调你过去。
2: 我已经拒绝了。
0: 但是那边给我的建议，说是想让北达和海城结为互助对象，互相派遣人员交流学习。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也就是说，他们那边派几个急诊科的医生，帮扶我们医院。作为交换，你和苏云要去那边学习进修。
1: 说真的，北达可是最顶级的三甲医院。我不去。郑仁，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要考虑清楚了。我考虑得很清楚。不去。我父亲的愿望还没有达成。 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满欧。他不在北大，也不在别处，在这里。

0: 这次去北达，我们除了搞定了前列腺肌肉栓塞术之外，还研究出了一种新的术式。
1: 花姐，我们需要大量的科研病例，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嗯哼。哦，对了，前列腺肌肉栓塞术也可以在海城开展起来了，就用这家导丝。这是代表电话联系他。嗯。我们试过的啊。啊。怎么了？我们都胜利归来了，还闷闷不乐的。
2: 董老板因为急性心梗去世了。董老板，嗯哼，就是要给咱们海城医院投资的那位。嗯哼，
0: 那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人选吗？人选方面嘛，
2: 我再寻摸寻摸。倒是有件事我要问问你。
0: 哦。
2: 要不要加入证人的团队？ 之前我问你，你打死都不肯。经过这次的研讨会，你们一起做出了成绩。有没有改变你的想法？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性格相不，很适合搭档。可是我加入团队，做什么呀？
0: 袁婷分离手术需要顶级的行外医生，
2: 证人和长月预留的人选也一直是你。这段时间他们也一直在等你，这个你心里很清楚。
0: 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OK，
2: 那么想不想转介入？这次的北达之行充分证明了。 你在介入方面的天赋，并不逊于心外，是时候放下过去，重定目标了。

你在急诊方面做的也很不错，但是目前我们医院是因为介入手术出了名的。正如你所说，以后这方面的患者会剧增，光凭证人还有几个现有的技师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我需要更多厉害的介入医生。

0: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连体婴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满足手术条件了。
1: 接下来该申请术前导航系统了。
0: 还有团队成员，你想好了吗？
1: 差不多。
0: 你做的吗？很精美呀。
1: 还有一份。
0: 他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0: 耳朵也行。
1: 我知道你还不能拿手术刀，也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更知道让你当医助，对你来说是种侮辱。但是我还知道，你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手术成功，希望连体婴姐妹能活下去，拥有和常人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手术，可能需要超过20个医护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主刀、助手、护士、麻醉师，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伴。当初，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手术，现在，我也要把你拉进来，我们一起。

0: 好吧，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
1: 这是答应了。
2: 能不答应吗？我都这样了，我再不答应我还是人吗？
1: 来干活吧。
2: 干嘛呀？还要双重惊喜啊？怎么着？你是人吗？上来贼船就干活啊？
1: 臭马屁！
3: 可你已经在我的贼船上了。
2: 谁上你的贼船？
4: 郑医生可真厉害，北达走了一趟，回来地位都不一样了。听说北达那边想要他，他都没去。
5: 那是，这样的大神呀，必须得留着。哎，都谁加入他团队了？
6: 云哥。
5: 云哥啊，他能拿手术刀了？
6: 他当医助。
5: 啥？
6: 很惊讶吧？我也是。搁以前，他要是能给人当助手，我打死都不信。现在这么一想，郑医生还真是牛啊，居然把云哥都给说服了。
5: 依人，你不是这次跟着去北达了吗？跟我们都讲讲呗。这两个人是怎么化敌为友的呀？
7: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天才界的惺惺相惜。
6: 惺惺相惜啊！也不知道这证人的团队有什么要求，我也好想加入。
5: 别想了，人家团队要的是医生，有护士什么事儿啊？
6: 没有希望了。

0: 请进。来，老贺。哎，
1: 院长，云哥，郑凯。
0: 这次去北达，感觉怎么样？
2: 老风光了，扮猪吃虎，啪啪打脸，偷走逆袭剧本，爽死了，是不是云哥？
3: 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一起做连体婴分离术？
2: 我天啊，我当然愿意了。郑哥和云哥看得上我，那我肯定是一百个愿意啊。
3: 但有件事情我得和你交代清楚。
2: 你说，
3: 你目前在麻醉科，你有基础工资、手术补贴、加班费什么的。但是你如果……
2: 但是我加入团队之后，这些都没了。
0: 嗯，医院的规定，毕竟没有实际创收，在此期间产生的一切科研费用，都由团队自己解决。哦。
2: 也就是说，加入团队之后，旧的手术就没了，新的手术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
0: 是的，当然，如果团队自身吸引到了外界的投资，给成员发放补贴，院方也不会拦着。
2: 郑主任，手术把握大吗？不确定。那你们还做？
4: 做。必须得做，一是为了科研，二是为了治病救人。现阶段肯定没钱，但将来不好说。
3: 老贺，我们做过预算，就光虚拟手术室升级的费用，家属就已经无力承担了。

0: 院长、云哥、郑哥，我还是不加入了，谢谢。
1: 我说的没错吧？他是不会来的。医院这些人里面，他是最缺钱的。
2: 但我查过他的资料，从事临床麻醉15年，他真的很优秀，不应该止步于此的。
3: 用梦想压迫缺钱的人，
4: 杀人有诛心啊！
5: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6: Okay.
7: OK，啊，嗯，No，那脑后这人真不行，
8: 他野心太大了，与母谋皮，还是算了吧。
9: 你有多大的把握？
10: 10%。
11: 什么？只有10%？
12: 如果选择宫内介入治疗手术，
13: 孕妇会分摊胎儿一半的风险，有可能两个都活，也有可能两个都死。
14: 院长，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
15: 郑人，你要放弃吗？你甘心吗？郑人。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 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涂所雕塑。 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

0: 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第三个城堡是智勇的城堡，这个智勇城堡里面是有一只巨龙，有一只很恐怖的龙，所以他吓得半死。他看到这个龙的时候，这个龙好大，吐火什么，他的屁股都被烧焦了，他吓得要命。结果这个松鼠跟鸽子就跑来跟他说，哎，你不要怕他，你只要相信你自己，这个龙就会知道，就会不见了。可是他不信，他说你看我屁股都烧焦了呀，他说对，可是你再试试看。于是经过这个他看不起的鸽子跟松鼠的鼓励之下，他又重新相信了自己，说我可以。结果当这个龙看到他的时候，真的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所以这是像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当有一个东西你不认识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恐惧，恐惧的时候就害怕，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就会变得很可怕。那于是很可怕以后，你就不敢再去看它。所以有了这个鸽子跟松鼠来鼓励它，它才有第二次去面对的机会，所以它就可以克服。那我就曾经跟我几位法师也分享啊，我说我有两个小孙子，现在讲讲我的孙子。他们呢，从小因为我的先生啊，非常的精进，所以他每天一定礼佛。所以我的两个孙子看到我的先生的时候，一定我先生每天下班回来，他们在家看到就阿公拜拜啊，阿公拜拜。那我先生就带着他们去佛堂，然后就我先生一定跟他说，你磕三个头，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这两个小孩子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那个大孙子现在4岁半，小孙子才1岁半，可是小孙子学他哥哥有模有样啊，也在那边磕头。就4岁半的那个小孙子那天要去上幼稚园中班，第一次去学校他就很害怕，因为是一个新的环境。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我送你去学校啊，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再来接你。那这个孩子就我们就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些担心。

0: 所以元修我先生就跟他说不怕不怕，他说你怕的时候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就不怕了。所以呢那天放学回来，元修下班了，就看到我这个小孙子，就问他说你今天去学校怎么样啊，怕不怕呢？他就说阿公我不怕，我一怕我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啊，这是恐惧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也记得我自己换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啊，就是说去了学校一个人都不认得，要重新开始交朋友等等，换一个职业也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在哪。其实结婚也蛮可怕的、啊、对不对？结过婚的人因为结婚也是一个完全搞不清楚的未知数，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勇气跟爱和你的毅力去克服。那这个就是人生啊，所以在这个智勇的城堡里，这个武士就学到了他需要勇敢，勇敢以后他要智慧，第二他要相信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刚刚题目就是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我们本自具足啊，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而我们自己没有看见。好，那好，他现在已经经过三个城堡了，对不对？我们刚刚有沉默的城堡，有智慧的城堡，有智勇的城堡，他三个城堡都经过，所以他现在要到了真理之巅。他出来了这个智勇的城堡，他就看到了这个山最后一个山顶，不得了的高，这个峭壁，所以他唯一能够上去的方法是攀岩，就这样。我们电影里面看到人家爬这个岩石这样，所以他就很努力的攀岩，可是 爬到已经快要到山顶的时候，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的手也都流血了，他也没有力气了，所以他就想哎，行啊，真的是上不去了。这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那你就放手吧。他那时候就想说哈，你叫我放手啊，往下看是深渊啊，你怎么会叫我放手呢？可是这个声音就说你相信我，你放手吧。于是呢他在这个没有选择，其实有时候你有没有想，一个人没有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反而特别勇敢啊、哦！你没有办法了嘛，你非这样做不可，对不对？所以他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只好好吧就算了，他就把手放放了，当然他就从这么很高的地方就这样直直的落入这个深渊。下去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就想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就大概就是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就开始像电影一样，他就看到他所有的过去，他看到他自己的小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父母，看到他跟他的太太，看到他跟他的儿子和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像电影一样一直他，然后他就开始越来越觉得说啊，我一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忏悔，就他就哭得稀里哗啦，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就说我真希望有一天有机会我能够重新来过，我一定不要这样子。就在这个一念之间，忽然他就不再跌落了，然后他的不但不跌落，他开始往上浮。所以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站在山顶啊，这是故事啊，这是故事啊。他就站在山顶，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原来当他可以把过去他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都丢掉，然后决定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站在山顶，看到更远。所以，我一直以前的演讲里我也讲过，每一个人站在山顶。是给别人看到你吗？因为你要一枝独秀吗？不是，我们站在山顶是给我们机会看到别人，看到这个世界，看到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当你到真理之巅的时候，你其实才拥有了所有的大千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佛法里面的以无为有，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了，可是所有东西也都不是你的了，你因为没有而坚强。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叫无欲则刚吗？一个人无欲的时候最纯粹啊，谁动得了你呢？没人动得了你啊， 我什么都不要，你要怎么样制衡我呢？所以无欲则刚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可是那一瞬间的勇气，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那么容易做到的。可是并不是做不到，是我们要去做啊。好，所以刚刚这个故事呢，也就这样子很快的跟大家讲完。那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读啊，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自己可以慢慢读。你看我做了很多的 notes 啊。因为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这是一个寻找和认识自己的旅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我觉得学佛也就是在做这个事啊。心经的一开始，观自在菩萨，观就是看自己嘛，不是看别人嘛，看别人没有用，真的是要看自己。所以认识自己要看观自在。行深我更喜欢了，我一直喜欢行深。行深真的是你要每一样东西你都要那么一门深入、认真精进、勇敢，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然后你去把它做到圆满啊。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也是啊，你不能看一半看看说哦，我其实蛮贪心的，这个不看了，我就看别的吧。这是每一个人要检讨自己，观自在就是检讨自己啊，检讨自己怎么样，然后每一样，其实每一样事情，就像我说，我最近开始学写毛笔字，我只是举例讲很粗浅的行深，因为我觉得佛法的好，就是你可以从最简单的一直到最深入的，它都可以 apply， 都可以用上去。我讲这个写毛笔字好了，以前小时候就小学里面写毛笔字嘛，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捣捣蛋啊，那随便拿一瓶墨汁，拿一条笔磨一磨，那个笔也不知道哪里来，就随便写写，只要不要不及格就好了。那当自己要写毛笔字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没有那么考究，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哎，经过一年以后，我发现学问很大，毛笔字不光是毛笔很重要啊，毛笔还有学问太大了。写瘦金体有瘦金体的笔，写各种楷有各种楷的笔，笔的毛硬跟软跟你的功夫又有关系。有一位师姐在点头，你一定写得很好。然后呢，指头宣纸又很不一样啊，对的宣纸跟不，所以就发现说，哇，这学问太大了，哦，真的是。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杨慧山杨老师在这里啊，他的琉璃工坊，我很有幸在今年到了上海参观了他的琉璃工坊的工厂，我们两个很好的朋友，缘分很好。那我才更佩服他了。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琉璃要成型的时候是要放在烤箱里面烤几个月，对不对？最长要烤多久？最长要烤两年呢，你们想想看。所以这两年的期间是所有的温度、火，所有东西都要控制的刚刚好，不然你的精心作品就没有。所以这个行深就可以真的用，每一行都可以用，我们学佛更要用哦，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学佛，发心的学佛。我们师父给了我们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给我们四给：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其实三好四给就是最大圆满了佛法了。可是是行深的去做，不是表面的去做。我们讲话的时候、做事都是身口意怎么样合一啊？不是我嘴巴在称赞他，背后里那这个人算了。所以行深，自己不光是做事，对自己也是行深，要好好的探讨。所以在行深波尔波罗蜜啊，认识自己啊，行深。
1: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2: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3: 啊，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那我觉得佛法里面要讲佛学，不能不讲四圣谛，苦集灭道，大家都晓得吧？苦集灭道。其实人生啊，我一直感谢逆增上缘。一个人如果没有逆增上缘的话，一个人是不会成就的。最近啊，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故事，有关于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时代、年轻的这一代，其实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一代，他们拥有了很多的东西，跟我们小时候的时代，我常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那天才在跟慧山说，初中的时候有了传真机，我就觉得哇，还能有别的吗？我这里传他就看见了。然后电视出来了，传真机出来，后来电脑一个这么大啊，然后那时候是手机也是那么大，对不对？所以没有想到这几十年的当中的变化是这么大。那可是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啊，这个所有的好是让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很舒适，可是太舒服了以后有时候会忘记了所以在经书里面不能做天人了，因为天人太舒服了，舒服以后就很危险，因为舒服了以后很危险。所以我们讲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苦就是这是我已经讲很多次了，听过人再听一次。苦集灭道我觉得是经典里面唯一的一个是果因，果因啊，苦是一个果，我今天受苦了，即是我知道这个苦的来源，因是我们由我们的六根六尘去到处收集来的，然后自己就觉得很痛苦。那灭呢，灭也是一个果，就是我希望我的苦可以停止，道呢是去找这个方法。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不苦，你为什么要去找灭的方法呢？对，所以像你就是头痛、肚子痛，你要赶快去找医生或者吃药，你才可以把这个痛去掉。所以这个是苦集灭道，从小到大，到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像刚刚我讲的密勒日巴尊者，他的苦受的真多啊。当初我在休斯顿的时候，一开始大师希望我带读书班，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密勒日巴尊者传》这本书，我就跟大师报告，我说那我就跟大家带《密勒日巴尊者传》，大师就说不要不要，这本书太苦了，不要让人家觉得学佛的人都那么苦。所以呢，可是呢，你看他的成就，他到最后是因为这个苦让他能够得到道而涅槃圆寂证悟啊，所以有苦不要害怕因为那个可能是我们的机缘，我们成就我们的原因。那现在讲十二因缘法，我刚刚讲到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大家都知道吗？其实十二因缘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十二因缘法我们先看无明行啊，这是我们过去世所造的因，所以我们要投胎的时候就是因为无明跟行而导致了我们今这一世的投胎，所以是过去所做的因啊。那是名色六入触受，是现在所受的果，所以当我们的是名色六入当你的名色就是你的身体，小孩子胚胎开始有了，然后六入是他的眼耳鼻舌身开始进去，然后你触就是你生出来了，生出来的时候我刚刚讲的，你一碰到的时候，有的小孩喜欢爸爸抱，有的喜欢妈妈抱，有的小孩喜欢吃奶，有的小孩喜欢怎么样，就是他有开始有选择了，于是你就开始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开始感受到那个感觉，然后就开始选择了，这个小孩就会选择说我要妈妈，我要爸爸，我醒的时候要抱要摇要干嘛，
所以就变成爱，这个字是说我们的六，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一样、哦、然后你爱了以后你就希望占有，这是人、啊、所以父母跟小孩的很多父母放不下小孩也是这样，因为父母觉得小孩就是他的、啊、这个会造成常常 有一些父母跟小孩之间其实因为太爱了，结果造成了大家很多的摩擦，所以他爱就希望有，有了以后呢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生老病死，这个花也会，这个电脑也会，刚刚我说的手机也会，它到了它的时间它就必定跟你再见，所以当然有时候是不容易接受的，可是这也就是事实，就是如此啊。所以我说感谢逆增上缘，刚刚我已经讲过这个我非常感谢我一生的逆增上缘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从小生下来就是非常的幸运，我有很好的父母，我的家庭环境也非常的幸运不需要我烦恼，然后呢我读书虽然我不是最好的，可是呢我也 OK 那 一路读到了大学毕业，所以整个东西来讲其实对我最后最挑战的是我的婚姻，因为婚姻呢来讲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在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啊结婚长大了读完书就结婚嘛，也不管你自己学的学问有多好，那就结婚，结婚以后就是以前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就去人家家，然后呢对我来说我自己最不能习惯的是我结婚的那一天晚上请客，请完客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回我家了，我是回他家这是个很奇怪的感觉啊，就是说哎，我习惯了回去25年的家，今天开始跟我说 No 你今天不回我这里了，你要去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当然不是不认识，可是至少我不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你人生的第二阶段的生活，那个生活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这就是人生嘛，不是吗？人生就是一个各种环境人的磨合，我说磨合，其实磨合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痛哦，你们不觉得痛吗？我现在说你做茶壶的话，你今天要做一个茶壶，好的茶壶大家都晓得，这个倒水的时候滴水不漏，非常的好。可是你要晓得这个磨合的时候，让这个盖子能够跟这个壶能够这么样的密接，所以这个就是当你的人生啊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磨合的。那可是磨合之后其实都是受益的，因为有一只这么好的茶壶，你去欣赏你去使用其实是 你自己受益的。所以回到刚刚，不要怕这个辛苦，有了逆增上缘你才有机会让自己更成长更有机会。那生活禅呢我现在下面就是上面 一段，下面讲另外一个内容啊。生活禅，活着就是一种禅，禅是一种自在啊。生活其实真的每一样东西

西我们都用心，用你的真心去活，其实就是一个最舒适的、最对的、最真的。可是这个真心就要靠我们的观自在去找，然后靠我们的把五蕴皆空通通放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是是可以做的哈。所以生活禅苦吗？大家苦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程度的苦吧。今天你说我完全没有烦恼，我想是不可能的啊。今天就是你家庭圆满，你事业成就，肯定你身体上有某些的不舒适，或者你在这个人生的历练上有一些遗憾，那这都是像我说我自己一生其实非常的感恩，我真的非常感恩。可是我对我两个早逝的弟弟，对我来说是我心里永远的遗憾哈，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一个自己没有办法不去面对而不去承认的那一块痛的地方，可这个痛也是要靠你自己慢慢的去把它疏解。那苦吗？也是认识人生的一种方法，因为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生老病死这个事，所以也是让我可以另外一方面的觉悟。那另外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对比这个爱因斯坦就这样，他说当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三个小时好像三分钟，这是他的相对论。可是呢，如果你跟你的仇人在一起的时候，三分钟就像三个小时。所以真的这人生苦还是乐，是看你自己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仇人变成爱人呢？其实在人生里面，原谅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就如果说大家能够原谅，今天以色列的战争应该很快就可以结束了，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中美关系也是现在非常的让所有的人感到焦虑所以我虽然住在美国，我们很多美国的朋友现在也是常常需要面对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的确这个他们对亚洲人现在是有一些抵制的。那尤其像你们也听过，美国现在其实是很不平安的而且美国人其实现在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他们欠人家很多很多的钱。那美国人的这个尤其在加州，我想你们也听到，加州现在进去商店只要抢1000块钱以下的东西都是不犯法的，所以现在的旧金山downtown 几乎城里几乎是所有的像星巴克或者任何的餐饮店，还有衣服店什么的，全部都关门了，因为你只要进去随便拿不犯法。那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想过为什么？其实美国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社会，美国所有东西都是钱，所以然后美国另外一个盛产的东西是律师，所以如果你今天到店里去拿东西，他的店员抵抗他的话，那万一有任何的差错，这个抢东西的人他也可以去找一个律师来告你。那会不会赢不知道，会不会输也不知道，可是在这个诉讼的当中，他损失的钱可能比1000块还要多，所以他宁可让你就拿了算了。所以这个是老板的算盘是这样算的。所以呢，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台湾其实是真的非常可爱的一块净土所以我们在这里尤其又在佛光山，真的是很幸福，大家要珍惜。

0: 所以佛陀觉悟的时候有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得证。佛陀说，所以这个是要回应我刚刚主题的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我们每一个人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没有去找到。我想大家在这里都听过，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一盆很混乱的水，很肮脏，所以我们要去沉淀。像刚刚他的沉默的城堡、智慧的城堡、智勇的城堡，你让你的所有东西沉淀以后，你就可以看清楚到底你自己的心是什么，然后你自己要怎么走。所以奇哉奇哉，不奇，因为众生平等，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大师不是跟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佛嘛？我们是佛，因为我们是佛本性。可是这个如来也是，如来是心性，佛是一个从佛比较就从事相走，而这个如来是从心走。所以我这个如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呢，不要怕找不到，只要我们肯用功的去找。所以你们觉得佛陀说平等吗？平等吧，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世界平不平等？其实世界大家觉得不平等哈。其实真的，可是这个不平等，我们回到这个十二因缘法或苦集灭道的话，很多是过去式的因、过去式的果，或者现在式的因、现在式的果。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说自己可以对这个地方可以负责任，可以看清楚，其实平等还是存在的。那如果你们觉得不平等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很喜欢佛教的那个偈子手把青秧插满天，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是道，原来退后是向前。人生真的天就在天上吗？水里也有啊。所以手把青秧插满天，我们今天要耕种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一亩田。插秧的时候大家都看过吧，插秧有人往前插的吗？插秧一定是往后退嘛。所以他说，原来退步是向前，心地清净方知道，就是这一片水田清净无如如不动的时候，你怎么样？低头便见水中天，天就也在水里啊，所以低头没有关系啊。而且因为你的原来退步是向前，你到最后你可以收割你的道，收割你的麦，收割你的成果，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问自己吧，不要问别人。就像刚刚梅林跟那个武士说，为什么你总是有那么多问题呢？而且你为什么答案都希望别人给你？所以我们应该试着问自己，给自己答案，这个样子的话你才会更得到自在。所以放下自在，一切就都平等了平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也是《金刚经》里面，若以色见我，以心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这个如来本自具足，本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不是外面求来的，也不是谁给你的，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然后我们的师父有一本书《回归佛陀的本怀》，我们就回归到佛陀的本怀，我们就可以得到大自在，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己为自己出征的如来本性，那时候你就是没有烦恼。那最后呢，我有明珠一颗， 九被尘劳封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法华经》里面的一个偈子，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偈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明珠一颗，九被尘劳封锁，真的，是不是没有？是被封掉了，没有看见。所以，当有一天我们把它沉浸光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遍山河万朵。所以为自己出征，活出自己的如来，在这里，我跟这个书就这样结束。那我想，我记得我过去曾经讲一个题目，是我的三个父亲。那最近呢，因为芭比娃娃的这个电影，你们都看了吗？芭比娃娃的电影，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公公他的心路的历程。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啊，我的公公他是苏州人，他从小生长在苏州，他的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家道已经中落。他原来他的祖父呢是做英美商贸易的，其实原来环境是很好。可是他的祖父呢，因为吸鸦片，所以就把家产败光了。败光以后呢，这个家里的环境就不好。那又碰到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所以他是在这个环境下，在1949年的时候就从苏州来到了台湾。那到了台湾以后呢，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他也受冤枉，坐了15个月的牢。可是我要讲的是，我公公，我结婚42年，我公公往生的，在这个42年的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做任何的抱怨，他从来没有抱怨他过去，他也没有抱怨他做的冤狱。他只一直告诉我们说，他的责任是让明天更好，照顾他的家，照顾，因为他那个时候1949年来的时候，带着他的母亲，带着他的妹妹，然后当然还有我的婆婆和我的大姑子。元修是在台北生的，我先生是在台北生，所以他说他在牢里，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我出去以后，我怎么样努力，我怎么样子把我的父母、把我的母亲跟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妹妹照顾好。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那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他的心非常的广，然后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感动。他一生护教，跟我婆婆两个，我一直跟各位法师说，我婆婆，到最后其实身体很不好，那她到最后很不愿意出去。 我们就跟佛光山在休斯顿的寺院叫中美寺，那个法师那个时候是觉安法师，非常的慈悲。每个礼拜六，我们就推了轮椅把我婆婆带到中美寺去吃午饭，那是她唯一肯出门的。可是我感动的是，我的婆婆对佛法僧的尊敬，我公公也一样。她看到每一位法师，她其实已经很弱了，她一定要从轮椅里面站起来合掌。 跟他们，做揖啊，这个是一让我一直非常。那我刚刚是在讲我公公，那我公公呢，也是很有机缘，以前就护持了佛光山，跟师父在很久以前，从不认识结缘到认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芭比娃娃呢？芭比娃娃当年全世界80%的芭比娃娃都在台湾做的。 那就是我公公成立的公司叫美宁，那是在泰山的一个公司。那其实生意做得非常好啊，因为全世界喜欢芭比娃娃的人很多，到现在芭比娃娃还是很多人喜欢。那在这个IT 电子工业在台湾开始的时候，我公公就注意到说，这个他的工人。 就我们，因为这个做芭比娃娃，我们需要8000个工人在工厂里，然后因为是塑胶的，所以天气，热都不能开冷气，不然它就硬掉了。所以呢，就发现我们的员工呢都跑到电脑公司去了，因为那里有冷气，薪水又好。所以我公公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所以他就跑去美国跟这个芭比娃娃的老板说，我觉得我们的最好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台湾的这些工人员工都已经对做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了，所以你最好搬家。那这个老板跟我公公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公公说：“那是你钱赚不够吗？我让你再多赚一点。”我公公说：“不是钱的问题。”他说：“实在是箭在你不想以后怎么做，到时候。” 你会措手不及，所以这也是我公公一直给我们的芥蒂。我也跟大家分享，尤其你们年轻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做最坏的打算，最坏的不一定会来，可是当最坏的来的时候，你不会措手不及。那我公公就跟这个老板这样讲，这个老板因为也很知道我公公的个性，所以就答应他。后来他们就搬到。 他们那时候搬到3个地方，一个去了东莞，一个去了菲律宾，一个去了马来西亚。结果只现在只剩下东莞，还是做得很好。那我要讲的是，在我们的学佛的路上，我公公真的是为他自己打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然后他是用一个很宽厚的心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在做。 芭比娃娃要收的时候，他给了所有的员工最好的待遇，而且他是在最好的时候决定要关门的。那我们的员工到现在很多还会回来找我们，那我就觉得说他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者，是一个智者，他的心非常的大。那他的一生也不容易。 可是他非常的不贪心，也不贪恋。那今天我们三代都是佛光。

0: 到穷途末路也不一定是穷途末路，可是呢，你需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勇气，要有一份赤诚的心。那今天我们学佛是我们最大的福报，在这里我们除了缅怀我们的师父，我们更感谢我们的师父。今天就在这里，我谢谢如常法师的邀请，谢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1: 我们谢谢古小姐今天给大家的讲座哈。我想我们每次听完演讲之后，就像读书一样，总是要回想一下我们今天听了什么。我们现场有很多好苗子 ，Hello， 好苗子，有没有人要出来分享的啊？宋炳彦，来，我们用掌声欢迎
2: 宋炳彦。
1: 他是我们好苗子，去年考上雄中，但是继续留下来读普中。讲一下心得，听了辜老师的讲座，你的心得。
3: 那听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像刚才辜老师有提到说那个歧视嘛，对不对？就是他被自己一直束缚着，所以就要学会去放下那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很需要学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很常把一些东西一直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不会去把它放下来，那就跟那个骑士一样。那个三个城堡，我觉得我也是需要去一一的去克服。然后就是在听完辜老师的，就是讲了这堂课之后，我觉得，对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对比，应该去做一些调整，不然就会跟那些书里面的人一样。
1: 棒不棒？
3: 谢谢大家。
1: 太棒了，太棒了。好，还有人要出来分享吗？欸，自从宋炳彦讲完以后，在他后面讲的好像比较困难哈。我大概今天呢，替那个我听的心得呢，给大家做我自己的总结哈。事实上，今天所有的名家讲座都讲一个字，叫做我。那辜小姐呢，从四本书呢，谈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苦难，跟面对生命中的问题。从弥勒日巴到魔界，从魔界呢到为自己出征，这个中心呢都扣接着我。他的讲座里面呢非常精彩的是，他如何把这个困难的我呢用佛法去克服，所以提出了四圣谛。从四圣谛到十二因缘，才能够让我们放下而自在。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遇到了每一件事情都反刍以后，深深佛法之后呢，你有一天呢，当你都放下的时候，替别人想的时候，你爱你自己跟爱别人的时候，有一天你就会达到高峰。那个高峰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高峰，也可能是你自己生命中的高峰。那个高峰是什么？而是发现呢，你需要去做更多的事，爱更多的人，以及行更多的三好跟四给。所以今天为自己出征，活出自己的如来，事实上呢，就是他讲的最后一句的结语是什么结语？佛陀悟道的时候所讲的话：一切如来皆有，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德相是什么？就是我是佛。所以活出自己心中的如来，每一个人都是佛，对不对？所以在今天的讲座里面呢，是一个对治法门。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不完整的自己，不圆满的自己。所以怎么样活出自己的如来，向自我革命，是今天呢我听到的心得呢，跟谢谢辜老师呢给我们的一个这么丰富的讲座。好。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

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用甜点带大家去过节日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女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谢元介。
0: 凯瑞老师，好久不见哦。
1: 对。
0: 最近去了哪里？
1: 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一趟北欧，然后呢，又跟家人出去旅游，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收集了许多蔬食的知识啊，要回来跟幸福食堂的观众朋友分享。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1: 其实还蛮多的，很多人会担心说，如果到了北欧，不知道素食呢，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在北欧啊，有很多的素食餐厅，像 vegan 的餐厅、蛋奶素的餐厅，都还蛮丰富的。如果呢，大家又想要吃比较特别的 fine dining 啊，记得要 Google 哦，有很多很不错的 fine dining 的餐厅呢，都很值得去。
0: 了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料理？
1: 今天我们做了要两款的蛋糕哦，就是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200集吗？
0: 是，
1: 有读者回馈说很喜欢我做的蛋糕，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地带来两款全植物的蛋糕给大家。那因为呢，最近就是节庆要到了嘛，所以我就带来了一个就是欧美呢非常流行的节庆蛋糕。
0: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那这个节庆蛋糕呢，就有分两种的方面，一个就是干材料的部分，然后一个是湿材料的部分。那干材料呢，我们就有低筋面粉、杏仁粉，然后还有一些调味，你看有肉豆蔻啦、姜粉啊，还有肉桂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天然的香草精跟泡打粉。
0: 了解。
1: 那我们先请元介来帮我们过筛好吗？
0: 没有问题。
1: 从这个面粉开始，
0: 面粉过筛，
1: 对，还有杏仁粉。那这个杏仁粉在全植物的蛋糕里面也非常的重要哦，它里面有这个油脂啊，可以让这整个全植物的蛋糕呢，更加有保水性哦。
0: 了解。
1: 所以做出来这个没有蛋的这个蛋糕会吃起来比较柔软。好，那我们这个杏仁粉也帮你加进来。
0: 好，来。
1: 还有泡打粉也很重要哦，我们把它一起过筛。
0: 好。
1: 好，那我们是全植物的蛋糕，没有蛋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来取代它？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蛋里面呢，它给我们这个蛋糕什么样的功效。除了它的味道之外呢，我们的蛋是不是它有一些粘稠？
0: 没错，
1: 粘稠度。那什么样的食材会有粘稠度？我们很常用到香蕉，对不对？
0: 是。
1: 还有譬如说奇亚籽啊，有些人还会用山药哦。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嫩豆腐。哎呦，对，嫩豆腐也可以让它有保水性，但是不能只有光用嫩豆腐，我们还加了另外一个食材叫做柠檬汁。
0: 嫩豆腐加柠檬汁，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呢？其实它很像全素的 buttermilk， buttermilk 叫酪乳酪奶。像外国人他们在做奶油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 buttermilk 是它的副产品。它的质地会比较浓稠一点，然后带有酸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嫩豆腐呢加上柠檬汁。
0: 了解。
1: 就会有这个 buttermilk 能够让这个糕点呢，这个烘焙啊，更加的蓬松柔软。
0: 了解。这个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细节，
1: 是不是？
0: 真的
1: 真的要教。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做出来纯素蛋糕就像那个发糕啦，或者是桂啊。
0: 这我最在行了。
1: 真的很难吃。
0: 我最在行了，真的。
1: 所以呢，来看幸福食堂了，就会知道说这些小撇步。
0: 有福了，各位朋友们，把它学起来。
1: 好，太好了。
0: 好，
1: 像这个杏仁粉是没有关系的。这杏仁粉呢，它本来的颗粒就是比较粗的
0: 。
1: 对，你就是让它有空气感，然后要过筛不了的话，你就把它直接倒下来。
0: 这样可以哈？
1: 对，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也把这三种新香料呢，也把它过筛。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讲解我们的食材料，里面还有两种糖，一个就是二砂糖，另外一个是黑糖。那这个黑糖呢，除了甜味以外，还有很重要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风味。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节庆蛋糕嘛，我希望我们的风味是非常的十足。刚刚有没有说，这个节庆蛋糕其实它的来源是德国那边来的，叫史多伦蛋糕。
0: 没错。
1: 对，这个史多伦蛋糕呢，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风味非常的十足，然后它的内馅也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的内馅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们加了多少的料。
0: 史多伦蛋糕其实说真的 我完全没头绪，甚至它的风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上网搜寻了一下，它是来自于这个14世纪前，他们以前天主教是不能用奶油，在斋戒期的时候，是这个贵族去拜托那个当时的教皇。
1: 哦，教皇
0: 对，拜托他可不可以使用奶油？使用奶油，然后后来教皇愿意，然后才有了这一款蛋糕出现。
1: 是，
0: 对，但是因为奶油我们是要吃全植物的嘛，
1: 对，
0: 是蔬食嘛，
1: 对。
0: 老师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奶油也会很好吃的。
1: 对，不需要奶油，不需要鸡蛋，
0: 没错，
1: 一样我们可以保有它的传统的风味。好，我们刚刚有说我们有嫩豆腐，好，放进来。还有很重要的柠檬汁，这样子就可以放 buttermilk。 好，然后还有黑糖，还有二砂糖，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好，我们
0: 现在
1: 让它搅拌，
0: 完全看不出来是甜点哦，对不对？只有老师出现才会有这台这么优雅的波比奇亚，好安静哦，也很香呢。
1: 你已经闻到了吗？
0: 闻到啦、啊，
1: 不是咸豆浆的味道哈。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甜点的味道。
1: 好，我们稍微把它就是打匀，嗯，轻轻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放入油脂。
0: OK， 这个油脂橄榄油。
1: 一般没有味道的油都可以。
0: 了解。这个油脂一进去，就是一个很 creamy 的寿司。
1: 我把它打一下。
0: 好。
1: 因为它的分量比较少，然后这个机器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多次的把它搅拌，还有刮旁边的这个壁。
0: 好，嗯，了解。
1: 一定要把它打溶解。嗯。
0: 油脂加柠檬就是一个寿司的一个基本要素。
1: 对，就是沙拉酱的基本要素。
0: 对对对。哦，这个质地很赞哦。
1: 对，它
0: 观众朋友们，
1: 你看它的油跟它的豆腐呢都要混合在一起，非常的均匀哦。最后呢，把香草精加进来。
0: 好。
1: 哦，哇，这样完成，
0: 更香了。
1: 对，
0: 香草精下去，整个甜点的氛围出现了。
1: 对，然后真的，我觉得香草精下来后，它整个那个温暖的气息哦，就更加的浓。
0: 对，
1: 好。那我们在把这个干湿材料呢放在一起之前呢，我们刚刚说史多伦蛋糕呢是一个丰富内馅，然后香气非常十足的。那它的这个丰富的内馅里面有坚果，跟果干，
0: 了解。
1: 但是呢，果干呢它是比较干的。那以前呢，我们就直接泡这个柳橙汁，但是我发现呢一个新的方法呢，可以让果干更好吃，就是把这个果干啊跟柳橙汁先煮一下，大概5到10分钟，你把它煮软，吸饱了。柳橙汁，你看这样子，我们刚刚就煮好了。
0: 你不说，我以为是新鲜的那个
1: 水果吗？
0: 水果粒耶，对啊。
1: 没有，它就是果干。好，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柳橙汁稍微挤压一下，哦，不要让它那么多水分。好，那麻烦袁介帮我把它倒进来。哇，我们很浓稠，
0: 真的超浓稠的。
1: 而且我们并没有加水分哦，
0: 对，
1: 完全靠的是。这个嫩豆腐里面本身的水分，
0: 对。
1: 然后史多伦蛋糕啊，它是一个比较浓郁的，然后比较没有那么稀的这个，你看一下这个面糊，
0: 哎，旁边的香味真的很香，
1: 有一点点黑糖，
0: 黑糖肉桂，就是那种
1: 冬天，
0: 对。可是我自己闻起来很像圣诞节，
1: 对，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这种新香料。好，大家看一下。它是比较干一点的面糊，
0: 哇，好香哦！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满满的坚果，然后还有这么多
0: 果干，好丰富哦！
1: 哇
0: 好丰富！
1: 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加料，我们就我们这个坚果特别的多，
0: 真的蛮多的。
1: 对，这个是
0: 我们这一间甜点店，就是买甜点送坚果。
1: 哦，你看这个不得了了，这个
0: 跟外面饼干一样啊，买空气送饼干。
1: 哎，这一年都你看这么丰收哦，满满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出我们的烤模出来。那这个烤模是我们要烘烤之前，我就会把油刷在这个上面，薄薄的一层，然后再放上面粉，然后也不要太多，我们就这样子拍一拍，我们就让它整个表面呢都沾上了面粉。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烘烤之后就会防粘。
0: 了解。
1: 这样做法很简单。好，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放进来。
0: 这个是好方法，以往大家会用那种烘焙纸，这不需要。直接用胶就好了。
1: 它的这个面糊是属于比较浓稠的，所以我们在烘烤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大概35分钟到45分钟之间。
0: 了解。
1: 就看我们的量多少。
0: 了解。
1: 啊，我们每一个机器也不太一样，大概就是35到45分钟，啊，175度。
0: OK。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啊，你在烤的时候啊，剩下最后五分钟，你要拿一个尖尖的像刀子啦，或者是像针一样去插中间，让这个中间看起来拿起来的时候啊，不要有粘黏，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0: 好，
1: 我们就拿到烤箱里面去烘烤。
0: 好，进烤箱。那老师因为时间节目的时间关系，他已经先准备了一个不一样模具的史多人蛋糕，
1: 是
0: 还没完成，对不对？
1: 没有啊，我们现在呢要来装饰它一下，让它更能变得更美，好不好？
0: 好，
1: 好，我们这就有糖粉，有没有白雪的感觉？超美的，
0: 很漂亮哎。
1: 对，然后我们再搭配一点点这种这么漂亮的粉红小果实，
0: 对，什么？
1: 就各种漂亮的果实，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好，
1: 但我就觉得它很美，
0: 这个自己装饰啦，
1: 很有节气的味道。
0: 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做的那种糖做的。人玩偶啊，那些桃、对都可以放上去，我觉得很棒。这个也适合挤那个植物奶油的。
1: 哦，真的
0: 也可以，对不对？
1: 也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见笔长。老师，通常碰到很漂亮的东西，我都会不知道怎么样从何下手。
1: 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美，我们一定要来切开来，来试吃看看。
0: 对，这很像一座山，然后上面长满
1: 了。你看这个像不像山峰？
0: 很像。像那个 Christmas tree， 很像吧、？Christmas tree， 辛苦了，来吃看看。
1: 我要吃这个骨干最多的地方。
0: 我也是、
1: 来吃吃看这个柳橙汁。嗯，好香。
0: 哦，好满足哦。它吃起来是松软的，它那个是硬饼，它那个蛋糕体就是很绵密，一下就不见了。我觉得里面配的果干配的很棒哎。
1: 对，
0: 因为它这样烘烤过，它的湿润度在，
1: 对，不会那么干硬啊、
0: 没错。
1: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果干，之前我们这样子用煮过的处理啊，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很带味。
0: 没错，没错，那个柳橙汁是在后面慢慢微晕才会凸显出来。
1: 对，
0: 老师，这个蛋糕我们现在是稍微有摆过一下下了。
1: 对，
0: 热的呢？哦，
1: 那个新香料的味道也是很出来的，
0: 对，
1: 很温暖。
0: 它那个一个老师刚说的那个，我刚吃到那个肉桂味，那个就是很冬季，你会觉得很幸福。我刚才想到很多，除了糖粉之外，果干之外，也许我们可以加一点巧克力酱。哦，我觉得好像也蛮搭的。然后我刚才说那个冰淇淋，开心果冰淇淋。
1: 如果是热热的蛋糕配上
0: 开心果冰淇淋，
1: 冰淇淋。我喜欢香草冰淇淋。OK，
0: 好，这个蛋糕只是先入门，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甜点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道蛋糕呢，我们叫它香蕉面包，它的英文叫做 banana bread。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吗？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变泡沫
0: 来看一下，
1: 太漂亮了，
2: 是不是就蓬松了？这就是蛋白霜。
1: 你好厉害，
0: 有没有？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接下来这道甜点我觉得厉害了。我看到这个食材之后，我觉得应该造福了很多健身仔哦，我自己就会想要把它学起来。老师，这道蛋糕叫做什么？
1: 这道蛋糕呢，我们叫它香蕉面包，它的英文叫做 banana bread。
0: 香蕉面包，
1: 对，你可以叫它面包或者是叫它蛋糕，但是呢它的英文就是 bread， 就是面包。我猜是因为呢它是放在一个方方的像吐司盒里面去烘烤，所以它的英文就叫做面包。
0: 了解。但它是吐司的形状，
1: 对，
0: 蛋糕界的吐司啊。
1: 对，没错，
0: 可以这样讲啊。
1: 是是是。
0: 好，香蕉真的算是所有健身者必须要的水果。
1: 真的，
0: 因为它的这个胶质够高，然后它的热量虽然高，可是因为是在健身，它对于健身的表现是很好的。你可以小小一根就可以补充到齐全的热量，还有齐全的蛋白质。
1: 对，
0: 那如何把香蕉变成不一样的料理方式，而又不会这么的罪恶？因为有些去用油干煎香蕉，或者是用很多的糖，或者是这个炼乳啦，对不对？把它变得很甜，那个都是负担。
1: 对对，
0: 我们把它变成蛋糕。今天去健身，大家在吃香蕉，你吃香蕉吐司，健身仔看到你又要羡慕你了。好，老师来，你们准备了什么？
1: 好，我们这个也需要干湿的材料，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干材料做起。bread 嘛是面包，所以我们呢就用中筋面粉。
0: 了解。
1: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苏打粉，我们没有用泡打粉哦，因为它传统上呢它就是用苏打粉。然后还有两种的新香料，一个是肉桂粉，一个是肉豆蔻。
0: 了解。
1: 那我们请袁健我帮我们来过筛。好，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湿材料。那湿材料呢，我们说这个是香蕉嘛，
0: 对，
1: 香蕉面包，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香蕉。我们今天准备的香蕉是比较熟的哦，它已经有黑点点了。那当然再熟一点点也没有问题哦，因为传统上呢它就是需要这个很甜的这个香蕉风味，但是比较熟的香蕉呢它其实是比较稀，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香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另外的可以让它更蓬松柔软的纯植物取代蛋的方式。上一集是不是有讲到说我们用嫩豆腐跟柠檬汁？
0: 对。
1: 那这一集呢，我们用浓豆浆加上柠檬汁，我们把它加一点点柠檬汁进去。
0: OK。
1: 好，然后搅拌一下，然后它就会变成糊糊的这个效果，
0: 马上凝结。
1: 对，你没有看到它马上要凝结，我们就像是咸豆浆那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放更久呢它会更糊哦。好，这也是一个取代蛋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幸福食堂从来没有教过大家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对，就是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吗？
0: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刚刚也在旁边看的一个完全是一个黑人问号。
1: 对，这个你们一定吃过它，鹰嘴豆的汁，鹰嘴豆的水。你们很奇特，我们是从这个鹰嘴豆罐头里面的水取出来的。那它这个里面呢，它有蛋白质啊，还有这个皂苷，然后它也算是这个纯素烘焙界里面的一个红心。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把它加进来，就是一罐鹰嘴豆的水。好，然后呢，我们把它用个机器把它打起来。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
0: 鹰嘴豆水耶。
1: 对，好，我们要一点。哎呦，有一个小机器就可以帮助大家。哎，
0: 它变泡沫哎，
1: 然后开始变白了。
0: 对，好，好神奇哦。
1: 它是一个可以取代蛋白霜的一个做法，它是纯素的做法，所以你可以拿来做马卡龙啊、慕斯啊都可以。
0: 哇，这个好棒哦。完全没有想到鹰嘴豆水可以这样。
1: 来看一下
0: ，Fine Dining， 太漂亮了！哎、欸，
1: 是不是就蓬松了？这就是蛋白霜。
0: 你好厉害，
1: 有没有？这神奇吧？
0: 就是那个蛋糕上面可以挤在上面的奶油感呢，
1: 是不是？
0: 对啊。
1: 那它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又是可以拿来取代蛋。
0: 好棒哦！
1: 那我们需要来称一下
0: ，OK，
1: 因为我们的量只需要60公克，
0: 好，
1: 所以基本上一罐的鹰嘴豆可以大概做2份的这个香蕉蛋糕。
0: 这真的很棒，
1: 么好看、啊、
0: 在家里面操作鹰嘴豆，你可以鹰嘴豆拿来煮饭，
1: 对，
0: 拿来做酱，然后它水也不要浪费，可以拿来做甜点。
1: 一般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0: 对，没想到这是好东西。
1: 你看我们多蓬松，多可爱。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袁介来帮我们剥香蕉。
0: 好，
1: 就剥两根香蕉，我们把它放进来。
0: 剥香蕉交给我就对了，其他的我不一定能胜任。
1: 好，
0: 好，
1: 那我们稍微撇个几段进来。
0: 好，
1: 好，我来放黑糖。
0: 好，
1: 那我们这边黑糖也是要给予它风味，而砂糖。
0: 你说为什么你会想要介绍这一款蛋糕？
1: 就是前一阵子我去纽西兰的但尼丁这个小城镇的时候，我吃到了一个香蕉蛋糕，就这个，然后觉得惊为天人。它既湿润，但是又扎实，没有想到呢这么好吃，所以我吃完以后回来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做一个纯素版本的。
0: 你可以在外面吃到这个蛋糕好吃，你马上回来就可以操作，
1: 就是还太好吃了。
0: 你这很厉害、欸，
1: 真的，
0: 你的味蕾好厉害哦、喔！我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
1: 好吃，
0: 很好吃。完了，我回去不会做啊。
1: 就要多看我们幸福食堂，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你看这个
0: 变豆腐乳了。
1: 对，这个浓豆浆加上柠檬汁，
0: 豆浆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就糊糊的，它就可以拿来取代蛋。嗯。好，我们把它放进来。
0: 刚才加了一些些盐巴。但我们老师这次的那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可以在节目后面参考一下、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拿来搅打，一样。
0: 肉桂、香蕉、黑糖的香气，一打之后香气就出来了。
1: 好，非常快速，把我们的油放进来。
0: 哦，了解。这个分开油最后面分开下是必须要的。
1: 我们先把其他的食材，彻底的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再放油脂会比较容易。
0: 了解。哦，更浓稠了。
1: 是，那个打进去了，它这样它才乳化。然后我们分两次下。这样子，嗯，看这个机器有狂野的时候啊，
0: 还好，你的机器都保持在一个温柔的情况。我们原本幸福食堂用的那台机器，是楼上四楼都知道你在打东西哦。好。
1: 好，最后我们再把这个鹰嘴豆水啊，它叫做 aquafaba， 把它打进来。
0: 了解。
1: 最后的时候，然后也不用太打得太用力，轻轻的就好。
0: 它主要是
1: 把它加进来。
0: 这一款蛋糕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它的蓬松度跟支撑性变得更丰富。
1: 对、哦，学会了这些技巧，就不用怕说全植物的蛋糕你做出来像发糕啦跟贵。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就来轻轻的搅拌它。你看多温柔，把它搅拌进去就可以了。
0: 老师带来的器具都跟老师很像。
1: 好的，湿材料已经打好了，我们要放进干材料。大家看它多湿润啊，跟刚刚的那个比，是不是它的这个糊啊会比较湿？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是水分几乎是没有的，完全靠嫩豆腐。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加了，你看多鹰嘴豆水，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加浓豆浆，
0: 没错。
1: 然后它本身这个香蕉里面水分也是很多的。嗯嗯。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请袁介帮我们切这个香蕉。
0: 好。好。好的，完成了，你看。漂漂亮亮，
1: 哇，真的很漂亮哎、
0: 哦！可以哦，
1: 对，但是你的皮为什么没有剥呢？
0: 等一下，干干净净的这样哇哦，是不是？好，
1: 你看，你看，
0: 欸、很香啊！
1: 你看这个苏打粉啊，它碰到了我们刚刚里面有柠檬，对不对？它就开始作用，
0: 对，
1: 它会产生一些气泡，
0: 泡泡，
1: 对，它会产生气泡，
0: 真的，
1: 有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我们的苏打粉其实放的很少、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它做出来非常的蓬松，
0: 了解，
1: 好，就这样，我们把它放进来。
0: 老师，我看你这个液体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烤的时候它会发起来吗？
1: 它会发起来，会一点点，但也不是说那种像蛋糕一样。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好，我们就这样动一下，然后晃一下， 盘非常湿润，然后再请袁健。哇，你那切得很直哎，
0: 很直哦，而且对称两条，
1: 对呀，
0: 比例我抓得刚刚好。
1: 再放一个，嗯，对称它，然后呢，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黑糖撒在上面啊，
0: 好棒！
1: 这样子，它在烘烤的时候颜色就会很漂亮哦。
0: 哇，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1: 对，这也是我非常家常的一个蛋糕。好。嗯
0: 好，这样子我们进去烤箱大概多久时间，多久温度？
1: 这个呢，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大概45分钟，然后180度，那就是要看你们家的烤箱的温度。
0: 了解，好，进烤箱，太香了，各位朋友们，老师好赞哦！
1: 对，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很平实的一个蛋糕？
0: 对啊，它有它的那个扎实度。
1: 对，它是扎实的，所以它就说面包跟蛋糕之间。
0: 对，然后这样子烤完之后。那个香蕉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1: 对，还有一种黑糖的味道，
0: 没错，
1: 对，是啊，我们赶快把它切开来，
0: 好，来，迫不及待，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
1: 你从中间切开来，
0: 火面图，哇，
1: 看到了没？
0: 好漂亮，哎，你看那个四边啊，这样子烤的有一点这样子脆脆的，然后中间是软糯的，
1: 对，
0: 光看这个质地，我觉得哇，这款绝对重了。
1: 试试看，
0: 吃哦。
1: 好香哦！
0: 好幸福。它很舒服，它所有的糖都是很天然的，香蕉的甜啊，然后加上我们刚刚用的黑糖的甜，
1: 对，
0: 都是微微的衬在里面。太甜的甜点其实我会怕，
1: 对，
0: 这个糖度甜度是刚好的。我甚至觉得切成这样子吐司状，真的把它拿来当吐司。里面加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
1: 对，
0: 你也许可以加一些生菜。我觉得那个甜甜脆脆有一个纤维的感觉，用巴萨米克醋拌的那种沙拉，
1: 一起搭配着吃，
0: 应该都好吃，
1: 很合哦，
0: 真的都好吃。好，期待老师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老师最近应该都会
1: 没有啦，在啦，最近被说了，
0: 不过也好，因为老师去外面。旅游顺便会带更多新的东西、新的料理来
1: 幸福食堂
0: 跟大家结缘哦。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阿广，去一顿早餐，你用了几个塑胶袋呢？四个。这边还有一个，
1: 总共五个。
2: 你也吃太多了吧！<笑>
0: 这么多的塑胶袋，大家知道后来都去哪里了吗？
2: 资源回收厂。事实上，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塑胶很有限。 过度使用塑胶袋已经造成我们环境的污染了。哎，花喜的袋子是布做的耶。
3: 师傅说，不洗一洗就干净了，而且用很久都不会坏。非常好，值得学习。你们知道吗？当塑胶袋飘到大海之后，海龟等海洋生物会误把它们当作是水母而吃下肚哦。塑胶袋没有办法消化。
4: 最后这些生物不是饿死就是生病死亡。哦，好严重，好可怜哦。哦，说到海龟，昨天我跟我妈去黄昏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摊贩在卖奇怪的东西。我妈说那是海龟蛋。海龟蛋。
5: 哎，老板，来看看啊。这是哪一摊？哎，老板。
6: 这很稀有啊，很补的，要不要看一下啊？不用了，不用了。哎，怎么收摊了？
7: 它遗落这一袋啊，圆圆一颗，这是什么啊？应该就是海龟蛋。
4: 我以为是乒乓球哎。
5: 老板跑掉了，那这颗蛋要怎么办呢？师傅，我们下午在市场捡到一颗海龟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海龟蛋。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养好了，我们一起养。嗯，
5: 好吧。
1: 哈哈哈，这么可爱的小海龟，一出生就带给大家欢喜了。那刚出生的小婴儿都是很可爱的，但要是被迫离开了家，这样对小海龟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0: 所以海龟要生活在海里，大海才是它的家，对吗？
1: 是的，你们喜欢小海龟，就让它回去适合它的环境吧。这是尊重生命，也是你们爱它最好的方式。
2: 这一位小姐是海龟通报平台的保育人员。
3: 谢谢大师通知我来。
0: 请问小海龟会怎么处理呢？
3: 这是保育类的绿蜥龟，会从台湾海岸附近上岸产卵，必须也放回大海。
4: 哦，现在就要把它交给你了吗？
3: 这样好了，明天是假日，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送他回大海啊？
6: 要。
7: 哦。哎，奇怪，应该在这里的。喂，是，当然有啊，有几颗就孵出小海龟了。以前准备好就有，放心。奇怪，被谁拿走了？
0: 小海龟真可爱。
6: 保育员姐姐人真好，要让我们跟去野放。
0: 对呀、啊，我好久没去海边了。
6: 明天要早起集合，你不要高兴到睡不着哦。
7: 哼，
6: 快点快点，圈子要开了。
0: 啊，我居然真的睡过头了。
8: 我们要送你回家喽。
9: 哎耶哎
10: 嘿嘿嘿，
6: 嘘，不要吵。
11: 到了
12: 耶、
4: 哇，好多船哦。
3: 走吧。
11: 保育员小姐，今天又要野放海龟呀？
3: 是啊，
11: 今天还带小朋友来学习呀，这样最好。从小就知道保育的重要。
3: 对啊，
13: 阿姨拜拜，阿姨
14: 拜拜。
11: 来呀、哦，冰的饮料哦。
7: 嗯，来来，汽水一瓶。哎，保育有用吗？那边还不是有人在卖海龟蛋？
11: 啊，真的吗？保育员小姐，保育员小姐，那里有人偷卖海龟蛋呢、啊。
3: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先在这里等我。
7: 哎，东西还我。
0: 你是谁啊？
4: 他就是偷卖海龟蛋的摊贩。

0: 管闲事，拿来。你，可恶，拿来。
1: 小海龟，快回去海里。
0: 站住！不要跑！给我回来！
1: 不能让他过去！
0: 这些小鬼！
2: 快挡住我！
3: 让你过去！
4: 哼，又是你，总算被我当场抓到了。
1: 你们看。
4: 麻烦你帮忙一下，跟我们一起做个笔录。
5: 你们可以先搭公车回去，要注意安全哦。
6: 我以为海边有很多贝壳呢。
7: 会不会是被人捡去卖了？
8: 我妈妈说，贝壳要留给寄居蟹当家，我们不要捡，也不要卖。
9: 贝壳没有，瓶盖罐子倒是很多。
1: 怎么会这样？
8: 看得真不舒服。
10: 小朋友，你们要不要上车啊？

0: 你们看那里，
1: 什么？他们是在跟我们说谢谢吗？
2: 我觉得是哎。
1: 小海龟保重，
3: 再见。
2: 小海龟是不是要请我们去他家玩呢？
4: 你去啊！
1: 舞蹈太郎被海龟带回去龙宫玩三天，回来人间就过了100年了。
2: 啊，才三天就变老公公啊？那我不要，我不要！

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依然。

0: 小女孩的蜡笔。
1: 老师说明天旅游要拍照当作业，看这边。
2: 这一招能教吗？
3: 只是试拍而已嘛。
4: 对哦，明天有漂亮的风景，怎么拍都好看。
0: 地图好了，啦。
3: 漫画、
4: 玩具、
0: 零食，这带太多了吧？
5: 才一天而已，又不是去一个月。
1: 行了，你赶快来啊！
4: 大师，
6: 怎么了？
0: 师父，
7: 大师，嗯，
5: 蜘蛛跑掉了。
0: 师父，幸好您来了，刚刚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你们都不喜欢看到蜘蛛，对吗？
3: 对啊，它脚好恶心哦。嗯，
6: 自然界每个生物都有它们存在的必要。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1: 但是蜘蛛有毒，不是害虫吗？
6: 大部分的蜘蛛不会主动咬人，有些会吃农作物上的昆虫，对农夫很有帮助呢。
0: 所以刚刚那只蜘蛛是来吃蚂蚁的吗？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大家注意安全哦，一小时后在这里集合，记得要拍照记录哦。我们去地标那里才能拍到地母。
1: 好，
2: 这边这边。
3: 错了错了，是另一边。
1: 我又回到刚刚的地方了。
4: 算了，就在这里拍吧。
0: 好吧，下一个。
1: 哇，
4: 这就是日月潭呐！
0: 这里适合拍照的地方很多，用心构图就能拍出好照片哦。要记得集合时间哦。

0: 你想画呀？哎呦，真的吗？哎呀，这又是说呀？阿姨，让一让好吗？你在跟谁说话呀？跟你啊，阿姨，你挡到我了。哎哎，大家都想欣赏风景，为什么要我让？
1: 哎呦，出来玩别生气，我们哦再去那边看看啦，走走走。
2: 没礼貌，好好讲嘛，跟我说我当然没问题啊。哎呀，别跟他计较了，小朋友嘛。
3: 真是的，难得天气这么好，会让我的好兴致。
4: 哎，找到了，日月潭地标，我们去拍一张合照吧。
5: 哦，
4: 好多人围观哦。都被围住了，算了。
6: 抱歉抱歉，借过啊。散开散开，这里暂时要封闭，请不要拍照。
7: 用拉鲁岛当背景好吗？好哎，我帮大家拍一张。哎，用自拍棒啊，才有全班合照。
8: 自拍棒刚刚被挤坏掉了。啊！
9: 我帮你们拍。
10: 谢谢谢谢。
11: 大家笑开心一点哦。嗯。
7: 好了吗？要拍喽。
12: 耶！
13: 哎，这位小姐。
7: 请问这蜡笔是你的吗？
14: 是我的。
7: 哦，那就对了，你随便破坏公物，跟我去警察局。
14: 我哪里有破坏公物了？
7: 你还说？来，跟我来。
14: 不要，放开，你放开我。
7: 好，
14: 那这上面乱涂乱画的，就是你这种笔。啊？不是我。
7: 不过刚刚我送了一支笔给一个差不多3岁、穿黄色衣服的小孩子，有可能是他不懂事乱画的。嗯，3岁小孩，
14: 你告诉我，他要怎么画的这么高的位置啊？我不知道，但真的不是我画的。
7: 还不承认是吧？直接去警察局，要怎么赔偿，去那里再说。
14: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我，我不要。
7: 不是我，我求求你放开我！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15: 等一下，管理员伯伯，如果能找到这位姐姐刚刚说的那个小孩，应该可以厘清更多事实。
7: 啊？
15: 好吧，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找不到人，我就把他送到警察局。
7: 那边有好大的船哦，去看看。
14: 哎呦，那个小孩还没生出来了。在那里。
7: 你说什么？我的小孩不会乱画，他也没有什么蜡笔彩色笔的。
14: 拜托你，我真的有给弟弟一支笔，你帮我问问你的小孩。
7: 有问，我是他妈，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不会不知道吗？
16: 小心！
7: 啊！弟弟！太危险了，怎么让小孩乱跑呢？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7: 怎么回事啊？
16: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小孩。谢谢你，
7: 我要画画，
14: 姐姐给的。啊！
7: 哎呀，别跟他计较了，小朋友。
14: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小孩随便乱画，害你被冤枉了。
7: 不是这位小姐的错，需要怎么处理，我会全部负责的。
16: 啊，原来如此，真的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
7: 没关系。
14: 啊，我的绘图本呢？
15: 刚刚我想要接住，但是没接到，画本就掉进水里了。
14: 没有画本就不能参加比赛了，怎么办？
0: 再买一本呢、哦？
1: 可是这附近没有文具店呢，在20分钟就截止报到，我就是去买就来不及报到了。
2: 哇，这是什么？
3: 哎，我有办法。你先去比赛会场报道，我们赶快去市区帮你买画本，应该会来得及参加比赛。
4: 就是啊，
5: 画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的照片怎么办？嗯，
1: 我们现在再来拍一张啊，可是手机已经没电了。
2: 同学们，我们要回去了
3: 哦。走吧。
4: 等一下。嗯。我比赛得了第二名呢。哇，
5: 你好棒！
4: 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这幅图画，我想送给你们。
6: 哇，好漂亮，
7: 好漂亮哦！
8: 好漂亮！
2: 这是你们最棒的合照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身边有没有一种人，或者你自己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公司跟家里两点一线，没有太多的思考，每天重复过着同样的日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空心呢？像这样的状况是从小就会发生的，还是长大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莫姿婷，莫老师。
1: Hello，大家好。
0: 还有也是我们的心理师麻辣熊。
2: 嗨，大家好，我是麻辣熊心理师。
0: 好，那既然麻辣熊在，麻辣熊擅长的对手就是青少年朋友们，好不好？那我们先从这个青少年的朋友们开始讲起好了。
2: 好啊。
0: 你有发现现在身边的青少年们其实蛮两极的，有一派就是非常积极、有目标的前进，另外一派就会觉得，就算生活很优渥，生活条件很不错，他还是觉得很懒，很躺平，脑袋也
2: 不
0: 用思考太多，会不会这样？
2: 我觉得，因为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哦。因为有一位心理学家叫Erikson，他提出来那个社会发展的理论。他说，在这个青少年的这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去找到他的自我认同。那如果这个东西发展的不好，他就会变成是那种很迷惘的。他就想说，哎，我是谁啊？我在这边干嘛呢？我未来要往哪里走？这个是青少年时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那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常常就会是，哎，好像都人家就跟你讲说，啊，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先好好念书，对，考一个好的学校啊，以后找一份工作，好像那个路比较固定。那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哦，包括说你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同侪之间比较来比较去啊，或者现在也没有说，像我自己就听过有些青少年，他可能还在念书，他已经开始在帮人家接一些类似短影音啊这些东西的工作，剪接啊，甚至他自己就在拍。所以现在就是你可以发展的事情太多，那好处是多元嘛，多元发展。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就变成有些青少年就不知道，那我到底要干嘛？我到底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让他们虽然看起来生活过得顺顺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却有一种心理的迷惘，不知道说那我到底选择什么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让他有一种这种空的感觉，就好像，好吧，那就这样子过日子了。
0: 所以我来请教一下莫老师，好，就照您的经验来看，你觉得这种比较没有欲望，没有动机，没有目标的年轻人，好，青少年，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吗
1: ？OK， 这一群孩子哈，我在回溯到二十几年前，那其实我看到一群孩子，他们嘴巴常常说三个字，叫做好无聊哦，好无聊哦。我想现在的年轻人也常常说这个。那当时二十几年前听的时候，大部分是青少年的孩子，那比如说带他们到，因为我们会去把他们带去一些郊外啊，哈，让他们可以体能发泄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啊，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嘛，哈。可是当把他们带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三个就说，来带我来这边干嘛？好无聊哦。
0: 对，
1: 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发现这群人的时候，他们嘴里最常讲的是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好无聊哦。那如果通常父母听到他说好无聊，可能就会说，哦，你很无聊，那你去背个单字啊，或者是说
0: 书念完了没有，功课写了没，
1: 对对，
2: 考卷写一下，
1: 对，或者是说可能有些父母就说，啊，那不然我带你去走步道啊，那他们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不要，
0: 对，
1: 好，所以说完好无聊，就第二句就说我不要。那说完我不要呢，父母就会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不知道，
2: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对对。所以这三句话就是好无聊、不要跟不知道。所以 你说这个也是青少年那个空心的一个缩影了。嗯、所以我说在二十几年前就发现这群孩子，所以我们有个名词是我们自己给他们的啦，叫做无聊症候群。嗯、对，就是三句话最常挂在嘴边。可是我发现哈，到二十几年后的现在，我发现讲好无聊的孩子哈，年龄层越来越降低耶，连幼稚园的孩子
0: 都常说好无聊。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哇，这个是现在父母亲和孩子要面临的问题。那给他们什么，他们都说我不要啊，我不知道啊。对，所以你说刚刚主持人说这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这群孩子，因为无聊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要干嘛。意思说他可能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被安排好的，那个被安排的环境就是放学后去安亲班，安亲班回来赶快洗澡睡觉，隔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routine。 我想这是很常我们现在看到的孩子都是过这样生活嘛，就是大脑里面也没有想自己想说我想要做什么，
0: 目标是什么？
1: 对，然后都是
0: 动力是什么？
1: 对，都是被安排好的。那被安排久了以后，你说到了他十二岁还是十五岁，问他你要做什么，他怎么能回答得出来呢？这是第一种被安排的。第二种就是，可能他有说，哎，我想要去跟同学干嘛干嘛，可能父母就说。
0: 不准，
1: 对，
2: 书都还没念完。
1: 对对对，你单词背完了吗？
0: 一直想玩。
1: 对对对，就是一种又被否定了。那我干脆就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因为我想的、我说的，可能都是会被否定的。
0: 没错，而且二十年前这一批青少年，现在二十年后成年人了，
1: 真的。
0: 所以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他也常常觉得自己有这种空心感，觉得空虚无力，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
2: 我觉得会，因为现在如果就是进入社会之后啊，对，可能你说青少年或是儿童的时候，乍看好像照理压力应该就是你把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完，然后不知道要干嘛。可是进入社会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有生存压力嘛。对，那什么同侪比较啊，我觉得社群真的是一个很让现代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比较来比较去的这种焦虑情绪了。然后加上说你说什么物价涨啊，或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繁忙，所以有些人我觉得

0: 成人之后的这种空心，它比较，我自己会把它比较是解读成说，它有点像是我们说 burn out 了，就是燃烧殆尽了。它被生活的各种压力、各种辛苦，还有工作的繁忙，它到最后你觉得，哦，那我还能怎样？我还能干嘛？有点是我每天日复一日把该做的做完，我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OK，那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或者可能现实上他即使有，他也未必有办法去做到。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之后，就会让人是感到挫折的。那挫折久之后，也许有些人他就会决定，好了，那我就躺平了，我就放弃了。我也不要去管我想要些什么，我连想都别想，因为想了只是失望嘛。就像刚才莫老师有提到那个小朋友想要干嘛，然后立刻被家长打枪。那成年人可能是他有一点想要干嘛，然后被现实生活赏了一巴掌那种感觉。所以久了之后就变成说，那就干脆都算了。可是这个算了，不是说他真的发自内心的接受，我觉得那是一个挣扎，而这个就会让他内心是那种空虚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的。
1: 好，那刚刚提到就是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或者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严重？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就像我们常常会看新闻，我们会有共情的能力，看到悲伤的事情我们会哭嘛，是不是？看到。是那个世足赛，你会开心吗？就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人怎么会没有感觉？所以真的，你有遇过有人对人生的事情真的没有感觉的吗？
2: 没有感觉，这个我想应该是有些时候人说不出那个感觉是什么。我举个例子，
1: 没有办法形容，是不是？
2: 对对对，比如说我常问，可能父母亲啊，可能也问主持人说，如果你的小孩今天把成绩单带回来，他是《满江红》，你看了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1: 生气
2: 呀，
1: 暴怒啊，是不是？伤心啊，我怎么可能？我这么聪明，小孩这么笨，怎么可能？是不是？
2: 对，所以像主持人讲的都是生气啊、愤怒啊，是讲感觉嘛，对不对？但是会很多时候父母的反应就是说，哦，我要去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哦，我前面那句话是说，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就说，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会考这样？是不是手机害的？如果是手机害的，我就要把他手机没收起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哦。
1: 就是你感觉怎么样？
2: 对对对对，他讲的都是马上
1: 怎么
2: 下
1: 处
2: 去的
1: 理？
2: 是他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知道，然后要对症下药，要去解决问题。所以这变成是他的
1: 没有感觉，
2: 没有，他不是停留在感觉，他是马上去跳到想法，那个对，想
1: 这
2: 法
1: 应该
2: 跟
1: 说
2: 行
1: 是
2: 动。
1: 现实层面，
2: 对，
1: 他没有感受，他就直接切入现实层
2: 对
1: 面，
2: 对对
1: 对，对不对？
2: 但是这是真的蛮多，家长哈，有些时候像我刚刚的问题，很多家长的反应都是这样。
1: 怎么可能？
2: 十个里面，他大概有8个都会回答像刚刚的这种答案，很少像主持人说哦，我会感觉很愤怒啊，我会感觉很失望啊。
1: 怎么听起来我是那个少数？我以为我是多数。
2: 有训，但是我发现有训练过以后，就会慢慢去想他的感觉是什么。没有训练的时候，就会跑出想法跟行动比较快。
1: 你的训练是指什么？
2: 训练哦，就是训练的意思，就是他哦，像我们心理师嘛，好，我们常常就会问人家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
1: 在引导他说出感觉，
2: 像引导他说出感觉，比如说，他不会讲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那你现在的生理的反应是什么？你当时候你会觉得心跳很快吗？或者当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很急促吗？哎，这个可能他会有感觉，他会想到哦，对，我的身体反应是这样，所以我身体反应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连接到的一个情绪感受，会不会是你那时候很生气，或者说你那时候很紧张、很愤怒？所以可能是在他们的大脑里面，我觉得这是从我们的可能家庭文化哈，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对这种情绪的命名。我们通常不会在家里问说："哎，孩子，你觉得你现在是
1: 感觉
2: 很开心
1: 怎么
2: 吗？"哦，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营队回来，妈妈就问说："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对，
0: 有没有认真？
2: 对对对，你有没有认真？老师讲什么，你有没有听？好，但 很少问说，哎，你在那个营队里面，哎，你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孩子会啪啪啪讲说，哦，那时候你感觉是不是很开心啊？因为有同学来找你玩啊。对，我想很少父母会跟孩子聊的时候是聊这一块的。
1: 所以我们现代人对于这个自我觉察就有点越来越困难。很多人都说这个没有感觉这件事情跟这个情感识别障碍很类似，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谈的这个没有感觉、嗯、跟有人说这个叫做情感识别障碍、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OK， 如果真的要说到障碍那真是叫生理性的啦、嗯、所以如果是真的是从生理的角度说情感识别障碍会比较多，像主要是像我们说自闭症这一群孩子，嗯，自闭症这群孩子确实就是我们常说他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嘛，嗯嗯嗯嗯、那这个叫情感识别障碍、嗯。那但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他其实，你以为他是情感识别障碍，其实他只是他在他的生活经验从小到现在，他没有机会学习什么叫做感受。什么叫做情绪？所以看起来就是他好像有障碍，但其实是他没有这个经验，这是可救的。
0: 他只是没有这个经验，那如果有经验之后，他就没有情感识别障碍了。
1: 他慢慢会发展出来。这个
0: 就说我失恋之后，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失恋，
1: 对，
0: 我现在心会痛啊，这就是失恋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这种概念，是不是？所以是经验的问题，
1: 经验问题。嗯，我觉得那个经验真的要。回溯到好小好小的时候、嗯嗯、甚至就是我们说那个婴儿期、嗯哦、这个有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叫做主要照顾者要对孩子、哦、做一个叫做镜映的角色，镜映好像就是那个镜子、哦嗯、mirroring， 就是你会镜映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婴儿在哭的时候哇哇 哇, 哇哭的时候，妈妈这个时候如果她会静应孩子的情绪，她就会说哦，你是不是饿啦，你很肚子很难过，很不舒服，很想喝奶奶，对不对、嗯、很难过，对不对？她就会静应孩子这个情绪、嗯、孩子慢慢从父母的静应他的情绪，然后理解到说哦，我就是饿了，我就是我有个需求就是要喝奶奶，他慢慢他就对自己的感觉跟需求有了一个连结、嗯、这个连结越多越多，其他到成人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找到自己内在的感觉是什么、嗯、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我们说断裂了，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产后忧郁的妈妈哈，她可能对孩子的哭她很不耐烦，你哭什么哭啊，我被你搞得很烦耶，这样子类似这种反应、嗯、孩子就不知道他那个哭是
0: 对还是不对？
1: 对的，他失准了，他不知道，嗯嗯嗯、所以他一直好像就是像可能马纳兄刚刚说的，他可能要为了迎合外在，哦、好像外在的情绪是他要去处理、去解决的，他没有自己的感觉，嗯，所以这个叫断裂了。嗯、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情感
0: 识别障碍
1: 、嗯，也有可能就是这种比较是生活的经验产生的。嗯，
0: 好，那请教马大雄，你的经验里面遇到的这些没有感觉的人、嗯、情感识别障碍的人多吗？
2: 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是接那种伴侣夫妻的嘛，那、我发现这种对自己的情绪情感断裂的人、他有时候还会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他也很难去 get 到对方的情绪是什么，因为等于说他对于情绪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这个是需要生活经验在成长的过程中去发展起来的，比如说像这个不是我个案，是我一个朋友啦，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这对朋友是新手父母，然后他是先生在就是工作，然后太太请育婴家，然后一个人一打一顾小孩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孩就差不多一岁吧，但那是比较不好带的那种小孩，就是该说那种会一直哇一直哭一直哭的。好，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带得很崩溃，那其实那个崩溃其实他背后是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焦虑，那当然也有一些烦躁，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试了很多方法安抚好像都效果不好，然后他试着跟他的先生讲，但他先生一直就是一个就是情绪很少的人，不管自己的或是对方的，去了解对方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他先生，他都已经讲到哭了，但是他先生呢，就是
1: 还是没处理，
2: 他先生就觉得说，哦，是这样哦，那我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哦，那要不要问你爸妈能不能帮忙带，还是说我付钱去请保姆好了，可是对于这个太太来说啦，当然解决问题也是需要的，可是他当下其实会比较希望我的那个挫折我的难过是被你看见的，可是对先生来说他也不是故意不去理会，他真的会他第一个联想到就是那我怎么解决问题，他不会特别去在情绪这件事情上有所停留，因为 他对于自己也是这样，他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先生就是他几乎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情绪，就是都把事情做好。那如果他脸看起来不对劲，他问他今天是怎么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会说哦，我什么事情还没做，所以我要去把那个做好。哦，主管念了我一顿，好，那我就要怎么样去改善。那不会像我们说，哎，被主管念了，可能就会想要找朋友抱怨一下嘛。我们可能会生气啊，可能会不耐烦啊。但那个先生就他不会去碰情绪这一块了，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跟关系。
0: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个性叫做讨好型人格，会不会很接近？比如说他们很习惯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他们没有内省说我自己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像不像讨好型人格？
2: 我觉得可能又有一点点不一样。讨好型的话是说我一直去满足对方的需求嘛。刚才我们在讲的比较是他跟自己或是别人的情绪有所断裂，就是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之间有没有点相关呢？也有可能哦。如果他一直习惯都是满足对方的需求，那他自然不太会去重视我的状态，对，不管是我要什么啦，或是我现在心情怎么样啊，我现在是觉得很烦呢，很难过呢，这些东西会被摆在很后面。他想的就是我要赶快把别人的事情给处理好，我要赶快满足对方，对，然后或者是我要赶快解决问题。
0: 好，所以类似这种没有情绪的感知能力会不会是从青少年就出现？那青少年什么样的心理会造成这种空心感呢？
1: 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可能不是青少年哦，可能要追溯到更早
0: 更小，
1: 对，就从婴儿期，他是跟父母的主要照顾者的一个互动里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情绪的一种被理解跟被回应，就比较是忽略的或者是断裂的状态。
0: 好，所以我们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个世代以前，我们都没有听过说有情感辨识障碍啊，或者是空心感啊，以前呢，光是忙着要生存就很忙碌了，
2: 就没空了，
0: 就没空想这么多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很好奇说，这些状况是以前没有被提出来，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可能是3C的时代啊 ，AI 的时代啊，所以大家的脑袋跟心灵没有连接在一起，脑袋一直转，但是心灵面没有被满足到。你们认为呢？
2: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我觉得那个影响是说，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
0: 大家都好忙，
2: 对，好玩。

0: 那事情很多了，对，我
1: 对，
0: 们随时可以，就是你现在你可以找很多事情来做啊，你通勤的时候有手机嘛，对不对？那甚至你可以追剧啊，然后太多事，反正你现在基本上有一只手机，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可是这么多的看似刺激，好，但反而会让我们太习惯那种是快速的。
2: 被
0: 一个
2: 喂
0: 一
2: 养
0: 个的，
2: 的，
0: 对，有一个词，现在有一些心理学的文章在讲，就是那种速效的多巴胺了。当然，我们今天做某件事情，然后多巴胺会让我们想要持续的更有动力的做某件事。可是，如果这种是速效的，就变成你会想要赶快再获取下一个刺激。但是，我们获取的刺激又是那种很短的，好像短影音嘛，像以前过去我们可能你要看个故事，你要读一本小说，哇，也许是要分好几天的。可是现在你可能就是看一个1分钟、3分钟的短影音，你很快会暂时得到满足。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来得快去得快，你又要赶快再找下一个刺激。所以虽然看似你一直在做事情，你的生活、你的时间被填得很慢。可是这个东西的差异就是，它比较没有办法累积意义感。你看过去我们如果是读完一本书，哇，那是一个历程，对不对？或者说像刚才玉芳姐提到那个 AI 三 C 啊，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别人有一些交流聊天，哎呀，约朋友、约碰面什么，都要花比较多时间。然后现在很多人是直接跟 AI 聊天的，对，他就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些回应跟满足。可是这个东西跟真的投入比较大量的时间心力，得到的意义感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比较，你把它想成是长效型的多巴胺，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是速效型的多巴胺，就变成你要一直一直去补充，一直补充，可它效果又不持久。那这个反而，我觉得是会让人空虚的。
2: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莫老师，所以心理学上面真的有讨论，就现在很流行的空心感这种词吗？这个跟空心感跟所谓的忧郁症啊，或者是说心理困扰这样的疾病怎么区分？这是有量表的吗？
3: 目前我知道是没有量表，那它其实也不是归在我们所谓的诊断的一个疾病啊，哈，名词里面，它应该是一个。算是一种主观的经验啊，一种形容现在的状态，那还不是到一种疾病的一种那个归类啊。那空心感跟忧郁症，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说空心感会说：“哎，我做这些都感觉没什么意义。”就刚刚说找不到意义感，就像空没有意义。但是忧郁症的人可能说：“我连活下去的
2: 力气
3: 气都
2: 都
3: 没
2: 没
3: 有，
2: 有，
3: 对对对，那个
2: 程度还是不一样，
3: 还是不一样。空心感的人还可能还每天都在 routine 的
2: 继续往前走，
3: 往前走，可能也还没有感觉自己空心，或有些人就已经有感觉，有些人没感觉。但是忧郁症的人，其实他已经本身自己当事人是非常已经受到他的疾病给困扰，是很
2: 很
3: 无
2: 低
3: 法，
2: 沉的。
3: 对，无法自己跳脱出来的。
2: 好，所以像如果不管你是有忧郁的症状，或者说你是有空心感的感觉，你找不到你人生的意义，找不到你的动力，找不到目标，那像这种办法，有办法自救吗？休息一下。

0: 的确，生活在现在会有人有空心感。嗯、有一种状况是他很忙，嗯、忙的没有办法思考他人生的意义，嗯、对不对、嗯嗯？那有一种真的就是被喂养，然后不知道怎么发掘自己。嗯嗯、好，假设现在的青少年他觉得自己每天都提不起劲，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从哪一步开始，他可以建立找到自己？
1: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啦，这个像已经到这种状态，不，它不可能是很快速的。那个慢慢来的经验的第一步，可以去问这个年轻孩子说：“嗯，哎，有什么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会有一点点感觉？嗯，不用太大的感觉，但是你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些感觉，你是有兴趣的。嗯，好，那可能他当时第一时间他会说不知道。”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很有耐心的，再慢慢去帮助他去想、嗯，想到一件小事情或者是什么事都可以。那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他自己想的，嗯，不是别人帮他想叫他去做的，由他自己想出来的事情，他就值得去试试看。嗯，好，这是第一个，去问问他，或者他自己想想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是我想做的？嗯，当然，我觉得现在年轻朋友最大的一个回答，最多的回答会说就是玩手机啊，嗯，打游戏啊，啊，那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可能旁边的人在跟看他打游戏玩手机的时候，去跟他也许跟他聊说，哎，你在玩什么啊？你在做什么、啊？哎，那你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学生他很喜欢看不是 YouTube 是 VTube。嗯，就是有动漫面具的那种
2: 啊，那后面有一个人是在讲话，
1: 讲话的
2: 真人、啊，
1: 真人，但是他戴着动漫面具的哈、嗯，他很喜欢看这种 VTuber 的这种直播哈、嗯，然后他当然这种也是有那个 donate 的系统，嗯，就是
2: 要花钱
1: 的
0: 對打赏，
1: 对打赏的，对 对, 對。然后他说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当那个 VTuber 在。直播的时候，当他 donate 的时候，叫出他的名字。
0: 哦，谢谢
1: 啊，对，
0: 玉芳小姐，打赏10,000元之类的，
1: 对对对，他就是啊，那个他好开心哦。哎，我就找到一个点，他对这个感觉是有感觉的。嗯嗯，所以他的需求可能就是他很需要
0: 被看见
1: ，嗯，被看见。所以说，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很无聊或者没有动力的孩子，他们通常都会喜欢手机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手机的这个他的经验，慢慢去跟他再去去谈，去了解他为什么对他所做的事情有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跟他谈他的经验之外，我觉得第二个可以谈，他可以尝试做一些不用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嗯，那这个小事情他做了之后，他会觉得。有一些成就感的，嗯，好，那我这边有很多的个案学生，他们常常哈做一件事情做完之后，他们很有成就感，就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整理房间。他们把一些当然整理房间，可能不是全部整理，或者是有部分整理，整理完之后，他们就觉得有点成就感。而那个整理是他们的自己去做的嘛，也是他们想要的，所以这产生了一点的成就感。我觉得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身边要有朋友，要有人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嗯，对，这些孩子如果是越有人跟他们互动，他们的感觉会开心，然后会比较刺激，他们有更多的想法会跑出来。
0: 好，因为我们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呢，特别是这个青春期，国中或高中生这样子的阶段，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的人生将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的人生觉得好像只剩下念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
2: 其实这个跟刚才穆老师提到的找想要做的事情很类似哦，就是未来想要做什么，说什么方向。

0: 向啊、目标啊、梦想啊。
1: 嗯，
0: 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切说啊，你未来的梦想，我大概一般
2: 嗯，
0: 青少年
2: 不知道，
0: 就
1: 找不
0: 完全
1: 到的，
0: 不
1: 不知
0: 懂。这个
2: 道。
0: 比如说青少年啦，你问我们成人，我们大家就啊，我
2: 我
0: 现
2: 也
0: 在
2: 没
0: 只
2: 有特
0: 担
2: 别
0: 心，
2: 想法，
0: 我现在只担
2: 对。
0: 心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明天股票怎么样的，所以不要太快就跳到说是什么人生什么十几二十年后的，可以先让他们去找兴趣，因为兴趣这个东西不是你睡觉某一天睡起来就蹦出来的，它是需要去找的。那像刚才莫老师就有提到，可以去问他们对什么是你会觉得喜欢的，想要试试看的。然后我觉得第二步可以做什么嘞？就是让他实际去尝试或体验。因为可能青少年会说啊，我就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有找到一个他说那个好像还可以啦，不排斥，那就实际上要去经历看看，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今天是找到一个兴趣，我才开始去做这件事。但其实通常是我们在边做的过程中，才会边更了解说我到底对这件事有没有兴趣。我们不太可能说完全设想好才去执行，而是同步进行的。因为你去进行执行的时候，你会去感受嘛，你会去经历，你才比较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诶。好，那如果还可以，那就鼓励孩子多做一些。啊，如果他真的去体验了第一次，他真的觉得啊，就浑身不对劲，浑身不舒服，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再找下一个。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当孩子试着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透过我们的鼓励啊，或他自己有想到一些，那我觉得身为家长很重要，就是不要只看结果，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值得去给孩子一些回馈的哦，比如我用我自己的女儿当例子啦，因为她之前小二的时候有参加那个学校的说故事比赛，啊，那时候我们就陪她一起去买道具啊，制作道具，然后她就每天会一直练习讲给我们听，然后我觉得都讲得很好，可是当天实际上比赛的时候，一个是会紧张啦，一定因为在台上嘛，才小学生而已。第二个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其实也表现得很不错，所以最后他没有拿到奖项，哦，可是其实我完全不在意他们拿奖，我跟他就是说，哎，我觉得你这一阵子是真的非常认真，也很努力的在练习，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哦，所以要去肯定的是过程，哦，而不要只看说，因为我觉得，
2: 糟糕哎！我是相反，我竟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
0: 我觉得
2: 我
0: 这
2: 要
0: 个
2: 跟
0: 就
2: 你
0: 是
2: 好好
0: 习
2: 学
0: 惯，
2: 习，
0: 对的。
2: 是不是？就是这个过程帮助他们看到自己。
0: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啦。对，因为刚才其实说不要只看结果的意思，就是不要只看表面上的啦，哦，成绩啊、
2: 第
0: 名
2: 一名啊，
0: 次
2: 第二
0: 啊，
2: 名啊，第三
0: 对
2: 名
0: 对对对对，而是说这个最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对孩子有得到一些帮助？比如说让他对于表达、说故事更有兴趣了，比如说让他更有一些勇气，可以站在台前了，这个其实对他们都是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地方。
2: 好，这个说不定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从小到大都有一段时间会出现空心感。
1: 对。
2: 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莫老师，你自己有出现过这种状况吗？
1: 刚刚主持人说很好，就我觉得真的是多多少少人都会经历这个啦。那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可以很好的去想，就是说，当自己感觉有这种空心感的时候，会去会回想是说，哎，我什么时候这个感觉开始出现的？那个回想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几个点可能是会产生这个空心感的一个触发哈，比如说是一种失落，比如说那是一个关系的结束，或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或结束，或是那是一个阶段的转换，那个好像在那个转换期，没有跟那个转换的原来的那个角色也好，关系也好，好好的说一个告别的过程。就会有产生这种空虚的感觉，那这时候就是要把自己再拉回来哈，拉回来跟自己的那个自我的感觉的解析度再调整多一点，然后让自己对自己的感觉更清晰一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啊，
2: 自己可以看得出来。
1: 对，写日记。
2: 以前我发生过什么样的心情转折？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把自己的感觉透过日记写下来，也不需要去评价自己

0: 说哎，自己怎么现在是这种状态、嗯、你就把它写下来之后慢慢就这个过程就是在找回你跟自己的感受了、嗯、那个连接、嗯、
1: 其实空心感有时候它可能是日常生活里面随时发生的、嗯、对不对、嗯、那也有可能在婚姻里面发生，通常大家觉得婚姻里面不应该发生空心感，因为很忙、嗯、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嗯、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人跟你反映过吗、嗯、
2: 会耶。 我反而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太忙了，嗯，因为就被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嗯、有没有，就你光、啊、如果又有孩子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没时间两个人好好理性沟通，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可是就变成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可能就突然讲说我现在好像是跟一个室友住在一起，
1: 是、嗯、
2: 好像那种，你知道那种以前那种会脸红心跳、甜言蜜语、
1: 啊
2: 嗯，好像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婚姻或者亲密关系里面的空心感。嗯、那就我的经验，其实这个很容易会出现嘛、嗯，因为有时候交往久了、结婚久了，大家忙生活、求生存、顾孩子、嗯，就会比较忽略说去经营双方之间的感情、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熟悉了之后、嗯、好处是你会安心、嗯、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你会觉得平淡、嗯、所以我自己会，如果 我通常在带这些、就是情侣伴侣的时候，我都会去鼓励他们说有时候你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嗯、那种新鲜感有时候是要刻意的去制造出来，才不会让两个人好像这个相处久了然后越来越空虚的感觉、嗯、
1: 所以有遇过个案来跟你諮商说我觉得我跟另外一半好空哦？
2: 有耶、欸、其实还蛮多的，
1: 也是会多，也是有。
2: 对、啊、那如果说他们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们意识到了、嗯、然后觉得哎、欸，我们关系好像有一点平淡、嗯、不对劲、嗯、这个我觉得要
1: 还算好事。
2: 对、嗯、要救回来几率还蛮高。
1: 对，
2: 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的是那种他已经空虚到他觉得跟这个人他已经完全
1: 不在意了，
2: 对，已经不在意了，他就是想要甚至可能已经要离婚或者要分开了，嗯，对，因为这个就已经拖太久了，嗯，所以我都会鼓励只要觉得跟自己的另一半好像越来越平淡，嗯，你就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无趣，嗯，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啊，
1: 这个叫做那个会弄花期啊，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婚姻里面发现会弄花期啊、嗯、我们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
5: 我害怕。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马纳熊，如果你发现你另外一半对什么事情都没热情、没反应、没情绪，所以另外一半应该怎么陪伴他？
12: 首先真的要先确定一下说他是对什么事都没兴趣、还是只有对你没兴趣哦，这是不一样的，
11: 这台机多掉
12: 呢，不太一样。如果是只有对你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点说是关系里面的空心感出现、那如果他是除了对你没兴趣之外，比如他本来喜欢追剧现在也不追了、本来喜欢逛街也不逛了、甚至工作也觉得啊，我也不知道干嘛、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空心感了、那如果是广泛的啦，就是他是对所有事情都没兴趣的话、我觉得第一步是真的是不要急着去，你知道有些人一急啦就会想要赶快去 push 对方、甚至就会

一点指责说，哎，你干嘛这样？哪有什么事情是那么无聊的啊？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我们有时候会太急着想要帮对方，然后现。

0: 经历那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举个例子好了，像我自己，其实刚才莫老师不是说，其实我们成长过程多少都会有这种空虚
1: 感。空虚感，
0: 其实不止成长过程啦，有时候我们出社会之后也会有。我有一阵子就有，我有一阵子就会觉得啊，这工作那么累，然后好像也都这样日复一日了。那我那时候的寻求的刺激是什么嘞？就我是个喜欢买衣服的人，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很喜欢逛那个线上的啊，就看这个喜欢就买。可是我发现这没有让我空虚感减少，可能收到的时候开心那个几分钟，然后又继续空虚，又继续买新的，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那时候我老婆她就跟我说：“哎，你不要只有买啊，你要穿呐。”那我想说，对哦，我买那么多，那我应该要想的是，比如说啊，好，我今天就算只是去咖啡店工作，我也特地的穿上我新买的衣服，然后跟他约会的时候我也穿，或者有时候可能，就其实也没有要干嘛，我就是穿上那些衣服，我去体验哦，这个新衣服的好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空虚感的改善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不再只是一直去买新的，一直要寻求新的刺激，而是我去好好的放慢步调，去体验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另一半呢，你觉得他最近生活真的就是完全没动力，瘫在那边像一个烂泥， OK， 首先呢可以去找看说他生活中原本的兴趣或他想要尝试看看新的兴趣是什么啊，不要多，一两个就好，你可以陪着他去体验，陪他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说那种生活的热情其实需要慢慢找回来，而不是一下蹦的就突然变得超有动力。
2: 好，那如果有一种状况，另外一半他已经完全封闭自我，然后也不愿意沟通，那怎么办呢？
3: 可能要去先去首先要去先去了解他那个不愿意沟通的背后是什么啦。那如果说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忧郁的状态，那当然可能就要去寻求医疗的协助。但是如果他是一种可能心理上觉得好像有一种缺少安全感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另外一半就要小心，就是像刚刚马拉松讲，也不是要用一种推动的方式说，那你就要讲啊，你讲出来我们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啊，你不讲我们怎么帮助你，那这个就太多了。那这个反而让他觉得很有压迫感。所以如何创造一种让他觉得有安全，他是即便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空心也好，不愿意表达也好，他也是被接受的。那这个表达可能就是说没关系，慢慢来哈。你如果等你想说的时候啊，我都在，我都愿意好好听你说。那这会让对方就感觉是稍有安全感的，慢慢建立这种安全感，可能是对这个开放沟通是比较有帮助的。
2: 好，除了这个夫妻双方之外，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父母看到孩子突然间变得很冷漠，或者是很安静，像这种状况，我们要怎么判断说他现在只是哎？青春期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是说他是真的心里面有一点困扰？
3: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用几个轴向啦，就是说父母看到以后也不要太紧张，或者有些父母就是啊，那他就只是青春期而已嘛，那到底是要太紧张，还是要就是随便让他过了就没有这个阶段就不会有什么事了。我觉得有几个指标可以让父母参考的，我们叫三个D 哈。第一个 D 就是duration， 就是它的长度，它的持续的长度。比如说有些时候，孩子今天回来就啊好开心哦，可是一下子他就脸很臭，但是第二天然后他又很开心，这个变化是青春期很正常的变化。但是如果今天发现说他不讲话已经一段时间了，超过我们说两个礼拜你就要注意了，如果是一个月以上，哇，这个可能就是要寻求专业协助。所以这是持续的时间的长度。那第二个 D 是什么？第二个 D 就是 degree， 就是它的严重度。那严重度是跟自己比啦，像有些孩子可能本来很活泼很爱分享的，可是他突然之间都很安静，都关在房间，不跟你沟通，不跟你讲话，然后很容易生气。那如果跟自己比，那个落差变化太大了，很严重，或者是说他的卫生习惯也出问题了，比如说他不喜欢洗澡，不想洗澡，或者是他吃东西吃很少， 这个严重度就

0: 看得出来跟自己比是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他的第三个 D 就是 daily function， 就是日常的功能。
1: 嗯，
0: 好，比如说他平常就是上学嘛，去补习嘛，但是他可能好几天他都不想出门，也不去学校，也不去补习
1: 啊，
0: 或者说你发现他的成绩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功能受损了。
1: 嗯，
0: 所以以上我讲的这三个，如果有达到标准的话，那父母可能就是要警戒心高一点，再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跟帮忙。
2: 好，那最后一题最重要。好，父母想要帮孩子找回动力，马大雄，你会建议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啊？哪一些事情是地雷绝对不要碰的？
3: 其实像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些都可以纳入这个参考啦，
0: 嗯，
3: 像刚才说到是第一个不要急嘛，对不对？然后鼓励他去想一想他有什么想尝试的，觉得还算不错的。
2: 他说我都没
3: 有。其实我觉得刚才穆老师那讲的超棒啊，就是手机，不要想说他手机就一定不好，他喜欢用手机是干嘛呢？
1: 嗯，
3: 好，他为什么喜欢看这个 VTuber？ 为什么他喜欢玩这个手游？他在里面会得到些什么？
1: 嗯，
3: 好，我觉得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先多去了解一下他背后的东西。不然其实有的我们身为家长看到表面，有时候那个就压起来了，就一着急就可能就讲话就比较直接，或者是变成是在指责，那后面就很难谈下去了。
1: 嗯，
3: 然后第二个刚才有提到说啊，就是鼓励他可以多方的去尝试，尝试的过程呢，身为家长的我们不要只看结果，你可以多给他一些鼓励，尤其是他的那个过程。
1: 嗯，
3: 那我觉得有几个地雷要小心的啦，就是不要都永远都只是给孩子命令，你应该就这么做，你这样就对了。而我们其实是要鼓励他去思考，
1: 嗯，
3: 他想要什么，还有刚才莫老师提到的，哎，那你这样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呢？你心情是怎么样？这让孩子去想他想做的事，让他去跟自己的连结，让他去看到自己的需求，他的喜好，而不是由我们都发号施令，然后帮他做任所有的判断跟决定。因为这样子久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啊，我就都照别人的就好，我就满足别人的需求就好，那我不重要，我也不想要去想那些东西。那这个就很容易在成长之后就会变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次的主题，那种空心感可能就会跑出来嘛，就只负责满足别人，然后没有再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2: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就是人生来这个地球一遭，肉身难得，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充分发挥它的极大化，利益化，不要变成一个空心大老官。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莫老师跟马大雄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薄的颜料啊。

金鱼有分类，烧给神明了，烧给祖先了，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了，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31号的人间新闻。一生以知识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日前辞世。为了向这位时代巨人致敬，佛光山在28号呢，在台北道场举办了一场充满着温度和故事的追思音乐会，现场超过500人一同缅怀。

0: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会场，没有传统追思会的哀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由佛光山众法师与台北佛光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献唱，以和谐的歌声将对高教授的思念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现场除了动人的音乐赞颂，挚友们也轮番上台话说高教授，回顾他的一生，用前瞻视野关怀社会。在老朋友眼中，他更是带领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1: 他的很多的观点替迷惘中的台湾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书生报国的一个学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向前行的领跑人，所以他的去世呢，是台湾重大的损失。
0: 高教授的一生不只透过出版文字启发无数读者，他也与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让这场追思会跨越了与宗教的界限。
2: 非常谢谢佛光山的这些朋友，从高教授住院开始，就替他助念，到现在能够帮助他，给这么一个丰盛的非常温暖的一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追思会。
3: 我们以歌声祝福，音乐没有宗教界限，友情亦然。歌声响起时，我们想对高教授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他对教育的奉献，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为华人世界留下的知识、远见与希望。
4: 我们对高教授有无限无限的

追怀哈，什么追怀他、追念他，就是把他的理念，他们两位怎么把和平幸福怎么样，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推动出去。

0: 追思会在高教授最喜欢的《浮生若梦》歌声中画下温馨句点。他虽然已经远行，但关怀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人人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名人讲座，邀请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如常法师来主讲，把极乐世界带到人间。透过星云大师弘法智慧，带领听众回顾大师的弘法历程。
2: 大师的指示，要从修净土东土。
3: 讲座现场，听众跟着如常法师回顾星云大师弘法历程，透过实际案例和时间线的变化，理解大师如何把佛法融入生活，也让参与民众有更深刻的体会。
4: 我们可以学习大师怎么样来做，学习他，效仿他，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做。
5: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运用了许多实际的例子，甚至说一些时间线的变化，来印证了这种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修行这个佛法，那可以把很多的道理其实运用在每次的困难还有转折点当中。
2: 善巧方便，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经典。
3: 如常法师表示，大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并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实践。
6: 基本上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给众生充满了未来的希望。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那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乃至听众听了之后，对佛法申请恭敬，对三宝升起敬仰。
3: 从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到听众分享实际感受，这场讲座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让人从大师走过的路中有所借鉴，思考自己面对当下与未来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1: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的雪梨协会在佛光山南天寺举办2026共生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人不分老少，透过歌舞献唱人间因缘，以最虔诚的心来供养法师。
7: 精彩表演不断，数百人齐聚佛光山南天寺参与共僧暨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透过合唱团、献唱等多元形式，缅怀大师教诲，延续人间佛教精神。
8: 我们表演星云诗，希望这首歌能打动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9: 这些组曲呢，也是各位佛光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借此歌曲，我们以最恭敬的心献给所有的法师。
7: 奥牛总住持满可法师协同南天寺与雪梨地区25位法师应供，勉励大众不忘星云大师所传递的善知识，在生活中积累成佛资粮。
2: 善知识第一个定义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走入正道，发菩提心。
10: When all masters in you remind us that our offering are not merely for one day,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not for one person, but for the many, not for the movement, but for cultivation.
7: 借由共僧，大众齐聚南天寺，欢喜种福田，体会信仰在生命中重要性。透过持续精进，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人行文澳洲综合报道。
1: 佛光院美术馆的纽西兰馆传来喜讯了，包括飞越天空、敦煌艺术展，还有传灯60百年仰望星云大师纪念特展。这两档的艺术展呢，由印刷公司所制作出来的双层半透明的薄纱展品。凭着突破性的材料运用、精准色彩的控制，还有优异的印刷品质，荣获了2026纽西兰卓越印刷奖的金牌奖殊荣。而这个奖呢，也是纽西兰印刷业当中啊最重要的荣誉之一。这次呢，所获选的展品更在140多件金牌奖中来斩获喷墨印刷类的第一名，这也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在艺术领域上的卓越成就。

0: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2026法国巴黎的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其中小小音乐家的课程带着小朋友透过节奏还有旋律，在趣味中来快乐学习。
1: 一边打着拍子欢唱三好歌曲，法华禅寺夏令营带领小朋友掌握音乐根基，由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童探索节奏，完成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
2: 一开始是觉得很简单，但后来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教不好。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很有互动感，那老菩萨们他们就是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是都很努力的学习。
1: 来段饶舌，小朋友开心跟着打节拍。课堂中，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以及巴黎协会青年团全程参与，透过分组方式培养懂得集体创作真谛。从过程中相互鼓励、包容，踊跃投入音乐创作，也让三好精神在寓教于乐中向下扎根。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圆满实习期啊，我们来看到在菲律宾万年寺有六位的学生呢，在法师还有道场干部们见证之下，展现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也发愿要把在菲律宾所留下的经验带回台湾来，未来持续的提升自我。
3: 他们叫回去的，我们用掌声祝福
1: 历经两个月实习期，佛光大学实习生即将启程返台。菲律宾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亲自主持，介绍学生在道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包括开设华语班与艺术创作，带领学童从起初害羞到开心上课。成果展当天播放成果影片，感谢六位青年运用专业把课堂带到海外，从实践中学习成长，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也留下珍贵经验。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4: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5: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4: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6: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7: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加速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台南专区，锁定的是资产管理、企业传承，还有金融科技等服务，并且呢还携手成功大学的商创研究中心，

0: 签署 MOU， 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能够进驻，打造出南台湾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1: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市府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2: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1: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3: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1: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而要说到科技，我们看到知名科技大厂推出的全新手机，主打的是大电量还有防水的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而另外呢，看准的是台湾庞大的单身商机，品牌更首度的引进了智能洗衣机，透过了 APP 轻松串联，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4: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5: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4: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5: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4: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几年来，台湾精品的咖啡市场相当蓬勃，尤其在种豆、烘豆还有产区的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的高度肯定。而在竞标平台屡创佳绩，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借此来向全球推广我们的本土咖啡，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和自信。
6: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3-4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7: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8: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7: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

0: 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1: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0: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曾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中秋节不到一个月了，我们看到花莲的文旦开始采收了。今年收到春季干旱影响，产量呢预估减少2到3成。不过对幼农人们来说啊，现在传来的是好消息了。中国大陆宣布，今年花莲地区有超过200家的果园还有包装厂呢取得了输入的资格，这等同于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3: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到3成。
4: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啦，就这样而已啊，嘿。
2: 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从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5: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6: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
2: 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7: 目前正逢是彰化埔心地区的精密芒果的产季，今年受到台风影响，产量同样是减少了2到3成。不过呢，埔心乡农会啊持续的保价收购，挺农民，同时呢也把不同等级的芒果加工利用，做成了芒果冰、芒果干，还有芒果酱，让精密芒果能够吃出更多的变化。
8: 这款芒果冰棒不太一样，精密芒果切块后直接急速冷冻，保留芒果本身的香甜，吃起来还有雪糕般的口感。农会员工也抢先品尝，
9: 直接吃到果肉，芒果的香甜都存在，跟一般的芒果冰不一样，就是整个鲜果直接去急速冷冻，吃起来有雪糕的口感，和一般的芒果直接加工做成的不太一样。
10: 呀，你看，哇！
11: 但精密芒果产量受到今年台风影响而减产，农会以保价收购挺农民，让芒果价格不往下掉。除了芒果冰，农会也把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加工成芒果干、芒果酱等产品，让刺激果也能找到新的出路。
12: 农会有挺农民，他这个产品就不会降下来。好，啊，我们一公斤最高像这种最高的，买到1公斤200块，啊，这种刺激的就是80块。 这种顶级的就是130块，这是一般我们向农民收购的价格。
0: 农会除了透过分级和加工，让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都有去处，也持续举办评鉴比赛，鼓励果农提升品质，让埔心精密芒果持续打响品牌。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南投地区的青农快闪市集登场，现场呢各式水果、蔬果，还有农产加工品，让民众呢能够认识南投地区的丰富农产。青农透过了调整产品、拓展销路，让更多人认识在地农产。
1: 县府大厅里，市集摊位摆满各式南投农产品。从水果到蔬菜都有，吸引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试吃，也让第一次来逛的民众发现，南投原来还有这么多农产品。
2: 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很多水果，才知道说，哎，我们南投县的物产农产品都是很丰富、很特色的，很多元的。我刚刚有试吃的芭乐，我觉得非常的脆，也非常的甜。
3: 今天来这边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南投还有葡萄啊，然后柠檬啊，然后一些蔬菜水果、啊，种类还蛮丰富的。
1: 为了让民众有更多选择，有青农特别将农产做成全素产品，不管荤食素食都可以买回家料理，也让产品有更多不同的吃法。
4: 全素的话，我可以以后我吃荤的，我也可以买回去加点鸡肉，变成是香菇鸡汤。那我做全素的话，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炖饭，假如说类似像说的日式的炊菇饭，其实都是都可以，就是说。荤的素的都可以接受，
5: 让我们的青农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认识，那也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能够很便利的、很直接的来了解我们的南投青农所这些耕耘出来的这些产品。
1: 从水果、蔬菜到农产加工品，快闪市集让民众一次逛到南投各种特色农产，也让青农有机会把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增加彼此接触与交流。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6: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来切除哦。随着外科微创手术的进步呢，现在不止打破的是全切除的限制，做到乳房保留之外，同时还能够同步来进行所谓的美型，让患者不止找回了健康，也能找回自信。
1: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

0: 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三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1: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0: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1: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0: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病友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与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花莲的门诺医院首度携手花莲高中，针对了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位的毕业生，提供鼓励金，让学生呢未来求学或者是实习，甚至呢面临职涯上的选择的话，都能够直接的向医疗前辈来请教。希望呢这群孩子出去之后，有一天也愿意把专业带回花莲。
3: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4: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5: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4: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6: 去封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7: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4: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拥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东门城受到了连日豪雨的影响，北侧墙体是发生了局部的崩落，市府呢是紧急封锁现场，进行护波支撑还有排水，并且呢持续的监测结构的安全，要把极端气候纳入修复设计。
8: 鹰架倒塌，土石砖瓦四散在马路上。台南市国定古迹东门城北侧墙体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崩落。经专家初步研判，除了雨水影响，也与古迹历史构造长期劣化有关。
9: 这个雨是冲的啦，这次雨是真大啦。
10: 啊，
9: 最后一分钟拢吵无哦，承受不了。
8: 这并非东门城第一次遭遇豪雨重创，1955年也曾在台风过后受连日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崩塌。市府也表示，后续将朝结构加固、土层密实及排水强化三大方向进行。
11: 早期在修复的时候，里面啊有一些
10: 砖的部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底层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所以雨水一进来的话就容易往下塌陷哦。
8: 三百年岁月，东门城见证浮沉发展，也经历风雨考验，如今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如何兼顾古迹原貌和灾繁韧性，也成为后续修复的重要课题。雷建兴、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哦，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啊，行经的时候桥面明显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时，甚至呢还会上下来跳动，最大落差近2公分。不过呢，公路单位他们解释了，玉里大桥正好是跨越两大的板块，桥面上这样子的波浪状啊，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来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安全无虞。
4: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11: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因为波浪形这样子的。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4: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和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12: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4: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2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3: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14: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5: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4: 对，
15: 没错。
16: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7: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8: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4: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19: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4: 才来，
19: 来不及了。
2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正式开工，而今年呢，赛事扩大到花莲，有七个部落，总奖金高达650万元，让选手不止比准度、拼积分，还要一路的从山区纵谷一直到海岸，透过一场赛事来认识不同部落的猎人文化和传统智慧。
1: 搭弓拉弦瞄准目标，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首站来到了卓溪乡，以山林之路猎境篇为主题，吸引全国射箭好手齐聚较劲。
2: 今年扩大成为巡回的积分赛，其实我们更希望透过 跟各乡镇公所合作，那也让在地的工艺师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承者能够跟我们的整个这个这个猎人这个的技艺能够结合。
1: 比的不只是谁射得准，从山区纵谷一路到海岸，七场赛事走进不同的部落，每一站也结合了在地文化特色，从制作弓箭的工艺到猎人累积下来的山林智慧，都成为了比赛之外的另一个看点。
3: 射箭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每个部落它造的弓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1: 今年总奖金拉高到了650万元，规模创下历年新高，参与全部七站还能够收集到七枚不同的徽章，活动希望让参赛者循着猎人足迹认识花莲，也让传统射箭除了竞技之外，更成为串起部落文化和运动观光的桥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台东县的一贯道协会举办的这一场双亲节活动，让长者呢从台下走上了舞台，大方展现出他们的才艺和音乐、舞蹈以及亲情，提醒民众呢，孝顺不只在特别的节日要说，更重要的是平常多一点的关心和陪伴。
1: 跟着音乐舞动身体，长辈换上表演服装，站上了舞台，展现练习成果。从日本舞、乌克丽丽到萨克斯风、高音声以及爵士鼓轮番上阵，台上卖力演出，而台下的掌声也没有停过。台东县一贯道协会举办的双亲节感恩分享会，透过了艺文演出跟亲情交流，把孝亲敬老带进了社区。
4: 我们都知道哈，父母亲都是爱我们的。但是子女很少能够去体会，所以有一句话他说吼，父母爱子长流水，子孝父母树上风。那我们一贯道主要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孝道为主啊，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办这个活动，让社会大众也能够了解。
1: 而台上不少的长辈都是来自于高明保公社区关怀据点的成员，平常除了健康促进，也一起学才艺，动动手脚，增进彼此交流，
5: 让我们的年长的长辈啊、道亲啊，都有这个机会哦，可以回到佛堂共同来学习啊。除了这个我们道学的尝试之外啊，还有一些生活尝试啊、医学尝试啊，然后一些简单的手脚灵活的活动。那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据点。
1: 将关怀据点学习成果搬到了舞台上展现活力，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让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借着双亲节提醒大家把对父母的感恩化成每天的陪伴，让孝顺不只放在心里，更落实在生活当中。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这一场呢，是在南投登场的2026的台湾公益的活动哦，集结了全台各地公益成果还有特色的摊位，邀请了日韩两国艺文单位来参与，从手作创作一直到生活上的应用，让民众逛市集的同时也能够近距离来接触台日韩不同的公益特色。
6: 园区里各个摊位摆满不同工艺作品，从生活用品到手作创作都有。民众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看不同摊位，也有人看到平常没接触过的作品，直呼好玩又新鲜。
7: 我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很赞，
8: 好玩，很多东西都没看过的， 可以来参观看看咯。
6: 活动增加民众接触学习工艺的机会，工艺中心表示，工艺不只是技艺，更能走进生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创作的快乐，
9: 增加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工艺，对所有那要学工的教工的人，其实拢都有帮助的啦。
10: 工艺不只是技艺，它可以走进生活，带来连结与快乐的文化力量。
6: 这次活动以慢学、慢艺、慢活、慢聚、慢行五大主轴，串起全台各地的工艺成果。现场汇集近80个工艺单位，还有职人示范、手作体验与特色市集。从学习创作到地方交流，呈现工艺在不同面向的发展。人间新闻林明豪南投采访报道。
0: 台湾之光在陶艺的部分啊，崭露头角了。这是日本享誉盛名的全国儿童陶艺展。今年呢，迈入第25届了。新北市莺歌有3位的中小学生，凭着精湛的技艺脱颖而出，荣获了最高荣誉的文部科学大成奖，还有。

0: 打球的工具而已。它对我来说就是像我追逐梦想的伙伴，所以我以球鞋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因为我的鞋带是非常的特别，它要注重它的造型和质感，稍有不慎都可能会造成鞋带的断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1: 不止中学组表现亮眼，国小组别也不遑多让，包括英歌国小林玉展以及建国国小邱芷云，分别抱回最高荣誉文部科学大臣奖，以及同组别的板谷波山奖，展现台湾陶艺软实力。
2: 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平常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发挥他们的创意，更重要就是家长还有学校的支持。未来我会跟陶瓷博物馆馆长那边，如果有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哦，我觉得小朋友这样的作品是有必要让他们展现出来。
1: 从捏塑、雕刻到上色，作品栩栩如生，富满创意。台湾小将以惊人手艺在国际赛事中抱回荣耀，又盼未来将持续闪耀光彩。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3: 国际福光会造桥分会携手苗栗县的萨斯风乐团，把优质的音乐演出还有手作体验带出了音乐厅了，以大树下的天然绿荫为观众席，成功的打破了空间年龄的限制，打造出了一座充满着温度的无围墙社区艺文所。
4: 大树下萨松的乐声悠扬响起，让人沉浸在美妙的乐章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艺文飨宴就这样在苗栗县造桥乡树下展开。民众三五成群，有人跟着萨风的节奏打起拍子，有人随之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大自然芬多精与美妙乐音的氛围里。除了户外音乐会，主办单位还规划了结合嗅觉与视觉的精油蜡烛 DIY 体验，现场打破了年龄界限，长辈与孩子同桌互助。这场跨世代的聚会不仅凝聚了社区，更创造了最难忘的家庭回忆。
5: 今天看到每一位参与的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手上拿着他们自己完成的精油蜡烛，那一份满足跟放松，我就觉得办这场活动太有价值了。
4: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场地，伴随着迷人的精油香与悠扬乐音，这场大树下的无围墙艺文飨宴已成功为苗栗造桥在地点燃了最温暖的微光与乐章。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3: 带你来看一家位在彰化地区的一间早餐店，荣获了2026彰化蔬食节推广店家。而究竟这份蔬食早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带您一同品尝。
6: 平日清晨，早餐店煎台已是热气蒸腾，材料依序下锅煎得金黄酥脆，另一边特制蔬食牌也同步料理，最后组合成招牌蔬食早餐，吸引外地民众专程前来品尝。
7: 我是从那边从南投，然后约我朋友来这里吃早餐，
8: 口感确实像牛肉，可是没有牛肉味了。吃素食，
7: 对，
8: 也可以像吃肉一样。
6: 老板娘本身并非素食者，在朋友鼓励和帮助下接触素食，进而投入素食料理，也把这份好滋味带回秀水。这次更入选2026彰化素食节，乡长也特别到场祝贺。
7: 发现说，哎，这个吃起来怎么那么像肉？对，然后而且口感很好。然后我就是跟他说，可不可以在秀水开一台餐车，然后也让我们秀水的人吃到这么好吃的蔬食。
8: 板娘，对于这个蔬食这边这种这个早餐还算是蛮深入的啊，包括整个制造过程以及食材都是经过非常精致的一个挑选。给家嘛特别哈，把它推广一下。
6: 从食材到制作方式，老板娘用心摸索出蔬食早餐特色，入选2026彰化蔬食节，也让更多人看见蔬食不只是素食者选择，也能吃出不同滋味。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3: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关公赤兔马，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1: 两个得到分数，把分数拉开，台上转一下底角，虎毛回家，外线的跳投命中，对直线切断，上边是有点客气了，应该要出手。

0: 聊的不只是球技，更是人生。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志龙，欢迎收看全新节目《篮球 Top Play 场外之音》。这是一个要让你认识球场外球员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节目的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篮球圈的代表人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 talk， 一起 play。
0: 今天这集不得了了，我们要找来的是在联盟一出道就获得新人王跟第六人的可怕的魔术师。
1: 没错，他不止控场稳、得分狠，还会用脑袋赢球。让我们欢迎今天 Talk Play 的第一集开场主角，来自台钢猎鹰场上冷静的魔术师古毛维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猎鹰的古毛维嘉。
0: 我们看到的那个资料说你是花莲人嘛？
2: 对。
0: 那花莲如果说要找之前的前辈，从远古的神兽朱世清。大家很熟悉的中锋，那比较近一点的可能是黄镇，那边好像大家不觉得。

0: 说是一个篮球重镇，当时怎么会想说会开始打篮球？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从小就接触蛮多运动，就是爸妈都会把我送去一些夏令营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社团的运动，就是像接触一些棒球啊、篮球、桌球，其实都有接触。那时候因为我读的国小，它只有篮球队跟桌球队，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参加这两个项目，然后那时候特别的是因为我哥哥他也是参加篮球队，然后篮球队的规定是要国小三年级才可以加入球队，那所以那时候因为哥哥的缘故，就国小一年级就加入球队，一起去训练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培养了这个兴趣这样子。
2: 那古毛在高中曾拿下助攻王，有没有哪一场球赛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
1: 我觉得高中的话应该就是高三最后一年的冠军赛，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那一年算是冠军呼声蛮高的，然后其实一路走来也都很顺，然后一路打到冠军赛，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其实外界都预测我们其实会拿下冠军，那当然球是圆的嘛，然后最后没有如愿的拿下那座冠军，然后也是成为我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虽然遗憾，不过在能人的时候，或者说在 UBA 建行科大，应该都给你很多的这个滋润嘛，一些养分。那整个过程的心路历程，比如不同的教练啊，不同的队友，对你来说，在高中跟大学，你觉得分别比较多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成长，大概是有哪些？
1: 哇，我觉得从现在自己这样回头看，其实觉得自己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在成长。我觉得像在高中的时候吧，就是高一进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年没有选到正选的十二人名单，然后 U16 的选拔就是也没有选到，就是那时候其实对我国三毕业到高中的这个开头是很坎坷，就是会有点想要放弃这样子，然后到了高二，就是前面学长刚好不幸的受伤，然后让我就是有机会拿到先发这个位置，然后就是高二的时候就有比较多的发挥空间。那再到上一题，就是像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的两个队友，我们从国中开始一起打球到高中，就是那年高三是我们一起打球的第六年，然后我们都没有拿过冠军，所以那一场输了时候，其实我们三个都蛮失望。然后这个高中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到了建行科大，然后就是真的如愿以偿了，就是得到我们三个第一次的第一座冠军。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大一的角色比较像是辅助学长，因为前面的学长的经验啊，或是球技都还是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的可能出场时间不会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团队里面，就是也有为球队贡献，然后拿到那座冠军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很当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那虽然就是在大三大四的时候，虽然也是第三名收尾，但是我觉得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的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子。
0: 你进入到职业界了，就说因为毕竟一下子从业余到职业，会不会有一个就说你好像感觉他帮你特别多，或者是你学习让你获得更多养分的球员？不一定是自己球队的。
1: 球员的话，球队的学长其实那时候我第一年进去职业的时候蛮多老大哥在的，所以都是蛮照顾我，就是不管是在球场上或者球场下，其实都很照顾我。那如果要特别讲说职业出来特别感谢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建行科大的孟祖教练，就是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好是总教练，然后我自己又是第一年去打职业的人，就是遇到的强度啦，整个跟大学成绩一定是不太一样，然后那时候孟祖哥也给我很多的发挥的空间，给我很多的信心去在球场上表现，就是才会让我有 第一年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获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特别感谢他。嗯，
2: 好，那刚刚聊到职业队嘛，古玛你在2022年的时候顺利进入职篮，就拿到最佳新人以及第六人的殊荣，有没有因为这样让你特别感觉压力倍增？因为反正还是你的第一年而已。
1: 我觉得第一年就是得到这两个奖项，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就是让我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在能够在职业有自己的一个一席之地，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让我能够继续让我去成长、去努力的一个动力。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算是我自己一个撞墙期吧，就是因为我第二年的时候会想要，会觉得说，我今年的表现应该是要跟第一年的表现一样，甚至超越第一年的表现。那但是因为其实第一年有所表现的时候，就是对方一定是会做很多的勤收，就是去找到我的球场上的一些优点或是缺点，然后去做限制这样子。那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遇到蛮大的撞墙期。
2: 那你有怎么去调整这个撞墙期吗？
1: 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调试，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那时候就是有跟学长嘛，然后教练他们聊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会跟我说，就是其实我不用去想这么多，因为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一定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挫折，所以就是你我自己需要去找到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像是比完赛的时候去检讨影片啦，然后找到说这场比赛我可能哪个部分做不好。然后我就需要再花额外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在球场上做训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需要持续继续做对的事情，然后慢慢时间就会让你就是有这个经验，能够让你去突破这样子。
3: 对，那这样持续训练当然也获得一些成效，因为这几个球季好像球迷觉得你进步非常多，而且持续在进步，特别在投篮的稳定度。那我自己个人的觉得，就是上季看你在投篮的这个果决跟出手的时机，感觉上都进步非常多。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在投篮的部分？
1: 其实我大概从大学开始，就是大家都会讨论我的投篮，就是可能。也没有说不好看，就是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所以但是
3: 那会进就好啦。
1: 对，但是因为当时就是我觉得那个投篮姿势已经就是植入我的脑袋，就是很难去说要马上把它改掉就可以。因为其实我觉得改投篮也是一个有一个风险在。那时候其实也有跟教练聊到，他就说其实如果这个姿势能够在职业赛场，如果能够出手出去，然后有一定的稳定的命中率的话，其实也不用去做特别的修改，就是只要让我明白在场上就是投篮的时机点啊，然后去做这些比赛的情境的一些训练，就是能让我在球场上能够有更好的命中率的话，其实真的不用去做特别的修改这样子。
3: 插个话就是去年跟费雷神合作，有时候你们一起上的时候，当然防守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可是你们两个一起轮流做two guard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也获得蛮多不同的这个经验跟改善？
1: 其实我觉得像志宏哥讲费雷神，就是其实他去年赛季来到猎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他身上其实学到蛮多的东西。就是他在练球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可能像传球会传出一些我平常可能
3: 没有想到的，
1: 做不到或是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跟我队上另外控球，我们就是会在训练的时候去模仿他。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蛮大的收获，然后再加上其实他是洋将嘛，他在旅外的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他也都会就是不吝啬去教我们该怎么在场上该怎么打球，该怎么传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他打球算是 去年这样子是蛮多收获，然后也是打得蛮自在。
2: 嗯，那上个赛季猎鹰有顺利挺进季后赛嘛？但在不幸的在冠军赛的时候无缘。那当时的时候
0: 哭得可惨了。
2: 对，我有看到。那当时的时候，队友跟教练团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话，或是有没有给你一些鸡汤，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
1: 你说比赛结束的时候？
2: 对，就是确定无缘冠军战的时候。
1: 我觉得就是像蛮记得，就是柯纳教练讲的吧，他就告诉我们要记住当下的这个 moment， 就是记住现在这个氛围，就是让我们就是记住这个氛围，就是该下个赛季该如何去准备，当作一个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其实真的这个赛季，我觉得也是蛮多让我可以就是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个一件事情这样子。
4: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4: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5: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4: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6: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7: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4: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7: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4: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7: 对，
4: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实在练球的时候，你会特别请教练帮你安排，或者是你自己会想要特别加强哪个部分？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帮自己另外再加强？
1: 我觉得额外找教练去做自主训练，我觉得对职业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团队训练练到的东西其实都是比较像团队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个人的东西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没有办法去训练到。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需要去花时间去额外的训练，像可能像我在场上的位置需要练到我的投篮的稳定性，或是说挡拆后的处理球，那我觉得这些的训练都是需要去额外找训练师去训练这个部分。那像我休赛季的时候，像今年就有跟训练师去日本找日本的训练师做训练。那我觉得这次的训练其实也是蛮多的收获，因为其实在日本的小后卫其实也是算是我一个学习的对象。所以就是很想要去日本去看看，去学习他们的一些日本的脚步啦，或是说一些挡拆后的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训练也是蛮有收获这样子。
2: 所以你到日本这一次的训练，你觉得主要就是脚步上，你认为跟你过去的已经知道的部分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点？
1: 我觉得像这一次去学习的内容，比较像是他们日本的脚步，跟我跟训练师说我想要训练更多的一些挡拆后的一些处理球跟出手的终结。那我觉得在日本的这一次学到的比较不一样，应该是他们的脚步。就是觉得他们的一些脚步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他们的脚步比较灵活，比较能快速的去衔接很多的动作，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像我在台湾比较没有接触到的东西。
2: 对，攻防两边都有，
1: 比较着重在比较进攻跟
2: 进攻的部分，
1: 对进攻的部分。
0: 那在球迷的眼中，古摩你算是一位很亲民的球员，有没有那种很疯狂的粉丝，就是在不管是在场边应援的呐喊啊，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你有印象？
1: 我觉得比较疯狂是还好，但是我蛮常看到，就是蛮开心的是，就是球迷穿我的球衣，然后拿我的毛巾，就是整套的应援的
0: 都是你
1: 的板子什么，然后都是我这样，我看到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有动力，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球迷支持的，就是会让我们有更想要去表现自己，去让球迷们看到这样子。
2: 那加入职业界，当然还不算是超级老将了，不过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新秀嘛，除了

0: 粤菜以外，你比如说像志豪啊、允杰啦，他们会跟你讨教，还是你会主动给他们一些 pebble 吗？
1: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是，特别要讲应该就是志豪吧。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控球的位置。嗯，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真的算是给他一点稍微有点震撼教育，
0: 所以真的有虐菜就对了。
1: 对，也没有到虐菜，因为他其实从大学进来衔接到职业，一定就是会需要一个阵痛期。嗯，那时候我也就是会去告诉他该怎么去场上该怎么去处理球啦，该怎么做。然后到了赛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蛮像是，有点像知音嘛，因为就是因为其实练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当下看到的东西跟他在场边看到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嗯哼，所以那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我就是这个挡拆该怎么做，就是哪个角度他有看到哪个空档，但是我没看到，他就会跟我说。然后像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其实会去互相去讨论球场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互相的去提醒。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变得也比较，就是能够去互相帮助对方成长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0: 嗯，也挺好的哦。这学弟变成是可以回来教一点东西给你。
1: 确实。
0: 那刚刚有提到说，很幸运的在进入职业的时候，刚好是孟竹你的大学恩师在带你。那他跟柯纳两个教练，你都要做一些比较的话，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1: 嗯，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不一样的风格，都有自己带球的一些方式。那我觉得像如果孟竹哥的话，我觉得他是比较给球员很多的空间能够去发挥的一个教练，就是他让我在大学跟职业的时候的养成是让我比较在球场上比较有创造力。嗯，就是因为他会给球员很多的空间去做表现，这样子在一定的架构上面去做表现。嗯，那我觉得现在柯纳教练他是比较有一个体系跟重纪律的一个教练。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需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教练都有我可以去学习的地方。那因为到了职业，就是教练也是有可能去做更换，有时候也会遇到不一样的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自己去做调试，去做教练需要呈现的一些球风这样子。
2: 那球团也在前阵子公布，今年陈范将加入猎鹰一起打拼，那在跟昔日的老队友再次合作，有没有什么感受？
1: 哦，我觉得蛮棒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国中开始到大学都是队友，所以当了十年的队友。然后我们毕业之后，我到了猎鹰，他到了富邦，然后到现在职业的第四年，然后我们又一起打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打球迈入第十一年，所以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嗯，那在近期练球的状态，我也觉得蛮棒的，因为其实虽然很久没有一起打球，但是在场上的配合还是有很熟悉的那种感觉。那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时间去做更多一些磨合，就是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好。因为现在球队的体系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去做学习的。这样
0: 会特别喜欢去动物园跟水族馆，是从小就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动机啊？
1: 我也不太确定，就是真的蛮喜欢看动物，就有时候哦，我之前会养鱼，然后我会在鱼缸那时候养的时候会在鱼缸前面看，大概每天会看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对，然后我是跟陈帆一起养，我跟博彦，我们两个一起养，一人一缸这样。那时候住宿舍，然后就两个坐在那边看自己的鱼这样。对。
0: 所以养鱼的过程是你们一个放松的方式，还是说觉得看你们养大的鱼有这种成就感？
1: 我觉得会是耶，因为其实在学生时期都是在训练居多嘛，然后上课，然后不然就是睡觉、吃饭、打电动。 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的事情。那所以就是会那时候就跟他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起去水族馆看鱼，然后买鱼缸啊，然后买过滤器啊什么，去查资料说鱼要怎么养啊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蛮特别的。
2: 我知道还会特别有人帮自己的鱼命名，你们会吗？
1: 我
2: 取名字，
1: 我会，但我现在不想讲，他就取名字。
0: 有什么难言之隐？
1: 我不好说。
2: 那陈范有吗？爆料他？
1: 他应该是没有。
0: 所以陈范看起来是比较闷骚的人吗？
1: 对，就是大家都会说看到他就是感觉不好相处，
0: 好像很严肃哈，这样
1: 不太讲话的。嗯，但他确实也是不太讲话，但是跟他熟以后，你会觉得就是他很幼稚，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反差非常的大。
0: 对，真的以前去球场准备播比赛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跟教练啊、跟球员去拉了一下嘛。然后有时候看陈范在练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他周围就是有那个防护罩，你知道吗？就感觉像走过去大概1公尺左右就会被触电那种感觉。所以好像我没有跟陈范在赛前聊过天。那要
1: 跟他聊，他也聊不出什么。
0: 要跟他打开这个樊篱，要靠什么呢？要怎么样子可以跟他距离拉近一点？以你的这个过去的经验，
1: 我也不知道哎。嗯，应该就是他可能对不认识的人就比较没什么话讲吧。嗯哼，所以就是熟了之后，其实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很好笑。
0: 对啊，跟他想办法弄熟一点，
1: 就是熟了之后，对。
0: 那今天呢，很高兴从各个角度都来更加认识了一下古毛。
2: 没错，各位应援就一定要进场一起帮我们加油。而且我觉得今天采访，我发现古毛在讲到队友们的时候，眼神里面都特别有爱，就是特别想知道他们这些大男孩私底下的相处模式。
0: 对，那当然也感谢这个古毛今天特别抽空，因为还要忙着练球嘛。特别抽一定的小空档来跟大家聊，然后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古毛维嘉的各个生活面的细节。
2: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拜
1: 拜。
0: 好，
1: 谢谢。
0: 开心吧，开心吧。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一开始呢，就要先问一下毛毛了，就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当啦啦队，成为一个在球场上应援的人？
2: 其实没有想过，原本是想说就是继续当个舞者，对，但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应该停留在原地，应该要再更往上，你要体验更多不同人生会体验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啦啦队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1: 一个选项，
2: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在这个不管是任何的职业赛事的场上，应援已经变成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在球场上的应援，啦啦队是最重要的。可是，在整场比赛当中，除了啦啦队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那就是团长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两位团长。这两位呢，虽然是很新的团长，但在经过一年的洗练之后，成长非常多。让我们欢迎台钢雄鹰的两位团长柏成还有 Matt。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应援团团长柏成。
4: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应援团团长 Matt。
3: 哇，谢谢好，
1: 是是是，两位好，两位好，两位好。这个应该很少有机会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当团长的心情，对不对？
3: 确实。
1: 其实当团长是不是压力很大？
3: 哇，这个应该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1: 我们可以娓娓道来，两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又或者是说为什么想要来当团长这个工作。
4: 我先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小就很喜欢棒球，我会加入这个圈子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那就是现在兄弟的团长 Gary。 哦，
1: 对，他跟 Gary 是朋友。
4: 对，他先进来，然后透过他，我去年也就是前年，应该说前年，就是加入到应援团这个团队里面，
1: 是，
4: 所以才接触到这个工作这样子。
1: 就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推荐。
4: 对对对对对，
1: 是。但这是你心里也想要做的事情。
4: 对，因为毕竟可以把兴趣跟工作结合，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对，我很向往。
1: 啊，那柏成呢？柏成呢？
3: 就是我自己也是从跟 Matt 一样，我从小就是非常热爱看棒球，也是跟爸爸一起看棒球长大。嗯对，那时候会想来当应援团长，其实也真的是因缘际会。嗯。我本来前一份工作是在做商务开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会有需要就是活动主持人的角色，嗯，我就会自告奋勇，我说哎，老板，我可以上去。那老板说 OK， 好，省钱。然后我就被推派上去了。
1: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进来。你知道我对于柏成跟 Matt 就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柏成是一个口齿很清晰，但跳舞要再加强的一个感觉。
3: 是，
1: 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大家没有，我们不要开诚布公。
3: 没错，没错，
1: 是。那 Matt 的话就是充满热忱的表演者，但体力不太行。真的，这是我对你们一开始在其实就是像开幕战，我也有在球场上，然后也知道说你们就加入了之后的带队这样，然后我也都有边看边看，所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的。
3: 是，
1: 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些东西只要给你们机会，给你们你们只要自己也是努力的，它就过了。后面你看多棒，整个球季的后面大家多喜欢你。好，接下来要请两位团长来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成为团长之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呢？哎 ，Matt 先来好了，就是后面有板子，直接写出你们的关键字，然后亮给观众朋友们看。Matt， 请亮牌。你写的是
4: 往上讨论度极高啊。
3: 哪一方面的？哪一方面
1: 讨论度极高？
4: 对对对。
1: 好，那哪方面呢？
4: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对，然后在上场前接受到一些攻击， 哦，对，
1: 哦，上场前，
4: 对，
1: 哦，是有某一个事件嘛，
4: 对，
1: 但他后来也有解释清楚啦，
4: 是，但就是因为上场前遭受攻击之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状态影响蛮大的。然后我还记得最印象最深刻，我第一次踏上球场那个瞬间，就有球迷就是直接到场，然后对着我大骂，一直骂这样子。内容我忘记，反正就是一直大骂，一直大骂。
1: 在那一场，
4: 就不管我从，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边，然后我看到他在骂我，我就往另外一边走，他就跟着我一起走这样子。
3: 哇，向日葵的概念就
4: 是。向日葵的概念。
1: 他也就跟着你。
4: 对。
1: 会不会他其实就是喜欢你的、啊？
3: 哎、欸，闲货才是买货人，
1: 对、啊，
3: 真爱嘛。
1: 闲货才是买货人啊，又爱骂又爱看，
3: 对，
1: 对不对？
4: 而且不说他真的喜欢我了，
3: 他现在已经转性了，自由了。
1: 对，没有我跟你讲，这种是最好，就是从一开始你们觉得我不好，但是我会一直努力的，渐渐的让你发现到说，哦，我是很努力在做什么，然后让你变成喜欢我。
3: 没错，
4: 对，这也是我那时候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了。
1: 被这样子攻击，包括网络上的、言语上的网络攻击，心理的状态是什么？
4: 其实说真的，一开始就当下开始接受到那些讯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是不是没办法上台了？我觉得我自己是没办法上台的那个状态。嗯，就当下，因为那时候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团长。但因为我比较有经验，所以以工作来说，我还是要把它撑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上去了。
1: 把它做完。
4: 对。但其实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没有很 OK 啊，坦白这样讲。
2: 而且 Mate 也算是那种很容易自责的类型，对，负面情绪也算偏多的类型。
4: 比较往这样子，
3: 容易往心里去。
2: 对，
4: 我只是想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好的，来博成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写的是什么
3: ？OK， 我写的是跟 WinStars 当同事，哦，不是，20年磨一剑。对，
1: 20年磨一剑怎么说？
3: 确实，因为就我一开始其实跟 Mate 他们当初一开始开赛的经历没有到那么相同，但是对我来说，当团长之后，会让我回顾我整个人生，会觉得哇，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安排。那也确实验证了一句话，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是
3: 对，因为我觉得团长需要的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口条的说话能力，以及对体育赛事的热情，然后对比赛的解读等等的。
1: 对，
3: 那这些都在我可能过去学生生涯，或者说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未来这些技能会运用上的情况之下，就慢慢累积。那其实，在那个累积当下，自己也非常痛苦。
1: 是，
3: 但是没想到在未来的现在，竟然在棒球场上，在体育赛事的场上，真的运用到了。对，
1: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重不重要？你在球场上听你说话其实是舒服的，你懂得阴阳顿挫，你懂得在某一些时刻，不管其实任何都一样，唱歌也是，就是说话也是，它总是要有一些起承转合。
3: 是，
1: 对啊，这就是你辛苦过来累积，难怪会写20年磨一剑，
3: 真的。
1: 所以你有为了要特别要当团长而特别去练的哪一些才艺呀？啊，等等的吗？
3: 就是说来惭愧，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也喜欢跳舞，对，那有一阵子很流行跳街舞，就是 breaking。后来加入到这个应援团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啊，跳舞不就这样 ，breaking 这么高难度的我都 OK 了。但后来发现其实那个舞风真的差别很大，
1: 当然，
3: 而且又很吃有氧。
1: 对。
3: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季前的时候有一个开幕战前季，然后我们就被要求说，哎，我们来出一个表演。那时候就想说 ，OK， 那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韩风舞蹈这个疾风街道，好了，
1: 对，
3: 就是我们 WinStars 的招牌嘛，想说要致敬一下学姐们。哇，崩溃，真的崩溃。那时候真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人教，
1: 对，
3: 然后就只能真的用上
1: 网入学，
3: 看网入学。然后其实中文资源又不多，所以还要去查韩文老师教的内容，然后听不懂，然后就跟着照本宣科这样子就慢慢练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表演的前一天。我们在那个嘉义的饭店大厅，人家电梯一出来的地方，我们三个半夜在那边练习，然后那个每个人路过都侧目想说这些人在干嘛？对，那时候因为被要求说跳不好就不能上台表演。哎呦！
2: 但不得不说跳得很好，
1: 啊、真的哦，
2: 真的，
3: 谢谢学姐，谢
1: 有努力学啦。但我说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太佩服你们了。
2: 其实他刚刚讲疾风街道的时候，我第一次跳疾风街道验收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小安跟 Mingo 在前面带领我们，然后还要验收我们跳所有就一组一组上来跳，我第一个包我就忘了。
1: 那怎么办？你怎么化解掉这个忘记这件？
2: 因为他就是验收，所以忘了就只能在下一段把它接回去，但是分数还是。 太阳是照。
3: 难怪第一届没有选上。
1: 但再怎么样，他还是他们有入选、
3: 啊。对啦，对对对。
1: 然后现在也变那个
3: 有补救回来，
1: 正式的。
2: 我跟 Mate 一样。
1: 真是的啦啦队，
2: 对，都冲过来了。
1: 但我跟你讲，在场上忘记，确实你第一下一定第一拍一定会超级慌张，可是你一定要用最短最短的速度接回来原来的路上。
2: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场上表演要如何稳定自己的心情。所以听说两位有在球场上要上场之前必带的小物是吧？
3: 啊，是是是是。哦，
1: 我们请毛毛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鞋子哥，你看，其实我知道谁是谁的。
1: 这也就是太阳眼镜吗？应该是太阳眼镜，应该不会是近视眼镜。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钥匙圈。
3: 对，
1: 谁是谁的？你要我猜吗？
2: 对，鞋子哥猜一下。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我好像隐约可以知道，我觉得眼镜应该是 Matt 哦，然后这个是柏成。哦、oh? ，对，因为其实只有二选一，我是先说，我觉得眼镜是你的，
3: 答对，哎，
1: 来，
2: 厉害，怎么会？
4: 为什么我是墨镜？
1: 不是，因为我觉得
4: 墨镜需要帅哥配，
1: 不是
3: 自己讲好不好？
1: 不是自己讲，
3: 你这很尴尬了。
1: 没有，你长得本来就也是帅的，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墨镜在你的身上，直觉会是一个装备。
4: 其实当时我最一开始会戴这墨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热身赛在台南，太阳很大，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帮我戴个墨镜好了。哦。结果那天应援下来结束，我们的球团的，就是
1: 主管
4: 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戴这个墨镜造型还不错的，还是你以后就戴这个墨镜就好了。对，所以我从那天开始就是有听主管的话，我就戴着墨镜这样子。对，当然同时就是戴墨镜也可以掩饰我就是场上的紧张感觉啊，就像我开始讲的，我一开始场上第一天上台的时候是不敢跟人家对视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
1: 肯定
4: 来骂我来干嘛的，对，所以戴上对我自己也有保护的
3: 效果，
4: 对，保护的感觉，更安心一点，在专注在应援上，
1: 所以有一点点像是上场前，比如说啊戴上墨镜，他就有点像是自己的好我要上场了，他是一个开关。是的感觉，
4: 就变身了这样子。
1: 但是现在后面我看你也没有每一场都会戴、啊。
4: 我现在其实墨镜已经没有再戴了。
1: 對是是是，因为渐渐的习惯跟人群对视的感受了。对啊，
4: 没错。
5: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6: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7: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好，那伯承呢？这个调式。
1: 好，这个调式其实因为它随着跟我南北征战，它已经有点战损了。它原本中间呢是有一个笑脸，然后它是一个太阳的小调式。哦，对，那因为真的是随身携带着，所以有一天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能碰撞它就掉了。原本一开始觉得啊很可惜，就是好像就不完整，但后来转念一想，就是原本它上面的笑脸其实就现在转换到我脸上，然后带给大家。对，那这个是球迷送给我的，他可能就是有感受到我在场上传达出这种比较阳光正向的态度，那他可能也觉得不错哦，这颗阳太阳晒了不会变黑，但是可以感到很快乐，所以他就手做了这个小吊饰给我。那除了这颗太阳之外，还有一个是我的名字，就是伯承的 P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
0: 完全真的是客制化，
1: 真的是客制，后面还有我们的背号07。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看一下两位，据说为了我们今天的酒局之外，有带来很棒的才艺表演，是吧？
1: 没错，没错。
0: 那谁要先身先士卒呢？
2: 不然就我先来好了。
1: 哦，要摔一波了。
0: Matt 先来，
2: 要赶快那个解决，还比较不怎么正经。
0: 看来会是非常精彩的表演哦。
1: 铜锅神仙，
0: 我们来欣赏一下 Matt 精彩的才艺表演。

0: 一。很精彩，
1: 超帅超帅，
2: 是，
0: 一看就是有底子的
1: 啊，
2: 超厉害。对，小时候有学过啦，就是以前也是管乐队出身的，然后也是打击组，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
0: 那你在管乐队里面本身就是学爵士鼓

0: 那那个伯承呢？你看完打虎之后，应该压力就会非常大。
1: 哦，是是是，我这个东西呢，回扣到一开始讲的主题。哦，每件事情的累积都有意义。我小时候很喜欢魔术。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做什么表演？本来想说要唱歌还是跳舞，是是是，但为了节目，带来一个大家从没看过的才艺表演。哦，魔术带给大家，
0: 是魔术，
1: 魔术。
0: 太好了，我本来很害怕你说要什么表演一段朗诵，因为你学国语的嘛。
1: 哎，各位评审老师，
0: 来一段朗诵。
1: 没有没有，
0: 我们就在旁边静静的听。
1: 没有没有，但因为我在曾经在棒球场上也有变过一些小魔术，我这边也有个不情之请，
0: 像是是是，
1: 请鞋子哥，我们这个小魔术可以先来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啊，
1: 来一个，
2: 可以啊。
0: 好，那我要做什么
1: ？OK， 就是呢，我们先从空中抓一把魔法药粉，
0: 魔法药粉
1: 丢到你的左手，
0: 丢到。左手
1: 没错，握紧之后，
0: 握紧，
1: 转圈啊，哦，要变喽，
0: 好，
1: 变可爱，
3: 哦呀，耶，之前叫我做过，
0: 这什么魔术啊？
1: 我解释一下，
0: 这是撩妹的魔法
1: 啊，魔法魔法，
0: 这撩妹魔法应该对很多球迷朋友们会
1: 对
0: 很开心，因为最后会是这样的状态，
1: 对，把这个可爱的呈现给他们镜头啊！我今天因为我也是鞋子哥粉丝，所以我也是帮大家谋福利，让鞋子哥变可爱给大家看一下。
0: 应该不会有人想看一个快五十岁的？
1: 没有，没有，有有有，变可爱，变可爱。
0: 不是，你才艺就这个啊？
1: 哎，对，谢谢大家，没有，
3: 没有，
0: 人家打鼓打的那流汗，然后还擦汗补妆那么久。
1: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负责出力，一个出脑的，没有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啊，我要变魔术就是来搞笑，但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专业的魔术师，随身会携带扑克牌，哎，就在这里，各位。
0: 天哪，你这样平常带着扑克牌，裤子不会觉得不舒服？
1: 有一点，有一点，对对对。但是好，那待会我会需要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可能需要毛毛跟 Matt。
0: 好好好，
1: 我也要。对对对。那今天要带来的这个魔术表演呢，其实不能严格来讲不能算魔术，因为这个是美国 FBI 啊，他们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那真的是有被揭露过，就是接触感应，透过接触感应。
0: 你讲的好专业哦。
1: 哎，是是是，突然认真起来。
0: 对
1: 对，那我这个通常是不外流的，
0: 不外流，
1: 对，不展现出来的。
0: FBI 有认证过。
1: 对对对，所以待会大家看完之后请低调，好不好？不要截图传上 Threads 或是 IG。
0: 不是，你这样播出，那就全世界人都看
1: 到，都看到的。好吧，那我今天就是舍身的啦，
0: 舍身的，没关系啦。来，
1: 那接下来我可以请毛毛站到这边，
3: 来，
1: 毛这边，还有 Mate。好，待会我要请两位帮我做一件事情。好，首先我们先检查一下，这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扑克牌。
0: 对，没错，
3: 没错，
1: 没有任何
0: 哈，
1: 对，一副扑克牌。好，我先请 Mate 来帮我洗个牌好了，好，证明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0: OK。
1: 那接着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接触感应这件事情。顾名思义，就是透过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我可以读到你内心在想什么。
3: 很恐怖哦。
1: 你脑袋在想什么事情？
0: 这样很可怕哎。
1: 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
4: 我可以停
1: 留。你脑袋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不敢
3: 接。没有啦。
0: 好，你现在不要乱想就好了。
1: 好，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毛毛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帮我从这一副扑克牌里面随便挑选一张。
0: 你没看？
1: 我没看，我没看。
0: OK，
3: 随便挑选，是不是？
1: 对。
3: OK， 好，
1: 这一张，好，拿给我一下，来，秀给镜头看一下。
0: 对。好，
1: 通常我这时候会有完美手势，就是这样。哦，没有，
0: 给大家
1: 这张扑克牌。好，那请帮我收好。
3: 好的。
0: 好，所以伯承是完全没有看到，
1: 完全没看到，而且他刚才洗过牌了。照理来说，这个顺序是已经乱掉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来 ，Mate 帮我选一张扑克牌。完全没有 say 过，也没有跟他们串通好。来，一样，把扑克牌要给我们现场的大家看。来，镜头都有带到吗？好，接下来一样帮我收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禁术的部分，接触感应。毛毛，请你帮我伸出你的右手，掌心朝下。啊，跟着左手好了，左手先。好，对啊，你牌先收起来，牌先收起来。对对。
3: 那我先放在口袋。
1: 好。接下来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专心的帮我想着这一张牌。
3: 专心的，
1: 专心的，它的花色跟数字。
3: 好，
1: 左手伸出来，我要来开始进行接触感应。
0: 天哪，这个真的可行吗？
1: 不是，你想要吃晚餐，你等一下再想，我们先想牌，专心。对对对对，
0: 我们
1: 先
0: 不要想。你怎么会想要吃？
1: 对啊，很烦恼是不是？
3: 没有。
1: 好，专心，专心，专心。
3: 专心。
1: 来，颜色的部分，红色。数字，我再想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刚刚这个

0: 讯号有点模糊，但是在过去的表演过程之中，确实是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哦，那要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面积不够大，所以接触面积加大之后呢，这个讯号就可以读得更清楚。毛毛，接下来请双手帮我一起放下来，双手好面向我，
1: 接触面积，接触面积加大，也帮 Winstar 打到歌
0: 啊，加大，来音乐请下。开玩笑，开玩笑
1: ，FBI 会这么做。
0: 读到了，读到了。我们刚才接触面积加大，已经读到了。
2: 厉害厉害！
0: 来，扑克来，帮我拿出来。
3: 都是红的。
2: 我很纯情的。
0: 各位观众，待会我讲一讲，你请帮我把牌翻出来。红色的爱心三。
2: 很厉害耶！
0: 掌声鼓励。接触魔术，接触感应，这不是魔术，这不是魔术。
3: OK，
1: 这就接触感应，
0: 这是接触感应。
1: 对对对，所以你待会对面的也会有、
0: 啊。还有他是不是？我忘记了。
1: 我有这一段吗？
4: 可以不要这个音乐吗？
0: 手包来一样 ，Mate。
2: 他们很喜欢。
0: 我跟你讲，通常大家都说同一个魔术不能变两次、啊。我今天就打破这个传统，一样，左手帮我伸出来，啊，右手你右手帮我伸出来，手心朝下，准备好各位。接触魔术，黑桃 K， 谢谢大家。
4: 啊？为什么我今天
2: 有点碰到？是这
1: 你都还没摸到他哎、欸。
0: 男生不用接触太多了，你拿出来，牌拿出来了。
1: 没有，说不定有些观众也想看啊。哦。可是他
0: 黑桃 K， 掌声鼓励。
2: 怎么可能？为什么？
1: 你们没有 say 好吗？
2: 没有。我刚刚弄那个反应了，绝对没有 say 好。
1: 真的假的、啊？
0: 这个大家低调好不好？我们就是留在我们、
1: 低调低调，我们这播出完会销毁哦。對對對你們看完之后好不好？那也很谢谢两位今天来接受这个访问，因为呢，接受了这个访问，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除了在应援场上的那个样子之外，也更了解你们的人和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4: 胡哥，
1: 是的，一场决赛要精彩哦，场上的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谢谢你们陪我们进入这一场访谈，让我们能够在胜负之外看到更多温度，还有更温暖的故事。
2: 好的，那期待下一次呢，和大家一起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
1: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国成，谢谢美，谢谢
4: 胡哥。金刚三斗百事咒。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家文化对我来讲是一个，一个像你讲的命啦，命天的事情。当然过去也有人很爱讲啊，客家文化的传教士啦。讲起来我也无嘛个过去特别一天要求我用来做，不过就讲啊，可以将一个客家话、客家文化、客家人的一种知识内容，可以分大家来了解。啊，增加大家对客家文化的兴趣，啊，所以讲透过艺术一条吼，让大家更加以客家。啊，这故事啊呢，啊，这故一般出来演出，同一般的剧团，无相同的是，爱丁同一条向前山合作，爱丁唔会用个专业来去本人。本人講咪就各有距離，啊，將啊，當然理所本然，我都會整理，然後等人來擺，等下你去下擺，啊，舞台當過所有東西，我自家做得都自家來，因為你來請人做啊，要咩要花幾多錢，啊，三十八千下來可以買些東西來陪陪生意呢，我等遇到愛陪些朋友嘅東西，快一下安排錢嘛。哦，一般爱人唱爱人吃咩东西都会吃，也摆到吃加冻的，也会莲雾雪糕、酸果的雪糕。你看爱人安尼做事情，所以都唔在地都会给哈不作的。每个人都有自家的讲，啊，当然啊，客家人啊，各上客家啊，都要讲客家各讲啦。对我来讲嘛，客家文化推展比较，也无嘛个讲一天嘛个任务的问题，就讲啊，我自己做一件事情，然后我有办法做到。啊，第三都讲啊，做一件事情以后呢，也受到许多人的支持，啊，同帮忙，啊，年纪是多一满的，还有按你的时间同体力，我都多做一些。
1: 这样这样过来，你不要这样子，每次都这样这样过来，没有。好，再一次。
2: 就很害怕。
0: 好，先。过去学生时代都做法通，啊，经过一天的音乐啦、乐团的训练，也被戏剧的训练，当时诶，都怪多人对客家音乐啊，对客家人的表演啊。有的人爱爱嘢啊，都咁样讲，诶，佢唱客家嘢是咩雅思？甚至有的客家嘢认为讲客家音乐都听唔到时代咩？啊，又有人咁样多去欣赏客家世界，因为冇了解，所以咁样改吹歌啦。
1: 来，上来之后，来，你们本来在这边中间一点嘛，快点。
3: 哎，我要把它先站在
4: 这个高台，它是从中间高台，它不是从那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站在石头上，那就先站在这里。那你们在这边来上，
0: 所以我本身简单讲，我都想要做的，大家看到的个欢喜的，一个表演方式，不管用音乐、用舞蹈，也算用戏剧，所以我都按到下节骨咩，都下节骨节骨，哎，大家看到客家是一种欢喜心，有感意，那么有兴趣啦，有兴趣，那么有感情，有感情，那么认同嘛，所以一开始都按的简单啦。有嘛个方式过后，我都试看啦。也算讲啊，来等于做表演也好，也算来滴泰学教，也得客家文化也好，全部都是一种的疏通语，好一个方式啊，将去家各异的东西送出去。嘛个方式，他家过滤片输得多，他家干么多，佮能够接收得多，我都用个方式。
5: Good people， 蝙蝠，
1: 你们这时候眼睛要有默契的看向花仙子。对他跟你们眼睛看的时候，你们就好恶梦。
6: 好，我知道了，那个是恶梦。
0: 还有呢？从小做戏剧，主要都因为几多儿童剧哈，伊本身几多都很样的呀，几多都唔会讲客家话的，阿姨讲客家话。

0: 啊呢，伊也要故事本身啊，伊也要思想同客家连接性又唔足。而用个带动客家人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土地，啊个人文、社会结构性的重要的故事拿来转换啊，就除了谈客家话以外，把去体会到客家人特有的精神啦、啊、吼。啊，当然有时间会都推送出去，客家话无办法用个都按多按沉，唔怕嘛。哦，除了认同以外，还有加出；除了加出以外，还有文化的体验，也得种种啊。
1: 在很古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很多古老的生物，住着像龙啊、精灵啊，很多神奇的生物，虽然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过，但在那个时代里面，到处都有这些令人惊奇的生物。那座山里面，这边到处都是好山好水。有一群精灵来到了那座山，就决定在这好山好水的那座山里定居下来。
2: 你们看，那座山，
0: 爱莫讲客家话可以做客家腔嘛？有咩做得？那体现的内容，客家咪有一重，像俺也摆故事都用砂石讲的故事，哎，将开山打哪啦，过去啊那那先贤祖先按失望的过程，哎，体现体也袂稀奇地摆，同时呢，将客家人屯自然乡下各种信仰跟文化呢，加一批客家人的事情，无听从一听到客家人来做啊，所以我感觉是按你都讲，客家人速度的，用有样的过去而传下来的东西。清凉地都莫跌失去嘞，也老实讲，唔敢勉强蛮人，包括戏剧演员，伊在演出的时间，啊，如果敢来做客家戏分享，客家话呢，阿恁来练习，一般阿恁要搞啦，搞了以后呢，都是又透过唱歌的啦，啊，听听呢，又是讲一句唔标准，阿要敢伊讲，伊若讲咯，讲唔标准，总系有讲，必须讲，伊讲唔标准，伊调度伊，伊骂伊，伊对。过好的方式是比佮讲，阿弟家家去祭拜，让下我过正确，安尼都好诶。莫去讲啊，一天咧一点要讲客家啦，讲个清标准，咱可以上台。甲屯人讲吼，安尼客家话，咪开始困难保留，吼，因为唔本来都唔熟开始，嘿。问题因为轻重要都是容易，也是一点个重要的事情。
1: 唉。我跟你们说了，等到那个金门的风师爷来哈，就你们都来不及了啦。
3: 啊，怎么办啊？冲啊冲啊！
1: 所以呢，我要来救大家，对不对？
2: 对
4: 对。
1: 我要怎么救大家呢？
2: 怎么救啊？
0: 你作为戏剧的专业的演员，麦个花本，你接不下角色，你会歪嘛？唔像我啊，接到法国人的角色，我要咩学法国话，佮佮真爽，佮佮台词。当然对有的演员来讲，因为安尼原因，伊冇办法同讲，也袂我演唔出来。因为感觉到对来讲个困难，可能托角色的时节，因为个考虑。所以我咧前讲啊，为讲客家话，感染学客家话呢，比较都要个困难一些。
5: 只剩下你一个。
6: 好，大师哥开始讲
5: 了。好了，谢谢哥，买了什么什么哆来咪哇嗦啦西哆。
2: 小屁。
0: 所以有时间爱人对人来讲要体谅啦。语言个唔会角色，啊，伊可能爱提文化上、感受上，甚至爱训练伊啦，爱提听书。
7: 还有啊，千万别让法国人生气哦，因为法国一生气就会放屁。
8: 哈？怎么？你说什么？
7: 爱过吗？哥，爱黑哥，千万别让法国人生气气。
8: 还有呢，
7: 别生气，别生气啊！爱黑哥，谁让法国人生气气，我就对他不客气。
9: 爱豆地鬼毒，是表演那个臭骂的蚱蜢，因为到南部大部分感应讲的全部是死人。开放感应动手是新竹街道上就停停，所以到俩到平常时表演个时间，应该是系讲死人，我该时间嘛是 硬核嘅，嘿，因为平常心来讲，我硬个舌头是往上的，啊，虽然平常心也小舌嘴不用拼，对，舌头要放平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摸胸容感胸条，讲个语嘛摸胸容，对。
5: 这有鸡吗？
4: 这有鸡吗？
9: 应该理性上就会同意的讲，你可能会讲乜嘅？他在角色设定里面的台词，又等于不会讲黑，又等于是讲建议是做得嘞。我台下冲讲黑话安样嘅呢？嗯。
7: 爸爸，用夹夹拿出来呢？
1: 哎，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要大家的力量。
7: 大家呢？
1: 应该很多精灵帮忙。哦。来人啊，给他们花环呐、啊！
7: 花环，
1: 花环，
7: 花环，那个有。
1: 你们要帮我，不然我召唤不来。
5: 好了吗？
10: 好了，
5: 召唤好了啊。
10: 好了，
5: 好
10: 了，在哪里？
11: 在哪里？
5: 在哪里？哈，
11: 在哪里？
5: 好，来来来来，小朋友，各位小精灵，跟我们大精灵去搬石狮工好不好？
10: 好，
12: 召唤石狮工。
0: 简单讲。你讲啊，吴客家无办法带本人一种幸福，本身无带顿感情，我让我本人感动。当然，有可能系感情无办法本大家按感动啦，但最少嘛有热情，所以一定要用感情落去啊，咱有办法伫情感嘅交流上，带动到新人也好，家长也好，社区也好，必要要有按你嘅热情落去。有温度一批，就像养分一样。我希望我一批的东西是对呀，家庭、对的亲子、对啥个好事情。听伊如讲，一批的时节，我一批人的感动是以客家的身份看到好的客家。好的客家人，好的客家的互通，好的客家的体验。啊，比如你咪讲，哦，讲到客家，万有一个像下即句话呢，唔会差。第三嘛吼，比较重要当然都有的人做客家人，伊唔好有过多忌讳讲啊，安尼就等于天然普通啦。按地下即句话唱诶，唔看到爱时节，唔提舞台神后，唔都同样都演员，唔根本亦都会面神啊。唔都最重要个角色，唔可以马上提个舞台前面呢，天然都摇滚起乐趣，那爱创作个系一种感动。比如说三亚表达国地度贵阳贵阳的地方，也甚至过去的人来说，对带动老人家唱歌跳舞，他连那一种都不行。我过去太兴趣都说，去到安尼的庄头，我有谈过也从来没去过。嘿，去到的话，我不会骗你啊，有的话连火车都没办法进出啊，去风啊都一定死啊。啊，我那地讲呀，地方有没有客家乡亲？嘿，没有没演出。maybe 都爱退缩，我一世人冇去啊。
13: 啊，我知道了，这个就是。
0: 也退去，唔但唱，咱下即句话有嗯，咪也对的，客家是呢现实。当然，冇讲啊，期望一天呢一到八个人，一到十个人，那是爱面子。一地杯无欠十多面子，一地杯只有付出，像师傅样的，无的呢，养的唔落田的，啊饮水的，伊都会太啦，太的唔那么有无的，所以讲起来呢，都讲一球的客家田，当然我们是野国产的啦，富养的可能也得家庭好高的地杯去做啦。啊，有可能有的我们的叶都会种会抬，啊，提下什么样地方去个能量，啊，也用的黑白都会我们客家人的田，啊，我们客家田爱一球一球地耕起来，我是乡下人啊，啊，也无乜个过户的比轮化啦，哦，施禾插秧的割禾，哦，也都我生活中的平常，我都按呢来比轮化。目前来讲，下即股做嘅都安尼事，当然可以讲，可能养一百床啊，都唔会上新闻报纸啊，因为外乡一个地方都会像阿姨咁样，经讲法经部门咧调咩，哦，也都安尼场所安尼比数，但系该欢喜啦，该欢喜可以推客家美人去做一件事。
7: 都会钻出去。
14: 这是

0: 本意是讲，乱队伍一扎，我们水流。
1: 啊，你来中啊，提的过磨呀，所以讲啊，有过有兴趣的事情，还没有空呢，随时都莫做了哈。伊也每天讲啊，有嘛个树叶白啦，有嘛个好处的啦。也都讲啊，我想爱做的事情，一个职业，想爱去做，那就去做。啊，做的多一多就尽量去做。啊，多人听书，多人需要，我等都多做嘛。啊，但是这家爱看这家有安尼个材料，同也要时间同精力嘛。生命还是爱顾啦吼。不过可以按你讲都讲，我这家。将爱去教个生命同客家，他个高系意识，诶，我希望喺可以嘅范围内都尽量做。好，一般唔去到那时就当个前太猥琐啊，那只剧台嘛，人都太太，哦，一出名一好啊，对我来讲，我感觉系要安慰到一个生意呢，引致我演出感动到，未来伊对台湾也好，对客家也好，对家乡也好。以三生一种的啊兴趣，有安尼感情，啊有认同，然后提出来做出该好的事情，来讲原因为都是亲太回报的。
2: 大家好，我可以用药呗。
3: 凡凡先生啊，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4: 毛毛虫会吃叶子，我有阴影。
3: 哦，艾迪，我知道了啦。用
5: 药呗，
3: 你
5: 想说？在从小提高雄师太，但是俺老母呢是提屏东竹田，讨论种玉铜币，吼，俺都还记得。啊，差不多拜六两年时间去买贵老母，吼，去请阿公、阿公婆的老母来给阿爸喝的个。啊，提屏东时呢，就提高雄师学习到客家的音乐，俺要吹他吹咧十五年咧。啊，我太爷呢就同阿爸阿妹来听书，来做一下下棋局的创作，哦，学到青岛。本来呢，替高雄市安尼文件里边也做点学工学法，来学客家音乐、舞蹈，还有安尼戏曲的创作。我太爷以后呢，我对舞台、蛋糕的工作，吼、哦，表演者变做一个创作团队的成员。今日下呢，也就变做我哋下棋局的团长。嗯，请感谢有一团的经历，本来是一个都市丛林地方吼，还会有安尼称呼，啊，亲有创作能量的文化文件，也是爱用心。
6: 其实，咪是想讲，透过表演，让合法穿出去，咪是一种。对，冇大家看咧，可能同学，唔过记得我去看伊表演嘅东西，系乜嘅东西，佢其实也蛮啲，啊，可能，你讲嘅台词你会读嘛，冇动到系合法，可能一记一从爱少讲爱乞丐时间，还是会讲，爱系我的角色是精装的丑嘛嘅。它就是一个单词，但是后面还会搭国语嘛，蚱蜢啊，所以至少可能在听的时候，小朋友就会说，哦，我知道蚱蜢呢就是筹码的，就是这样子。对，
5: 踢木腿蛋糕最抽象的是什么？有没有？大家都觉得台词很重要，没？哪知道最抽象的就是台词了。哪等那肢体表演啊，吼，我们的布景啊、样片啊、影幕啊，可以为观众带来最。车架最立体，马上就是变成一个虚拟的、模拟的环境哟。生发文件，按呢，亲捧拍子宣，会带本观众、好朋友一个认识客家文化、亲和的方式。

高音还能讲吼，你把国外有声音如何诶？但是唔爱去想音乐运用的汤来音乐，所以慢慢地可能做国外做音乐，也开始讲求也要水准同品质安尼。还有我研究呢，

戏要创新，所以也呢，个好看呢，音乐剧、舞蹈剧、历史剧，我尽量去国家戏剧院、国家嘅表演素材，个难度个高嘅啦，也要挨我去挑战啦。哦，因为这个呢，代表客家嘅文化同艺术品质都要嘅水准。第二，如去国际。因为我去国际演出啊，吼，咪讲三国会唱啦，舞会跳的是包隆隆啊。你讲我是莫西斯，你讲演出普多罗杯，一听都啊拿最好的。后边看到呢，台湾客家的好同奖同杰出，你那么对台湾客家有一点尊敬同好的印象，甚至带动一点国家形象、土地的形象，安尼。

俺也琴修炼琴，俺平常时大新竹，俺是新竹个客家人讲会着腔。其实系因为了经验哦，俺而且都为了南埔个客家客气股个李教授哦，可以写歌曲。所以我们当中很有了机会做来参加这个表演哦。不但像之前还有做过戏剧的部分啊，或者是唱歌当然是有天然这个表演。不过礼拜当特别的是会天然这个是马来西亚改片，因为上拜是法规的时间，我们有天然哦，所以我是把到礼拜来。节目咪当新奇，当有意思啊！因为我礼拜有挑战的就是三个字，

一般糖都爱在表演的时节是大家是徐杭哥哥下刀，不过因为李教授两片吼，佮了会讲疫苗乌托啦，还有戏剧，甚至百姓的东西，俺许多两大两条东西，本外国人来看的时节吼，可能咪会又展现出来，安尼台湾俩东东沿个客家面貌。所以应该是一开始没动动好去讲，因为爱年代系讲好了强，不过为了社交个关系，爱先强没谈个事啦，看唔晓讲听听啦。不过两几摆个参加吼，应该是话到带俩东西出去，就算外国人唔晓得几条糖的宣糖，唔晓得客家话，甚至腔调嘅部分冇强融，未冇脏，因为客气古用一种嘅多元艺术结合嘅东西来表演，本外国人看到哦，原来喺你台湾那片嘅客家嘅表现，按动多元，加上之前还有老佩书。好，跟合作过，所以应该是许多都期待了解的出去的表演。

其实可以改到地方，又改到秘密的具体的点，又改到可能未来对下教会有贡献的人的点。啊，我都想你起码的有缘的人，啊，一到全部都会我认为真是一 TV 学家，韩剧学家。一个客家是一代信仰，我都相当骄傲。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安平呢，使讲是见证咱台湾这个名称史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吼，因为咱知影讲台湾这个名称吼，就是讲这个台湾，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台江内海，吼，啊，这个内海呢，诶，这个南端凸出来的地方有七个坤心，啊，这七个坤心，第一个头坤心就是咱的安平。啊、所以过去呢，咱会使知影讲安平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咱所讲的这个坤心啊，伊的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沙洲地形，就是咱讲的海波地啦，哦、啊，还是讲这个浮浮地。哦、啊，因为坤这个字在古早时代的这个观念内底，坤就是大只鱼啊。哦，啊，这种大鱼跟沙洲隆起的这个山丘。哎，感觉很像。咱知影昆新的地形吼，毕竟是外海哦，而且伊是泥沙淤积的地形，所以伊土地会使使用的空间吼，非常的有限。啊，过去呢，啊，即几个昆新所住的人嘛，加较少，上会使使用啊，利用上济，其实就是咱安平这个所在。

1624年呢，咱荷兰人呢，就对着吼过去地理大发现呢，这个时代变化，吼啊，以及咱这个16世纪开始这个大航海时代，吼，诶，这种啊商业贸易的这个潮流，吼啊，伊嘛来个台湾这个所在做着这个热兰遮堡，吼啊，另外伫赤坎这个所在，吼，就是府城内底，吼，伊就做着咱这个普罗民遮城。哦，啊，这两个所在呢，你若为荷兰时代地图看起来，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拄好是一个大江的内海的空间，哦，所以啊，你若船只要入来甲赤坎，哦，啊，你得一定会经过热兰遮堡，渐渐的嘛，让这个所在变作讲，真侪无同款的国家，或是无同款的外地人来甲遮发展，哦，啊，遮就变作是一个啊，足重要的商港，哦，啊，搁这个啊，渔港。哦，拢有伫即个所在发生，啊，所以这就变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0: 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南安平古堡，你晓得吗？其实啊，在我们台湾呢、就有欧洲的古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安平古堡哦。那我们来靠近点看一下，哎，这个砌砖法、砌石法它的特别之处，你会看到常常有人会跟你说啊，钉跟顺，什么是钉，什么是顺？来，我们用砖块来告诉你，这个是砖块。如果啊它朝向你的话呢，这个就是钉；如果这一面朝向你，就是顺。这个顺，它其实在下面这个顺的中间。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英式砌法，你就会明白了。你看一下英式砌法呢，这个是钉钉钉，这个是顺，而这个顺跟顺它是重叠，有看到了吗？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湾城残基的前面。这个荷兰时期所盖的这个城基啊，哎，它大概有多长？大概65.8公尺左右。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一个门洞？门洞的上面呢，会有一个权杖的造型，其实那个就是闭锁哦。这个闭锁啊，它呢主要的功能啊，就是让建筑呢能够更牢固。而更牢固之外呢，要让它更美观的话呢，因此呢就有做了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在表面。一开始荷兰人来的时候，他只是想要贸易，因此呢盖的是木寨城呢，叫做奥伦治城。后续呢从澎湖丰龟那边带来了很多的石材，还有呢从外面呢带来更多的砖块，建造了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里面为主堡，这边呢外堡。主堡呢有上主堡跟下层主堡哦。往往我们一般的概念，你应该是先盖一楼再盖二楼，对吧？可是我们是从二楼开始盖，为什么呢？这牵扯到地形地貌。其实在安平古堡这边呢，我们不只是只能看到荷兰时期的这样子的建筑遗构之外呢，我们还能够看到更多不同时期的建筑以及文物哦。
1: 经历过这个荷兰人统治的时代吼，咱1662年的时阵呢，郑成功甲伊的这个部队，甲荷兰人赶走。所以伊就伫个咱即个赤坎即个所在建立着最重要的府邸的中心。另外一方面呢，因的军队嘛入来甲咱安平即个所在，甲即个所在呢打造成新的即个王城。伊嘛是利用着即个所在是有真重要的军事的即个需要，一方面造成咱赤坎地区、府城地区。最重要的外围的守护中心，同时阵呢，伊嘛是一个会当交流到府城最重要的一个商业贸易的一个外围的港都。所以看到汉人大量入来这个所在开垦，嘛是为郑成功的时代开始为这个所在渐渐发展起来。咱汉人的这个祖先嘛来伫这个所在开始定根拓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外堡的位置哦。话说郑成功来到安平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很清楚，郑成功来到台湾其实是要反清复明的。而邪典门它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它的主要作用又是什么呢？其实啊，内主堡它比较高，外堡这边比较低。当时它的出入口其实是在东边那里，我如果说要从这边出去啊，绕一大圈太不方便了，所以郑成功呢就封北门，开了南门这一个城洞，方便呢大家可以进进出出哦。安平为什么叫安平？因为啊，郑成功以家乡南安安平镇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地方，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安平镇城。那这个城因为王权住在这里，王大的家，所以叫翁峡，住在翁峡的西边叫做王城西社。有没有发现到很怪呀？因为我们既然用到社这个字眼，在当时应该都指的多数都是讲原住民嘛，但是安平这个地方很特别哦，这边用的社这个字呢，其实呢讲的是汉人的聚落，六个角头也意味着是六个聚落，有王城西社、英拉社，还有其他的公社哦。
1: 1683年呢，清朝政府派着施琅将军吼，为平湖迄个所在来甲咱啊台湾吼啊，上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甲郑成功伊的这个部署吼，甲伊的啊直接建立的这个啊军事的这个势力吼，甲泡掉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清朝政府一开始其实没希望要把台湾收作伊家己的统治的范围啊，吼啊，然后呢是因为啊，这个施琅将军的上奏，吼，甲咱康熙皇帝解说，吼，因为台湾呢是算是中国的外海，啊，伊是一个足重要的吼，迄个时代嘛是阁是伫个一个大航海时代，是足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啊，所以因为安尼关系吼，啊，清朝政府呢，伊才愿意甲台湾收作伊统治的范围啦。所以呢，伫清朝时代呢，清朝政府伊就伫安平这个所在设有这个水师军队，有分这三营，吼，中营、左营、甲右营，吼，啊，拢共时阵伫这个所在。所以你会知影讲，安平伫迄个所在都有3000几人。诶，这个啊，军队的势力伫这个所在吼，啊，尤其呢，即个无同款的这个啊军队吼，因其实拢是水师吼，啊，所以因啊大部分的拢是来自无同款的地方吼，因为清朝的这个统治的政策呢，就是希望讲诶。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卖用本地的人。伊惊讲你若要反背，还是你若甚至讲有一挂啊民变事件吼，咱本地人的这个军队吼，伊可能因为安尼反背的对啊吼，所以伊迄个时阵呢，大部分呢拢是用着外籍啊这个班兵。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税务司公馆。这个建筑啊，是清代年间所建立的哦。因为啊，这个空间呐、啊，其实一坤深就是沙洲的概念。在这里的军人呢，也就是班兵，都是水师，也就是海军的概念。后续因为开港通商了，运河洋行在那个方向，所以呢，就建立了这个税务司公馆。而税务司公馆这边建立之后呢，在这段期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樟脑事件。樟脑事件把我们王城炸毁了，偏偏啊，沈葆桢来了，要盖驿在京城，发现到台湾候补知府林定国亏空吃案，钱不够了，怎么办？我们台湾人好聪明，就搬了这边的砖块过去驿在京城哦。因为呢，有这种状况，所以呀、啊，日本人啊来了，说：“哎呦，傻眼，为什么？怎么都是一个废墟呀、啊？”因此呢，我就按照古籍文献资料，在帮祖宝再开始把它建立起来。因此你会看到里面呢会有海关宿舍哦，有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洋楼。在安平古堡，每一个建筑居然是不同时期耶，也见证了在安平古堡这边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门要哦。
1: 咱伫个即个安平遮看到水师呢，大部分拢是为啊外地吼来甲台湾遮驻扎，啊为着要让遮个班兵啊会当伫遮住，啊有即个交流的空间吼，啊有伫即个所在呢，大家会当生。

化社会，所以伊就识到啊，无同款的会馆啊，即个会馆呢，咱为啊，即卖所知影的吼，的清朝时代有讲着讲安平有五馆啊，啊，即五馆就是无同款地方的人来遮驻扎所形成的即个会馆啊，即会馆的功能呢真济吼，佫是真重要的精神象征吼，同地同一个所在的人来佮遮聚集。啊，伊可能伫这个所在祭拜。另外一方面呢，伊若有啥物代志爱仲裁，哦，有啥物代志爱来判决，哦，还是讲啥物重要的代志，大家要讨论，嘛是拢来会馆这个所在。所以这也是讲是生活的空间，同时阵伊嘛是精神象征的空间。啊，咱海山馆因为是清朝所遗留下来一个最重要的空间建筑吼，啊，所以咱伫即内底，咱会看到讲有真侪时代刻痕呐，啊，所以你会伫即内底呢，会看到讲，有一挂古早时代留下来，无同款时代留下来的一挂建筑特点啊，比如讲你一礼拜，你得看到正门迄个所在都有一个刀剑兵，有刀有剑有字。有无同款的武器，伫刀剑兵的另外一边呢，有这个剑师，剑师顶悬阁有立棺，所以这个刀剑兵呢，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要甲外口入来无好的气场，还是讲外口入来无好的煞气，先甲挡咧，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咱入来行入来，则是看到咱的这个正厅，所以这刀剑兵有这个闪避的这个作用。伊遮个无同款形式的花窗，你会看到，比如讲伊有钱币式的花窗，啊有足特殊的早期的这个花草的花窗，另外呢，你正中你着看到有这个吃虎团炉香炉，香炉的边啊，佮有放一挂蜜饯。蝙蝠啊，这个都是用来象征以这个空间祈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跟咱个生活内底希望追求的一挂愿望一挂吉祥图案，佮放伫个这个木雕的花窗上面啊，这东西咱伫建筑艺术内底看到讲利用符号、利用图腾，然后来传达一些心里面所想的，还是他想要表达的象征意涵啊，这是海山馆里面很重要的建筑特色。刚才看到这个海山馆吼，伊是清朝时代水师留下来这个公共空间以外，咱其实伫安平这个所在吼，因为清朝时代这个班兵制度，三年一班吼轮替这个制度，吼真侪水师呢，伊可能嘛带着伊出任的人，也是伊家己吼来这个所在，啊伫这个所在定居吼，啊伫这个所在伫住吼，所以可能伫这个所在呢，伊就会起着伊出任。诶，这个建筑啊，伫即内底呢，咱也看到讲比较较有特色的吼，就是咱台湾清朝时代呢，最重要的一个水师的这个总兵吼，魏大勇呢，伊后代这个建筑吼，的即卖得个老的吼，因为伊即间厝盖特殊吼，伊是一个单春手。单身手，伊就无像咱传统的三合院安尼吼，两边拢有伸出去的这个护梁伫个吼，伊就干阿一边，因为安平这个所在吼，你知影讲伊过去是一个垦岛，土地空间有限吼，因为遮是一个算作讲沙洲吼，这是一个垦心呐吼，这个垦心的边啊呢，大部分拢是海埔地，啊无就是埔河地吼，遮个。埔河地甲海埔地呢，会使利用的空间真少，所以过去水师啦吼，也是讲来遮移民吼，伊住伫遮，生活的空间拢有限吼，大家甚至拢客做伙吼，所以你伫这个单身所，你就会使看到清朝时代留下来迄种建筑格局吼，诶，迄个特色安尼吼，这种单身所的建筑结构吼，伊虽然有一边有欠款，但是。并不是讲安尼，这个内底格局吼，就较歹，无哦吼。伊这个空间内底呢，虽然小小一个十六平的空间吼，内底同款有便所，嘛是有这个灶卡，放新民公妈的所在。另外一边就是伊的户梁，嘛是会使住人。这个围墙外的外口吼，就有咱这个在地的这个白灰吼，彰显着咱。在地这个建筑吼，诶，材料甲清朝时代吼，咱家是一个坤心吼，这个地下人稠的这个建筑特色呢。
在咱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呢，你会看到足侪传统生活空间，尤其伫安平遮，因为伊

就这无形的、形成的一寡啊，较无好的神煞。啊，这神煞伫传统社会的观念内底，嘛拢会感觉讲，这就是影响到咱家运、气运的问题。啊，所以伫个这个啊民俗的这个观念内底呢，民俗思维里面，咱就希望把这些无好的物件撇掉、删掉。所以呢，你就看到真济啊空间衍生物。大部分的人出人会用的这个衍生物吼，可能拢是用这个八卦吼，还是讲山海镇。但是咱伫安平家较特殊吼，安平家呢，因为伊过去的这个族群吼，啊个伊家生活的这个情形吼，伊就形成这个剑师。剑师呢，咱知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是安平吼早期因为明郑时代吼一挂驻军吼，因的藤牌顶冠有狮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吉祥图案啊，因为咱知影讲狮子也变作是汉民族的吉祥图案吼，主要就是因为咱伫个传统诶这个汉民族生活空间内底揣无狮这个物件，感觉讲迄是一个神兽，剑狮伊的形式有非常的侪种。啊，咱有当时啊呢，你也看到讲，对面吼，像有当时伊对面多好是一个菜场，啊，这菜场内底呢，哎，咱知影讲过去可能有拜一挂无主的孤魂，吼，啊，有个人就感觉真紧张，啊，因为咱台湾这个民俗内底吼，民间信仰内底有讲到这个人死为鬼，啊，鬼死为剑。啊，所以呢，就用这个剑这个字啊，结合剑山的这个图腾啊，造型就变作是一个八卦呢吼，啊来对向啊压着这个对面的这个伊的惊吓遐无形的哦遐物件。啊，另外一方面呢，咱知影讲啊，安平这个所在就是传统建筑吼，拢有用到珊瑚礁啊，还是讲用到在地一挂石材。啊，所以伊卖甲这物件呢，拢变作是伊这个剑山的素材啊，甚至讲是伊啊日常生活的这个建材安尼。比如讲，咱知影讲安平这个过去呢，伊是有这个花窑啊，这个花窑呢，伊对啊生产这个白灰啊，所以可能用着蚵仔壳烧出来这白灰来做着剑山。啊，有诶所在呢，像海山馆哦，伊的迄个剑山吼啊。造型呢，因为伊剑狮有手嘛，啊手纯粹应该爱有脚，但是伊无做伊个脚料，啊无做伊个脚料呢，看起来就像蝙蝠的，啊所以有人讲，这敢会是，就是因为伊这个海山馆吼，足侪拢是为海山遐来的这水师，啊所以因为安尼呢，为着要呈现因地方啊福州，啊所以呈现福这个字，爱的坑这个。蝙蝠的造型，吼吼，伊有一个隐喻伫迄个所在，啊，所以咱会使知影讲剑狮伊的形制，吼，伫安平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式，吼，啊，用着在地素材，吼，石材，吼，啊是在地一挂文化，啊，甚至讲啊，内底有带着家己的愿望，吼，啊嘛有带着家己啊希望要解决生活空间的问题，啊，造成安平的剑狮。

0: 来到这边，到现在快400年了。这400年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图腾变成文创，变成故事。所以，我们这边有叫旧部落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屋顶上，我看到有风狮爷，你知道吗？你们家也是风狮爷，有没有？那风狮爷现在很珍贵，外面都买不到了。哦，那风狮爷，
1: 那因为我在2000年来到台南来读大学。那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六日都会来这边带动中小学来教阿公阿嬷做陶艺啊，到国小去教小朋友做陶瓷艺术啊，我就有朝一日开始慢慢到巷子里面去看，我就开始认识哦，原来剑士有咬剑，有左道右叫祈福，有右道左叫辟邪，有两只叫镇煞，我就哇，这个太有趣了。啊，是不是有机会把它用我自己的专长做成陶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捏，啊，捏一捏之后，因缘巧合让我有机会想说继续研究所，也留在南部，我就来安平老街，就在安平老街开始摆了剑师，摆了拉胚机，让我有机会用粘土来点土成金，让这个剑师开始赋予新生命。你看，我们家有没有看到这只剑师在哪边？就在那边墙壁上，有没有看到一只剑师？所以你看到那一只剑狮，大家看到之后，你跟他拍照哦。拍完照回来，老师看到你有画到有这9只剑狮，回来有帮你们准备一个纪念品要送给你们。

好，接下来老师一分钟带你们去一个很安全、没有车子、没有人的地方。好，你看这棵树很厉害哦，这棵树它上面有绑个红线，有没有看到？树王公老公公，他很久了，100年以上了哦。所以你看这边每到初一十五呢，会拿香跟他拜拜，哦，他代表他有灵性。你看摸到他，哦，你可以心想事成，哈，有求必应，哈。但是他的房子周围啊，就会很多在地的文物古董在旁边。你看旁边这只剑狮，就是我们说的达摩道的哦。这个日月，这个达摩先师，他在一个百年的古厝。那老小朋友找到这个剑狮之后啊，会看到达摩上面，这边有七星剑，有日月穿线，这是达摩的头，红色的头在这边。所以小朋友看到他，那为什么这个剑狮跟他颜色不一样？因为他风吹日晒，红红的地方已经褪掉了，所以他现在颜色看起来就是红色地方的达摩的头已经不见了，哦，看起来比较木头原始的颜色。所以小朋友每次看到这只是不是他？我说就是他。因为岁月的痕迹，所以要让它留下来，就是变成这样一个氛围哈。待会要让你找到这个最有名的叫什么剑狮？神秘剑狮就在这个巷子里面哦，跟着老师走。这个剑狮在里面左右两边看一下，有没有找到的？来，让你们先找。哎，我待会公布答案，要让你们去寻宝。它的全貌图在那边，整个图这么大张。好了，不要卖关子了，在这里了。来，我们往这个巷子45公分的巷子走进去。你敢进去看看吗？你这边不够瘦的人是进不去的。哎，好，你帮我看看这只剑狮有什么不一样？它眼睛有没有看到两个大眼睛？它咬几支箭？两支箭，答对了。它右边的脸啊被风化掉了，所以这边看不到它眼珠，这边左边还可以看到它眼珠哦。好，你只要你们家门口这边安装一只剑狮在这边，就可以化解这样。每到初一十五啊，阿嬷就会拿香拜拜，或是重大节庆，她会准备一个水果来跟她拜拜。这个金光就是马上在你的，看一看哦，马上就在左边、右边，左边的门楣上有一只金色的，有没有看到？答对了，就是它。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以前这个家，他们曾经啊就是有翻修过，在休息、在整理的时候，好多人在找他，找不到他，啊，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他们家曾经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剑狮，小偷拿得到他，把他拿走的，他很伤心，又喝了一只一模一样。哦，这个北北老老的，他有的时候就回到他的小孩那边住，他有回来这边住的时候就把他挂上去。哦，平日他回来就挂上去，啊，六日又回去家人那边住，他就把他拆起来。为什么要拆起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手这样有没有都摸得到他，对不对？所以他担心说第二只剑狮就不见了，所以人家又称他为一粒一修剑狮，啊，这剑狮都已经60几岁了。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些关卡，有地址，有路线，所以他会很安全的方式在安平用步行的方式找到剑狮。啊，找到剑狮过程里面会怎么样去完成这剑狮任务？他会跟他自拍，会跟他拍照，把他上传到 IG。到 FB， 让更多他的好朋友、亲朋好友认识哦。安平剑狮竟然是一个在地的守护神，跟着郑成功来到台湾，有400年的历史，用他们来讲故事。所以这个剑狮寻宝游戏是以在地文化图腾认识剑狮以外，他到旧部落里面去认识这些闽南建筑物，安平拥有的这些人文地产景，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一块有深度旅游的包装，哦，半日游、一日游的方式，就会更蓬勃这一块的市场。这样拿起毛笔我先示范就好了。老师拿起毛笔之后，我中间想要金色要黄色，用毛笔沾上颜色，整个正中央全部涂金色，涂完之后不小心涂到旁边也没关系，等它干就好了，点一下拉起来，你的眼睛就会一颗很大颗立体的在那边了。毛笔的中间有6个颜色，这6条色盘的这些颜色里面呢，除了白色、黑色是最少画比较少的，你要画眼睛在画的，其他颜色让你们去配色。你的剑狮上面有红色、紫色，代表有钱人哦，大红大紫，富贵人家。如果绿色比较多，代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意思。好厉害哦，有的已经开始自创自己喜欢的味道哈，哦。刚刚在推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剑狮文化是很在地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它。所以我在安平这十几年一直就想说，那安平能留下什么，不要每次来就是固定的店家、网红店家，固定去吃个豆花、吃个虾饼就走了。我希望他来到安平可以多停留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开发了说，哎，来安平，我让大家很快速时间用亲手自己动手做来做瓶瓶罐罐的安平壶，啊，用手来堆叠做我们安平有名的剑狮。那你时间比较快，
赶的时间呢，我们就有帮你做比较懒人包的方式，有配件包可以带走，或是有石膏模压一压拿出来就是一个健师。所以考虑到不同族群，有年轻的小朋友啊，有比较长者的，我们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那因为这样有文化意识又有文化底蕴故事，大家愿意回去画完之后，他就把它在生活中提倡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在生活周遭，那这样的一个创生整个地方就整个带动起来。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摆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这个所在呢，为过去军事守护的要点，变作是咱即摆商业贸易，也是渔港渔会出入真重要的一个港口。如今嘛，伊游园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印象中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在量身高，然后我们的家族呢，就是不断的在比身高。我们有一个身高墙，就是每年过年回东港的时候，就一直在量，然后看今年长多高。我这件事情呢，就是有跟很多同学分享，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在高个子的家族里面，并没有很在意量身高这件事，就是矮子家族特别在意，很怕长不高。那我觉得这也是在一些爸爸妈妈心里面的担心，就是说，哎，我个子比较小，我很担心我的小孩子以后呢，也是好像就会输人家，被别人来回推给查家贼。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高人一等，所以其实呢，在中医中药领域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汤，就是这个转骨汤。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教专家来到现场，就是中医师许真玉许医师，欢迎。
1: 主持人好，佩珍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真玉。
0: 许医师今天就带来这一本真的我爸妈早在应该三四十年前就要看的吃对了孩子体质呢就满分，而且会高人一等，所以中医师会教你掌握转骨发育的黄金期。其实这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就是觉得说，我根本抓不到小孩子的那个转骨的黄金期是什么时候，有时候错过了好像就太晚来不及了，那有的是太早，好像太早补又怕小孩子现在太过早熟。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知道，因为体质一定是因人而异嘛，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转骨的黄金期是什么时候？
1: 第一个主要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法10岁到15岁，然后往后算10年，差不多就到25岁这段时间呢，是一个影响体质很关键的因素。所以一个是要健康，那这段时间呢，它影响体质。
0: 你说15岁到25岁，
1: 我们体质的变化在这一段，它是一个健康的基础期。对。然后另外刚刚讲到的是关于成长的转变，
0: 对。
1: 那么通常我们的说法是出现的性征，那我们开始来做可能调养。那这里很重要的地方是它在于调养，而不是一味的补。所以刚刚有讲到的是，如果成长汤啊转骨汤，那比较是过去年代的说法，那延伸到了现代，它的内容成分意义都也需要做调整。那这里要很强调的是，我们不需要父母一直着重在补字。
0: 因为其实现在小孩子不会营养不良，以前是可能大家经济比较不好的年代，就是小孩子营养不良，所以要帮他补一下。现在小孩子都是营养过剩，对不对？反而是其实是不均衡的。那这种状况之下，一再的补，一昧的补，其实反而对小孩是虚不受补的。
1: 是、
0: 所以你就是重点，中医师才要告诉你说要吃对，不是要吃多补。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食谱，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哦。这里面看起来都好好吃哦，消除疲劳汤，还有这个什么养血补气粥。
1: 因为中医其实很生活化，中医很多语言呢会让人觉得说，它好像跟民众隔阂，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生活化。那当我们用口语的说法呢来呈现出它的作用，那民众就好了解了。
0: 对，那我们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最期待就是说小朋友在调整你说体质，不要说转骨啦，转骨好像是他就是要长，只为了长高，其实不是只要为了长高，是要把体质也调好。他有那个黄金期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在10岁左右。那由于现在孩子发育普遍提前，对，我们不能以年龄来做一个固定的定格。
0: 了解。对，因为真的有的小孩在10岁的时候就是已经好开始都在发育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10岁也才国小3年级，
1: 3、4年级。
0: 对。那所以其实是因人而异。
1: 这里反而要提醒啊，如果在10岁前就已经出现性征了，我们反而认为他有性早熟的倾向。这样子的话会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通常在学龄期每年长5到6公分是正常，所以如果孩子呢一年少于4公分的成长，或者他的生长曲线落于后百分位3， 以下的呢，就是生长比较偏慢的。
0: 嗯，
1: 那这是一个在生长上面它跟不上速度，需要先去排除一些先天性的问题，有可能是来自于基因，或者是内分泌，甲状腺素啦、生长激素啦这些问题，有的是心脏病，有的是肾脏病，这些排除之后呢，那再看它的问题在哪里，有的是气不顺，有的是血不足，有的其实是生活习惯不良，它林林总总造成的，它可能看起来长得没有那么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再来选择适当的方式去改变这样子的状况，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常去看小朋友表演啊什么，你知道就是同年龄的小朋友站一排嘛，那你知道就总是会有一两个就是看起来特别瘦小，那如果他爸爸妈妈本身也很瘦小，他也都吃得好睡得好，那我们应该就不用太担心他嘛，那就是一个遗传占的百分比比较高嘛。
1: 是啊，遗传其实是占了6-7成，
0: 对，
1: 那后天可以努力3-4成，
0: 嗯，
1: 通常如果比较瘦小的人跟家人比较起来接近，那他只要是吃得下、睡得着、活力正常，你不用很担心。有的时候他其实还只是在一个蓄积的阶段，
0: 就不要太担心啦。就是有时候到那个就。

0: 像你讲的，可能到国中或者是他到要长的那个阶段，他一年就长很多了。对，所以不要给他太大压力。
1: 是，契机的生长，它就像是我们的植物要生长的良好。除了给他有良好的环境营养，那其实不能过于揠苗助长。太多施加的压力，我们中医讲所谓的气血，气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功能性，然后它也是一种开展的生机。如果太多的压力，它反而压抑灼丧了这个生机。
0: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派妈妈就是很强迫规定小孩子一定要睡12个小时，就是8点以前就要去睡觉。我就觉得8点好早好早，因为我们小朋友是9点，我觉得8点真的很难，因为你才好像他刚吞下一些水果而已，他忙要躺下来睡。然后他就是说10点以前要熟睡，才能刺激那个生长激素，小朋友才会长得高。然后他小孩真的长得很高，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惨了，我是小孩太晚睡。
1: 9点睡不会，对，但是这个说法很重要，因为呢，我们中医有所谓的经络，经络对应时辰，
0: 对，
1: 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工作的时间，三焦经是一条阳经，它。在11点之后呢，是胆经。这个东西讲什么呢？讲身体的生发。所以其实呢，现代的医学会用他的研究发现，然后说这个跟生长有关系。可是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医，古人的智慧，他就已经了解了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时间呢，你睡进去，身体自然自己的经络去运作去调节，它就可以促进它一个很好的生长几率机制的发挥。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若不别的时间睡，三焦经跟阳经他们没有在跑吗？
1: 所以
0: 我不懂啊。
1: 所以睡对的时间比睡够的时间重要。那其实小朋友可以9点睡很棒。但是如果说还是学童呢，就已经11点以后才睡，其实真的是太晚了。
0: 好，所以中医师这边的建议就是在11点以前就三焦经，
1: 如果可以的话呢，对，9点10点，对呀、
0: 啊，这个
1: 那成人的话，就是在11点以前睡更理想，
0: 也是在就是主生发。可是我有的时候11点睡，我还没有长高呢。
1: 是现在还是以前呢？因为生长板闭合了。
0: 对，这个就是重点了。就是说，骨头它什么时候闭合了？就是中医师摸得出来嘛？因为一闭合，是不是就不能再长了？
1: 中医师摸生长的一种激动，一种启发，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至于是不是骨头闭合了呢？这个没有办法摸脉摸出来。那通常我们是看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如果说女孩子月经来潮前，通常是一个身高最快速发展的阶段，那一年可以长到6到8公分是比较多的。那月经来之后呢，生长会慢慢趋近于慢下来，然后渐渐停止，差不多有3到5年的时间。所以不是月经一来我们就不长高了，那它速度会变慢。对，所以差不多再继续量个身高5、6、7年，它变化不大了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骨垢板完全闭合了的时候了。
0: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是结了，就是生了小孩之后反而还长高？
1: 有这种说法？
0: 对，
1: 有女孩子长高的这个阶段。我们讲一个，就是生产后，有的人会在生产后有变化，
0: 对，
1: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不是很玄妙。可是由于女性生产，我们所谓的胶骨打开，我们全身的骨节会持张，会有一个打开的状态，那很有可能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坐月子，把生长的把气机调理好，把精气调节好。他甚至在这样子一个松开的状况下，有机会又有成长。不竟然每一个人
0: 对，好像是要自然产才有，是不是？剖腹产好像没有办法，
1: 因为在阵痛的过程中，那都是生理的机制。
0: 所以就是也没有一定啦，就是因人而异就对了。所以身世它也不一定是要会长更高的，对、
1: 啊。不过还是可以，请您继续加油。
0: 我没有在加油，我已经放弃长高这件事情了。对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

很多种说法对于长高的这个迷思哦。那当然，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这个生产的时候，还能多个几公分，当然也很开心。但最重要的是小朋友啦，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身高的确影响到他的自信心的来源，然后也许有一些人际关系。那我觉得重点是那个发育的过程够不够营养，让他可以抽高，或者是可以把体质在这个时候打好基础，这其实是重要的关键。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许医师。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了解这个转股黄金期到底在什么时候？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女生的是从用可以用这个经期来判断，那男生的话呢，在发育的期间，
1: 通常就是像出现了喉结。
0: 哦，你说他开始有喉结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就是他在快速成长的时候，
1: 是，
0: 所以像这个，我们抓到这个小朋友在快速成长的这个发育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的重点？
1: 一个是说，我们先让他的这个气血顺，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至于其他的营养素，其实呢，像是维他命 A 啊 D 啊 E 啊钙啊铁啊锰啊锌这些呢，是在生化反应中必要的一些微量物质。那这一些在食物中均衡的摄取到啊，这样子可以帮助孩子一个很好的成长。
0: 好，就是营养均衡啊。那你刚好特别提到一个气血顺，每个小朋友看起来都血气方刚的，脸都红红，感觉气血都很顺啊。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在顺还不顺的时候？
1: 啊，很好啊。如果可以看起来脸色红润，基本上还不错，因为孩子呢，他的那个生理特点就是生机蓬勃，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从唇色来了解他是不是气血充足，有的人看起来相对的脸色是比较苍白的，嘴唇是比较淡的，淡的粉红色，或者是甚至比较苍白，这样子通常是一种血虚气虚。对，
0: 所以其实是用眼睛看目测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小孩是比较弱一点的感觉。
1: 是啊，要中心。
0: 所以爸爸妈妈其实要常观察自己小孩子的状况啦，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转股期的时候有哪一些重点要掌握。像是第一个呢，就是要这个补益肝肾。
1: 先说明补益肝肾呢，中医里面的肝它不只是一个肝脏，它呢是讲一个生发气机调节的脏腑功能，然后呢还包括有内分泌，肝和肾都有调控身体内分泌的作用。
0: 所以是有这个说法是说在秋冬来补是最好的吗？
1: 秋冬来补是因为我们先讲一个东西，吃补。

0: 的东西一定是性质比较温、比较热，吃起来身体会热起来，会暖和。那天气凉的时候呢，身体自然会想要找一些让身体可以暖和的东西来吃它。哦，所以有冬令进补哦，或者是说我们白露转骨这种古时候的说法。嗯，那由于现在呢，我们的转骨方其实不全然是补，所以刚刚讲到的白露转骨呢，它其实就变成不是一个必然。嗯，那至于说天气凉就吃补，是因为身体比较吃得下。那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呢，吃起来会觉得浑身大汗不舒服。嗯，
1: 阿长，那时候比较没有胃口就对了，所以是掌握秋冬的这个季节也不错。
0: 对对，如果吃一些温热性质的东西，然后秋冬来做是合适的。嗯，
1: 好，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补益肝肾啦，再来是行气理气。
0: 刚刚说到呀，气它主一个生发调达。嗯，如果说气不顺畅，一个人常常就是因为压力大、愁眉不展，因为气不通畅，它会影响血循也不通畅。嗯，那这样子就会妨碍我们的生长生发的契机。
1: 对啊，但是通常在发育期的这个孩子们，就是有很沉重的课业压力，再加上可能情窦初开，对不对？就是我们都是过来人，那些年我们都印象都知道，就是那时候就很容易为了小事在烦恼，长一颗青春痘就觉得哦很自卑。
0: 是啊，哎，所以其实经历各种事情哦，或者是在课学业之外。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兴趣的发展培养啊，或者是一些休闲活动都很重要的，所以会比较希望的是家长不要过度强调学业，而是应该身心灵各方面都适才适性，然后都有均衡的去关注，而不是只是看重某一方面去竞争，然后去表现，然后去强调这个成绩。
1: 对，这个要达到拿到那个平衡点啦。嗯，有时候小孩子有的小孩子是自己给自己压力的，
0: 有遇到过。
1: 嗯，好，所以这个气很重要，一定让他气顺，所以多做一些休闲娱乐啊，不要一直堵在那里，就意思。好，再来是健脾养胃，这听起来就是要给他胃比爱亏哈，他营养才吸收的进去。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是后天气血的来源。嗯，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有好的这个气血推动，它其实材料也要够。嗯，就像是一个火炉要生火，心材也要给。
1: 对，
0: 通常孩子呢不是不吃，而是他吃的东西对不对。嗯，那有的呢他可能没有好好的吃正餐，只是用点心，然后吃了很多，以至于他耽误了正餐。嗯，那有的的确是看到东西都不想吃，胃口很差。嗯，这样子会需要呢去开他的胃口，去调整他的脾胃。嗯，再来中医有所谓的五行的相生。嗯，那么土呢就是我们的脾胃。嗯，那土生金，脾胃好呢，它会让我们的呼吸免疫系统也好。
1: 对，
0: 所以胃肠好，他的抵抗力也会比较好，耐力也会比较好。嗯，
1: 对，这是真的。我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可能压力很大，然后我觉得都吃不好。我一到那个温哥华的时候，马上胖10公斤，我长得超好的，也不生病。然后就是你知道，因为你有胃口，你有在吃，其实营养才会够。以前应该欧搭散，你知道吗？哇，一到国外好像吹气球一样，就是长得超好的。好，再来是肩筋壮骨。
0: 我们先看啊，刚刚讲到一种，有的小孩子就比较瘦小，
1: 对，
0: 他可能耐力也比较差，提不了重的东西。然后呢，他的这个可能常常膝盖痛啊，蹲下站起来膝盖就很痛。嗯，天气变天，膝盖就会疼痛。嗯，那这是一个这个筋不强健。哦，那筋它泛指身体的软组织。嗯，对，所以说筋骨在抽长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筋不够强健，它一个支持度不好。嗯，然后另外一个是孩子呢，可能活泼好动，他喜欢在这个运动场上面驰骋，哦，他可能会跌倒，好，他可能会闪到，那这些东西呢，都必须要去把它处理。
1: 嗯，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如果跌倒，
0: 或者
1: 摔下丢、摔丢、弄丢，然后没有处理，会影响到他以后生长，是不是？
0: 对，这个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契机，他可能就是在受伤的地方呢。

0: 就预住了，预制住了，哦，就有点像是外观可见，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淤青，嗯，然后可能不可见的呢，就是奇怪，就是那里会痛，然后有的可能是球场上被人家撞了一下，然后被撞的地方可能胸口来，也就是一个闷闷痛，
1: 嗯，然后不处理，不好意思讲，没有跟妈妈说，
0: 对，
1: 就这样误的。
0: 对
1: 哦，对，就是男生比较容易发生，因为男生总是打打闹闹的嘛，对，所以也是要这个关心一下。好，再来是养血活血的部分，
0: 这个不只是女孩子会特别有所谓，因为月经来潮，以至于我们会有每个月的这个经血的流失，嗯哦，那但是呢，男孩子其实不是就没有气血啊，嗯，所以有需要的。小男生有补血的需要，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女孩子发育要亭亭玉立，它有一部分来自于说她的体格，那女孩子有时候在胸部的发育，胸部它在经脉上面呢有胃经，嗯，还有肝经，哦，肾经的经过，所以血足胃血充足，它才可以有比较好的体态的发展。嗯，
1: 所以其实讲一讲就是全身性的一种调理，而且还有连精气神都有在里面，不是只有身体吃得好而已，你要精神各方面都要达到均衡的状态。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补好了。第一个是这个补益肝肾的部分，我们现场要准备这个中药材，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秀一下哪一些是适合补益肝肾的？
0: 这个是女贞子，嗯，和莲草，嗯，女贞子呢，顾名思义，它种子类的东西可以益精明目，嗯，这两个合在一起呢，甚至也有像是成年人长白头发的现象，哦，可以用这两个药材合起来来做调理，这个叫
1: 你说这两个女贞子跟什么？
0: 和莲草，
1: 和莲草也可以长把那个改善白头发，对不对了？
0: 是的，哦。然后这个是益智仁，益智仁呢，嗯，它有入肾经、心经的作用，嗯，它可以有一个聪明益智的效果，嗯。然后有的是老人家晚上容易起来尿尿啊。用益智仁，它有缩小便的功能。哦，那核桃呢？这个大家很常见，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药材。我们来说明一下，你看它长得有没有很像大脑回？
1: 有，
0: 真的。然后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这样立着看，是不是也很像身体的两颗肾脏？嗯，所以古人很聪明，古人其实呢，他不从营养成分里面来了解它的功能，而是从它的形象就懂得了它的治疗效果，嗯，
1: 就是以形补形就对了。
0: 对对，中医讲取类比象，嗯，对，它的一个外形是这个样子的，以至于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脑部呢有一个活化聪明的效果，然后另外还有温肾养的作用。
1: 对，所以你要补肾，有没有？你看它长得多像，
0: 所以
1: 就是也两颗也有忌。
0: 对呀，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哦，我们多吃坚果，多吃胡桃，哦，它的道理在这里，嗯。除了我们去知道了它的这个油脂是一个有益的油脂，
1: 嗯，那像子这四种中药是要一起吃吗？
0: 不是的，
1: 还是分开料理的？
0: 分别，因为呢，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些药材的使用，嗯，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和介绍，嗯。
1: 所以简单，大家最容易得到的就是那个芝麻，那个核桃嘛，所以你可以就做这个芝麻胡桃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就像一个甜汤一样，那就可以补充了。好，那另外你说这个女贞子跟这个要怎么吃？
0: 女贞子和莲草，
1: 和莲草，
0: 它其实呢，药材的东西，它毕竟还是比较有一些味道。嗯，我们坐在药膳里面的时候，把它先煮成了汤，好，然后用这样子的汤，去炖稀饭啦，或者是把药材取起来，我们来煮另外的汤品，加一些材料。
1: 其实这个徐医师的书里面都有食谱啦，只要告诉你这哪些中药材是对你有帮助，然后你可以针对这食谱上面做一些调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我想不管是转骨啦还是调体质，它一定有它的这个重点黄金期。那我们刚讲到呢，就是有五大重点，现在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心气理气，要让它气顺。所以哪一些中药材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调气的这个调理？
1: 要让气动，中药通常呢会用香香的东西，就像是我们现在说芳香疗法
0: 啊，对，
1: 吸呼吸到了会觉得身体顺畅愉快，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叫做香附，香附呢它疏肝理气的作用，又有一个绰号叫做女科圣药，女生有经带胎产的问题常常会有一个香附的使用，
0: 还蛮香的耶，这木头香味
1: 啊哈，不错，它是草本的药材，
0: 然后就是甘甘的，有甘甜甘甜的味道。好，所以这个就是香附，这个可以拿来做调理。而且你刚刚说什么女科什么
1: 圣药，
0: 女科圣药，感觉就是对女生来讲帮助很大，
1: 对月经问题啦，这个月经不顺、月经不调，或者是白带呀、一些问题的话，有的时候药物里面会使用香附。
0: 那还有呢？
1: 这个叫做木香，木香的作用呢，它可以行气止痛，
0: 所以这个也是把哦，怎么有怎么气死味道？我刚刚觉得有羊奶的味道，不好意思。好，
1: 主持人想象很丰富。它其实这样子的气算是比较冲，所以当我们的药材呀、味道是比较重了的时候，我们酌量使用。
0: Okay.
1: 主要呢，让它的一个药膳里面有气带动就可以了。
0: 好，
1: 由于像它的味道啊，是所谓的辛苦，
0: 有它味道比较
1: 呛，它有一种呛呛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其实有一些苦味，所以加多了呢，口感就会不太好了。
0: 好，所以这个叫什么？
1: 叫木香。
0: 木香，
1: 对。而且我们其实呢，从药材里面可以了解到，它上面呢有很多的维管束。中药里面，如果说这种木质部它的孔洞明显的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疏导的作用。
0: 好，这个木香还有
1: 这个呢，会是比较常见，叫做陈皮。陈皮是我们柑橘科的植物果实的外皮。它经过泡制以后呢，它颜色就变成了咖啡色或黑色，
0: 所以就是我们平常喝什么陈皮茶这种就可以吗？
1: 是啊，那通常会要提醒一下的是，气太浓厚的时候它容易堵住，有的人是气虚又喝太多的行气茶，它其实气在拉，自己的气跟不上，会觉得有一种闷塞感。

0: 或者就是说有火气的人，却给他喝了太浓度高的行气药物，那他可能会鼓住，会闷胀，对。所以如果一般我们药材使用在生活中的原则就是量，少量取其气味就可以。
1: 好，所以要补气就是不要说一次来太多，这样子反而你就是受不了。
0: 对对，那这就是补气药啦，这是黄芪。
1: 黄芪，
0: 就是其他三个是行气的，行气理气。
1: 那黄芪是补气。
0: 黄芪补脾胃之气，脾肺之气，它有增加抵抗力的作用。
1: 好，那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组成一些美味的食物来享用的，像刚刚黄芪就可以把它做成好精神的汤面，所以最近啊精神不济，还是吃了这个黄芪可以稍微补气一下，这个做法很简单吗？
0: 我们黄芪跟肉桂叶，肉桂叶呢它是有一个芳香作用，然后性质比较温，黄芪跟肉桂先把它煮起来，把这个汤头留下来，然后把面条和材料再加进来，可以把这个药材的作用煮进了面条里，又有味道，然后又有药效。
1: 哦，你就是说先把黄芪跟肉桂叶先把汤里面调这两个药材就对了，然后面是用这个汤来煮。
0: 对，
1: 所以不用吃到黄芪那个那些，
0: 我们会需要把黄芪拿起来
1: ，OK，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调味，这些都是素食者都可以使用啊，芹菜对不对？然后腰果、玉米笋、甜豌豆，
0: 对，这个呢很家常。那另外它这个设计是因为五色入五脏，好属五行。所以呢，腰果呢米色的，玉米腰果也入肾，然后玉米笋黄色的入脾胃，甜豌豆绿色的，属于这个肝主生发的绿色。
1: 好，所以这很简单啦，这个做法啊，而且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哇，什么颜色都有。那另外呢，如果说要这个养脾健胃养脾的话，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狗尾草，然后这一区块的这个中药材，你可以请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呢，想必大家呢耳熟能详，叫做大枣。通常我们就看它红色的，就说是红枣。
1: 红枣啊，
0: 中药的这个书写法呢，我们可能会写大枣，大枣就是红枣。这一大片呢是茯苓，
1: 茯苓
0: 有健脾利水渗湿的作用。这个叫做山楂，山楂也是耳熟能详，我说的山楂茶就是它来做的。这个呢叫做鹿鹿通，鹿鹿通如果民众平常生活中有留意，走过我们的枫香树下哦，譬如说像是新店的三民路那里有一个枫香大道，那这就是枫香树的果实，它掉落。
1: 那你说它叫什么？鹿鹿通。
0: 对，鹿鹿通。你看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孔洞。
1: 对，它长好特别哦，像小果子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呢，它的药材作用顾名思义，它可以有四通八达的效果。
1: 让你气血各方面都可以通顺就对了。
0: 对，通气血，通筋骨。
1: 好特别哦，这个没有看过鹿鹿通。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常没有胃口，然后欧搭散，就是营养有点不良的，想要让他这个开胃一下，那有什么吃法？
0: 最简单的呢，我们其实就是除了这个四君子地瓜饭，他就先用我们的
1: 党参、
0: 茯苓、白术、甘草这四味药合起来就叫做四君子汤。四味药呢，把它煮好以后，药材取出，然后来煮粥。
1: 四君子是不是跟是四神吗？是只差一个是不是？
0: 四神汤跟四君子汤呢？都是四味药，
1: 对。
0: 但是四君子汤是参苓竹草，那么四神汤呢？它其实是茯苓、
1: 对，
0: 芡实、莲子、 然后还有白术。
1: OK， 所以其实有一个一样，两个一样，茯苓跟白术一样。
0: 对，有两个不一样。
1: OK， 了解。好，所以那我们推荐大家是这个四君子的地瓜饭，好，用这四个四君子来做就对了。
0: 对，通常黄色的东西属土，属脾胃。然后另外一个根茎类的东西呢，就像是植物在地上部要长得好，它的地下部要发达。所以根茎类的东西呢，可以让身体生力气。哦，
1: 好，那我们教大家怎么做，就是把那个是要用糙米哦。
0: 通常糙米它因为外面还有麸质，它没有被全去除，所以如果讲营养成分，它是含有量比较多的。然后另外糙米的颜色比较黄，对于脾胃之气是更好的。
1: okay， 好，那就是食材准备好之后，就是药材用400ml来煮15分钟，把汤取出来，药材不要，就是过滤掉，内锅放糙米，再加入这个切好的地瓜，然后加我们刚刚已经过滤好的汤，四君子的汤，然后这样子呢，锅外锅再放一杯水，用电锅直接煮好就可以吃了。
0: 对，生活中注意一些调整，其实药材呢就进入了饮食中。
1: 而且你在吃这个粥的过程当，这个是饭啊，但是
0: 水量少，对，就是干饭了。
1: 其实你还是可以搭配其他的那个菜来吃，它就是变一个主食，但是它的营养还有那个开脾胃的功能就差很多，跟你吃一碗白白饭在那边就差很多了。
0: 一定是的。
1: 真的看起来很美味。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还有很多好吃的。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还有尖状筋骨的部分，有哪些中药材可以帮忙的？
1: 我们来介绍几味药材。这个名字呢叫做黄精啊，它黑黑的，它有滋肾润肺、补脾益气的作用。
0: OK， 它是黄那个不是黄精，它那个精气神的精啦，黄精。对，我想说在那里黄精是9999。
1: 它是百合科的植物的根部，那因为经过泡制以后呢，所以呢会有这个黑黑的这种，因为糖化以后，所以它就色变，
0: 它有
1: 黑色。
0: 甘生丁的味道，哎，
1: 对对对，其实呢，可以请主持人，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掐一小口，然后就直接尝它，
0: 这可以直接吃哦。
1: 对，它是因为蒸制晒过，所以它是一个熟的药材。然后它的断面呢，它的断面会可以看得到有一点点的黄，
0: 有哎，
1: 不明显，好。黄精的作用，它虽然补性，
0: 有一点苦，然后回甘回甘的，
1: 对，它有补性，但是它不至于很滋腻，它有黏腻作用，就是它会一个在补中，带有平缓的效果，
0: 就放下来，没有要再吃第二口。
1: 它毕竟不是加州里葡萄干，
0: 对，也没有这样针对，没错，看起来像葡萄干，甘生丁的吃起来有点苦苦的。好 ，OK， 接下来还有这个是，
1: 这个是三七，过去传统的三七呢是一颗一颗的，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店家把它做成了切片，
0: 把它切片呢，它的横切纹、
1: 那它其实属于一种高贵药材，通常这个药材也会直接打粉，
0: 真的、可以直接吃，
1: 那。它除了三七，我们常常说它是治疗跌打损伤。那由于它是五加科的植物，跟人参是同一科，所以呢，在民间上面有用三七入补的说法和方法。
0: 对，我们也有介绍一个这个去瘀通络的三七咸粥，对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做成反正可以做成膜。那还有在接下来这个是，
1: 这叫五加皮。
0: 五加皮，
1: 五加皮作用祛风湿、强筋骨。
0: 所以一般我们有听到什么五加皮的药酒是加这个，是不是？
1: 是，
0: 那有很 man 的味道，是男人的味道，怎么讲？
1: 另外需要提醒民众，由于五加皮可能有误用混用的情形，会比较希望说找有信誉的店家，然后请他们呢给你一个是正宗的药材。
0: 你是说五加皮有假的？
1: 有可能。
0: 是少加一个是不是？
1: 一边四加吗？不是这个意思。由于它是比较贵的药材，然后另外呢，它又是一个皮部，
0: 认真看一下，
1: 所以如果说不是很会辨识的，有可能你买到的是或不是也不能够确定，就只能仰赖店家的一个信用。
0: 其实对，如果是外，当然像我们的外行人真的是看热闹，真的看不出来，看不懂。
1: 五加皮它会有一个香气，
0: 有，
1: 你就
0: 男人味，啊，好 man 哦。
1: 主持人非常的有智慧，对，
0: 你没有闻到男人味吗？尤其是在工地那一带，好 man 哦。好，所以五加皮大家就要慎选啊，选你有信任的哈，信用的。再来是另外一个药材是
1: 其实呢，这个就是络石藤。那由于我们的介绍里面呢有这个络石藤牛蒡粥，所以就把络石藤也给放在了这个药材的介绍里面。那这里呢就讲一个藤类的作用。藤类由于它有一个攀爬性，而且它的筋部呢很强韧，刚刚讲到的曲类比象，以至于藤类它有很好的通经络的效果
0: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拿来煮成粥。
1: 原则上都是先把它煮成了药汤这个药汤呢我们再来入药膳。
0: 了解。所以我们也介绍这个络石藤的牛蒡粥，就是除了络石藤之外加了红枣、牛蒡，然后你可以用糙米还有荞麦跟紫米，所以做起来感觉就是有饱足感，对不对？然后又好像像甜点的那种粥品。 是有加红枣的关系吗？
1: 对，因为洛石糖它其实口感呢不会很顺口，嗯，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红枣来点缀它。
0: 对，因为其实可是它本身是没有散发什么气味，很浓的气味。
1: 它的个性应该更闷吧，它就是一个很匍匐的，然后它就这样子在石头上面生长着，它就是一种很强韧、
0: okay.
1: 然后它的叶片呢并不是那种很厚的或者就是很大的，气味浓厚
0: 哦，对，所以走比较低调路线，对不对？要煮，把它煮出来，煮出那个味道跟功效，
1: 是
0: 再来这个入粥。好，那这个做法很简单了，我们就大家看书来做参考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另外的几种药材跟大家推荐呢，就是呢养血补血的这个，对，成长期的女孩子，其实有一些男生也是贫血哦，也是可以补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限年纪了，对不对？连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啊。
1: 对对、嗯。
0: 那有哪一些这个药材，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这个呢是当归，全当归。好，这是呢带着紫的的龙眼肉。这个呢叫做丹参。好。那这个是熟地，丹参它虽然名字有个参，可是呢它就不是人参家族里面的人了，
0: 那但是
1: 但是因为它名字呢有一个丹字，它稍微药材浸泡的话会有一些赭赤色，所以它的药材呢里面有一个丹字，丹就是丹红，红的意思，所以一味丹参共同四物，丹参有养血的作用，
0: 因为有红在里面就对了。
1: 对，
0: 那它不是参，为什么要叫参？
1: 因为它有一个补性，通常有补性的呢，有的时候药材名就把它做参类命名。
0: OK， 好，所以丹参呢，对补血来讲是非常有效果的，
1: 或者是活化心血。
0: OK。
1: 那另外这个呢是川红花。这是一般我们煮药膳，或者是像是，一些红花炖饭，我们使用的是这。

0: 它的功效是一样的吗？
1: 有差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川红花。
0: 嗯，所以用川红花其实就够了，不用就是很奢侈的用到藏红花，对不对？
1: 对对，哦，一般我们听到红花呢，都是一个活血、破血的作用，所以当我们呢红花来入药膳的时候。除了一个它有漂亮的颜色，
0: 它很漂亮，嗯，它闻起来酸，有点酸酸的，有点金针菇的味道。
1: 对对对对，没错，它实际上呢是花的花蕊，嗯，对，所以它的采集不容易，药材是属于高贵药材，那我们煮饭的时候使用一些，好让它的个色泽呢可以出来。
0: 对，所以这个一看就感觉很补血。好，那我们今天推荐一个这个补养血补气粥，就是用龙眼肉枸，好爱的枸杞，然后加葡萄干，哦，用糯米冰糖就可以煮出这个养血的补气粥。那如果是这个感觉还蛮好吃的哈，然后另外用这个红花是不是也可以做什么？
1: 我们把它做成炖饭，对，炖饭呢就是。红花煮起来，然后红花要取出来哦，那红花水加入奶水，然后把我们一些菇类啊，好，金针菇、香菇、芹菜，那这些跟这个奶水跟红花水兑在一起，
0: OK， 就是可以入菜，而且感觉蛮高档，有异国情调。那另外呢，我们也推荐一个茶饮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我们叫手屋丹参饮，因为我们今天介绍丹参可以这个补心血嘛。好，所以这个喝起来有什么效果呢？
1: 手屋丹参饮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气血顺畅，然后呢，这边讲到这个黑枣，
0: 所以这边是用黑枣，
1: 对对。那么刚才前头有一个叫红枣的，简单来说一下，中国人有防黑健补的说法，黑枣它就是我们的红枣，它经过熏蒸之后而成。
0: 所以黑枣它原本是红枣，
1: 是它原本是红枣，它是经过泡制，所以它会带有一种烟熏味。
0: 真的耶，这个好好喝哦，而且很甜。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小就爱吃中药吗？因为我妈妈每个东西都加黑枣，所以每个东西喝起来都是甜的。我就从小就是在吃中药，我都觉得好喜欢。
1: 对，真的妈妈好贤惠。
0: 对，我很感谢她帮我体质调得非常的好。所以就是你要从小就把基础打好。这个手屋丹参饮做法很简单，好，就是提供给大家。你把何首乌丹参，而且这妈妈也可以喝，有加何首乌，哎，对不对？黑枣都洗干净过水，然后呢加入300ml的热开水。焖几分钟，其实把渣去掉就可以喝了，哇，太棒了！今天真的学到很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有没有登多郎啦，调体质最重要。那如果能抓对时机呢，把登棍做好的话，小孩子高人一等。我跟你讲，小孩长得高，妈妈就很骄傲。所以今天推荐这一本哦，吃对了，孩子体质满分就高人一等，妈妈也很高兴，很有成就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许医师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下一次见。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

0: 你又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为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阿广，吃一顿早餐，你用了几个塑胶袋呢？四个。
1: 这边还有一个，总共五个。你也吃太多了吧？<笑><笑>
0: 这么多的塑胶袋，大家知道后来都去哪里了吗？
2: 资源回收厂。事实上，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塑胶很有限，
0: 过度使用塑胶袋。已经造成我们环境的污染了。哎，花喜的袋子是布做的耶。
1: 师傅说，不洗一洗就干净了，而且用很久都不会坏。非常好，值得学习。你们知道吗？当塑胶袋飘到大海之后，海龟等海洋生物会误把它们当作是水母而吃下肚哦。塑胶袋没有办法消化。
3: 最后这些生物不是饿死就是生病死亡。哦，好严重，好可怜哦。哦，说到海龟，昨天我跟我妈去黄昏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摊贩在卖奇怪的东西，我妈说那是海龟蛋。海龟蛋。嗯。
4: 哎，老板，来看看啊。这是哪一摊？哎，老板。
5: 这很稀有啊，很补的，要不要看一下啊？不用了，不用了。哎，怎么收摊了？啊，
6: 它遗落这一袋啊，
5: 圆圆一颗，这是什么啊？
6: 应该就是海龟蛋。
7: 我以为是乒乓球哎。
6: 老板跑掉了，那这颗蛋要怎么办呢？师傅，我们下午在市场捡到一颗海龟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海龟蛋。哦。哇！我可爱了。来，一二一二一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们一起养。
1: 哦，好吧。
2: 哈哈哈，
3: 这么可爱的小海龟，一出生就带给大家欢喜了。那刚出生的小婴儿都是很可爱的，但要是被迫离开了家，这样对小海龟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0: 所以海龟要生活在海里，大海才是它的家，对吗？
3: 是的，你们喜欢小海龟，就让它回去适合它的环境吧。这是尊重生命，也是你们爱它最好的方式。
4: 这一位小姐是海龟通报平台的保育人员。
5: 谢谢大师通知我来。
0: 请问小海龟会怎么处理呢？
5: 这是保育类的绿蜥龟，会从台湾海岸附近上岸产卵，必须也放回大海。
6: 哦，现在就要把它交给你了吗？
5: 这样好了，明天是假日，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送它回大海啊？
7: 要。
8: 哎，奇怪，应该在这里的。喂，是，当然有啊，有几颗就孵出小海龟了。以前准备好就有，放心。奇怪，被谁拿走了？
0: 小海龟真可爱。
2: 保育员姐姐人真好，要让我们跟去野放。
0: 对呀、啊，我好久没去海边了。
2: 明天要早起集合，你不要高兴到睡不着哦。
8: 哼，
2: 快点快点，圈子要开了。啊，
0: 我居然真的睡过头了。
7: 我们要送你回家喽。
9: 哎耶
2: 不要吵。
6: 到了耶。
10: 哇，好多船哦。
5: 走吧。保育员小姐，今天又要野放海龟呀？
11: 是啊，
5: 今天还带小朋友来学习呀，这样最好，从小就知道保育的重要。
11: 对啊，
12: 阿姨拜拜，阿姨拜拜。
5: 来呀、哦，冰的饮料哦。
8: 嗯，来来，汽水一瓶。哎，保育有用吗？那边还不是有人在卖海龟蛋
5: 啊？真的吗？保育员小姐，保育员小姐，那里有人偷卖海龟蛋呢、啊、
11: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先在这里等我。
8: 哎，东西还我。
0: 你是谁啊？
10: 他就是偷卖海龟蛋的摊贩。
8: 多管闲事，拿来。可恶，拿来。
13: 别跑，
8: 别跑。
0: 小海龟，快回去海里。
8: 站住，不要跑，给我回来。
0: 不能让他过去。
8: 这些小鬼，
10: 快挡住我，
13: 让你过去。
14: 又是你，总算被我当场抓到了。
0: 你们看。
14: 麻烦你帮忙一下，跟我们一起做个笔录。
11: 你们可以先搭公车回去，要注意安全哦。
0: 我以为海边有很多贝壳呢。
10: 会不会是被人捡去卖了？
2: 我妈妈说，贝壳要留给寄居蟹当家，我们不要捡，也不要买。
13: 贝壳没有，瓶盖罐子倒是很多。
0: 怎么会这样？
2: 看得真不舒服。

0: 我觉得是哎，
1: 。
2: 回来人间就过了100年了，
0: 才3天就变老公公哦，那我不要，我不要。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0: 小女孩的蜡笔。
1: 老师说明天旅游要拍照当作业，看这边。
2: 这一招能教吗？
3: 只是试拍而已嘛。
4: 对哦，明天有漂亮的风景，怎么拍都好看。
0: 地图好了，啦。
3: 漫画、
4: 玩具、
0: 零食，这带太多了吧？
5: 才一天而已，又不是去一个月。
1: 老师，你赶快来啊！
4: 大师，
6: 怎么了？
0: 师父，
7: 大师，嗯，哎，
5: 这是跑掉了。
0: 师父，幸好您来了，刚刚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哈
6: 哈，你们都不喜欢看到蜘蛛，对吗？
3: 对啊，它脚好恶心哦。嗯，
6: 自然界每个生物都有它们存在的必要。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1: 但是蜘蛛有毒，不是害虫吗？
6: 大部分的蜘蛛不会主动咬人，有些会吃农作物上的昆虫，对农夫很有帮助呢。
0: 所以刚刚那只蜘蛛是来吃蚂蚁的吗？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大家注意安全哦！一小时后在这里集合，记得要拍照记录哦。我们去地标那里才能拍到地名。
1: 好，
2: 准备。错了，是另一边。
1: 我又回到刚刚的地方了。
3: 算了，就在这里拍吧。
1: 好吧，下一个。

哇！这就是日月

0: 哎呀，真的吗？哎呀，就是说呀。阿姨，让一让好吗？你在跟谁说话呀？跟你啊，阿姨，你挡道我了。哎哎，大家都赏心赏风景，为什么要我让？哎呦，出来玩别生气，我们哦再去那边看看了，走走走。没礼貌，好好讲嘛，跟我说我当然没问题呀。哎呀，别跟他计较了，小朋友嘛。真是的，难得天气正好，毁了我的好兴致。
1: 找到了，日月潭地标，我们去拍一张合照吧。哦，好多人围观哦，都被围住了，算了。哦，哈哈哈哈哈！啊，抱歉抱歉，借过啊。散开散开，这里暂时要封闭，请不要拍照。嗯。
2: 用拉鲁岛当背景好吗？好哎，我帮大家拍一张。哎，用自拍棒啊，才有全班合照。
3: 自拍棒刚刚被挤坏掉了。啊！我帮你们拍。谢谢谢谢。
2: 大家笑开心一点哦。嗯。
4: 好了吗？
2: 要拍喽。
5: 耶！
6: 哎，这位小姐。
2: 请问这蜡笔是你的吗？是我的。哦，那就对了，你随便破坏公物，跟我去警察局。我哪里有破坏公物了？
6: 你还说？来，跟我来。啊！不要，放开！你放开我！
2: 哦，真的？
6: 那这上面乱涂乱画的，就是你这种笔。啊！不是我。
2: 不过，刚刚我送了一支笔给一个差不多三岁、穿黄色衣服的小孩子，有可能是他不懂事乱画的。嗯，三岁小孩，
6: 你告诉我，他要怎么画得这么高的位置啊？我不知道，但真的不是我画的。
2: 还不承认是吧？直接去警察局，要怎么赔偿，去那里再说。
6: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2: 不是我，我不要。
6: 不是我，我求求你放开我！凡事都有一体两面，
2: 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等一下，管理员伯伯，如果能找到这位姐姐刚刚说的那个小孩，应该可以厘清更多事实。啊？好吧，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找不到人，我就把他送到警察局。
6: 那边有好大的船哦，去看看。哎呦，那
2: 个小孩还没生出来了。啊，在那里。
6: 你说什么？我的小孩不会乱画，他也没有什么蜡笔彩色笔的。
2: 拜托你，我真的有给弟弟一支笔，你帮我问问你的小孩。
6: 有我，我是他妈，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我会不知道吗？小心！弟弟！太危险了，
7: 怎么让小孩乱跑呢？啊！对不起，
6: 怎么回事啊？谢谢你。
2: 谢谢你救了我的小孩，谢谢你。
7: 我要画画，姐姐给的。啊！
6: 哎呀，别跟他计较了，小朋友们。
2: 真是，
6: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小孩随便乱画，害你被冤枉了。不是这位小姐的错，需要怎么处理，我会全部负责的。
7: 啊，原来如此，真的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
2: 没关系。
5: 刚刚我想要接住，但是没接到，画本就掉进水里了。

0: 没有画本就不能参加比赛了，怎么办？
1: 再买一本呢？
0: 可是这附近没有文具店呢，再20分钟就截止报到，我去市区买就来不及报到了。
2: 哇，什么呀？
3: 哎，我有办法。你先去比赛会场报道，我们赶快去市区帮你买画本，应该会来得及参加比赛。
4: 就是啊，
5: 好，
4: 好的，
5: 好，就开始了。

0: 看的照片怎么办？嗯，
1: 我们现在再来拍一张啊，可是手机已经没电了。
2: 同学们，我们要回去了，
3: 走吧。
4: 等一下，我比赛得了第二名呢。哇，好厉害！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这幅图画，我想送给你们。
5: 哇，好漂亮，好漂亮，
6: 好漂亮哦！
2: 这是你们最棒的合照了。

心底里布拉也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31号的人间新闻。一生以知识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日前辞世。为了向这位时代巨人致敬，佛光山在28号呢，在台北道场举办了一场充满着温度和故事的追思音乐会，现场超过500人一同缅怀。
1: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会场，没有传统追思会的哀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

0: 佛光山众法师与台北佛光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献唱，以和谐的歌声将对高教授的思念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现场除了动人的音乐赞颂，挚友们也轮番上台话说高教授，回顾他的一生，用前瞻视野关怀社会。在老朋友眼中，他更是带领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1: 他的很多的观点替迷惘中的台湾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书生报国的一个学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向前行的领跑人，所以他的去世呢，是台湾重大的损失。
0: 高教授的一生不只透过出版文字启发无数读者，他也与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让这场追思会跨越了与宗教的界限。
2: 非常谢谢佛光山的这些朋友，从高教授住院开始啊，就替他助念，到现在能够帮助他，给这么一个丰盛的啊，非常温暖的一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追思会。
3: 我们以歌声祝福，音乐没有宗教界限，友情亦然。歌声响起时，我们想对高教授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他对教育的奉献，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为华人世界留下的知识、远见与希望。
4: 我们对高教授就无限无限的追怀哈，那么追怀他、追念他，就是把他的理念，他们两位怎么把和平幸福，怎么样？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推动出去。

0: 追思会在高教授最喜欢的《浮生若梦》歌声中画下温馨句点。他虽然已经远行，但关怀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人人新闻洪瑞卢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名人讲座，邀请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如常法师来主讲，把极乐世界带到人间。透过星云大师弘法智慧，带领听众回顾大师的弘法历程。
2: 大师的指示要重修净土洞窟。
3: 讲座现场，听众跟着卢常法师回顾星云大师弘法历程，透过实际案例和时间线的变化，理解大师如何把佛法融入生活，也让参与民众有更深刻的体会。
4: 我们可以学习大师怎么样来做，学习他，效仿他，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做。
5: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运用了许多实际的例子，甚至说一些时间线的变化，来印证了这种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修行这个佛法，那可以把很多的道理其实运用在每次的困难还有转折点当中。
2: 善巧方便，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经典。
3: 卢常法师表示，大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并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实践。
6: 基本上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给众生充满了未来的希望。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乃至听众听了之后，对佛法申请恭敬，对三宝申请敬仰。
3: 从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到听众分享实际感受，这场讲座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让人从大师走过的路中有所借鉴，思考自己面对当下与未来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的雪梨协会，在佛光山南天寺举办2026共生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人不分老少，透过歌舞献唱人间因缘，以最虔诚的心来供养法师。
7: 精彩表演不断，数百人齐聚佛光山南天寺参与共僧暨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透过合唱团、献唱等多元形式，缅怀大师教诲，延续人间佛教精神。
8: 我们表演星云诗，希望这首歌能打动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9: 这些组曲呢，也是各位佛光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借此歌曲，我们以最恭敬的心献给所有的法师。
7: 澳纽总住持蛮可法师协同南天寺与雪梨地区25位法师应供，勉励大众不忘星云大师所传递的善知识，在生活中积累成佛资粮。
2: 善知识第一个定义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走入正道，发菩提心。
10: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remind us that our offering are not merely for one day,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Not for one person, but for the many. Not for the benefit, but for cultivation.
7: 借由共僧大众齐聚南天寺，欢喜种福田，体会信仰在生命中重要性，透过持续精进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人行网澳洲综合报道。
1: 佛光院美术馆的纽西兰馆传来喜讯了，包括飞跃天空、敦煌艺术展，还有传灯60百年仰望星云大师纪念特展，这两档的艺术展呢，由印刷公司所制作出来的双层半透明的薄纱展品，凭着突破性的材料运用、精准色彩的控制，还有优异的印刷品质，荣获了2026纽西兰卓越印刷奖的金牌奖殊荣。而这个奖呢，也是纽西兰印刷业当中啊最重要的荣誉之一。这次呢所获选的展品更在140多件金牌奖中来斩获喷墨印刷类的第一名，这也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在艺术领域上的卓越成就。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2026法国巴黎的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其中小小音乐家的课程带着小朋友透过节奏还有旋律，在趣味中来快乐学习。
7: 一边打着拍子欢唱三好歌曲，法华禅寺夏令营带领小朋友掌握音乐根基，由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童探索节奏，完成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
11: 一开始是觉得很简单，但后来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教不好。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很有互动感。那老菩萨们他们就是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是都很努力的学习。
7: 来段饶舌，小朋友开心跟着打节拍。课堂中，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以及巴黎协会青年团全程参与，透过分组方式培养懂得集体创作真谛。从过程中相互鼓励、包容，踊跃投入音乐创作，也让三好精神在寓教于乐中向下扎根。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圆满实习期啊，我们来看到，在菲律宾万年寺有六位的学生呢，在法师还有道场干部们见证之下，展现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也发愿要把在菲律宾所留下的经验带回台湾来，未来持续的提升自我。
12: 他们叫回去的，我们用掌声祝福他们。
7: 历经两个月实习期，佛光大学实习生即将启程返台。菲律宾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亲自主持，介绍学生在道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包括开设华语班与艺术创作，带领学童从起初害羞到开心上课。成果展当天播放成果影片，感谢六位青年运用专业把课堂带到海外，从实践中学习成长，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也留下珍贵经验。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我？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加速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台南专区，锁定的是资产管理、企业传承，还有金融科技等服务，并且呢，还携手成功大学的商创研究中心签署 MOU， 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能够进驻，打造出南台湾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1: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市府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
2: 务。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1: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3: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1: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而要说到科技，我们看哦，知名科技大厂推出的全新手机主打的是大电量，还有防水的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而另外呢，看准的是台湾庞大的单身商机，品牌更首度的引进了智能洗衣机，透过了 APP 轻松串联，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4: 屏幕大到亮晶晶，电池耐用六年长。
5: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6: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5: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6: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5: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

0: 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1: 近几年来，台湾精品的咖啡市场相当蓬勃，尤其在种豆、烘豆还有产区的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的高度肯定。而在竞标平台屡创佳绩，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借此来向全球推广我们的本土咖啡，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和自信。
2: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三四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3: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4: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3: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4: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3: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不到一个月了，我们看到花莲的文旦开始采收了，今年受到春季干旱影响，产量呢预估减少2-3成。不过对幼农人们来说啊，现在传来的是好消息了。中国大陆宣布今年花莲地区有超过200家的果园还有包装厂呢取得了输入的资格，这等同于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5: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3成。
6: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5: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7: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5: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8: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5: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目前正逢是彰化埔心地区的金蜜芒果的产季，今年受到台风影响， 产量同样是减少了2-3成。不过呢，埔心乡农会啊持续的保价收购，挺农民，同时呢也把不同等级的芒果加工利用，做成了芒果冰、芒果干，还有芒果酱，让精密芒果能够吃出更多的变化。
9: 这款芒果冰棒不太一样，精密芒果切块后直接急速冷冻，保留芒果本身的香甜，吃起来还有雪糕般的口感。农会员工也抢先品尝，
10: 直接吃到果肉，芒果的香甜都存在，
11: 跟一般的芒果冰不一样，就是整个鲜果直接去急速冷冻，吃起来有雪糕的口感，和一般的芒果直接加工做成的不太一样。
9: 但精密芒果产量受到今年台风影响而减产，农会以保价收购挺农民，让芒果价格不往下掉。除了芒果冰，农会也把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加工成芒果干、芒果酱等产品，让刺激果也能找到新的出路。
12: 农会有挺农民，他这个产品就不会降下来。好，我们一公斤最高，像这种最高的，买到一公斤200块，啊，这种刺激的就是80块。这种顶级就是130块，这是一般我们向农民收购的价格。
9: 农会除了透过分级和加工，让不同等级的精密芒果都有去处，也持续举办评鉴比赛，鼓励果农提升品质，让埔心精密芒果持续打响品牌。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来看南投地区的青农快闪市集登场，现场呢各式水果、蔬果，还有农产加工品，让民众呢能够认识南投地区的丰富农产。青农透过了调整产品、拓展销路，让更多人认识在地农产。
13: 县府大厅里市集摊位摆满各式南投农产品，从水果到蔬菜都有，吸引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试吃，也让第一次来逛的民众发现南投原来还有这么多农产品。
14: 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很多水果，才知道说我们南投县的物产农产品都是很丰富很特色的，很多元的。我刚刚有试吃的芭乐，我觉得非常的脆也非常的甜。
15: 今天来这边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南投还有葡萄啊，然后柠檬啊，然后一些蔬菜水果种类还蛮丰富的。
13: 为了让民众有更多选择，有青农特别将农产做成全素产品，不管荤食素食都可以买回家料理，也让产品有更多不同的吃法。
16: 全素的话，我可以以后我吃荤的，我也可以买回去加点鸡肉，变成是香菇鸡汤。那我做全素的话，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炖饭，假如说类似像说的日式的炊菇饭，其实都是都可以，就是说。荤的素的都可以接受，
17: 让我们的青农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认识，那也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能够很便利的、很直接的来了解我们的南投青农所这些耕耘出来的这些产品。
13: 从水果、蔬菜到农产加工品，快闪市集让民众一次逛到南投各种特色农产，也让青农有机会把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增加彼此接触与交流。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8: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19: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2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1: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来切除哦。随着外科微创手术的进步呢，现在不止打破的是全切除的限制，做到乳房保留之外，同时还能够同步来进行所谓的美型，让患者不止找回了健康，也能找回自信。
1: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3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2: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1: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2: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1: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并有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以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的门诺医院首度携手花莲高中，针对了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位的毕业生，提供鼓励金，让学生呢未来求学或者是实习，甚至呢面临职涯上的选择的话，都能够直接的向医疗前辈来请教。希望呢这群孩子出去之后，有一天也愿意把专业带回花莲。
3: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4: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5: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走得更为顺畅一点。
4: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6: 去封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0: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1: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拥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东门城受到了连日豪雨的影响，北侧墙体是发生了局部的崩落，市府呢是紧急封锁现场，进行护波支撑还有排水，并且呢持续的监测结构的安全，要把极端气候纳入修复设计。
3: 鹰架倒塌，土石砖瓦四散在马路上。台南市国定古迹东门城北侧墙体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崩落。经专家初步研判，除了雨水影响，也与古迹历史构造长期裂化有关。
4: 这个雨是从这啦，就是我是正刷啦，啊，最后这一分钟拢错无哦，承受不了。
3: 这并非东门城第一次遭遇豪雨重创，1955年也曾在台风过后受连日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崩塌。市府也表示，后续将朝结构加固、土层密实及排水强化三大方向进行。
5: 早期在修复的时候，里面啊有一些砖的部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底层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所以雨水一进来的话，就容易往下塌陷哦。
3: 300年岁月，东门城见证府城发展，也经历风雨考验。如今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如何兼顾古迹原貌和灾繁韧性，也成为后续修复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哦，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啊，行经的时候桥面明显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时，甚至呢还会上下来跳动，最大落差近2公分。不过呢，公路单位他们解释了，玉里大桥正好是跨越两大的板块。桥面上这样子的波浪状啊，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来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安全无虞。
1: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6: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的。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1: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河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7: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1: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2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8: 家具电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9: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8: 对，
9: 没错。
10: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1: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 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2: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3: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
14: 至少要2个礼拜。

0: 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九成五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0: 来不及了。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6: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7: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8: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正式开工，而今年呢，赛事扩大到花莲，有七个部落，总奖金高达650万元，让选手不止比准度、拼积分，还要一路的从山区纵谷一直到海岸，透过一场赛事来认识不同部落的猎人文化和传统智慧。
1: 搭弓拉弦瞄准目标，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首站来到了卓溪乡，以山林之路猎箭篇为主题，吸引全国射箭好手齐聚较劲。
2: 今年扩大成为巡回的积分赛，其实我们更希望透过 跟各乡镇弓所合作，那也让在地的工艺师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承者能够跟我们的整个这个这个猎人这个的技艺能够结合。
1: 比的不只是谁射得准，从山区纵谷一路到海岸，七场赛事走进不同的部落，每一站也结合了在地文化特色，从制作弓箭的工艺到猎人累积下来的山林智慧，都成为了比赛之外的另一个看点。
3: 射箭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每个部落它造的弓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1: 今年总奖金拉高到了650万元，规模创下历年新高，参与全部七站还能够收集到七枚不同的徽章。活动希望让参赛者循着猎人足迹认识花莲，也让传统射箭除了竞技之外，更成为串起部落文化和运动观光的桥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台东县的一贯道协会举办的这一场双亲节活动，让长者呢从台下走上了舞台，大方展现出他们的才艺和音乐、舞蹈以及亲情，提醒民众呢，孝顺不只在特别的节日要说，更重要的是平常多一点的关心和陪伴。
1: 跟着音乐舞动身体，长辈换上表演服装，站上了舞台，展现练习成果。从日本舞、乌克丽丽到萨克斯风、高音声以及爵士鼓轮番上阵，台上卖力演出，而台下的掌声也没有停过。台东县一贯道协会举办的双亲节感恩分享会，透过了艺文演出跟亲情交流，把孝亲敬老带进了社区。
4: 我们都知道哈，父母亲都是爱我们的。但是子女很少能够去体会，所以有一句话他说吼，父母爱子长流水，子孝父母树上风。那我们一贯道主要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孝道为主啊，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办这个活动，让社会大众也能够了解。
1: 而台上不少的长辈都是来自于高明保公社区关怀据点的成员，平常除了健康促进，也一起学才艺，动动手脚，增进彼此交流，
5: 让我们的年长的长辈啊、道亲啊，都有这个机会哦，可以回到佛堂共同来学习啊。除了这个我们道学的尝试之外啊，还有一些生活尝试啊、医学尝试啊，然后一些简单的手脚灵活的活动。那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据点，
1: 将关怀据点学习成果搬到了舞台上展现活力。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让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借着双亲节提醒大家把对父母的感恩化成每天的陪伴，让孝顺不只放在心里，更落

0: 或是在生活当中。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来看这一场呢，是在南投登场的2026的台湾公益的活动哦，集结了全台各地公益成果还有特色的摊位，邀请了日韩两国艺文单位来参与，从手作创作一直到生活上的应用，让民众逛市集的同时也能够近距离来接触台日韩不同的公益特色。
2: 园区里各个摊位摆满不同工艺作品，从生活用品到手作创作都有。民众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看不同摊位，也有人看到平常没接触过的作品，直呼好玩又新鲜。
3: 我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很赞，
4: 好玩，很多东西都没看过的。可以来参观看看了。
2: 活动增加民众接触学习工艺的机会，工艺中心表示，工艺不只是技艺，更能走进生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创作的快乐，
5: 增加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工艺，对所有若要学工艺、教工艺的人，其实拢都有帮助的啦。
6: 工艺不只是技艺，它可以走进生活，带来连结与快乐的文化力量。
2: 这次活动以慢学、慢艺、慢活、慢剧、慢韩五大主轴，串起全台各地的公益成果。现场汇集近80个公益单位，还有职人示范、手作体验与特色市集。从学习创作到地方交流，呈现公益在不同面向的发展。人间新闻林明豪南投采访报道。
1: 台湾之光在陶艺的部分啊，崭露头角了。这是日本享誉盛名的全国儿童陶艺展。今年呢，迈入第25届了。新北市莺歌有三位的中小学生，凭着精湛的技艺脱颖而出，荣获了最高荣誉的文部科学大成奖，还有板谷波山奖殊荣，这也让台湾陶艺实力备受国际肯定。
7: 这双鞋子的大小是以我脚上实际大小。
8: 以自己的鞋为范本复刻一双陶瓷球鞋，新北市南山中学学生林廷佑运用经济修复技法以及青瓜装饰的作品，一举拿下第25届日本全国儿童陶艺展中学生组板谷波山奖。
9: 对我而言，球鞋并不只是走路甚至是打球的工具而已，它对我来说就是像我追逐梦想的伙伴，所以我以球鞋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因为我的鞋带是非常的特别，它要注重它的造型和质感，稍有不慎都可能会造成鞋带的断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8: 不止中学组表现亮眼，国小组别也不遑多让，包括莺歌国小林玉展以及建国国小邱芷云分别抱回最高荣誉文部科学大成奖，以及同组别的板谷波山奖，展现台湾陶艺软实力。
10: 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平常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发挥他们的创意，更重要就是家长还有学校的支持。未来我会跟陶瓷博物馆馆长那边，如果有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我觉得小朋友这样的作品是有必要让他们展现出来。
8: 从捏塑、雕刻到上色，作品栩栩如生，富满创意。台湾小将以惊人手艺在国际赛事中抱回荣耀，又盼未来将持续闪耀光彩。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 国际福光会造桥分会携手苗栗县的萨斯风乐团，把优质的音乐演出还有手作体验带出了音乐厅了，以大树下的天然绿荫为观众席，成功的打破了空间年龄的限制，打造出了一座充满着温度的无围墙社区艺文所。
11: 大树下萨松的乐声悠扬响起，让人沉浸在美妙的乐章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艺文飨宴就这样在苗栗县造桥乡树下展开。民众三五成群，有人跟着萨风的节奏打起拍子，有人随之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大自然分多金与美妙乐音的氛围里。除了户外音乐会，主办单位还规划了结合嗅觉与视觉的精油蜡烛 DIY 体验，现场打破了年龄界限，长辈与孩子同桌互助。这场跨世代的聚会不仅凝聚了社区，更创造了最难忘的家庭回忆。
12: 今天看到每一位参与的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 手上拿着他们自己

0: 己完成的精油蜡烛，那一份满足跟放松，我就觉得办这场活动太有价值了。
1: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场地，伴随着迷人的精油香与悠扬乐音。

0: 另一边特制蔬食牌也同步料理，最后组合成招牌蔬食早餐，吸引外地民众专程前来品尝。
1: 我是说，被从南投，然后约我朋友来这里吃早餐，
2: 口感确实像牛肉，可是没有牛肉味了。吃蔬食
1: 对
2: 也可以。像吃肉一样。
0: 老板娘本身并非素食者，在朋友鼓励和帮助下接触蔬食，进而投入蔬食料理，也把这份好滋味带回秀水。这次更入选2026彰化蔬食节，乡长也特别到场祝贺。
1: 他现在说：“哎，这个吃起来怎么那么像肉？对，然后而且口感很好。”然后我就是跟他说，可不可以在秀水开一台餐车，然后也让我们秀水的人吃到这么好吃的蔬食。
2: 板娘。对于这个蔬食这边这种这个早餐还算是蛮深入的啊，包括整个制造过程以及食材啊，都是经过非常精致的一个挑选。
3: 给家嘛特别哈
2: 把它推广一下。
0: 从食材到制作方式，老板娘用心摸索出蔬食早餐特色，入选2026彰化蔬食节，也让更多人看见蔬食不只是素食者选择，也能吃出不同滋味。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4: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这个台湾人很喜欢异国料理，各国风味的餐厅呢都找得到。但如果你是一位素食者，也很想尝试各国的料理，该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素食推广者张芷瑞。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本节目很常出现的素食主厨林胜志，胜志。
2: 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胜志，你是不是变瘦了？
2: 最近有控制一下下啦。
0: 瘦了十几公斤？
2: 没有啦，大概一点点，一两公斤而已啦。
0: 那我怎么看你看得这么清楚啊？你看我多在乎你。
2: 因为我以前都坐旁边。
0: 好，这个我先来请教一下芷瑞。芷瑞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一个推广素食的人。
1: 对。
0: 但是我看到资料说你爸爸是位猎人。
1: 对。
0: 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爸爸以前在山上，然后他很喜欢打猎。他很喜欢三更半夜就去打猎。嗯。所以我就是从小到大看到桌上的美食，然后从屠宰到进展到变成桌上食物，都是在我家门口进行的。
0: 所以你觉得很自然吗？还是觉得很恐惧？
1: 都有。我觉得它很自然，好像就是应该是我的生活。但同步之间又觉得很可怕。因为没有第一次看到一只猪被杀，然后从可能热水烫啊，然后怎么帮它屠宰啊，整个过程啊，就当它是很惊讶。但就是
0: 很伤心，
1: 对，但又不知道怎么，就好像不太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
0: 那时候年纪小嘛，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吃素的？
1: 我在20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吃一天素食，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天而已吧，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吃到第三天闻到蛋就开始吐，然后吃了素食一个礼拜之后，走进菜市场，看到那个市场里面所有的那些肉啊，挂在那个桌上面啊，我就开始吐，就闻到蛋很吐，看到肉也吐，然后我就发现晚上走不回去了，然后就一路这样吃到现在20几年。
0: 这是起心动念，真的。发了大悲愿的，是不是这种概念？
1: 所以不能乱许愿
0: 啊！这也是很棒的经验。好，那我们再除了这个，芷瑞是因为身体自然而然的变成素食者，我们来请教一下胜志。你看白白嫩嫩的，为什么你也是素食者呢？
2: 像我自己的话，以前我在读佛光大学的时候，因为就有接触到素食嘛，那我那时候毕业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到素食餐厅工作，甚至说我想要开素食餐厅，所以这一路走来，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都到素食的餐厅工作。那时候呢还没有吃素啊，因为我觉得平常工作生活不易啊，所以还是会去接荤食的工作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啊，我是不是要开始吃素，因为像我们餐厅的话呢，早上跟中午都有公餐啊，所以餐厅里面几乎都是要吃素食。那晚上如果吃素的话，那我一整天就吃素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吃素好了。所以一吃一吃的话，大概差不多4-5年的时间。那我为什么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料理做得更好。那如果说你吃荤再吃素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话，我怕有时候调味会抓得不够精准，所以我想要研发更多的一些好吃的素食的时候，我就会吃素，然后让自己的调味呢更准确一些。
0: 刚刚芷瑞你有提到说你20几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什么原因你开始去创办了无肉市集呢？
1: 因为
0: 这中间距离多久？
1: 吃素大概10年，然后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就觉得素食真的蛮无聊的，然后我就带着，对，我就觉得怎么每天都
0: 长一样，你说连月子餐都是素食是不是？
1: 就真的非常的无趣，然后
0: 就永远猴头菇，
1: 对，
2: 麻油
0: 猴头菇是不是？
1: 然后变化性很少，然后就很想说，就很怀念以前荤食的那种很多变化性，然后我就带着我老大到处去吃吃喝喝，就全台湾只要有素食餐厅，我们就会支持就去吃，然后吃着吃着就开始觉得，很想要做一件就是很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先卖了肉圆，我自己去当，我自己去研发，然后
0: 素肉圆，
1: 对，然后就做了肉圆，然后去跟大家认识，就用肉圆跟大家交朋友，然后做着做着大概就跑了2年，就全台湾到处跑，可能就每天下午3点出门，凌晨才回来，就一直去摆摊，然后摆到后来觉得，我好像可以再集合更多素食者，然后就开始创办这个市集，然后找全台湾很厉害知名的餐饮业者一起来加入，然后就从简单的30几摊办到200多摊、300摊这样，
0: 所以你们的这个无肉市集，好，就表示说这个应该也有各种异国风味的素食吧？
1: 是，对，因为我想说台湾每次 讲到蔬食，就是炒东西，
0: 就是炸豆干之类的，
1: 對，然后杏鲍菇、地瓜球，对，然后我觉得应该素食应该是很多样性的，所以我就认识很多西式、意式、法式、日式、各种不同的料理，然后就把这些厨师找来跟他们讲说，我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对，是指定菜色，希望他们可以研发出就是比较风味比较独特的，可能说我在家我可能每天吃一些三菜一汤之外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变化出来的东西，希望透过他们的厨艺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去尝试到素食很不同，而且我觉得我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吃素是可以很潮流的，是可以很好玩的，然后除了把身体顾了健康之外，就是我们并不会失去或者是需要去牺牲一些什么东西
0: 啊，所以这个食物是人之大欲嘛，对不对哈，所以应该要有变化，然后要有营养，
1: 对，
0: 这样我们才能够吃得开心，身体才会健康。
1: 是，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盛智。
2: 是，
0: 那你曾经接触过哪些国家的蔬食料理？你比较在行的，或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2: 其实到每个国家都有蔬食可以吃，像我自己几乎都是在亚洲比较多啦，像日本啊、韩国啊，那近期来讲有到东南亚。那我觉得东南亚的菜系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相较起来是困难的。因为很多的香料，很多的香气的堆叠，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少加了一个东西，或台湾没有，你就没办法做出很道地的料理嘛。所以这几个月都有去东南亚，像新马地区去品尝一些素食的料理，然后回来再自己去做研发。那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太好买，例如说像他们的椰糖可能不太一样，那例如说很多的香料我觉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在那里学到最多的地方应该算是香料的一个香气。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市场，它在里面的市场呢，它的那个咖喱粉它不是买现成，因为像我们台湾的咖喱粉都是买一罐一罐一罐的，他们的咖喱粉是老板自己调的，他们有很多像中药材那种的格子，然后老板就摇一勺摇一勺摇一勺摇一勺，摇好之后搅拌之后就变咖喱粉，所以每一间的咖喱粉都不太一样，那个我就觉得它很像是调色盘的感觉，这个东西弄一点，这个东西弄一点，用完之后呢，搅拌完之后就变咖喱粉，所以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素食料理应该在东南亚
0: 哦，感觉就光想象就觉得好有画面，好像很好吃。
2: 对，所以你去每一摊的话，老板的配方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些辣可能会多一点，这些什么孜然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0: 像这个子睿，你刚刚说你是无肉市集的创办人，但是我觉得吸引来的不只是本来就是吃素的人，
1: 对，
0: 应该也包括荤食的族群。
1: 对，
0: 但你要怎么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你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很健康，他就开始翻白眼了，他就觉得那个很健康的东西代表着无味、难吃、无趣，是不是？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服他们去尝试第一口？
1: 我通常就是跟他们，就是我不会先说你来吃素，因为我发现大家听到素这个字就先跑走，
0: 对，
1: 然后又不是宗教，又是健康，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先把东西做得好看，我喜欢好看的东西，漂亮的东西，摆起来也美美的，然后他们就不会先去说，哎，这是素的吗？他觉得说，哇，这好像很漂亮，感觉可以尝试，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别人通常他们也不太会拒绝，所以通常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来吃一餐好吃的素食，所以我会找到好吃的餐厅，好吃的餐厅很重要，因为你会让大众觉得说，哎，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没尝试过，我想要去拍照打卡，然后想要跟朋友聚餐，因为以前我吃素的时候，我朋友都离我远去，他们就觉得你吃素很麻烦，然后就是得为你牺牲掉什么，然后你又不能喝酒，等等，他觉得我们有很多的限制，但后来发现就是交了一群好朋友之后，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吃到好吃的素食，然后跟他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吃素，就是吃素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在于我们真的只是为了身体健康，或是为了环境等等，我觉得有很多综合的因素。我们想要让大众知道，其实吃素跟荤不要有差异性。我觉得应该是不要分别心之外，只是把一个料理做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道地。就像甚至很会做菜，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他的餐厅吃饭，然后吃完之后，大家就对于素食这个印象，他就完全反转了。所以我们想要反转是大家对于现在的素食，其实台湾的素食真的非常的厉害。对。
0: 就因为我们小时候听到素食就是阿嬷炒一个姜丝蒟蒻之类的
2: 青菜豆腐这类的
0: 青菜豆腐烫一个地瓜叶这种，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没什么胃口、嗯、但你要知道现在的米其林餐厅、嗯、还有这个五星级饭店现在都很流行推广素食，对不对？
2: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有去吃过米其林三星的素食、嗯、就是那一间嘛，
0: 哦，超厉害。
2: 然后我吃的话、嗯、其实我可以感觉出那个料理做的应该是荤食师傅，因为那调味可能会比较重一些、嗯、但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啊、嗯、那其实现在不管到哪里啊，大街小巷其实很多餐厅都是荤素餐厅、嗯、像我们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吃素嘛，所以、嗯在选餐厅方面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的，只要去选择素食这个品项就没有问题、嗯、那像我自己有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工作，以前像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也是在饭店工作、嗯、它也有一个叫做素食专区、嗯、那时候我是素食系嘛，所以我就负责那一区、嗯、有什么焗烤白菜啊，然后或者是烤类啊，或是炸物啊，其实那时候算是我学习到最多素食料理的时候。
0: 好，现在很多年轻人投入素食或蔬食创业越来越多了，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一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4: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志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5: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嗯、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6: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9: 不容易，在刚刚才
10: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我们吃素常常都觉得是长辈的特色、好、而且常常带有宗教的色彩、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素食呢感觉非常的多元缤纷、然后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打造的是一个素食的文化，但不是在劝素，也不是说就是 要用一个道理或是去劝说大家一定要走进素食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只是把以前可能我还没吃素过的生活，我把它转换回食物，换成是植物性的料理，可是其他的东西通通没改变，所以我们让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在用一种道德劝说的方式，而是让大家去认识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食物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你要让大家真正能够喜欢上这件事情之外，就是你的料理要非常非常的不同，与众不同。那与众不同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就是你来你没有来、你就吃不到限量，对，我们用限量的方式，好玩的模式，然后再聚集更多的音乐、把生活的那种生活感的仪式感全部都带到这个市集里头，对大众来讲他们就会创造很多他们的一种吸引力，就是我没有追到我就觉得很可惜。对，
0: 这个芷瑞平常在家里最喜欢煮哪一国的素食料理给家人尝尝鲜呢？
1: 我小孩他们都就是他们蛮挑食的，就已经吃到很好吃的食物，所以他们对于一般家常都还蛮挑剔，加上学校可能有一些菜色他们就觉得不太喜欢，所以回来我常常都要就接受他们的点餐，他们每天都想要吃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最常煮的就是番茄

0: 写炒素蛋，就是不是真的蛋，就是用板豆腐去把它捏碎炒的那种，就是比较贴近那口感的感觉。然后我小孩自己也会煮胡萝卜炒蛋，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原型食物吃了很多，所以他们不太会挑食，所以基本上有一些原型食材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非常喜欢，反而就是一些素料等等的我家出现的比较少，都是用原型的方式。像我昨天就弄了海苔，然后就大概有八种蔬果，然后全部切成条，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制作，然后他们就自己卷成卷。我觉得那种就是孩子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东西永远是最美
1: 味的，最好吃的，对不对？
0: 对。
1: 好，很多人都怕蔬食没有味道，那如果我想要在家里面自己在家里面就做出异国风味的话，甚至你会推荐我们一定要使用哪一些香料呢？
2: 像我自己的话，我们家里面冰箱有三层，有一层全部都是罐装的酱料，
1: 对，
2: 例如说像台式的那种沙茶酱啊，其实我都觉得算是基本的。那我觉得要让它有一种异国风味，像我刚才讲过的松露酱嘛，你可以去拌在汤头里面，它就变成松露的什么，例如说燕麦汤啊，或松露的味噌汤，其实就是当一个调味。那这是比较以西方国家的为主。那像是东南亚的话呢，会有三个元素，就是南姜、香茅跟柠檬叶。这个我家里面呢，它会放在冷冻库，因为有时候我要炒一些空心菜，我要炒一些时蔬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三个元素一起加进去，或是做酱汁的话也都把它放进去。那韩式的话呢，我家里面干货就会有一包韩式的辣椒粉，那因为我太太比较不吃辣啦，所以我买那个不辣的。那辣椒粉的选择的话，如果说是以韩式的话，细的比较辣，粗的比较甜，所以我在家里就是用粗的韩式的辣椒粉下去做料理。像有时候很简单啊，小黄瓜拍一拍，切断，好，辣椒粉下去，然后味噌拌一拌，其实就是一道菜了。
1: 听起来就好吃
2: 。对对对，很好吃。
1: 好，那大家请教一下芷瑞，这个台湾哪些在地的食材其实是可以做出国际味道的？
0: 在地食材，我如果自己的话，我个人很喜欢台湾的菇类。
1: 菇类，
0: 对，我觉得菇类的鲜真的很厉害，像金针菇，我们平常就是我不太喜欢吃整块金针菇，因为它会一直卡牙齿。然后我就把它就是用剪刀直接剪碎到锅子里面，直接拌炒，然后先炒起来之后冷却，它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像素松、素虾松的那种味道。然后我菜其实就穿烫完之后，我就把素虾松拌上去，就很简单。虽然一般的那种各种厉害的菇，其实我都喜欢干煎。对啊，杏鲍菇大家最喜欢就是变成切条状啊，然后是手撕杏鲍菇，手撕杏鲍菇之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饭上面的拌酱，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所以所有的菇类，我很喜欢去逛菇的工厂，那可以买到很多很特别很奇异的菇，然后回来又不会有很浓厚的菇腥味，那我煮起来的味道都非常好。像我小孩喜欢吃甜椒，所以我在家就种了甜椒跟青椒，然后种完之后自己就采完自己切，然后直接穿烫就做生的料理这样。
1: 听起来也好好吃哦。好，那从主厨的角度来看，冰箱最值得常备哪一些食材？这样子是可以快速变出各国料理的。
2: 像我推荐大家冰箱要有一罐叫做东岩酱。东岩酱它是算是泰式的那一种酱汁，有点像泰式的酸辣酱。
1: 罗旺子
2: 也有，然后南姜、香茅、柠檬叶，然后有些会加一点番茄下去打的酱。那它的酱呢很酸，所以有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杏鲍菇例如说炸过，然后直接拌那个东岩酱，它就变成泰式。
1: 东岩两个字怎么写？
2: 东边的东，然后火部的岩，
1: 两个岩的岩，
2: 对，两个火的那个岩，
1: 对吗？
2: 对，就对，有东岩酱。我那个酱很酸，
1: 所以台湾有吗？
2: 可以买得到。那例如说，
1: 很酸，所以要怎么料理？
2: 我通常都会以拌为主。那炒的话，我觉得香气会再更浓郁一些，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用拌的。例如说像刚才讲过的杏鲍菇嘛，或是空心菜烫一烫，这样去拌一拌，就很有南洋的一个风味。那像我自己如果说想要吃一点炸物，其实也都可以。例如说炸完之后，进去呢炒一下拌一下，就是一道菜色。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韩式的那个辣椒酱，韩式的辣酱，像我自己有时候会煮一些火锅，我就水煮滚，然后放一些蔬菜，然后韩式的辣酱进去拌一拌，就有点像是那种辛拉面的一个口味。还有一个酱叫做味噌，味噌的话其实就是日本料理很常用到的，像味噌汤嘛，或是我自己会把味噌然后加美乃滋1:1，搅完之后放在寿司里面挤上去，然后炙烧一下就超好吃了，就会有那种很乳化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试做看看。
1: 哇，味噌也要，东岩酱也要， 是不是？还有刚刚讲什么？
2: 那个韩式辣酱。
1: 韩式辣酱。

0: 要这样，家里面冰箱要常备。
1: 我家里面都有，但是都是用一半。
0: 我们也是啊，满满的一层冰箱里面都是罐头。
1: 对，
0: 是不是？好，再来请教一下芷瑞啦。以前素食加工品啊，就是充满了所谓的素味，对不对？好，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材料，比如说植物肉啊，跟植物奶。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素食更好吃？那你自己都会用这一些食材吗？
2: 我如果要招待朋友或是要骗骗荤食朋友的话，我一定会用到植物肉。对，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或是外形或是他们吃进去的感受也会比较贴近他们现在的饮食的方式，就不会跟我说可以不要请我吃菜吗？对，所以我喜欢拿来做红烧狮子头这种东西。对，用植物肉，然后面粉，然后一些香料提味，然后加香菇，然后把它捏成一颗球，那基本上可以冷冻。你就想要炸的时候，就整颗拿起来退冰之后再下去炸，然后再卤一锅就是大白菜，然后再把那个狮子头加进去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植物肉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就是转述的媒介，就是我可能想要
0: 过渡期就对了，
2: 对，它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咀嚼瘾。
0: 口感的感受
2: 很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必备的。但你吃素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不会是我们生活所需，它可能就是变成是招待菜，或是菜色我要变化有一点点不同，想要让大家吃到异国料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常被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冷冻基本上都还是会放一包冷冻的植物肉，然后再做各种的调味，或是我要煎排或煎肉，或是说早餐三明治，我要有一点感受，视觉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需要用的东西。
0: 那这个荤食者第一次接触到植物肉的时候，他会咬一口就说植物肉，就很生气，还是说默默的就享受它了？
2: 大概十个会有一个是直接抗拒，他说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肉，他就是素。对，那有些素食者他有些可能他没有这么的热爱肉食的人，他说其实这个我这样子我就可以每天吃素。对，比例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说如果你不要每天都叫我吃那些软软的菜，偶尔有一些这样子的口感的东西的话，对他们来讲，他们在转变饮食的过渡时期上面，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它就是一个生活疗愈跟心理过渡的一种很重要的食物备品
0: 替代品啊，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就是你刚开始想要往转速的路上试试看的话，就可以先用它来替代一下。
2: 对，
0: 好，
2: 我有遇过那种真的就直接跟我说我不想吃。我们有遇过这种，就是
0: 那他真的不吃吗？
2: 就真的没吃哦。对，然后
0: 后来就变成素食者啊，没有，人生很奇妙啊。
2: 对，
0: 这很难讲啊。
2: 对，
0: 是不是？
2: 对，有一些人真的是他不见得他真的这么讨厌，他只是有一种觉得我可能会牺牲掉什么，所以我先不去触碰。
0: 对，
2: 但当他成为素食者的时候，他是比我们更积极的，
0: 更虔诚的，是不是？
2: 对。
0: 好，那怎么样利用剩菜再创作？哇，用剩菜还可以做出不同风味的新料理，甚至你太厉害了。
1: 对，其实剩菜来讲的话，几乎啦，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建议不要隔夜啦。那蔬菜的话，都是建议当天吃完。那有时候会剩的话，几乎都是以米饭为主。所以米饭你想要做出异国料理的话，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就像刚才我讲过，很多的酱料嘛，松露炒饭，甚至说你想要把饭放到那个石锅里面，然后你再炒一些蔬菜放进去，就变成石锅拌饭，有那个韩式辣酱，其实拌一拌就是一道菜。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吃的，算是凤梨炒饭。有时候随着季节，你可以把水果放到炒饭里面，炒一炒就是有那种很有异国风味的一个感受。我觉得米饭来讲的话也比较好做，例如说像西餐的话，你也可以把一些剩饭拿去做炖饭，虽然没有到非常传统那种有米心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很好吃。你们就可以做一些像红白青酱啊，煮一煮之后就可以变成西式的炖饭。
0: 好，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就要好好享受甚至带来的料理。

0: 台湾人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这个日本拉面，今天甚至主厨就来教教我们不用大骨去熬制也可以做成素食版本的日本拉面。
1: 对，其实日式的拉面它有分成四大的高汤，像是最常见的就是豚骨的嘛，那这四个大的高汤都可以变成素的，还有味噌的，然后天妇罗的，然后以及这个盐口味的，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是全素版本的。那这个全素版本的话呢比一般的好做，为什么？我们的主食采用到的是燕麦奶，这个里面的汤头的话只有三个东西，水、燕麦奶、味噌，我把它煮滚之后呢，加一点调味，像盐巴啦，或者是一些香菇粉啊，去提升它的鲜度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汤头。那有时候喝汤的话会觉得，油脂不够，所以你可以在汤头上面呢加一点点，例如说像玄米油或芥花油，让它的油脂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这个拉面做法也很简单，你就可以选择你们喜欢吃的食素，例如说像香菇啊、玉米啊、木耳啊，或者是你喜欢吃的一些豆制品也都可以把它放上去，你要煎一块豆包或者是那个植物肉做的肉排也都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料炒好之后把它放到这个汤头里面放进去放料，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个汤底了。
0: 怎么说着说着就煮好了？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汤底做完之后还可以衍生出大概五种口味。
0: 怎么说？
1: 第一个的话就是原味嘛，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加松露就变成松露的拉面那第三个的话呢，你可以放两三片的黄柠檬，就变成柠檬香的拉面。
0: 还有这还有可以酱啊？
1: 对，还有第四个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辣酱，那个辣酱是属于像那种油泼辣子那种干的，就是那种有油跟干辣椒的那种，把它加进去就变成那个麻辣拉面。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炒很多蔬菜，例如说像豆芽菜啦、高丽菜啊、木耳啊，炒一炒之后把它堆叠上去，就变成蔬菜拉面。对，所以一个汤底可以做五种口味以上。对，
0: 用植物奶来做汤底，
1: 是，对，
0: 燕麦奶，
1: 燕麦奶，那燕麦奶我会选择燕麦奶，其他的我都不建议。
0: 不能用豆浆吗？
1: 不行，你用豆浆做的话，你会发觉你的锅子会有烧焦味。
2: 豆香，
1: 然后上面
0: 豆皮了，
1: 对，上面就会有豆皮出来，对，上面就有豆皮。
0: 是，
1: 杏仁奶、腰果奶、豌豆奶，那个我觉得味道可能会不太适合，
0: 所以
1: 燕麦奶是最好的。
0: 好，这个就是。不用熬大骨汤的素食版的日本拉
1: 麵，对，这个只要煮滚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完成汤底了。
0: 小朋友吃起来其实也没感觉啊，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
1: 对，那如果你的高汤要加一点高丽菜啊、红萝卜下去熬，我会建议加一点点就好，因为呢会太甜。
0: 真的啊，高丽菜跟红萝卜下去就太甜了。
1: 对，会太甜，所以我觉得三个东西，水、味噌跟燕麦奶煮滚调味完成。
0: 重点就是燕麦奶跟味噌，
1: 对，
0: 对不对？去调和，所以不要用太多的蔬菜高汤。
1: 对，你可以加一点点，例如说像尾料啊，高丽菜尾料，那没问题，但是不要加太多。
0: OK，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韩流最近也很疯狂嘛，不管是它的食物或是它的细菌啊，然后韩剧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韩式炸鸡，
1: 是。
0: 我们就问，韩式炸鸡也可以做素食版吗？
1: 可以。那韩式炸鸡的话，我自己有两个配方。这种是最速成的，就是用直接用猴头菇下去做。那猴头菇你们可以买市售调理的全素的他们都在素食的食材行的冷冻库里面。买回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水分挤干完，沾一点点的这种地瓜粉下去炸一下。然后起锅之后呢，就把韩式辣酱呢加进去炒一炒，然后放一点芝麻跟生菜就可以完成了。那韩式辣酱我觉得做法来讲也很简单，我自己的话呢会把白醋然后也是味噌然后再加一点点像是香油韩式的香油还有辣椒韩式辣椒粉一起把它加进去煮滚就可以了所以煮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浓稠的一个酱汁那其实如果说你不用这个猴头菇的话一般的杏鲍菇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水分太多
0: 对，
1: 有时候你炒一炒之后会贪水所以还是建议用什么猴头菇来去做那第二个的食材的话我会用豆包下去把它打成浆体之后下去可以加一点调味下去炸炸完之后炒一炒其实也有这种鸡肉口感对对对
0: 豆包打成泥的概念
1: 打成泥然后也是加一点菇类让它质地比较硬一点点然后再加入一些像五香粉啊柠檬汁啊因为其实豆类会有点腻口所以我还是会加一点柠檬汁进去确实口味也蛮不错的
0: 好这个就是韩式炸鸡
1: 对对对
0: 素的哦素的哦
1: 是的
0: 而且吃起来口感很接近哦对不对小朋友会很开心
1: 是
0: 好再来请教一下芷瑞你刚刚有讲说你做这个无肉市集然后你自己先从这个素肉丸 开始推广，嗯，听说也是你们市集上面非常受欢迎的热门产品。那你要教教我们素肉丸怎么做？
3: 其实素肉丸就是都是厉害的人做的，我负责，
1: 很难做，
3: 我负责，因为它很难，
0: 它素肉丸很难做，
3: 很难做，
0: 不就是用糯米粉再来米粉吗？
1: 其实它那个浓稠度会很难调，
0: 很难调，
3: 对，你没有调好，整个皮就硬掉了。哦，对，它还是需要就是很完整的加工自工的过程，就是很完美的比例，它才能够把那个皮弄得很 Q，
0: 很 Q 弹。
3: 对，但我发现
0: 那你是油炸吗？清蒸？
3: 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我们最后还要把它变成卤麻辣。对，是最近我们研发出用卤麻辣的方式，然后把它变小颗的素肉卵，然后就加上好吃的紫米糕、九层塔，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变成各种口味，然后有大颗的也有小颗的。对，因为我喜欢肉圆，是因为吃素之后就没有办法吃到素肉丸，所以我就很想要找到好吃的素肉丸，就想要自己做吧。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厉害的，他们已经本来就是有做过肉丸的人，然后我们告诉他一些素食的配方，然后可能把一些五星的东西挑掉，然后加入我们一些好的厉害的五香粉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再另外加工，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吃的肉圆，其实本身原味就很好吃的。它其实是那个调那个米浆的那个味道，是我很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0: 对
3: 对，
0: 就是米浆的 Q 度，然后拌上那个酱，
3: 对，
0: 就是好吃，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那里面的料反而其次了，
3: 对
0: 对不对？
3: 对，其实
0: 所以吃什么都一样，
3: 香菇、笋干，
0: 就也是很美丽、很美味了。
3: 是，
0: 好，
3: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接着我们这个圣智主厨，天气热了，要来一点开胃菜，好吧？南洋料理，我们现在教教大家怎么把泰式打抛猪做成素食版的。
1: 其实来讲，这个食材的话有两种可以用，一种就是刚才介绍过的植物肉嘛。那其实也就很简单。那我自己的做法的话，我希望大家是以比较好取得为主。那我就用那种很传统的叫做素碎肉粒。它只要
0: 泡，这也很容易买到吗？
1: 对，泡发完之后，就可以直接下去炒料理了。那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会把这个素碎肉粒呢，先把它泡发完之后，一个小时水分挤干，用油下去先把它的炒香。那素碎肉粒它有一个很重的，我都称为它叫素食的味道，因为很豆，所以我会可能会烫过或是洗过大概两三次，挤干水分之后用油下去炒。那炒完之后呢，我就会在里面加一些四季豆啊、小番茄啊，这个其实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增添它的一个颜色。那我的泰式的酸辣酱的话，我会用豆瓣酱。比较好取得啦，豆瓣酱，然后还有苹果醋、柠檬、南姜香茅柠檬叶，把搅拌均匀之后倒下去，就可以把它炒出香气了。那我会把它炒到有一点点干干了之后呢，再下酱油，因为像酱油下去的时候有点水分，它是炒不香的。所以我会把它水分都炒香完之后，再加酱油、九层塔，炒一炒之后就可以马上起锅了。那我自己有去泰国吃过素食的打抛猪，我觉得味道哇超级辣。我那个我有吃过，我吃一口之后，我知道我的食物在哪里，因为它会开始做，
0: 一路辣下去，
1: 热你的食道。那个很，我大概吃一口吧，我就放旁边了。对，那个真的吃不下去，所以我把它改成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口感，酸甜辣香。
0: 泰式打抛猪。
1: 对，
0: 好，最近我还常看到很流行用什么盐昆布来做意大利面。
1: 对，
0: 你有看到吗？
1: 还有做饭团，或者
0: 做
1: 小菜也都有。
0: 对，我觉得感觉就好好吃。是哦，好，那意大利面也很受大家欢迎嘛。如果是做全素版的，应该要怎么做？
1: 意大利面其实在选择上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那酱汁的话有分红白青酱。那我自己的红酱的做法的话是以番茄，然后还有番茄糊，还有番茄酱这为主。因为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番茄做，因为很多的餐厅几乎都是用罐头的下去做。
0: 对，
1: 我觉得都会有个罐头味。
0: 对，
1: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番茄下去炒，把它炒到有点糊化之后呢，加一点香料，例如说像意大利的新鲜香料，也都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果汁机再打一打，它就变成红酱。那白酱的话呢，浓稠度没有办法做起来，所以我用什么腰果。我腰果先泡水隔夜完之后加燕麦奶，还有一些调味料，例如说像黑胡椒粒、柠檬汁，因为柠檬汁遇到燕麦奶它就会开始凝结，下去打完之后就变成白酱。我自己是会加松露啊，就变成松露白酱。那还有加入那个牛肝菌，也可以把它放进去。那青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失败的，因为呢青酱做不好之后呢会变黑酱，因为会氧化。
0: 氧化
1: 对，所以我跟大家一个讲一个撇步，就是一定要烫过。 九层塔一定要滚水烫过30秒，捞起来放冰块水挤干水分再下去打。嗯、那香气来讲，香气来讲呢会流失掉大概1/3，但是呢确保它是青绿色的。
0: 不会炒起来之后变黑的。
1: 不会，那个黑黑的总比那个香气少一点点来得好。那我自己在里面的话，我有去破解它的一个风味，因为荤食的它有加很多东西。嗯。那像素食的话呢，我有加一点素鱼露去增添它的一个咸鲜。嗯。然后再加入腰果。那我自己的话是不加蒜头那些的，所以我自己有加入一些例如说像松子，把它打进去，哎、嗯欸，香气就非常够了。但是最主要就是一定要烫过。
0: 好，我们现在学会了，是不是？好，接下来素食料理很多就是仿真嘛，仿荤嘛，哈、嗯。听说连脆皮烤鸭也有办法做，怎么可能？欸、到底怎么做的？
1: 像我自己，我有去发想出我原本要做的东西，它的质地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是 QQ 的，皮是脆脆的。嗯、我那时候我就拿了面肠来试做看看，嗯，哎、欸，我就先把什么面肠先把它摊开来，嗯、因为面肠是一个很不好入味的食材，
0: 对，
1: 面肠的好朋友是酸菜。
0: 对，
1: 没有其他朋友了。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摊开来之后呢，哎、欸，下锅下去油炸。那油炸我试过，炸得很干，跟炸得不够上色，哎、欸，两者的味道都不一样、嗯。如果你喜欢吃皮更脆的，请帮我炸干一点点。嗯，炸完之后呢，我们就加入酱汁。那这个酱汁的话，有酱油、素蚝油，还有烟熏的红椒粉。嗯，因为这个烟熏红椒粉很神奇，它是一个有那个炭烤熏香味。因为我们没有要进炉下去烤，所以它要一个炉的那个烤的香气，所以我加烟熏红椒粉、嗯、白糖。还有黑糖跟冰糖，那这里面的食材呢都偏甜，因为甜的东西呢热是水，热的时候它是有点像液体，但是冷的时候它变成壳，所以呢我们就下去烧，烧完放凉之后就变成脆皮烤鸭，
0: 好特别哦。
1: 对，所以这个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甜面酱，然后下去包来吃，也都很好。这个很多的，因为我有去授课，所以很多同学都喜欢做这个，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0: 嗯，就是终于找到那个面肠的新伙伴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不一定是酸菜了？
1: 对，不是酸菜了。对不对？嗯，
0: 好，下段节目回来，我们继续做。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遍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艾利克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你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3: 同学们，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以前吃素的时候就是大量的烫青菜、烫地瓜叶、烫高丽菜，是不是？好，如果现在我想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吃的美味一点，有哪一些调味方式可以让蔬菜变成餐桌主角的？
1: 像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吃菠菜。不管到什么季节，如果说像夏天或者是秋天比较没有菠菜的时候，我就会买苋菜，因为喜欢吃软软的菜。像我自己蛮喜欢把那个菠菜先烫熟完之后过一下冰水，然后过完冰水之后呢，再去加那个韩式的香油。那个韩式香油我觉得超级贵。
0: 奇怪了，它的香油跟我们台湾用的香油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它的味道很重。所以如果说你不买韩式的香油，你们可以买台湾的麻油啊。对，因为它都是黑芝麻油，所以你就加一点麻油，然后一点点的芝麻，然后你可以切一点点。我自己有点小小的巧思，就是切一点点那种苹果小颗粒碎碎，好，把它加进去，拌一拌就会有那种软软脆脆的口感，我觉得也都蛮好吃的。像如果说你想要把味道做得更突出一点点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买胡麻酱，但是胡麻酱呢要买到全素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自己会用什么白芝麻，把它打成糊糊之后呢，加入白醋、香油、水、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变成很好万用的一个胡麻酱。对，
0: 还可以冰起来，冰多久？
1: 可以冰起来，大概一个礼拜啦，因为有加水，我不建议大家冰太久。
0: 好，那台湾现在饮食很国际化，那请教一下这个芷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算是素食也可以吃出全球风。
2: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把市集搬到国外去，跟国外的市集做结合，所以我们现在跟日本、韩国三个国家一起结为姐妹市集，然后我们共同都是创办市集开始的，那我们就把素食这件事情变得更国际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让日本来认识我们台湾素食的厉害，然后我们想要把日本一些好吃的素食带进来台湾，然后做像这样子的交流。像我们这次到日本，我们就是会把厨师带过去，跟他们的厨师一起做一些料理的切磋，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饮食的一个架构里头，通常要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困难，但其实可能换一点点的食物，换一点点的食材，它就会让风味变得很不同。那技巧上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差不多，可是如果你能够换一点东西，换一点技巧，比如说这东西多五分钟，那东西少五分钟，或者这东西多加一点点什么，其实整个风味就大改变。那对我来讲，因为我觉得推素这七年来，我觉得其实都是我自己觉得很像我们自己在玩扮家家酒的感觉。我认为如果要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究竟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推素的一个理念，我想如果把它带出国，这一个是最快的。
0: 好，这个我们盛世主厨呢一直在推广蔬食嘛，那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收获应该算是得到大家的喜爱吧，因为我觉得素食料理大家都印象就会觉得很清淡不好吃，但是可以让荤食的人觉得好吃，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像我自己平常在餐厅或者是到其他地方授课，我觉得自己的挑战算是要一直研发料理吧，因为可能每个月或是每个半年至少都要研发大概二三十道的料理。那以近几年来讲，我都会做一些异国风味，那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不一样风味的一些料理，像中式的大家都可能很平常都可以吃得到，但是异国风味的话呢，要做成素食也是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口欲啦，那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跟好吃这样子。
0: 好，这个无肉市集现在做多久了？
2: 今年第七年，
0: 第七年了。好，那一路推广至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令你感动的事情呢？
2: 每一次办完市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像卸下责任。但是我觉得至今一直让我现在想要一直不断办市集，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以把共同很有理念跟共善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每次都会跟很多品牌说我们回娘家吧，对，无肉市集就很像我们的家一样。那

0: 这也是一直我很向往的世界，就是有一天，就是我走进那国度里面，我可以不用担心我不能吃什么，或是能吃什么。嗯，所以虽然说一路走来，其实有遇到很多很多挑战的东西，包括说你可能现在出国一趟要花很多钱，但你至今你一定告诉自己，你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初心在引诱着你，引导着你。你想要把你的愿望让更多人看见，然后可能甚至在推出的过程当中，让更多动物可以更加自由。当然，这是我的小一个小愿望之外，我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素食这件事情真的不会无聊，它可以很好玩，而且也不用担心孩子吃的不够健康。我都跟我的所有的朋友说，你看我的三个孩子，他们胎里素一路长大到现在12岁、4岁、2岁，他们都很 OK， 都是活得很好，然后也没有担心营养的问题。那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说素食这件事情，它可以变成我们生活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话，那我觉得在目前做这件事情，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热情。
1: 继续加油。好，无肉市集都出现在什么时间地点呢？
0: 我们其实就是广结善缘，如果有因缘，我们就会出现在某些地方。对，可能今天突然觉得想要去办一场市集，让大家回来吃东西，我们就会自己办一场。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可以现在很多企业嘛，很多文化，还有很多宗教等等，他们都喜欢办很多的素食的活动，我们也会就是也用这样子的角色去参与这样子的素食活动。所以只要上我们的粉专，基本上都可以追踪我们在哪里。
1: 好，那这个盛世主厨呢，厨艺不断的精进，好，世界各国料理都全部被他翻了一遍了。听说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
2: 是的，
1: 也是介绍各国料理的，
2: 对，就是素食的异国料理，就是不同国家，像韩式的，然后还有中式的也有，然后美式的、意式的，都会有，东南亚的也有。
1: 你都已经走到这里了，你觉得你还有下一个是需要挑战的地方吗？
2: 目前的阶段来讲，还有很多要挑战的。例如说，我觉得现在最难的应该算是港式的三宝饭，因为现在几乎都是以加工品为主嘛。
1: 对，
2: 我想要把它做的天然，然后
1: 更健康一点，
2: 然后也不要加太多的素料，然后吃起来是好吃的，然后是漂亮的。那其实我的初心来讲，也是不要做的太像荤食，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原型食材做的料理这样子。这是港式的。那西式的话呢，我觉得是西班牙炖饭，这个我觉得都是
1: 这应该不难吧？
2: 不难，但是食材几乎都是加工品。
1: 有吗？
2: 对，例如说虾子啊，素的虾子啊，素的干贝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2: 对，所以我
1: 希望替代品的部分。
2: 对，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它做得很正宗，然后又可以做得很原型食物，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那种很健康的饮食，不是说都是吃加工品为主。
1: 的确有一票人，他们其实想要尝试吃素，但是他们觉得最大过不去的坎就是太多加工品。
2: 对，
1: 因为他在由荤转素的过程里面要有一些时间嘛，对，然后要有让你可以接受的部分，所以会有很多加工品出现。
2: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几乎都不太用加工品，都是以蔬菜啊，可能顶多就是植物肉啦，那但是植物肉的话，其实蛮两极的。有时候上课，他们说好吃，但是有些人他说，我不吃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区分，因为其实荤转素的人是很爱吃那个的味道的，
1: 对。
2: 那长期如素的人会觉得，他那个是不碰的，所以有时候就尽量去减少加工的东西，这样子。
1: 你知道人的舌头是很特别的，就是时间久了，它真的会改变，
0: 真的。
1: 你以前非它不可，比如说你以前非麻辣不可。后来有一天你碰到麻辣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辣，怎么那么难吃？
2: 对，其实就跟有时候长期喝饮料一样啊，突然你喝了一段水，你就觉得饮料很甜一样。
1: 对，就以前我就有一阵子我都不喝可乐，有一天我喝了一口可乐，我的天哪，
2: 爆甜
1: ！我就知道说我以前喝了多少可乐是太甜的，对不对？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喝可乐，因为它真的很甜，
0: 很甜。
1: 但你天天喝你是没感觉，但你太久没喝你真的太甜受不了，更不用讲什么芬达汽水，
2: 是
1: 更受不了，都是色素。
2: 对，
1: 所以其实人的味蕾是可以改变的，给他一点时间。好，听说无肉市集现在也跨海到国外了，也很受欢迎。那你认为未来的10年，像这一类的素食市场还会产生哪一些变化呢？
0: 我相信就是有我如果说 时候说全世界完全人口都要吃素，可能我们知道用尽
1: 愿望太高了，
0: 太高了，就是压力会很大，
1: 就跟地藏王菩萨的概念一样，
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是不是？
0: 但我们希望大家用简陋的方式来开始开启一个素食生活。嗯，那因为当我们现在走国际，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小。嗯，对。那我想要借由更大的力量来让大家看见，所以当然不外乎就是我们现在我等于是

真的是把那个脑袋的直全部都炸出来，就想说我怎么让这件事情变得好玩美好之外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连我们最近也创，就是跟三个国家一起创办的舒适。

0: 我不一定想要去改变，而且很无聊。
1: 嗯，
0: 但我想我就是要挑战，让他做出不无聊之外，他要非常的好玩。
1: 嗯，
0: 所以我才把所有的演唱会、音乐会什么全部都给他加进来。
1: 嗯，
0: 然后甚至就是创立了这个奖项，然后包含。也让商品也有一个奖项，我觉得他们才会想要继续往下走，
1: 就是鼓励他们，
0: 对，
1: 而且也告诉消费者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棒，嗯，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不只是说把亚洲跨足，我希望让更多的国家一直就觉得我们真的有在努力，然后他们会想要踏进来跟我们一起，
1: 嗯，
0: 然后至少把亚洲整个区块都一起。共善跟共好，力量加大。
1: 我们先从这一步开始，
0: 这样就很厉害了，
1: 好不好？而且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刚刚这个盛世主厨，光是用讲的说这个菜要怎么做，你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盛世主厨的最新大作《蔬食日常无国界》里面的菜料理，我刚刚看了。
2: 哇，是哟，
1: 哦！我该不会一打开就是脆皮烤鸭？
3: 对，
1: 哎呀，我果然内心里面都是心心念念都是脆皮烤鸭，
2: 哦，
1: 非常的好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相信呢也可以改变你们家餐桌上的风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芷瑞跟盛智，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幸福食堂，
0: 我是思源介，
2: 我是卢彩贤，
0: 彩贤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2: 真的
0: 真开心，
2: 是的，
0: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彩贤老师前面带来的集数啊？餐餐好料理，然后呢有锦艺做的，有好吃的酱，还有大家喜欢的那个锅渣里那个萝卜糕，还没看到的朋友们往前翻，非常精彩，老师来了就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
2: 是
0: 今天这两集我觉得我都想要把它学下来，
2: 因为很简单，
0: 对，而且在家里面运用也是你可以用很简单的食材就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这个美味，
2: 是哦，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今天带来的是关东煮，全素冬。
0: 老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食材？
2: 啊，我们的食材这边是属于做汤头的部分，我们有昆布，因为关东煮它是最主要高汤嘛，好要有昆布，然后我们这边有点上次从日本带回来的素的煎鱼酱油，
0: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你觉得
2: 就一般香菇酱油也可以，
0: 香菇酱油也可以，可是那个鲜度就不一样了，
2: 差一滴滴，
0: 这个、但也还行。哎呀、啊，
2: 哦，对，上次
0: 我刚刚闻了，咦、哎，会一开始会有点
2: 厉害的，
0: 有点可怕，你知道吗？
2: 就你就想说素的怎么会有这个味道？
0: 对啊，对那个鲜味，
2: 最主要是里面就是要这个煎鱼的香气，
0: 对，好，
2: 比较有接近那个日本关东煮的味道。
0: 了解，
2: 是，拿一点味淋，然后这也是调味用的盐巴，那这边是食材，我们今天放，因为其实关东煮就是一个。煮蔬菜，水煮蔬菜，然后就看你喜欢放什么。那我们选择比较耐煮的，所以我们选萝卜、玉米笋、杏鲍菇、海带结，对，然后再一个蒟蒻，这个蒟蒻
0: 饮控的一个
2: 蒟蒻
0: 首选，零热量，然后你又有饱足感，重点是它有口感，然后你放在任何的汤品，它通通都可以搭，
2: 很适合，
0: 没错。
2: 对，
0: 好，
2: 那再一个就是这次我特别加是甜贝，不放豆腐，不放丸子，因为有些人关东煮有人会喜欢放一些那种素的丸子之类的
0: 加工食品，
2: 加工食品我们就不放，那我们放甜贝让汤头更有味道，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手做的高丽菜卷，
0: 老师上次有教
2: 便当菜里面、
0: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回头看那个老师准备的便当菜，
2: 是
0: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老师那个是便当菜，
2: 我
0: 很丰富啊，
2: 是是是、
0: okay、
2: 然后这边再一个我们调了一个酱汁，是关东煮吧，还是有个酱汁，我们调一个白味噌的酱汁，
0: 太好了，
2: 好
0: 我们怎么开始，
2: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昆布先泡了一下，泡水，冷水泡完之后我们就放下去熬汤，
0: 哦，放到
2: 对
0: 滚哦
2: 滚水里头，
0: 所以是泡昆布水的这个汤也不要倒掉，一起放进去、
2: 哦，对，就已经那个味道都在了。
0: 了解。
2: 那但是一定要让它先稍微泡一下，对，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0: 老师，我可以帮你。
2: 对，就是帮我们切萝卜。
0: 好，怎么切？
2: 是我们切块状。
0: 切块。
2: 对，先切块状。
0: 再对切。
2: 对对对切，对。我再抓大概有2公分
0: 厚，
2: 对，可以一切三，对，一切三，这样可以。好，我这边就起锅，然后准备可以煎，煎过了之后味道会比较香。对，然后我们就是稍微萝卜也煎一下。
0: 好，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才会被激发出来。
2: 对，是，然后我们也就稍微煎它一下就可以了。
0: 好，
2: 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就切杏鲍菇，
0: 杏鲍菇
2: 就给它小滚刀，大滚，对。大滚，因为我们放进去熬嘛，就稍微要大滚一下。然后你看萝卜，你看这个厚度，等一下煮出来一定很好吃。
0: 这个大，这个够大吗？滚。啊，
2: 可以了。
0: 可以哦。
2: 对，因为它会缩。对，最主要是它会缩，所以我们才用大滚。然后这边的煎法的话，因为我们是快速让它上色，所以我们

0: 火开大一点点，让它只要上色，上色就直接丢到汤里慢慢滚。
1: 刷落来，
0: 哎，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菊肉。
1: 菊肉先生，
0: 对，菊肉。

0: omakase 的那种真正的高级的日料，它的萝卜汤你拿起来其实都坚果，都稍微坚果，上面都有一点点恰恰，
1: 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
1: 对对，煎过之后，你看那个汤色就会比较漂亮，
0: 没错，
1: 对，萝卜下锅了，好，哇，好香哦，我先把杏鲍菇也放下去，煎过之后再来下锅，好，菇也下来了，好，那菇下来之后，然后蒟蒻我们就不用煎了，
0: 蒟蒻不用煎，
1: 蒟蒻
0: 直接下，
1: 对，我们就蒟蒻就可以下来滚，对。天贝也可以下来了，对，
0: 老师来天贝给你。
1: 对，我就高丽菜不要太快，因为这已经熟了，嗯，不然就滚太久了，等一下那高丽菜会太软，因为我们等萝卜稍微已经差不多有点透了，
0: 透了，
1: 对，半透我们再来下。
0: 玉米笋需不需要切切？
1: 不用切，我们整根下好不好？
0: 整根下。
1: 对，等一下摆吃起来就比较
0: 需不需要煎一煎？
1: 要煎
0: 下去了。
1: 对，我先下个油。
0: 好，有没有看到？
1: 下个油，
0: 真的是跟我妈很像，煮饭的方式跟我妈真的很像。
1: 好，哎，
0: 抱歉抱歉。预测啊，切什么切？就是要这样的啊，大家都要吃到整根啊。
1: 对啊，这样整根下去滚，不是很好吗？
0: 对
1: 啊，对吗？对啊，煎的也是煎的恰恰，我就觉得这样会香气会比较够。
0: 绝对。
1: 那等一下我这个下去之后，我们再把味道都调进去，盐巴最后下，
0: 好，
1: 然后煎鱼酱油是一定要下的，对，
0: 好，
1: 是。
0: 玉米笋也是很好的，这个如果老师用玉米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也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汤会多一个玉米的甜吗？
1: 嗯，对，嗯，对，我其实玉米在里面汤头是很棒的，嗯，对。那我们是觉得哦，啃玉米的时候你觉得好麻烦啊，啃玉米有梗，那没关系，我们就放玉米笋，这是一个方式，嗯。是好，在玉米笋下锅了之后呢，因为现在萝卜这边还没透，因为我们萝卜也蛮大块的哈，嗯。然后这边的话要熬出味道，就要让它整个慢慢去熬出它一点甜味。
0: 好，
1: 这样子好。
0: 要不要盖锅？
1: 要盖锅，我稍微盖第一次，因为待会儿高丽菜还没有下，因为汤头里头其实还是要加这些酱汁进去。那因为我们现在熬的时候，不要让那个味道太。你知道煮还是要保持蔬菜的鲜甜味，所以我下的时间会晚一点点，嗯，好，就不要下这么早。
0: 好，
1: 对，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其实 miso 呢要炒香，你知道 miso 汤的 miso 还是炒香，用小火，小火，然后你用小火，然后把 miso 炒香。
0: 哦，
1: 对， miso 我煮 miso 汤都会把 miso 炒香，对，我会 miso 先炒，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白味噌。
0: 好。
1: 对，我用的是白味噌，我是会把米手炒香的，第一慢慢炒，
0: 这个就是
1: 炒香，先炒一下下，然后
0: 小秘诀，
1: 哦对，就是你看你煮米手汤的时候，每个人的做法，但我是会稍微炒它一下，嗯，然后小火稍微炒，然后慢慢加水，对我在水，我这边有水，
0: 好，
1: 那个是味，对，我会这样慢慢加水，一点点，对，一点点，好，一点点，让它慢慢化，慢慢化。

0: 完全不一样。
1: 好，对，然后我们还要加调味，对，有没有那个香气不同？
0: 很香，很香，可是有一个很熟悉的味道。藕莲店吗？
1: 有，我们小时候吃他们会加那个什么米酒米酱，就是有那种米酒。
0: 来，那个正确台语教学，米酱，米酒，就米。
1: 对对对。

0: 啾咪，
1: 酱汁，
0: 啾咪。
1: 来，我们这样倒一点糖进来，就它会把它化掉哈。然后这个酱油已经要进来，好。对，这个配比我们大概就是都在
0: 节目的后面，
1: 对，
0: 配方跟比例都会给大家介绍。
1: 是，那我们今天以白味噌，那它的水真很没有稠，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调一个粉状，调一个比例。你看这已经
0: 滚了，
1: 对，滚滚哈，没有味道了。
0: 好香哦，
1: 很香，对不对？
0: 昆布的那个海味鲜味，
1: 而且那个汤头，你看这个浓郁感。哦，好，
0: 光闻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嘴巴这样子好像有点干干的，好像那个在海水旁边玩过身上的那个涩涩的感觉。
1: 啊，萝卜已经快差不多了，所以我高丽菜卷我就这下来了。对，高丽菜卷稍微稍微的滚一下下就好。
0: 好，
1: 滚一下下，那我们盖起来继续熬一下下。
0: 好，
1: 可以，很小，中小火，那我等它滚。一点点，我们就把那个这个粉浆调进去。好，你看有小小小泡泡起来，就下一点点，不用多。
0: 好，
1: 好，因为我们就看我们的水量有多少，然后我们就做多少就好了。那这也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调一个这样的啊。然后像有时候这种东西，我们吃什么贵啊、爆丸都可以。看这样子就有没有有那种稠稠感？哇！好，这样等一下扒在酱上。
0: 我这边闻到的是很香的那个miso被炒过的，
1: 对，很香，
0: 对。
1: 我带一点点甜甜的。
0: 我这个如果在做生意的话，关东煮上来了，打开小汤匙，
1: 一咬，口口这样子。
0: 带一罐这个花生辣椒，哎
1: 呀，真的，哎呀，太过瘾了。好，你看我们刚刚好浓稠度各方面，看连萝卜。各方面都好了，然后我们稍微给它焖一下，让它入味。这时候就是调味来喽。我们这一次今天我有加一点味淋，因为我们是比较关东煮这种味道，我会放一点味淋，
0: 比较日式。
1: 对，比较日式。嗯，对对，调味上，然后这个点酱油都下喽。好，那我可能测一下这个汤头的味道，需不需要再放盐巴？不用盐巴。我们就放着，给它熬一下。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4: handle，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6: 兵。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啊，伊依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
1: 对，
0: 有关东煮，再来一个握寿司，这一整组的嘛。我们的这个关东煮刚刚是滚过之后，
1: 是
0: 现在关火了，
1: 关火了，
0: 让它泡着，
1: 对，
0: 慢慢入味。
1: 是，
0: 我们来这个料理我们的握寿司。
1: 好，
0: 讲到握寿司，我一直很想操作它，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你知道吗？对，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1: 我觉得有点不容易啊，
0: 危险啊，
1: 不容易啊，因为我因为你知道它要那个米哈又不散，又要刚好小口。然后又要让它扎实，又不能太硬，对不对？然后那个感觉不容易。我为了学这个，我就站在那个同样有一个素食摊，我就是在那边站，我大概站了大概20分钟，就看他怎么弄，看他怎么弄。哦，
0: 好，
1: 等一下，因为我在写这个食谱的时候，
0: 等一下也许可以好好把一些小小的技巧交给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先从米好了，好不好？听说这个米需要介绍一下，这个饭。
1: 对啊，对我来讲是很常有的，因为家里妈妈会煮白饭嘛。那白饭煮好，因为我很喜欢吃寿司，那我也很喜欢海苔包饭，那我又喜欢酸酸甜，所以我们就是一碗饭，然后放一匙糖，然后一匙白醋，
0: 就可以变成醋饭。
1: 对，就是醋饭。
0: 你小时候吃醋饭？
1: 哦，我喜欢吃醋饭。
0: 从小的味蕾就比较敏感，就会想要吃一些不太一样的哈。老师，白饭其实做得很好，你看，真的就是粒粒分明。如果用寿司米有什么差别？
1: 寿司米会比较 Q， 那我这是玉光米。哦，
0: 了解。
1: 刚好家里都有玉光米。
0: 好，这个大家回家好好操作一下哈，粒粒的分明。但白饭呢，其实说简单，其实它是最难的。
1: 煮白饭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水分，就看你买的米啦。你的米大部分我们还是抓1:1。但如果今天你要煮醋饭，我建议这个比例的话就是1:0.8。哦。
0: Okay.
1: 水分少一点点，然后这样子煮出来会效果。那一般我们的话就1:1，
0: 好，
1: 会比较好。
0: 好，记得了哈，回家好好操作一下。这个是灵魂精华，
1: 对，待会就尝尝看它的味道。
0: 老师，
1: 再来就是
0: 咱们的这个甜椒是已经先处理过了吧？对不对？
1: 对，因为它要时间，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要去皮，然后烤过。那我们这个是180度烤了35分钟。哦，对，然后因为要去皮。
0: Okay.
1: 所以就烤得这样老老皱皱，有那个肉皮分开的感觉，所以待会就可以处理了。香菇跟昆布，还有这个煎鱼酱，这个待会是要做这个调味的。因为你说甜椒怎么让它有海味，然后有替代尾鱼，跟鲑鱼的感觉，然后你怎么用它来替代，这样子。
0: OK， 好嘞。
1: 然后这个的话，待会我们就是握寿司有不同的口味，
0: 这个也就是口味啦。这个一个口味，一个口味，一个口味，一个口味，对不对？
1: 五个口味，
0: 五个口味。
1: 是的。
0: 好，
1: 那我们先做这个甜椒。我现在做一个给大家看，你看现在的皮要剥是很容易，
0: 对，
1: 就比较好去皮了，
0: 因为烤过了，对
1: 不对？对，烤过了，你会发现这个皮就很好拿下来了。对，我们其实待会只是用到小半颗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调厚一点的。
0: 哇，你看，
1: 水分都还在里头。那你先帮我剥一下下皮，然后我这边可以烧一个酱汁，等一下就可以让它进去有可以入味。
0: 好，
1: 这样很好去皮，
0: 非常好去皮，
1: 就很容易弄好。
0: 对，
1: 先切一点香菇，那先简单去皮。好，这边我先来熬这个要腌3天3夜的酱汁。然后。因为海味又要有鲜甜味、鲜味，然后如何取代？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香菇，好，然后昆布，
0: 好，老师，
1: 哇，你看剥起来有没有很漂亮？哈，
0: 其实刚刚
1: 真的剥起来就
0: 刚刚烤过，你看白白又咪咪，
1: 很漂亮哈，
0: 白泡泡又咪咪，
1: 是好。那我们这边的

0: 对，熬煮一下。
1: 好。
0: 然后熬煮完了这个汤汁呢，我们就会把那两个，我们先切出，你看切出那一片一块一块的
1: 感觉。上面那个
0: 有没有握
1: 寿司的？
0: 对，
1: 这个是
0: 这种感觉，是，你看哦，这个厚度是要有的，然后里面这个囊还是要把它去掉哈。对，那个酱汁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哈。好，好，然后这个黄椒也来了，
1: 这绝对是鲑鱼。
0: 对，对，那个黄椒也下来，边上的这个先拿掉。你看这个感觉有没有一片一片？嗯，对，有没有那、这个感觉？哈，很好。好，那我们就可以上上去上酱汁，接着我们就把它泡个三天三夜。
1: 三天三夜了哈。
0: 对，稍微收一下，但是不要熬煮哦。
1: 哦，不要熬煮。
0: 不能熬煮哦，因为熬煮它就化了，那 Q 度就完全不见了，就差在这里一个小步骤哈。那我们就是让它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让它有小入味，我们就放进盒子里面，让它熬个三天三夜。
1: 就这样子。
0: 对，就放着，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1: 好，
0: 泡个三天三夜。好，
1: 时间的关系，所以柴香老师很贴心的，就已经先在三天前就先腌好了。
0: 没错，
1: 老师你真很贴心哎，哎呦，完全质地不一样哎。
0: 其实它可以现在吃就很好吃，
1: 感觉它的这个糖分变得比较高哦。
0: 我们想说的时候是不要只有一种口味嘛，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有那个杏鲍菇，那杏鲍菇抓一个握寿司的大小。然后先切到、
1: 哦、那我茄子应该也是照样拌好，
0: 对，
1: 然后
0: 好直接对拌，
1: 好，
0: 然后雕一个花，那等一下那一片就会很像鳗鱼啊，
1: 所
0: 以一定要就是斜刀，
1: 酱刀这样子切，对不对？
0: 对，斜刀，因为那个其实茄子很容易软，嗯，对，茄子很容易软，
1: 这个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下，你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改刀。整个饭的呈现就不太一样了，高级很多，
0: 完全不一样。对，哟，
1: 可以吗？
0: 好美哦，哇，这也太强了吧！
1: 要不要再切一半？
0: 嗯，有点厚度，
1: 有点厚度，对不对？
0: 对，我们来再切一半好了。哦，刚好，好片，可以。
1: 那我再我这片啊，两片吗？我再这我也做完啊。
0: 好，好，因为茄子其实很快。好，那我这边因为我等一下有想要做一个不一样，就是有天贝的感觉，然后用堆叠的方式做一个天贝的握寿司，
1: 一定棒，
0: 可以，
1: 一定好，
0: 做一个小小的。
1: 大家如果有喜欢吃这种握寿司的话，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握寿司，其实最早以前是在日本，有点像是麦当劳得来速的那种素食的吃饭方式。以前的早期在海边的这些这个。捕鱼的这些渔民啊，为了要赶快快速的填饱肚子，就会直接到像这样子的寿司店，一罐一罐寿司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充饱元气之后，就要再继续出海。为什么现在变成无菜单？是因为当时是海边有什么样的食材，他就就地取材做什么样子的鱼货。那现在也是，可能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有什么限定的东西才会拿出来这样子。
0: 其实已经快差不多了，
1: 好，
0: 然后就简单的这样烧一下下，哈，这样烧。
1: 这个动作我熟悉。
0: 对，一下下而已，不要太多，要不然也会太咸。对，看一锅，我们就可以各种料理都下来。我沾了水之后呢，我们就是抓这样一口，捏
1: 好，
0: 有一点点感觉了，
1: 有感觉哦，
0: 有感觉了哈。其实，在抓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戴手套，其实用手的话就比较不会黏，
1: 比较你不会黏，
0: 对对对，比较不会那么黏。好，挖出这个感觉，嘿，好了，压一下下，我们一颗一颗来，哇，两颗，就一口一颗，因为我这边还要放一点点那个 wasabi，
1: 这个是必须要的，
0: 这一定要有啊、哦，这才会好吃，涂一点点，好。对，涂上一点点 wasabi。
1: 好吃的寿司呢，这个在我们这个搜寻引擎上面是说哦，一定要这个外紧内松。哇！吃下去之后，那个米是要在嘴巴里面绽放，外面看起来很紧实，咬下去会绽放，对不对？
0: 你有很有 feel。
1: 哎，好好漂亮，哎，好漂亮哦。
0: 对对对，好。
1: 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醋饭都已经先捏好了哈，刚刚做了两个口味，我们接下来要把我们的其他的食材都放上去了哈。
0: 没错，好，我们放上这个。
1: 我们的杏鲍菇，
0: 杏鲍菇的，
1: 那像什么？我觉得大家自己去想象，很多个口味跟这个口感上也有些不同哈。
0: 是，
1: 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发挥啦。
0: 然后这个我摆上天贝，
1: 天贝的，
0: 对，
1: 天贝口味，
0: 对，天贝口味。
1: 哦，这个如果是自助餐，一定先去拿一
0: 个，先拿一个哈。
1: 对啊，
0: 我们除了这个的话，我们还给它上一点点。
1: 日式气息，
0: 对。
1: 啊，那是你开店的时阵，上面可以放一些食用的花，对不对？
0: 对，你看我放这个 wasabi 放上头。
1: wasabi 放上面。
0: 对，就点缀一下。
1: 那我知道了，也可以加油。

0: 子啊，
1: 柚子 wasabi 有，在日本这边有很多柚子 wasabi， 对。然后我这边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酱，是这个是三八美乃滋酱。
0: 三八美乃滋哦，所以它品性比较三八一点。
1: 三八酱
0: 哦，好，
1: 加美乃滋。
0: 你看，小新老师也有不想做的时候哦，不要以为只有开胃老师。哈哈三八。
1: 好，再来一个，下一个动作。
0: 下一个动作，我跟你讲，讲到握寿司，怎么会没有它呢？
1: 来个吃烧，哦，来咯，啊，有没有 feel 有没有？你看那个连那个芝麻的香气，
0: 哇，好香，
1: 这个
0: 那个芝麻哦，马上这样子，
1: 对，你看
0: 焦焦的，
1: 对，好，
0: 握寿司完成，
1: 是，
0: 我们的关东煮是不是也好？
1: 啊，对，也可以来吃，
0: 好像可以来一组哦。我跟你讲，老师为了要用泡的方式，是因为让它所有食材都入味。真的，就像我说的，有没有用心？其实你看食材就知道了，上面都是有一点点这样煎过，这样子恰恰的哦，就代表这一锅汤不简单。嗯，
1: 好，
0: 好嘞，观众朋友们，请先尝。完美，我觉得吃像这样子的一个 set 享受，哇，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又很精彩，重点你看得到的食材其实都很健康，嗯，好，很天然哦。
1: 我们先喝个汤头。
0: 嗯，这个汤头是最重要的。哇，很甜，然后蔬菜的香甜完完全全在里面绽放，然后昆布的那个海味，那个鲜味是在最后面你把汤吞下去之后，它才会反上来的，然后嘴巴会干干的，干干之后呢，它就变成甜了，
1: 很鲜甜的味道，对不对？
0: 我相信里面的这个配料，赵老师这样做，把它这个完全的味道释放出来，这个关东煮一定不会有错的。但是我们要再加一点老师的这个白味噌的酱。
1: 这时候凉的时候是不是更稠？所以不能煮的时候不能，已经太稠了。
0: 没错，没错。
1: 对，你看这样扒上去就刚刚好，有酱汁。
0: 这种很不好吃吗？嗯。当然，这个酱就勾扎比，非常勾扎比，比较开比较久，存在台湾这种街道巷弄里面，开了可能60年、70年，他们用的关东煮酱就是这个。
1: 60年、70年，
0: 比如说
1: 奶奶的味道吗？
0: 比如说擦车轮呐，美观擦啦。这种大家应该知道啊，派克你一定知道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已经30岁，
1: 我也已经知道，
0: 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种传统勾扎鼻的味噌酱。我不晓得原来这样就做得出来，我觉得这个大家吃到一定会说啊，我小时候吃过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去哪边吃过的。
1: 对，我们早上6点重播的观众记得，这个就是你们想的味道。对，
0: 好，来，那个握寿司，
1: 握寿司，
0: 我已经看他看很久了，这一只鱼，而且分量很足够，哦，吃看看哦，嗯，是没问题啦，
1: 入口即化，对不对？茄子
0: 软糯，酱烧味会比我们要做那种酱烧的茄排稍微没有那么重，主要是因为要搭配。接下来吃到的这个醋饭，醋的那个酸酸的甜味刚刚好，重点是老师白饭煮得很好，感觉是扎实的，但就像我说的，放在嘴巴里面每一颗都活了起来，活蹦乱跳啊，跟跳跳糖跟跳跳糖一样，
1: 学弹牙。
0: 今天这一道日料，是我必须坦白说，是我在幸福食堂看到很多主厨来做的日料里面，其实最简单，最像家里面没有任何头绪，不需要太多技巧，却可以用食材本身激发出美味的两道料理。嗯，好，期待老师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再次谢谢，感谢老师。
1: 谢谢
0: 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看到我这身装扮就知道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让大家知道今天最好玩的大自然就在我站的这块土地上，蓝屿。
1: 蓝屿的生态实在太特别，小小的一座岛上，有长得像巧克力甜筒和夜明珠的瓜牛，有自以为是叶子的螽斯，有一种不知道是蝎子还是蜘蛛的动物，靠着长长的触手在岩洞里爬呀爬的，喜欢登高高的椰子蟹，长得比脸还大。我们还要潜入海底和海蛇玩耍，一起唱白浪滔滔我不怕。节目马上开始咯，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刘定，来，过来一下。
3: 峰哥，嗯，这里好漂亮哦，我第一次来蓝屿耶。
2: 真的哦，很美哦，你看，
3: 很漂亮啊。
2: 蓝屿的山跟海多美啊，
3: 整片都是，而且天好蓝哦。
2: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我要带你上山下海，深入蓝屿的丛林里面。我们赶快去，
3: 走走走走。
1: 蓝屿的美丽不是只有外表，还有隐藏在山里海里的各种特有种动物。特有种不是特别有种，是生物学上的专有名词，任何冠上这个名词的生物啊，就是告诉你别的地方你真的见不到。走，快去看看蓝屿的特有种吧。
2: 这边哦，雨都来得快去得快，来一阵大雨然后突然就停了。对啊，等一下可能就会出大太阳了。
0: 可是现在都那么湿，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
2: 其实这种天气会有一种好东西。
0: 好东西
2: 很漂亮，而且也不常见。
0: 不常见，这么特别。
2: 它像夜明珠一样很漂亮。
0: 夜明珠哦，你说在这边会找得到像夜明珠一样的东西？
2: 瓜牛。
0: 瓜牛？可是瓜牛
2: 一般，你找找看，这个环境应该会有。
0: 像夜明珠一样的瓜牛，可是瓜牛不是通常都是长在那种像是落叶啊，或者是石头下面吗？那应该就在那附近了。走，去找。
3: 哦，峰哥，我找到了。
2: 真的吗？
3: 真的，你看。
2: 太棒了。
3: 你看，你看。
2: 厉害哦！
3: 对啊，
0: 白色的夜明珠，
2: 我把它土擦掉之后，你看这个瓜牛长得就像巧克力，所以它不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
0: 啊，这个不是哦。那我们要找的那个夜明珠，它长得是什么样？
2: 它大概有这么大一颗，
0: 这么大。
2: 对，不过你不要失望，蓝屿瓜牛也是很特别的。
1: 蓝屿瓜牛它特别害羞，你要是跟它不熟，它会马上翻脸不认人，躲回它的家。长得和蓝屿人一样巧克力健康肤色的蓝屿瓜牛，很容易和巧克力色的大地混在一起哦。这其实啊，就是它的保护色，因为在这里有太多动物想吃它，它不这样啊，没办法好好保护自己呢。
0: 想不到这不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哎，没关系，我们再找找看。
1: 原来夜明珠瓜牛不在地上，在树上啊。哈，不过太阳那么大，天空那么亮，刚下过雨的树上还有闪亮亮的水滴，夜明珠又会发光，

0: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吧？到底这个夜明珠瓜牛是在哪里呢？
1: 峰哥，你快快快快！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这个
2: 什么东西？
1: 你看，你看，哦，
2: 太棒了！他平常啊，会在夜间活动，白天他就是这样在休息。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的名字写在他身上。嗯，你注意看，你从侧边看，
1: 他很像一片叶子。哦，
2: 太棒了！有没有？还有叶脉，对不对？
1: 对。
2: 他叫做蓝羽大叶宗师。
1: 蓝羽大叶宗师。嗯，
0: 是的，宗师就是传说中的纺织娘，所以你也可以叫他蓝羽大叶纺织娘。纺织娘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都是白天睡觉，睡到月亮出来才开始活动哦。
1: 所以它这个叶子是它的保护色吗？
2: 对，它停在叶子上就跟叶子融合一体。
1: 啊，真的看起来好像哦。你看，所以它现在是在睡觉吗？
2: 它在休息，所以它是不动的。
1: 你从正面看，
2: 它这边很像一个盾牌。
1: 真的耶。
2: 然后它的盾牌旁边还有刺。
1: 嗯，尖尖的。
2: 这些刺是硬的。
1: 是硬的，我可以碰它吗？
2: 等一下哦，你要碰它要温柔一点。
1: 哦，好好好。
2: 那这些硬刺就是要减少被天敌捕食。硬的吧，
1: 真的很硬哎。对啊，所以它有了这个东西就不会被吃掉，
2: 还是会，可是可以减少。如果你是天敌，你可能会想说这个这么难搞，而且有时候你咬了之后可能会被刺到。哦，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立体。
1: 对，
2: 一般的宗师都是扁扁的，它非常的立体。你猜它听得到声音吗？
1: 应该，我猜它听不到，因为它看起来没有耳朵哎。
2: 他听得到，而且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用什么东西听？
1: 你用耳朵啊。
2: 对，他的听器，他的不叫耳朵，你的耳朵长在你的头上，
1: 这边头上。
2: 可是他听的东西长在他的前脚的这个关节下面这边，你看就在这边。
1: 在哪？
2: 这边不是有一个比较深色的？
1: 哎，有哎，像咖啡色一样那个东西。
2: 对对，那边如果你放大看，它是一个凹进去的椭圆形。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耳朵哦。
2: 对。
1: 哇，它是用脚在当耳朵哎，好厉害哦！
2: 所以它是听得到我们在讲话，它听得到鸟在叫，它可以听得到可能天敌靠近了。那它不动就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伪装得太好了。
1: 这个在台湾真的找不到哎。
2: 台湾本岛没有，目前就只有在蓝屿跟绿岛。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只有在蓝屿才有的，好特别哦！
0: 蓝屿大叶宗师实在太特别了，有机会看到它，千万别把它来抓，因为啊，它现在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不过这夜明珠瓜牛也真的太难找了。峰哥说夜明珠喜欢玩水，也许在溪谷里能有机会找到它哦。
2: 小丁，这边就有一颗了。
1: 真的？
3: 等一下。
2: 啊，不用再了，我把它拿下来。
1: 好。哇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2: 睁开眼，大概这么大只。
1: 这么大的椰子蟹。
2: 有点小野草。
1: 什么？有什么？
4: 对对对。
1: 它找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4: 你看，你看。
1: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
2: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的。很漂亮的。海蛇。
1: 海蛇。
5: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老丁，这边就有一颗。
2: 哎，师妹，
1: 你说，不用在那，我把它拿下来。
2: 好。哇，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哎，哇！
4: 夜明珠瓜牛并不会真的发光，看起来白白亮亮，是因为太阳的反光。不管发光反光，它都有光，所以生物学家们就叫它蓝与光泽瓜牛了。
3: 它爬出来了耶！
1: 你看它爬出来，上面那两个，有没有看到？比较长的，
3: 是它的触角吗？
1: 末端有没有一个黑点？
3: 对，
1: 那是它的眼睛。
3: 哦，是哦，所以他们都是用这个在看东西。那前面那个尖尖的两个是什么？
1: 下面这个。
3: 对对对，
1: 应该那个触角。
3: 哦，然后真的很漂亮哎，
1: 你看一下哦。
3: 啊，
1: 这个瓜牛啊，
3: 嗯，
1: 它大概就是这么大只的，
3: 它不会再更大了。
1: 嗯，这一颗不会了。
3: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1: 哎，你的手给我，
3: 好，
1: 来摸摸看，有没有外翻？
3: 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翘起来的感觉。
1: 就是往外翻了，
3: 对，
1: 它的口往外翻了，对不对？
3: 嗯，
1: 你摸得出来吗？
3: 对，
1: 如果说你看到瓜牛它壳口这边已经往外翻了，
3: 嗯，
1: 那表示说这个瓜牛它已经是不会再长大了，
3: 哦，定型了。
1: 对对对，
3: 哦，
1: 可是可能有一些会到大一点点再翻，
3: 嗯，
1: 有一些小一点点就翻了，
3: 嗯，
1: 对，所以这一颗它已经成瓜了。
4: 成瓜是什么？成瓜的意思就是它已经长大了，成熟了，不再是瓜牛小朋友，而是瓜牛大人咯。
3: 它都吃什么东西啊？
1: 它会吃树上的那个烂掉的叶子，或者是蕈类，蕈类你也吃啊？
3: 就是那种像香菇一样的东西。
1: 对，可是有些蕈类它吃你不能吃，
3: 哦，有毒。
1: 可能对它来讲可能没有毒，对你来讲可能是有毒的。
3: 哎，峰哥，所以它平常最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1: 它平常喜欢在树上，然后在叶子下面。
3: 哦，难怪我刚找地上找半天我都找不到，
1: 是地上也可以找得到它。
3: 是哦，
1: 对，找得到死的，掉下来
3: 啊，
1: 就在地上，
3: 那就不行啦。这个真的很特别，这个也是只有蓝屿才有的吗？
1: 嗯，它目前就只有蓝屿跟绿岛，所以在台湾本岛你就看不到这种瓜牛。
4: 北泡泡又咪咪的蓝屿光泽瓜牛，只要一遇到下雨天就会活跳跳，开始练习各种赛车技术。你看他现在不就是在练习急转弯吗？不过啊，光泽瓜牛的动作实在太慢，他转个弯就晚上喽。峰哥说蓝屿的夜晚比白天更美丽耶，到底是有多美丽呢？
2: 等一下，峰哥，有吗？有吗？有找到吗？
5: 我发现一只好大的椰子蟹。
2: 啊，椰子蟹？
5: 对啊。
2: 多大？
5: 大概撑开大概这么大只。
2: 这么大的椰子蟹，
5: 对，
2: 哇，它现在
5: 都可以很轻易的把你的手夹断，
2: 啊，
5: 不知道多大只。
2: 它现在呢？它现在哪里？
5: 它躲在洞里面。
2: 好吧，
5: 好吧，我本来想说可以拍到，
2: 这么大只的椰子蟹，我的天哪，哇，比我的脸还要大两倍。峰哥，那所以它还有可能会出来吗？
5: 应该不会，因为它现在有一点。紧张，小心哦，我下去。
2: 你小心，你先走，我跳下去。刘丁，小心你的头。什么？为什么？
5: 这边。
2: 什么东西？
5: 哇！我来看一下。
2: 这是什么？这看起来长得好怪哦。
5: 你帮我拿个灯
2: 好。这是蜘蛛吗？
5: 你看哦，
2: 它
5: 长得像不像蜘蛛？
2: 这很像蜘蛛啊！这有几只脚？1、2、3、4、5、6、7、8。对啊，它是蜘蛛啊。
4: 没有错，它的确有八只脚。问题是它比蜘蛛还多了两只手哎，它到底是什么特殊物种啊？
5: 它，长得很特别，长得很像蝎子，不像蜘蛛。你看，它的前面这边，有个像螯的东西，有没有？
2: 哎，真的哎。
5: 而且它会拿来夹东西、抓东西吃，
2: 这个，
5: 它是肉食性的，它没有毒。
2: 是哦，那它都吃什么？
5: 在这种岩缝啊，岩缝里面有很多像蟑螂，
2: 嗯，
5: 或者是小虫子，
2: 嗯，
5: 它是肉食性的。
2: 哦，
5: 所以它会用它这个，你看，你去摸摸看，你摸摸看。
2: 哎呀，它打开了。
5: 硬的，对不对？
2: 好硬哦。
5: 等它打开之后，你看它可以这样子抓抓东西，然后它的嘴巴在这边，它抓到之后就会拿到嘴巴这边，
3: 这样放进去。
4: 无尾鞭蝎不但有两只可以玩抓抓乐的手，旁边还有两只细细长长的脚。为什么说是脚呢？
5: 那这两只，这两只，
3: 最长的这两只，
5: 你知道这两只是什么吗？
3: 这个，会不会是它的耳朵？
5: 这个是它脚特化的，拿来当触角用的。所以你看，你过去的时候，它会很敏感。你看，有没有？它末端会动。
3: 它这个是拿来感应任何的东西吗？
5: 对，因为它躲在缝隙里面，它通常会用这个来感应。
3: 所以这也算是它的眼睛。它有眼睛吗？
5: 它眼睛在这边，
3: 看得到吗？
5: 视力不好。通常住在洞穴里面的动物，它视力都不是很好。那还有更特别的，就是这个也只有兰屿岛上才看得到，绿岛没有，台湾本岛也没有。哇，很漂亮啊！
3: 很漂亮啊！它虽然看起来很像蜘蛛，可是它真的不是。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两条，就是很长的这个退化的脚。
5: 它动作很快，它可以左右移动，而且也可以直着走。
4: 怎么走都可以的无尾鞭蝎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特殊种类，因为它自己都蜘蛛、蝎子傻傻分不清楚，不但它分不清楚，连专家也分不清楚它是属于蜘蛛还是蝎子，所以就有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无尾鞭蝎。
6: 哎，刘弟，我找到了。
2: 什么？什么东西？你看，什么什么？峰哥，这是什么啊？
5: 它是最大型的巨巨蟹。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奇怪？巨巨蟹不是都会背一个贝壳吗？为什么它？
2: 对啊，它没有贝壳哎，还是它本身贝壳就已经长在身上了？
5: 有吗？
2: 对啊，
5: 其实它叫椰子蟹，那它为什么没有贝壳？我会叫它巨巨蟹。
2: 为什么？
5: 因为它小时候大概是从孵化，孵化之后大概两年它会背壳，两年后它就不背了。
2: 那个壳呢？是就是一般的。
5: 那壳它是去找到可能别种螺类的死掉的壳。那两年后它不背壳，就开始一直长大。然后你看它长到像你的脸这么大，也不可能有壳可以。
2: 真的耶，你刚说你看到的那一只是差不多这么大，
5: 很夸张的大。
2: 那它那么大的话，那不就变成是它的脚这边后面的这里圆圈的这里是那么大颗？
5: 大概这个地方大概有这么大。
2: 哇，这么大颗哦！
5: 对，脚撑开就是这么大。哇，
2: 所以这个椰子蟹啊，是因为它长得像椰子，所以叫椰子蟹吗？
5: 哦，不是，大型的椰子蟹它会爬到椰子树上，
2: 喜欢吃椰子，
5: 然后会把椰子剪掉下来，它会把它剥开。
2: 是哦，
5: 它喜欢吃椰子里面那个白色的椰果。
4: 喜欢吃野果、爬高高的椰子蟹，平常都住在离大海有点远的森林里，一点都不喜欢往海边。它只有在生宝宝的时候才会走到海边，享受一下看海的日子。说到海，峰哥准备下海嘞。
3: 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面镜。
3: 这个嘞？
5: 这个是潜水手电筒。
3: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找什么？
5: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2: 海蛇，我刚刚用手电筒下去照这个水啊，然后这个水好清澈哦，在下面有一条就是弯弯曲曲像绳子一样的那个蛇，而它的颜色呢有点灰色的，灰白灰白一阶一阶的。
6: 可是啊，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7: 哎，有海蛇，
6: 真的吗？
7: 好，我加油，好好好，小心。

0: 这个是面镜，哈
1: 啊，这个嘞，
2: 这个是潜水手电筒。
0: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找什么？哦，
2: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0: 海蛇在晚上？
1: 当然喽，走、
0: 哦。第一次在蓝屿的晚上找海蛇，哎，好紧张哦。
1: 峰哥，那我们要怎么找啊？
2: 找海蛇哦，其实它会在岸边活动，然后这个地方刚好有淡水，那海蛇它会游到淡水这边喝淡水，它不喝海水
0: 嘛？哦，是哦。
2: 所以我们在这边找很有机会。那等一下我会下到水里面去，那你就在岸边帮忙照。如果它刚好游到岸边，你就会看到了。
0: 我看到海蛇了，在下面，可是它在好下面哦。然后这水好清澈哦，在下面有一条就是弯弯曲曲像绳子一样的那个，应该就是海蛇。可是它的颜色呢，我从这边看有点灰色的，灰白灰白，一阶一阶的，它就在最下面那边上盘旋在那里。然后再往旁边看，还有很多海胆。想不到在蓝屿的晚上居然这么漂亮，而且是在海底耶，难怪刚刚波哥跟我说，原来。

0: 跑掉的画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画面。
1: 蓝屿的夜晚不但比白天更美丽，蓝屿的海里也比陆地更美丽哦。蓝屿的海里不是只有海蛇，还有美丽的狮子鱼，浑身长刺，用刺走路的魔鬼海胆和他的好朋友，一根根像铅笔一样的铅笔海胆。迎面而来的是有很多颜色的虾子和粉白粉黄的白色海参，夜深喽，但是柳丁的白天才刚刚开始呢。
2: 看到那个船，那就是梦寐以求我想要坐的船呢，只有在蓝屿才坐得到的。好，现在呢话不多说，赶快准备下海了 ，Go！
3: 波哥，我来了。
1: 听板舟是住在蓝屿的达悟族人的捕鱼及交通工具。传统上啊，每一个达悟族的男生一定要亲手完成自己的拼板舟，才会登短廊啦。话没讲几句，他们已经划得那么远了，不知道坐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啊？
2: 哇，这个船真的好晃哦！可是啊，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4: 哎，两弟，两弟，啊，有海蛇，有海蛇，
2: 真的吗？
4: 哎，好，我加油！
2: 好好好，小心！哇，
4: 好，我加油！
2: 好好好，小心！
1: 峰哥一跳下海里，马上使出他最擅长的蛙式，往海蛇直扑而去。不过细长的海蛇实在游得太快了，要追到它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海蛇喜欢在淡水和海水交界的浅海玩耍，因为浅海的珊瑚礁、小珊瑚岛就是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就会在里面钻来钻去，和大家玩躲猫猫。
2: 峰哥好像找到海蛇了，我要准备下去了。
1: 想要成为生态达人的柳丁，当然要亲眼看看海蛇是怎么在海里游泳的。可是海流实在太大，柳丁一个不小心重心不稳，滑了一下，还好峰哥把他抓住，拉了他一把，重心就稳了。
2: 峰哥，你真的抓到哎，好厉害哦！
4: 哦，漂亮吧？
2: 很漂亮，
4: 它是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做黄鹑。嘴唇的唇，嘿，黄鹑青斑海蛇。
2: 哦，黄鹑青斑海蛇，它有毒吗？
4: 哎，当然有毒。
2: 那你现在还抓它？
4: 而且海蛇它单位毒性还蛮强，可是海蛇很温驯。哦，就算你在海边啊，在浮潜、在游泳遇到海蛇，哎，你不理它，它绝对不会理你，因为你不是它的食物。
2: 它都吃什么？小鱼吗？
4: 它在这种礁岩区啊，它会钻到洞里面去找鳗鱼。
1: 喜欢在海底的珊瑚礁玩火车过山洞的黄鹑青斑海蛇，最喜欢吃长得和它一样的长长的鳗鱼。除了鳗鱼啊，它还喜欢吃小鱼和鱼卵。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挑食，它绝对不吃青菜。
2: 它身上这个是鳞片吗？
4: 对啊，你看，
2: 对耶，
4: 它跟陆生的蛇一样，鳞片都很明显。然后它的腹鳞，有看到腹鳞吗？
2: 什么是腹鳞？
4: 腹鳞就是这个像火车枕木这个。
2: 哦，真的耶！
4: 而且海蛇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海蛇的尾巴是扁的，
2: 扁的。
4: 你知道为什么它尾巴是扁的吗？
2: 为什么像鱼鳍一样吗？
4: 你看，尾巴扁的，它在游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迅速？
2: 对。
4: 如果尾巴尖的，就像你穿蛙鞋跟不穿蛙鞋游泳。
2: 有差，因为有蹼，
4: 一定会，去穿蛙鞋一定会比较快。
2: 哦，那陆地上的蛇是没有尖，
4: 陆地上的蛇全部的每一种蛇类都是尖的，而且这种海蛇，你看很温驯，它从刚才我们拿到现在，它都是一直没有，
2: 它一直想要看我这里，它想要过来找我吗？我可以试抓看看吗？
4: 可是你要不好，不能让它掉下去哦。
2: 好好好好，你先把我抓到后面，
4: 掉下去它会受伤哦。
2: 好，
4: 知道吗？扶着就好，先扶着，不要用力，就扶着就好。另外一只手，要先扶着，扶着就好。
2: 特别的感觉哦，很像抓一条那种鳗鱼的那种感觉。
4: 不是鳗鱼会黏黏的，
2: 对，
4: 它有鳞片保护它，所以它不会黏黏。
2: 而且它力气其实蛮大的，你知道吗？它放在我的手上的时候，它一直在扭曲。
1: 大力王黄鹑青斑海蛇其实是很温柔的。你看峰哥这样握着它，它也没有生气哦。不过海蛇其实是非常毒的，只要被它咬一口就会死翘翘，所以下回看到海蛇还是跟它交交朋友就好，千万不要打它哦。
4: 你觉得它是用鳃呼吸还是用肺呼吸？
5: 觉得他应该。

0: 是用鳃吧？蛇它是爬虫类，那爬虫类它一样是用肺呼吸。它在海里面，它大概一段时间要上来呼吸。如果你把它放在陆地上，它可以撑多久？它可以撑很久，因为它是用肺呼吸。你看它在陆地上可以爬行，那为什么它可以在这边爬行？因为青斑海蛇它还是需要上岸产卵。好吧，那就让它回去了
1: 哦。好哦，谢谢你。
2: 和海蛇说完拜拜，也要和大家说拜拜喽。不过蓝屿的小动物们实在太可爱，也太有趣了。蓝屿的大自然实在好好玩哦。下回来到蓝屿，记得来拜访这些小动物们哦。
3: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光哎，
4: 这样才好。
3: 真的吗？
5: 好可爱
3: 哦，
6: 河豚。
5: 它在叫哎，这是河豚。哎呦，
6: 那个
5: 它的树叶可是都很高哎，峰哥。峰哥。
6: 好，我自己去找。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还没有上课之前，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社会乃至对我每一个人来说也是蛮重要的，所以他希望呢我也可以提醒大家。什么问题呢？人生的实相，老病死生，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没有办法避免的当下，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怎么样去说明现在普遍呢非常严重的失智？失智不是我不要失智你就不会失智，也不是呢我感觉我好像在失智了，不是啊，它是没有办法让你可以透过感官的直觉去知道自己开始有这些现象，是别人呢慢慢会发现你为什么会东望西望，为什么很多东西都错位，而且慢慢呢有很多的现象是有点颠倒的。可是也许他刚开始跟你说的时候你是不会承认的，然后慢慢发现一两个人也确实自己确实哦，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说多少人在这种初期的当下他会接受也许我真的有一点点失智的象征。我们说站在佛法的角度了哈，也许我说的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很可能家中都有长者，也很可能自己呢活到了一大把的年纪哈，怎么样让自己不要给自己烦恼，我们也不要给别人烦恼。如果要简单的说，失智站在佛法的角度，它本来就是有业力的呈现。但是对于一个学佛修行的人来说，本身怎么去解释啊？我说业力在人生里面有各种的福报，对不对？然后是这个福报呢的种类非常的多，我的色身的健康与否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色身健康的福报它还分了很多类。任何一个人病痛也好体质弱也好，其实都是一个色身上面的福报问题。人为什么要到老年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严重的失智症？因为你的色身的福报已经慢慢往下降了，所以你潜在的过去生跟你的色身的福报有相关的业力就会呈现。那如何呢？站在我们一个学佛的立场，我们尽量啊去泯除以后，或包括现在呢家中有长者的人，你的家中的长者如何让他呢在晚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就是要修持。 家中的长者，你要想办法让他念佛，至少呢你拿着念珠给他，你说你都不用数，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拨念珠，拨一颗念珠，你要念一个佛号，可是你要把六个字念得清清楚楚。那你呢最好拿一个佛像给他，你说啊，你念佛的时候看这个哦，看这个哦，看清楚哦，你就是念这一个，让他呢在念佛当下他的脑筋会动。如果呢我们来说，你现在还有自身的福报啊，你也可以自己修啊。那修为的过程，每个人每天要有定课，那这个定课呢没有限制多少，你就是每天要做。为什么？你要累积你的福报啊。那如果我希望呢我的后半生在人生里面能够真的有一个生命的尊严，所谓生命的尊严，就是我活得很快乐很自在，我纵然要走了也很阿萨利，对不对？不会呢我又有色身，可是我已经没有精神意识，这叫做一个生命的尊严问题。所以学佛的人你一定要有定课。那你定课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定。哎，我每天呢诵两三遍心经，这也是你的定课啊。我每天呢早上诵一点佛号，晚上睡觉之前诵一点佛号，这也是你的定课啊。哎，我有空的时候我抄一个心经，那也是你的定课啊。可以随你的时间做你应该做的定课，就是不要呢让你的脑筋停下来，就是你一定要动脑筋，动要动在正念的上面。当然我做这些定课做什么？我当然要回向啊。我曾经在南台讲过一场的，就是我人生舞台的退场机制。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退场，对不对？当然退场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角度，但是我们最重要是要讲我最后要退离人生的舞台，我自己本身希望用什么方式能够走下台。一般的舞台里面你可以有喜剧的收场，对不对？也有悲剧或者一个问句哈，都可以，因为让你想嘛，没有结局的，就是让你想。但是对我们人生来说，我相信一个学佛的人，你本身都是可以规划的。至少呢，我可以透过我有限的生命里面，我逐渐的规划过程，不断的增加我呢健康的福报，消除我身体的病痛哈，这些呢比较难以对治的重障，和严重的障碍，只要你肯修，我相信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除非你觉得我很有福报，是我现在我都不修，等到你说啊，我退休以后我再来，我就笑啊。真的退休的时候70岁，送个金吧，哎呀眼睛啊模糊了，松一点就累了啊，坐一下呢腰酸背痛啊，对不对？请问呢，当你色身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哪来的心力要做修持啊？你一定要利用你现在你六根还可以操作，六根灵活，给自己多修一点福报。那你说啊，我们看到别人这样的现象当然也会难过，因为我们不希望别人有这样的现象，不管自己长者也好，别人长者一样，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怎么样自己避免，然后帮助家里面的长者能够尽量哈，不要这种现象。还有时候呢叫他背简单的字句， 背一两段一两句那个经文嘛，因为背他就要想，他就要动脑筋，无形中呢就会增加他那个意根。我们说色身就像机器一样嘛，你如果机器慢慢动，慢慢慢动，慢慢动，那就不容易生锈啊。如果呢你常常都不动，脑筋常常会嗡呆空白，那这个几率就恐怕就很高。因为退化了之后你通通不动，他真的要失智的机会就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想什么嘛。然后最多有时候开电视，然后眼睛看着电视，脑筋不知道想什么，你只不过电视的音声陪着你而已，可是事实上你不一定是看电视。他觉得我们学佛的人事实上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观念，帮助自己，也帮助家中的长者。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我们学佛的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要多修一点福报。那这个福报来自于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定课。你肯不肯修，就要看自己，不会有人要求你的。有时候呢，现在修也看不到成果，因为你不会知道的，因为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慢慢呢进化你的业障啊。不可能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至少呢你在修行过程里面你自己会感觉，哎，我的色身越来越健康，好像虽然老了哈，还是奇奇怪怪哈。

但是勉强还可以用，就是不会有那些大的毛病。这个甚至是真的老迈本来就很正常的，只是不要有太多这种严重的慢性病，给自己麻烦也给别人麻烦。所以他希望说，老师你也提醒大家，好，提醒大家，所以饶舌几句给你们做参考，只希望大家自己要有定科。任何时间因缘，不是都可以念佛吗？任何时间因缘不是都可以做定课吗？任何时间因缘都是我们的道场，不是吗？所以如何培养你的正念，把你的心念放在了佛法的修持上面，增加自己的福德，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哎，长养自己的智慧，长养自己的福报哈。在生的当下哈，活得有点尊严，大家靠努力吧。我们上次呢提到这个穷子玉啊，上次特别就说啦，因为前面的经文上面有提到方等的说法特色哈，坦篇自小啦，探大包圆，然后慢慢的又转到波位时。所以我们之前也说啦，这个波叶池说法的一个形态就是转教，是把大乘的菩萨哈，这种成佛的法门慢慢转交给这个二乘人。那所谓的富财呢，就是把大乘法的智慧的法财给那些小根基的人，让他们也可以知道哈，原来人人都有一个成佛的佛性，这种光明智慧。纵然呢你所修的是小乘法，可是到了波叶时，他告诉你说这也可以会通成佛的法门。那最后呢，当然要把你呢这个执着小乘法的心态要去剔除，所以叫做淘汰。所以你会发现呢，哎呀，这个经文上面呢就说啊，这个长者有疾啦，这只呢僵持不久啦，所以告诉穷子说啦，哎，我现在有很多的金银珍宝啦，仓库盈溢啦，其中多少呢随便你拿。其实慢慢的已经转到大乘的波位，他一个说法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哈，本身呢在经文上所说的最后呢，如何让小乘呢听闻之后，他可以觉得哇，原来我修学小乘的法门，可是现在可以得到大乘的法财。复经少时，复知旨意，见以通泰，成就大志，志比千金，意以忠实，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国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以及，及至先言，诸君当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以抹城中，舍无逃走，临贫辛苦五十余年，其抹自抹，我米抹奖，其在本城怀忧推密，夫以此意，勿得之。此时我子，我食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只有先所出内世子所知。在这一段里面呢，当然就指的这个二乘人慢慢呢在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他的根基已经慢慢成熟了。也就是说呢，他听闻大乘法，他已经不再会怀疑或恐怖了。那也慢慢呢透过佛陀说法里面知道呢大乘佛教如何修行，所以成就大智。所谓大智呢，是指的是他愿意成佛，愿意行菩萨道。就好像我们刚初学佛法的人，你跟他说了我们要行菩萨道，他会听得懂吗？他听不懂的。说啊，我们呢要多广结善缘才能够成就佛道，我相信他绝对听不懂的，因为他还没有入门，对佛法的各种

的修学法门的层次上面他还不懂啊。就像那个二乘人，从一开始他呢听闻佛陀的法，到现在来说他的根基慢慢成熟了，他呢才能够呢成就呢他想要修学佛道，成就佛道的法门。然后呢他下面呢说了自比先心，因为过去以前呢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小乘者吧，所以呢我发现佛陀的说法，觉得那个跟我没有关系，那是跟菩萨说的，自己觉得有点卑微哈，因为自己的根基不够啊。所以佛陀现在呢讲了大乘的佛法，可是呢佛陀现在临意终时，指的是佛陀在世间的因缘已经快圆满了。那快圆满了呢，当然开始呢他要告诉这个二乘啊，要告诉他每一个人呢都有佛性。可是从一个譬喻来说，因为呢所有长者家中的财产事实上是象征佛陀的智慧光明，那现在他要把这些的财产呢赋予给那个穷子，那为什么要呢找来比方说亲族啦、国王啊、大臣、刹利啦、居士，在譬喻的内容上面它是有它的含义的。并会亲族，这个亲族是本身的所有诸佛菩萨他方的菩萨啊，就好像呢你家里面要请媳妇，我相信你一定会请客，对不对？请客的过程你会请谁啊？你的亲戚吗？对不对？我要告诉我的亲戚们说我现在娶媳妇嫁女儿吗？那这些呢就好像佛陀要把这个大乘的法门赋予给这个二乘人，本身也有这些菩萨啊，这个菩萨呢本身也有一些层次的问题。所以你看到并会亲族是指的他方的菩萨，国王呢为什么叫国王呢？就是我们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为什么一门就可以通八万四千法门？但是要通才行啊，因为任何一个经典都可以对治我们无限的烦恼，但是要看呢你通不通啊。你说呢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哈，度化众生的方便浅巧，可是你有通吗？为什么一本经都叫一个国王？因为一本经它其实就可以主宰我们在修行上面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我说你要通啊，你不通呢当然就没有办法利用你所修的来对治我们呢。常常学佛过程呢会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人家说金刚经很好我就送金刚经，人家说药师经很好我就送药师经，人家说啊地藏经可消业障我就送地藏经，人家说普门品啊那个求观世音菩萨最快那我就送普门品，人家说那个大悲咒啊可以开智慧又可以消业障啊可以治病，我就上大悲咒，每一个都很好。可是我要请问你一个法门送多久？一起送了一年就换了一个，送了三个月又换了一个，有时候你注意看哦，哦那这阵子在送什么经，隔一阵子问他没有啦我现在换了啊，你是在读书吗还是在做修持？我们一直说解在一切佛法，行在一门深入，在这么多修持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主，然后透过这个主呢，当然有些呢各种经典来说它都可以做互补啦，所谓互补呢就是它可以做一些对治，可以做一些这个

假设说我现在是种的黄花菌，我在种黄花菌的过程，如果现在呢，临时有一些病痛，我当然可以种大悲咒啊，我也可以种药师经啊，可是这些呢，只是暂时对治，对不对？也许我送几遍，送一个月，我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修持门上面的啊。你说七月份啊，为了回向呢，给过往的亲人，也许他们在六道里面并没有学佛，所以我七月份里面呢，我送地藏经，这也是对治啊。我七月份送完地藏经，我还是要回到我原来的修持的经典上面啊。所以这些的经典都可以叫做辅助你。但是你究竟修哪一门，你是要深入的。我什么佛号都念，可是就是你专哪一个佛号啊？因为每个佛号有它一个功德啦，有它的一个能量。那对你来说，诸佛菩萨你念谁的佛号，他都不会计较的。这问你来，对你来说是要有作用的。你说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我愿意这样去修，修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自己衡量。

0: 叫做无所得吗？反正没有关系啊，我反正我也不计较，我说什么到最后没有什么，我都不计较。哇，太有智慧了，层次太高了。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有所得嘛，哈，因为毕竟我是凡夫地呀、啊，我是凡夫地的凡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在修的过程里面，哎呀，消除我的业障，增长我的智慧，乃至呢，你为什么要发愿？你要去希望净土的人，当然希望能够正念现前，意知实智啊，心不颠倒啊，然后所有的西方圣众能够现前接引啊，这不是你的希望吗？但是你要做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有前行的功课哎，你必须要做功课。你久而久之，你很自然的，到那个时候心念一起，你真的就走了。如果你不培养这种习惯，你以后就很难哦，掌握你最后的姻缘。我们只提醒大家，行门一定要有一个专的。你说我专了，我可以好几种吗？只要你有时间，你十种也没有关系。如果呢，你没有时间，一种两种就 OK 啦。其实行门不在多，而在呢，你要持续永恒。那光念佛都可以念出念佛三昧都可以开悟的。大乘呢，为什么要把大乘叫来？其实它是一种象征了菩萨道里面的等觉的菩萨啦。哎，帮忙做证明嘛。这些人们已经根基成熟了，所以他们能够堪受大乘的法财。当然还有一些呢，跟你差不多的，就在家居士。为什么呢？这些呢？有些都已经是实住啊、实行啊、实回向的菩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过程里面，你碰到问题的时候自我检验，菩萨的52个阶位里面呢，它就几个字代表：信、住、行、回向、地，对不对？你前面50个就是5个字代表嘛。那我们不要说等觉妙觉的，我们说前面5个字里面。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先问我对三宝的信，我能够坚持吗？我理解吗？我可以接受吗？第二个字叫做住，我遇到所有的逆境困难，我都可以住在佛法当中吗？如果呢，你凡事的心念遇到任何顺境逆境，你都可以住在佛法的上面，哎，那个就是真正的佛子啊。如果你遇到困境逆境的时候，你在对三宝的信心还在动摇，哎，对不起啊，你的实信位的恐怕都还不及格哎。佛陀要你信吗？佛陀才不要你信呢、啊，他哪里需要你？人家他自己就成佛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自我肯定你内在的佛性。所以如何培养你的自信心，要靠自己啊，谁都没有办法帮你，佛陀给你很多的方便前条，要靠我们自己啊。所以这边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些呢，找来了，他就对这些人说了。那等于说，这些人都来帮忙证明你啊！哎，本身可以接受大乘的法财，所以他就说呢：“哎呀，诸经当知，此是我旨。”当然，他这个是这个四大声闻对佛陀那个心得的报告哈、啊，就说呢：“哎，原来呢，这个呢是我的孩子，所以现在呢，因为刚开始哈、啊、一起的时候，慢慢的走失啊。”所以已经流转50多年啦、啊。那为什么会走失啊？就是我们众生起无明哦。因为无明烦恼就在六道里面开始流转嘛。那50余年呢，事实上是象征我们呢在5道里面哈、啊，3界5道里面慢慢一直在那流转。那现在你看哦， 其在本城怀忧推命，忽以此间亦会得知。那意思说呢，一开始呢，虽然他们遇到佛陀，也听闻声闻的法，可是他们一直根基没有办法提上来。这当时呢，佛陀是有点担心的。可是慢慢因为他们根基成熟了，哎，好不容易呢，在说法过程里面他已经能够相契了。当然佛陀开始就能够用了善巧方便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层次。所以在这里面呢，本身也可以说明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学佛过程里面，我们呢是跟二乘人是一样的，就是慢慢学佛过程要不断的去增长我们内在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来自于对我们自己本身佛性上面的肯定，对修行上面哈本身的认知。你说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固定的功课？为什么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修学的法门？你想过吗？啊，学佛呢，不是我只要呢，轻轻松松、自自在在就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功课？我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相应的法门？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想啊，难道你希望你学佛到最后，这些学佛的过程没有办法增加你的智慧，没有办法净化你的心灵，没有办法改变你过去不好的习性？你希望这样吗？如果呢，你希望在学佛过程能够慢慢呢让自己能够更幸福、更自在，因缘越来越顺，当然你就自己要做功课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啊。过去呢带了多少钱是固定的，可是今生要你努力赚啊，不然呢就只有呢过去所带来的业因缘不断在呈现的过程里面，你又不增长福报，当然只有随业流转了，就只有这样。所以在这一段呢，其实佛陀是在说这个二乘人慢慢的已经能够接受大乘的法财，所以最后呢才会说，哎呀，他又说了，世尊啊，世时穷子闻复此言，既大欢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无心有所需求，今此宝藏自然而至。当然同一个相上来说，我穷子管理这个长者哈家中所有财产，他本来就讲这个不是我的吗，我只是代为管理而已，现在呢突然说啊，原来我就是这个有钱长者的孩子，所以所有的财富都是我所有的，但无形中当然非常的欢喜。就像我们呢每个一开始的时候都想，哎呀，佛陀好厉害哦，佛陀呢是个圣者，所以你看他修行上面都可以成就佛道，那我们一个凡夫啊，那个烦恼这么多，又没有智慧，苦难又这么多，就是我们自己卑微嘛。可是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内在呢光明的智慧，只要你肯做，必然就可以成就的。
1: なにこれ先生ズーパパン勉強
2: 沿及炎雪突市可以看到快要炎雪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炎雪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2: 红色就表示雪裤要换了，行动雪情 APP 防灾大丈夫。
3: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sh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4: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 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

0: 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内在呢光明的智慧，只要你肯做，必然就可以成就的。历代高僧里面很多个都是这样哎。你看那个周利盘陀伽，你有比他笨吗？在经典记载里面，你有比他笨吗？当然，我们一般呢所听到的就是，哎呀，他扫地啊，扫地啊，扫心地、啊，就是不扫心地，空扫地，就为了背这个背很久啊。可是最后呢，因为扫心地嘛，就扫出罗汉来了。其实他是在讲一个法门，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自我的关照。如果能够常常呢，自我关照的心念能够处于呢正念，处于清净，处于无挂碍的境界里面，你很快就会开悟啊。但我们接受六尘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烦恼。那这无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色身本身就可以创造你的法身智慧啦。你会相信吗？我们这个色身是六根嘛，哈，是四大的假合，它一定会老化，也会有呢时间因缘的极限。可是呢，在这个时间因缘极限里面，你可以创造无限的智慧。如果你要讲例子，请看星云大师，他老人家，你看他的行程，他有觉得他老吗？他没有觉得他老啊，而是心力没有老，他的色身，他有像你这么自在吗？四五十年的糖尿病嘞，脚呢现在又没有力哎，可是他老人家呢，从没有喊过一声苦，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他再怎么样，他都可以利用所有时间因缘去度化众生。哎呀，去医院开一个刀，就度了很多医生。坐个飞机，有很多那个机长啊，空服人员呢，都要听他开支。他的色身也是跟我们一样啊，会变化。可是呢，他在生存的当下，你知道他创造多少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你如何利用你现在的色身？为自己多行善事，多做一点自己有意义的事，但是不要做伪善。大家看过那个李进宫吗？就是遇到灶神吗？他呢放生，他也供养，也做善事。可是到了老年呢，家庭也不顺，工作也不顺，当然外在的姻缘也不顺，就开始埋怨了。你看到我做这么多的善事，通通没有保佑，也没有改善，这个做善事有什么用？

大概念的太多了，那个噪声实在听不下去。我在想，那个噪声实在听不下去。当然就来找他，他说：“哎，你呀，不要埋怨呐，你做善事，你所做都是伪善。”他说：“我哪里做伪善？我放生嘞。”他说：“是啊，你确实放生，外在放生呢，你自己的桌子上面呢。”常常鱼啊虾啊，你有做吗？我有供养啊，布施啊，是啊，你确实有供养有布施，可是呢，你都喜欢上钟钱呐，你只是要图一个好名声呐，你不是真正的为了利益别人而做啊。说他叫做伪善，他说你所做的这个行为上面都是伪善，你哪来会有福报啊？所以他开始就改变了啊，改变了你才能够改变你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呢，真正做善事的人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你的善事是要利益人的，不是只是利益自己，而是要利益人。从对方的立场讲，我怎么做能够帮助对方才是真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啊。所以不可以做伪善，就是虚伪的外表呢，感觉你做了很多，事实上你都是给人家烦恼。所以学佛人要不要智慧？要智慧啊！你没有智慧就被方便所缚，你没有方便呢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啊。我们的色身，它可以创造你的法身慧命，所以从色身里面，你怎么知道我在六根的当下，我如何让我的六根都能行善，而且是站在利益别人的角度，当然希望能够同时要利益自己吧。既然说的对不对？当然要这样啊，两者兼顾最好嘛。但是不能两者兼顾的当下，你也要能够站在对方立场，利益别人的角度嘛。这才是真善，所以那个道准只是告诉他，你做善事吗？要打从心里做，不是表象。美其名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都做不到。所以呢，下面呢，他就说了：“哎呀，世尊啊，大富长者，则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如来常说，我等为子。那当然。”最后，他要呢回过头肯定吗？哎，我说的这些呢，啊，其实呢，这个长者就是我譬喻的，就是我们的佛陀。那佛陀已经在过去的方等会、般若会里面呢，华严会上面常常说呢，一切众生都是佛子。为什么众生都有佛性呢？只要你能够认定呢，人人呢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可以转化的可能性，可以成圣成贤。你有这样的信念，我今生呢，也许修得不够，我今生也许呢，能力不足，没有关系呀。最重要是我要建立我的信心啊，我慢慢来，我慢慢修都 OK 啊。可是你要从这个里面去体认，我的因地修行上面，每一个人都有福音的这一点。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

你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0: 我是艺术家王新仁，那熟悉我的朋友都可以叫我阿乱。我从2011年台北艺术大学毕业之后，就以专职的艺术家为谋生。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在台湾的各所大学，包含清华，包含台北艺术大学都有教书，那也在国美馆、当代艺术馆都从事这个 workshop 的老师。那在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以专职的艺术家谋生。然后这个方法就是我做生成式艺术，然后来跟全世界的藏家对轨。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相信吗？一幅描绘植物自然生长的图像，是可以透过演算法以及程式的运算啊，那么而得来的。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可以将冰冷的数据转化成为这个生动啊又流利的画面啊。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用东方笔墨的那种画风啊，来呈现植物它自然的纹理。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让科学呢科技成为一种具有诗意的创作语言。那么欢迎生成式艺术家王新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斌哥好，我是艺术家王新仁。那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我的作品。那如同斌哥所讲的，就是生成式艺术是一种跟观众更为直接的一种作品方式。我们可以让作品不只是艺术家，观众也可以进而参与。所以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观众跟艺术家是一份子，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件作品。
1: 哎，新仁，你一开始就帮我们介绍了生成式艺术啊，因为生成艺术，我们最近常听到什么 AI 生成、AI 生成。好像你会用 AI 画画就是做了生成艺术了，其实据我了解好像并不止于此，是吗？
0: 生成式艺术在国际上面现在有两个主流的方向啊，一个就是所谓的 LLM、大型语言模型，就是我们使用 ChatGPT 啊或者是 Grok 这些模型所做出来的东西。那它很多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黑箱，我们请 AI 帮我们做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最终为什么它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们艺术家科学家都还是没办法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黑箱。那但是它是生成式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像是我的方式，就是我们写了一段演算法，写了规则，写了系统，所以当观众跟这件作品互动的时候，它最终的输出或是最终的结果是取自于艺术家所设定的规则。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上帝，那我们做了一个培养皿，我们做了一个生态球，然后我们把生态球往天空一丢，掉下来之后产生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艺术家所控制的。所以相较之下都是生成式艺术，可是人类的生成式艺术家所做出来的东西更为可控，然后更具备艺术家的灵魂。
1: 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创造万物嘛，包括人啊、植物啊、动物啊等等啊。那你最近的画展啊，叫做植镜集，就是以植物为主。不过这个植物就是人来 create， 而不是上帝 create 的啊。那不晓得你在这个构想这样的主题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样？
0: 虽然斌哥刚刚说我的作品是人来 create， 但是其实我施法了自然很多。像举例来说，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服兵役是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来了一档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史工作者，叫陈启禄老师。那他就是到原住民部落去观察原住民的生活气息，所使用的道具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图案。当然，他就画了很多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当时影响我很多。那我自己从小也是画画长大的人，所以我其实，在画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会观察。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创作《植镜集》的时候，我还跟了台湾博物馆的植物研究员，然后去探讨说，那到底植物要生长，它具备哪些逻辑？那很有意思的是，当《植镜集》在刚创作的时候，研究员说：“你这不是在画植物，你这是空想的东西，空想的生物，因为它很多时候并不符合植物的状态。”但我就得到了很多有趣的经验，所以《植镜集》当中，它其实是真正的基于大自然的馈赠，然后我通过艺术家的方式去转化它，让它成为新的样貌。
1: 不过你的转化啊，好像还是试图维持这个植物它原本生长的那个次序跟逻辑啊。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啊，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所谓生成式的艺术的话，你不是得到的是一个 单个定格的画啊，而是一连串啊的画面哈、啊。那我一般我们有的时候玩那种 AI 生成的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呈现的方式，那有的时候是跳脱逻辑的哦、啊，并不是按照那个自然的秩序。可是我看你却试图要维持那个自然秩序，那这个是不是那个啊？比方说先长哪里后长哪里啊的那个路径啊，是跟上帝 create 的方式是类似的，那是不是这个是你是有意要这么做？
0: 嗯、没有错哈，因为当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有些时候啦，像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如果回到古典素描的话，嗯、我们要画一个人，我们不是先画他的眼睛，这是初学者才会这样做，我们会去抓整个人的大小，例如轮廓在哪里，脸是一颗球，身体是一个方体，我们先抓出大致的轮廓之后，我们去找到各部位的比例，嗯，我们才画细节，这是正统素描的画法，这样画出来的人也会最正。所以回到这个我们刚刚斌哥所讲的，我们如果请 AI 做一幅东西，它很多时候像早期的 AI 常常会人有六根手指头，人有三根手指头，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基于的是对于画面的思考，它不是基于一个规则，嗯，但是人类做的创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规则变得很有秩序。以直径体来说，我甚至可以控制植物在，例如是progress， 它是到底是在金的 50% 开始长叶子， 30% 长叶子，那每一个叶子当中有多少个分叉，都是被人为所控制的。但并不是因为人为所控制它就会显得无聊，正因为我们可以给它限制之后再放给它自由，所以它可以长生出来的东西姿态更自然而且更有趣。嗯，
1: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啊，什么人有几根手指头等等，好像前阵大家就说，哎，你要看那个是不是 AI 画的，就是仔细去看那个人体它身上的器官什么什么是符合正常人，常常就有人发现说，哎，你看不对，它多了一个手指头什么的。那我相信你在画植物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就比较看不出来说，哎，这叶子会不会少个叶子，这个太难了。那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你画的植物？它可能有出现错误的地方啊，比方怎么样来判断，或者你怎么样去修改它。
0: 在早期啊，我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蛮基于就是说它到底对不对。嗯。可是过了一个阶段，我突然想到说，就是就像是我们是艺术家，然后但同时我也是个爸爸，那我也有两个小孩。嗯。那我自己的个人逻辑是，养小孩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所以如同我的系统，当我建构了一个这样的系统，我自己认为它的逻辑上面都很完整，但是如果它不小心出错了、嗯、那我觉得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它就是所谓的艺术的意外、嗯、艺术的 aura， 艺术的灵光、嗯、我反而很大方的喜欢这个的存在，接受它。嗯，
1: 还有呢，因为当然你呈现出来的不是照片嘛，不是什么新写实那种，而是画，可是你的画风就很像那种东方绘画，都是笔墨画出来的。有些地方你会觉得看到一些晕染啊，或者是春啊这样的一种笔法啊。不晓得你是不是有意就是说或者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
0: 没有错哈，因为我从小就是画画长大的小孩。嗯，在我25岁之前，我甚至就是只想成为就是使用 fine art 传统媒材所的艺术家，所以我就是一辈子都在画画。那我是到了后来读研究所才开始走向不同的创作过程。所以对我来说，以东方绘画而言，或者是以台湾为主角位居的艺术家，我们很喜欢使用水为媒材、嗯、
1: 是
0: 不管是墨或者是水彩，我们很喜欢水的这种介质，所以在我的作品当中，我们也看到画面中有很多流动的感觉，那都是基于我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所从小到大所学习到的东西，所以自然而然的，当我要描绘一个植物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描绘它的方法更接近我们使用的媒材，例如墨，例如水彩，晕染的材质，并且我会很期待能够在画面中透过它来表现它。那因为我的作品很多时候是跟国际的策展人或者国际的藏家所做接轨，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要素来区分你是属于哪一个区域型的艺术家。我认为越在地越国际啊，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信仰然后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国际而言他们也更有辨识度。
1: 嗯，是。所以呢，我在想说，哎，做生成式艺术家可能也没那么简单，因为比方说以画画来讲的话，他 你不教他，他可能就按照他这个资料库里面有的画画方式来画。但你现在说要特定的要他用这个东方笔墨方式来画，你还得先教他哦。所以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
0: 不只是教他啦，例如我就是真的从小画画画到大，所以我如果要画一个干笔的过程，那么 我就必须研究说，哦，我今天要设一个演算法，那我要模拟一个纸张，那这个水分有多少的时候，当我画出一笔的时候，它残留的程度有多寡，所以我还要懂一点物理的原则，不过因为基于现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很发达，所以我们会用所谓的 vibe coding， 就是氛围编码来帮助我完成。所以当我们要模拟一个真正的这种画面的感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基于一种科学，先有科学然后再来反映它。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我过往绘画很困难，就是我从小画到大，就是你要突破那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这种美学的观点当中，我们要突破它超级困难。但是在现阶段，制造生成式艺术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是科学跟美学必须在一起思考，然后才有办法做出有趣的东西。
1: 是的。那么不过呢，我们都当然都希望这种科技艺术现在听起来好像说门槛很高，其实呢，一点也不难啊，因为这个像新人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变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简单操作的一个东西了。他今天也把他的工具带来了，等一下呢，稍微休息一下，请他示范给我们看。
2: 哎，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3: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2: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4: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5: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1: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大家都知道啊，做创作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沉浸式的环境底下，所以我通常如果要研究一个主题的话，我就会开始收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资料，然后让这些资料啊，就是布满我的空间，包含布满我的电脑，布满我的所有的桌布，我有这么多的荧幕，那有点像是好莱坞的这种刑事电影里面，如果一个侦探要探求一个主题的话，他就会让所有的资料充斥他的空间，那我也会这样做。在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底下之后，我会很冷静的在这空间当中，然后花很多时间思考，那创意通常都会由此而生。
1: 用电脑的笔要怎么样来画出那种东方笔墨那种渲染的感觉呢？那么现在请新人来跟我们做示范。
0: 这件作品啊叫做墨玉，那叫做 ink feel， 所以说它是对于墨的想象有一个很深层的研究，所以我开发了一套很有趣的系统去模拟水分跟墨汁在纸面上面移动的感觉。例如我在画面上画出这个点，我稍微一用力，墨就会渲染开来。那同时之间呢，我也给墨不同的材质跟感觉，例如呢，我给它一个另外一种质地，一样画出来之后，你会看到颜色显得更为像是墨在纸面上的一些稍微斑驳的感觉，并且任何一个笔触它都是活着的。过往画完笔触画在纸面上的时候，那就定稿了。我的笔墨是活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点作用力，例如它是活起来，有没有动起来了？

0: 甚至是呢，我们可以让它永远不会干，我们给它动态，所以画面会一直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移动。你看到画面中的这个木就不停不停的动。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为了要单纯的仿照自然的状态。我们做的是叫做 New Media Art 或者叫科技艺术，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使用当代的媒材，创造出过往艺术没办法达到的地方。
1: 这个真的很有趣啊，因为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听到水墨画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水墨这是老东西，我现在都要用新科技啊，来比较符合我们现代的生活。可是这个是水墨啊，我们用这个科技的方式来做呈现哦。那么不过你也算是年轻人嘛，那怎么我前面有说你小时候其实成长过程中跟艺术的接触其实是从这种比较传统的一种美术开始的，是不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0: 我小时候就是台中人啊，那因为台中在当时候美术学校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我又超级想要念美术，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是逃家到了台北去念复兴美工。那以我们当时那个学校啊，其实没有什么国音术，有国音术但就是每周只有一堂，所以国文课的时候在画水彩啊，数学课的时候在画国画，
1: 嗯，
0: 那英文课的时候可能在做雕塑，
1: 嗯，
0: 所以从小到大就是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然后直到到了大概快要25、26岁之后，才发现说，也许人生都是还是喜欢创作，可是觉得自己的创作可能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前进。
1: 嗯，那我知道你的这个在艺术道路上面哈，摸索了蛮久的，兴趣也很广啊，一路从也许开始手绘的东西，后来你还去画过涂鸦，对吧？啊，还有做过雕塑啊，什么新媒体艺术啊。那进入新媒体艺术，这个就是要跟科技、跟这个电脑打交道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哎，从一个手绘的变成新媒体艺术？
0: 我自己有个感觉啦，就是我过往画了这么多张画，嗯，那当它不在美术馆，或者是不在厂家手里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堆在我家最深的仓库里面。
1: 对，
0: 它的典藏很复杂，然后它的数量、它的保存，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但是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的作品它可以活在被更多人看到的地方，例如网际网路，例如区块链，或者是更多可以被大众触及的地方。那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如何让你的创作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是无缘否界，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数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1: 嗯，
0: 而且重点是如果传统的艺术家他背后所要背负的，不能说原罪啦，他所要背负的过往的历史，他可能要跟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油画家或者是画家做对抗，因为他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才把证明自己的价值。那这条路上面，人类已经跟他奋斗了400-500年了，所以我觉得要超越他们是极度困难的事情。
1: 嗯，
0: 但如果我们能够踩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用我们自己的媒体，那更能够表达出我们当代的艺术家的思维，而且也许就可以走出跟过往艺术家不同的道路。
1: 嗯，曾经有一位画家上我们节目啊，他说当他画了很多画没有卖出去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垃圾。那就像你讲的啊，那么因为又要用很多的纸张，所以呢，如果可以不用依赖纸张，而也是对环境很友好嘛啊，对，所以呢，你转到这个新媒体艺术之后啊。哎，正好那个时候因缘际会碰到 NFT 啊，那么的这个热潮啊，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叫 R Block 的这个平台啊，哎，你算是台湾蛮早的啊，据说好像是台湾甚至远东方的第一人啊，进入了这个 R Block 的这个平台，而且马上就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销售记录，据说是什么这个42分钟内有1024张的作品啊，这么的交易的记录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好吗？
0: R Block 是一个在区块链上面的一个 gallery，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数位的艺廊，
1: 嗯，
0: 那我自己在。我觉得因缘际会啦，就是我自己过往在透过新媒体做创作的时候，我会将我的代码、原始码放到网络上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当全球都在找寻，在当时那个时代在找寻艺术家的时候， 我

0: 往的这些记录，好像就成为了我身份的佐证。我不是半路出家的，我已经做这件事做很久了，所以对方就是很成功的，就是接触到我。然后我在当时2021年的8月发行的作品。当时的这个作品是如主持人所讲的，在很快的时间卖完。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作品卖完，而是当你透过这种方式去建立国际上的连结之后，我自己觉得我突然活得很通透。那这个通透原因在于说，过往我们要做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美术馆，然后台湾的美术馆、台湾的艺廊，或者是甚至是你必须跟你自己过往的很多老师有保持得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系统。
1: 对。
0: 但当你的观众或你的受众触及全世界的时候，例如日本有3个人买你作品，那中国大陆有20个、100个，那欧陆有1000个，那么你就可以在思考作品的时候，或创作作品的时候来得更自由、更自然，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在各种地方发表你的作品。所以在2021年8月过后，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说，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艺术创作以及活着的方法。嗯，
1: 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这个逻辑就改变了啊，那个结构。所以呢，你以前可能需要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实体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脉络啊，需要去照顾。现在那些东西其实可以放在一边，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面来做沟通啊。那么在那个之前啊，在这个 NFT 出现之前，不晓得你那个时候卖画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经过这样哇，这么短时间就卖掉1000多笔啊。那试图带给很大的这个冲击啊，我很好奇那时候的感受又是怎么样。
0: 我如果成为专业的专职艺术家，应该是从2010左右啦，就是当我硕士毕业之后，然后到2021年之
1: 前，已经11年了，
0: 11年之间，我只卖出了一件作品啊，
1: 11年只卖一幅，
0: 然后那件作品是台湾政府所收藏的，是台中的这个支持年轻艺术家的种子银行、数位银行，他们支持了我一件作品。这么多年间，我就只卖出了一件作品，但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喜欢我，或者是我的作品不够好，而是因为数位艺术真的很难收藏。嗯，他过往可能要将你的档案放在 USB 随身碟，或者是放在各式各样。不是那么 work 的方式，但就因为现代有新的方式去播放档案、储存档案，而且让藏家更安全感，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迭代过程。那当然，当你将你的作品销售出去之后，那你其实无意间也建构了一个新的关系，就像是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辈跟我说过啦，就是要一个人帮助你的第一步是困难的，但是假设这个人曾经帮过你一次，或是买过你作品一次，他会成为一种很有趣的默契，他就是像是你的长期的支持者，他会很愿意再做第二次或第三次或第四次，所以当我做了艺术做十几年，一件作品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卖出去一件，然后你很难卖出去第二件，但因为那一个很有趣的意外，我瞬间卖了1000多件作品之后，那1000个人就成为我的基础的啊，
1: 所以那1000个人之后有回头再继续买你的作品，
0: 肯定有、啊，甚至后来有更多人被介绍、被认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艺术的经营或是销售的方式啦，它让你的作品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被触及，所以虽然。2026的现在 NFT 是一个不太好的名词，因为它被很多人做恶意的，因为它太好用了，
1: 被污名化嘛。
0: 它因为它太好用，所以会很容易被拿去做坏事。但是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思考，应该跟我是同个差不多啦，差不多同个年纪的世代的人，我们有听过 MP3 嘛？MP3 最早是被污名化的，因为大家都拿去盗版音乐档案。但是现在的 MP3 啊，如果你使用 Spotify。或者是你看那个
1: 新的游戏规则出来了，
0: 就是都是都它的科技技术就是 MP3，或是你看串流音乐，看 YouTube， 它的底层的串流技术就是它，所以它只是一个技术，但是当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风波这样。
1: 是的，哦，所以呢，那1000个人，而且是遍布全世界的人，不像以前你的藏家可能都局限在同样一个地方啊，那真的是对于艺术家来讲的话。啊，那个销售他创作品的可能性是增加很多。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新人聊。
2: 艺文是温度，是觉醒， 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欣然啊，你的作品啊，就像你讲的，你在2011年就开始创作了哦，这么多年来，你的作品其实内容也有很多的转变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你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作品啊，比方说有一个 Passes to the End， 这其实是在 NFT 出现之前的一个作品啊，跟我们好像的土地啊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关，但之后它原来是影像。再把它发展而成一个你的数位创作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作品好吗？
1: 其实刚刚提到说，种子银行收藏我的作品就是这一件，
0: 就这一件啊，
1: 对不对？它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我刚好提到说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逃家到台北去念书了，所以我是虽然我后来跟我爸妈关系都很好，可是我一直觉得有个遗憾，就是说我太早离开自己的故乡，16岁就离开了，然后后来就在台北生活了，所以其实对于自己的家乡，就是说啊，当时要是不要那么冲动，可以跟自己的故乡保持一个更久的关系会更好，所以其实路径系列的作品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家乡，然后我透过空拍机啊，透过一些资料捕捉的方式，去将我的这个故乡重新变成一种可以被观测的方法，所以有好一阵子就是我终于把这件作品做完了，然后我就放在我自己的电脑或是放在我自己的荧幕里面，它一直不停的播放，但是我的作品有个特色是在于说，它每次播放都不会重复，所以我无论如何什么时候看那件作品，我都期待那件作品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0: 哦，但不，这可能有点技术问题啊，因为一般我们就是说，哎，重复播放它就好像一个 loop 嘛，好，那怎么样会每次回来又会不一样呢？
1: 就是 Netflix 曾经有个影集是，就是说你当你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决策 A。那他就往 A 的故事走，然后决策 B，A 往 B，B 往 C， 所以故事可以一直反复的阅读。那我在我的那套作品里面用了很类似的系统，就是说当一个故事发展的时候，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说，路径系列当中啊，我例如我假设我要回到台中，回到我的家，那我爸爸可能到丰原车站来载我，因为丰原的公车可能没那么发达，
0: 对，
1: 所以当丰原我爸爸开车从丰原载我回神冈的时候，他最常听的是卖药的电台。那我就会剪了很多卖药电台的局部的片段到我的那个作品里面，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声音。然后呢，我爸爸就是很喜欢钻小路啊，就是我不知道这大人们都或者是老一辈们就是开车都不喜欢开同一条道路，那乡间的小路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去让演算法去读说，例如从丰原车站到我家有多少种走法，我就让电脑去走，所以。那个路径系列当中，当我好像是一个返家的过程当中，它有无数种返家的方法，它可以从丰原回家，它可以从下面的大雅回家，它可以从旁边的太平回家，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到欧洲去工作的时候，当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说 Billboard 上面写说往台北，我都觉得是我回家的一个起点，所以路径系列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我们去怎么思考我们的土地的，思考我们认为的家的，家到底是怎么样对于一个人造成影响的，它是由声音吗？还是由视觉呢？还是其实是有一个 vibe， 有一个氛围？那这系列作品是我最早在还没有进入所谓的NFT 之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创作
0: 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但重点是最后都回到了家啊。
1: 是，
0: 那你在2021年有另外有一个蛮特别的系列的作品啊，就是馄饨系列啊。那馄饨系列里，有的是馄饨研究啊，是馄饨记忆啊，也有什么馄饨的文化呀、啊、等等的啊。那么都回到家了嘛哈，那么应该很清楚你的 end 在哪里，怎么又回到一个 chaos 的状态？
1: 主持人讲到很重要的点哈，chaos。我的艺坛上面的外号叫做阿乱呐、
0: 啊，哦阿乱，对
1: 对对对，那很多人就说啊，你私生活是不是很乱？怎么叫阿乱？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外，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某一次评图的时候，都念艺术嘛，然后好几天没睡觉，所以当评审来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作品的时候，他就请我回答。我当时好紧张哦，然后因为太久没睡觉，我就说啊，这我乱做的。但是评审超级喜欢的，他回头过两天回头去问我们系主任的时候，他说：“哎、欸，你们系上有一个叫阿乱做的东西很有趣，但找不到这个人，所以我就变成了阿乱做的。”
0: 哇，我刚刚听原来以为是一个很不应该出现的答案，碰到可能也是一个怪怪评审，居然很欣赏。
1: 对，那因为这个乱啊，就成我生命中一个很有趣的符号啦。
0: 所以乱是一个吉祥的一个称呼。
1: 我后来很多作品啊，其实不是把那个乱当成是一种思绪的方法，而是
0: 乱中有序。
1: 对，万物一开始起源的时候，就例如那个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他说太史吃出出于混沌。
0: 是，
1: 那 chaos 就是那一个你无法掌控，看起来有点点不可捉摸，但它其实自然有一套规则。如果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思考演算法的局限拓展到世界的时候，我认为拿所谓的东方的混沌是一种很有趣的方法来跟西方的世界所做介绍，包含它还是我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就做了这一套 Chaos 系列的作品。
0: 嗯，是。那这个作品呢，哎，也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啊，世界之初开始也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但是慢慢的啊，人要成长，成长之中慢慢就产生秩序啊，而且这个东西又是循环，一而再，再而三啊。那这也好像跟你最新的这个植物生长系列里面，哎，也可以扯上一些关系啊。那就像你这个直径集，那开始的时候这个想法也是之前有一个作品啊，是跟春分有关啊，那么然后再发展出直径集这样的系列。跟我们春分，它说这张图好像就是代表那个作品的一张代表的图嘛，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春分系列嘛。
1: 春分在画面当中，其实equinox 春分，然后在西方世纪里面，它其实也是秋分，
0: 是
1: 代表季节的交换点，或是赤道离太阳最近的位置之类的，它有很多重要的含义。那我当时就在思考，因为我的所有作品啊，其实如同主持人所讲的，包含 chaos， 包含后来做的这个春分，或者是做直径集，我都希望它在我人生中某一天，假设我过世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它是一段过程，就像是毕卡索，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时期，蓝色时期，各种时期。我也希望每一件作品它都留下了跟下一件作品对话的窗口。所以在春分作品里面啊，它其实是由两个季节所叠合在一起的，那叠合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混沌造就了画面中的这一切。那甚至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系统，就是万物生长的秩序的方法，我也把它拿到了直径集。所以纵览直径集当中，我们画出一条路径，哎，藏家画出一条路径，观众画出一条路径，可是我没有要让它百分百照着藏家所画的方向长，它会不小心分岔，它会不小心往东走，往西走，它会有自己的方法。那这才是我认为艺术中最有趣的部分，让创作从艺术家出发，那可以由藏家或是由观众来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放进去，但最终这一切合而为一，有一种新的秩序，让它长生出不同的样貌，这是我认为新媒体当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0: 那这个哈，我看这张绘画啊，就让它是蛮像西方的那种抽象绘画，尤其啊，让我提醒我好像这个赵无极以前的画风哈，好像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所以这个里面感觉又很抽象，但是又有点东方哦。那么那这个也是你在就用演算法在创作的时候，有输入相关的一些关键字啊，或者说成长期间的一些美学的一个偏爱啊，而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吗？
1: 对，我很喜欢就是继承的概念啊。我记得蔡明亮导演以及很多重要导演他们都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会代表他未来所有的电影，都是他的所谓的 shadow， 都是他的影子。我小时候就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好美哦。那我
0: 小时候就看蔡明亮，
1: 小时候当然看蔡明亮啊。我为什么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你小时候读了这么多艺术史，你心目中最崇拜的艺术家，他终其一生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或是念头。所以当我在开始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希望把这件事情贯彻始终。那数位当中，数位一定会有所谓的 data 跟方法，我们就很容易让它迭代到你的所有作品里面。所以其实对我现在来看，我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A 作品跟 B 作品之间的关系， B 作品跟 C 作品之间的关系，那这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包含的春分，包含直径集，以及我刚刚最新展示的墨玉跟墨相关的作品， 它其实背后都像是我生命中的历程，那一阶一阶往下一直走下去。
0: 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一段在介绍的啊，你的这种笔墨的这个趣味啊，那么也成为你这个新媒体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种风格啊。那么但是呢，你好像不只绘画，你也对这个提供跟你相同的新媒体艺术家一些机会也很感兴趣。那我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新人聊这一块。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啊？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了
0: 你！为什么信任？
4: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数位艺术是一个从1960年代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艺术领域，但它可能是在这几年当中才广被世界、广被人们所知道。对我来说，数位艺术它充满了各种魅力，那有别于当代艺术的传统媒材，包含油画跟水彩，数位艺术其实更能够彰显在这个演算法时代创作者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艺术家终极的生涯目标都是不敢说是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啊，但应该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证明自己来过这个世界。所以我很期待透过这个媒体，然后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内容、感人的内容，然后让大家喜欢，让我自己也喜欢。
12: 欣然，我们前面聊到在2021年哈，你在这个 Art Block 的那个平台哈大放异彩啊，那么之后呢，你就这个持续的啊，虽然你有持续创作，但是呢，你好像并不是继续在这个海量的作品推出来啊，像很多的 NFT 的作者是这样子的，哎，反而你关注到啊，那是不是你可以把你受惠的这个经验能够让台湾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够分享到，所以你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叫做 ArcaSwap 哦。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 ArcaSwap， 那这个平台你是想做些什么事吗？
13: 回应斌哥哦，其实这个成立 ArcaSwap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啦。我以前小时候啊，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啦，我最喜欢去温州街啊，温州街大家知道最多咖啡店嘛。那我去温州街的时候，虽然我喜欢去，可是我后来不敢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所有在艺大或者是在当时在清大或是在北科大所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走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我每次去咖啡店的时候，就遇到他们，他们说：“老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那它并不是一个你想要成为艺术家就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地方，甚至是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复杂的原因，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你就可以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所以正如同我当时被看见，我也只是希望说，台湾的年轻人或者是我的后辈能够有一个被世界理解的办法，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个平台。那另外 ArcaSwap 的 Arca 其实是阿卡西记录啦。所以区块链或是数位的东西，它跟过往的创作，假设你放到仓库里面一把火烧掉就烧掉了，可是数位的足迹或数位的方法，它就像是阿卡西记录一样，它的前世今生当我们放到区块链之后，它就可以被溯源或溯源。所以它是一个更有趣，可以让记录然后被流传、被认知，那也是我认为更符合当代我们去思考艺术，可以更清楚知道脉络的一种方式。
12: 所以它不限于新媒体艺术的作品吗？
13: 包含你是摄影啊，或者是你包含你是绘画的画家，或是雕塑家，你都可以把你的档案转成不同的格式，在上面进行销售。那我们现在啊，也在准备落水奖。那落水奖就是 ArcaSwap 所办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奖，就是专门为了年轻人，为了大专生，让他们能够充分展现他们的创意，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被世界所认知。
12: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成立这个平台之后啊，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帮助到很多年轻艺术家，真的产生了一些蛮多的交易？
13: 我必须说啦，就是在2021年、2022年、2023年，其实成绩真的很不错。嗯。但随着哈一波一波的哈，随着这个 NFT 的这个的潮流的这个消落，那包含市场的这个整个转换，包含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跟今年的所有的艺博，全球的所有艺博销售状况都不太理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经济正在换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包含 AI 有很蓬勃的发展之后，实体艺术的经济就变得很微弱。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放弃啦，我们就像是我2011年到2021年只卖出了一件作品，我们希望。任何一股力量都像是潮汐一样会有涨跟潮，但是你不能因为现在是最低一点然后你就不作为或是不做事。我当时在2011年到2021年之间没有卖出任何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在做艺术，一直在跟大家发表，但有一天他就被发现了。所以我们就是抱持了这样的决心，希望能够让这个平台或是让台湾年轻人能够持续有发展的地方。
12: 所以 NFT 啊，虽然现在就整个是有人说它是

0: 崩盘了啊。可是就像你前面讲的，就像 MP3 一阵子我们也觉得非常不看好，但现在也找到了新的一个一个生存的一个逻辑了嘛啊。那么你对 NFT 未来哈、所谓起死回生的这个可能性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你对它的未来怎么看？
1: 我认为啊，泡沫之后啊，我认为现在 NFT 是泡沫，虽然我是从业人员，但它就是泡沫、我认为泡沫之后重新生长出来的东西啊、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这太难预料，但我知道，就我自己知道了，我觉得万物就是力量守恒不灭啦。当一群艺术家，全球的艺术家都那么疯狂在做创作，到现在还是、那这股力量它势必会成为一个新的媒介，但透过旧有很完整的技术重新发挥，所以我认为它始终会到来。包含人类现在太喜欢用 AI 来产生东西、那人的感觉就会越来越薄弱，但是人类现在很喜欢，但是过一阵子人类一定会超级不舒服，觉得这件事情太可怕，所以这是接下来传统艺术会回来，更多种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回来，那所有的艺术都是一个 wave 一个潮汐，所以我认为它下次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必须一直做。
0: 顺着刚刚讲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那 AI 艺术现在也是很多一般人啊也懂得用 AI 啊去生成一个艺术作品等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你是把如何的创作如何产生这个东西就是完全交给 AI 去做，你是没有能力去掌控，虽然你要用 prompt 来下指令，可是你指令中间到生成的那个里面怎么运作其实玩家是没有办法来决定的嘛。那么当然现在有所谓用，尤其现在用那种 agent 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可能这个AI 它的主动操控的能力又更强了。那以后如果说人不要被这种 AI 取代啊，仍然在里面有拥有它的主导性，而不被 AI 取代，成为一个那样的艺术家，那现在要做怎么样的准备？
1: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回答的问题，因为似乎没有方向。包含那个黄仁勋这两天所讲，他说其实不用担心 AI 取代工作，工作自然会产生。可是你要知道 ，Meta 才刚裁员了8000人，然后 Amazon 全世界各大的电商或是科技公司都大量裁员。但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它是个困难的问题，我甚至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最棒的状态，那么自然有人会需要这件东西。包含我自己就好喜欢数位艺术创作，所以我自己虽然错创作，我也会需要，我有典藏的欲望，我希望买到更多好的东西，那像我这样的人一定存在，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相信自己的专业，但是你必须要，未来时代很残酷，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逼到最好的地方，你必须要把自己所会的技能包含假设你是一个很好的厨师，那你未来只能让自己的味觉感官充满了更多种可能，能够理解更多的食材，那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那你可能必须要拓展你的观点，让各种媒材都能进入你的作品里面，所以这是我唯一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可能 work 的东西这样。
0: 就像你前面帮我们示范的，你会教你的那个电脑笔怎么样的来绘画，你赋予它新的功能，而那功能是你所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你面对未来这种 AI 艺术家越来越多的一个保护自己的策略嘛。
1: 对我来说啦，我认为不是所有使用 AI 做东西的人就会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在历史上面策展的，或是艺术史上面他必须要有整个 CV 跟 background 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昙花一现的东西都不会存在。那我们从来都不是追求昙花一现的人。所以的确在每个时代每一个片刻都会有被大肆渲染的东西，包括 NFT 曾经被大肆的渲染，但是你看我现在还活到现在，我还在做创作啊，然后很多艺坛上面的这些过程终究它都会过去，但唯有我们坚持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你真的不能被 快速的方法，然后就觉得它是一定的方法，因为这件事情最终人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审核它。当然当下可能会，但是最终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会找到自己审核的方法，所以。

0: 的意义。
1: 是的，嗯。那最后呢，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除了这个直径集啊之外，有没有正在进行的其他的创作计划？嗯，
0: 在前面的桌子上面啊，然后在画面中的右边啊，那件作品叫做Ink Fill， 就是墨浴，嗯，它是跟墨水相关的作品。
1: 这个，
0: 嗯，这是另外一件作品啊。对，那前面那一边有一个左边，人类可以绘画，那机器也可以绘画。但是有时候机器绘画，我们不知道它的意图，嗯，因为它就产生一个过程。所以假设我们可以让人类的意图来教会机器的话，机器产生的所有行为也可能会有意图让我们察觉。那我只是想要说，那我们能不能看看机器的意图是什么？所以把它的过程都让它展现出来。所以 Ink Feel 是一个我画了数千张画，然后所有的过程、所有的 process， 机器都知道，但他去学习我，他不是学习我最后的画面，他是学习我。当我画到左边画 A 点，右边画 B 点，然后中间画一条线，他会去猜测我想干嘛，然后把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出艺术的方法。所以这是我最新的创作。
1: 是，
0: 他主要就是探讨说，补足哈、哦，只有 final output 的那一块，而是所有的过程、所有的轨迹、你的思考都能够重新被验证，然后被展示出来的一种新的创作。
1: 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新人哈、啊、阿乱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有关于生成式艺术啊，它是什么，还有及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那么我们人要如何自处啊？那么也许就像新人讲的啊，那么现在很多 AI 出现之后，我们不要很悲观的看待它，可能它把我们人本来具有这个机械式从不断重复的一个东西交给 AI 来帮我们做，而我们人可以另外在思考所谓作为人具有灵魂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谢谢新人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妹妹，爸爸，哎，爸爸，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哇，是凤翅蛹哎，花儿是会发声的。你表演好，爸爸奖励给你的。啊，
1: 谢谢爸爸，
0: 客气。
1: 妈妈，爸爸回来啦！
0: 哎呀，可算回来了，出差这么长时间。
1: 人还以为我老爷们没了呢，你赶紧把这货给我放过去。哎，好。老婆，我一会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爸爸。哎。
1: 这道题怎么做？哪道题啊？
2: 知道。
1: 哦。嗯。那一会儿给我转5万块钱啊。哎，
2: 我月初不刚给过你吗？
1: 那是家用。 先马上就双十一了，你看这我囤了这么多货，不出点血，搞点活动，送点礼物，怎么长人气？不长人气怎么卖产品？不卖产品，我指着你啊！看我干啥呀？你不要说你现在没钱啊，这事没得商量。哎，你刚才想跟我说啥来着？
2: 说句话好不好？啊，没什么。

0: 选一个吧。但能忍受你长期奴役还不给钱的马嘴吃，估计不好找。
1: 那要是把我的工资给贺浅呢？
0: 程神医，你认为你有多少工资啊？
1: 不够。
2: 你一新来的，总给患者垫钱，各种爱的奉献，做手术时候又很抠，能用国产就不用进口，能用手解决就不用耗材。你觉得你能剩多少？哟，机器猫来了！
3: 郑医生，苏医生，猜猜我带了什么好东西？锵锵，南瓜饼做好啦！
4: 小艺人，牛强牡丹还不死心啊？
3: 快尝尝！怎么样？
2: 我居然没吐出来，好吃吗？
0: 我也尝尝。咸的，你放了椒盐跟孜然，好猎奇的味道啊！
3: 喂，潘爷爷，您最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5: 我身体很好啊，有什么事吗？哎呀，
3: 没有，就是日常关心关心嘛。
5: 你个鬼机灵，我还不了解你，说吧，什么诉求？
3: 就是你有没有吃过郑人妈妈做的南瓜饼啊？哎，郑医生，苏医生，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呢？
0: 他想邀请贺浅，贺浅嫌没钱，不肯来。
3: 连体婴分离术，那应该是全海城第一例吧？
0: 全国都罕见。
3: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手术，应该会有很多的基金会还有网站都是愿意赞助的。
0: 你想说彭家吧？他野心太大了，与虎谋皮，还是算了吧。还有啊，直播的事儿你想也别想。既然邀请我加入团队，什么事儿我都得把关，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都靠边去啊。
6: 郑然。哎，都在，正好，来看一下这个。两个月前，妇科在给一名39岁的高龄产妇做产检时，发现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当时胎24周。
0: 24周就能看出胎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哪个医生反的这么厉害？
6: 王主任，
0: 返聘的那个老太太，潘老同学，确实厉害。
6: 王主任当时就建议引产。
1: 有主动脉瓣先天发育异常。最终导致进行性发育不良和心力衰竭，新陈左心发育不良综合症。就算患者活着生下来，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6: 但孕妇不同意，拒绝引产，期待有奇迹发生。
7: 然后呢？
6: 刚才她来产检，王主任发现胎儿的情况正在恶化，左右心室比例逐渐失调，胎儿心包积液、二尖瓣反流等情况也相继出现。产科讨论后有两种方案：一，严密观察，保守治疗，但是以患儿现在的情况，根本就撑不到自然分娩。二，准备剖腹产，产出后直接上另外一台手术台开胸进行心外治疗。
7: 哎，等等，儿心外应该是常月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跟王主任吃饭的时候聊到的，我觉得手术不难，但风险巨大，且术后很难恢复，所以我提出第三种方案。
0: 让我猜猜，你找大头鱼是想用刀介入，你想做宫内介入治疗？
6: 没错。
0: 听上去十分美好。
6: 所以可行对吧？
7: 注意，是听上去十分美好。目前国际上有200余例临床病例，技术成功率超过50%，换句话说，死亡率超过40%，也将近50%。
6: 但是相对剖腹产手术后的心胸外科手术而言，这种方式我觉得风险是最低的。
0: 用你的第二种方案，孕妇不会有事儿。如果选择宫内介入治疗手术，
7: 孕妇会分摊胎儿一半的风险，有可能两个都活，也有可能两个都死。
6: 你怎么想？
1: 我怎么想不重要。要看患者怎么选。
0: 是啊，医学的决策再难，也比不上人性。
6: 行，我去看看吧。
0: 好。

0: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会是我的孩子？
1: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同意。选第二种。
2: 不要做宫内介入治疗，
3: 你会出事的。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
2: 可我要孩子。这么多年，我就想要孩子，好不容易来了。
3: 老婆，你要出了事儿，咱们孩子就算活了下来，他也没妈呀。你想过他吗？这对他公平吗？不哭了。行了行了行了，不哭了。
4: 保大保小，真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啊。
5: 我妈怀我的时候，妊娠性高血压。我爸毫不犹豫要求终止妊娠，是我妈坚持，吃了很多苦，才最后生下我的。

0: 用介入手术治疗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可以尽早打通狭窄部位，尽早改善主动脉血流。手术要是成功的话，胎儿能在母体里继续生长，一直到38到40周自然分娩。
1: 他的意思是有救了，两个都能保。
2: 阿生，你听到了吗？两个都能保住。
1: 那个成功率高吗？10%。
2: 什么？
1: 只有10%，
3: 那还比活活等死好。

0: 老婆，要么咱就这样，把孩子抛下来，能活是他的命，不能，咱就再要。
1: 现在是我最痛苦，也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不要什么狗屁理性和假大空鸡汤，我只要你支持我，支持我。

0: 证人，你要放弃吗？宫内介入号称介入手术皇冠上的明珠，国外已经有几百个成功案例了，国内却还寥寥无几，你甘心吗？证人，
1: 接下这套对他来说不好使。
2: 你闭嘴！
0: 我不甘心。
2: 我看我这类手术，我觉得你的水平不在他们之下。是时候让海辰也摘下这颗明珠了。
3: 我也不甘心。虽然这次的手术只有10%的几率，但是我们作为医生。 还是得尽全力拯救孩子的生命，
0: 所以我们要接了。
3: 当然，
0: 白头的证人交给你了。
3: 而且这次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婴儿的构造，对连体婴分离术也有很大的帮助。明月，谢谢你。

0: 孕32周，脐带血管应该是3到4毫米左右，对吧？但片子上只有1.8毫米左右，几乎缩窄了一半的直径。交给我，1.8，我把体位给你调一下。
1: 这个位置很理想，只可惜这是模拟，要是实践中，不一定能等到这样的体位。
2: 没想到郑医生需要神助啊！
1: 少收废话，赶紧打针剂药，让太阳别动。
2: 大哥，是用电脑，准备好了吗？
1: 开始手术。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这就是我和他的差距吗？同样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同样举一反三的应变力，我跟众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并且随着在他身边待的越久，这种差距就越明显。那么从现在开始追，我会追上去的，一定会。

0: 这个给子宫里的胎儿做介入手术啊，在全国来讲，成功的也没有几例。那他证人凭什么就觉得他可以做呢？就因为他搞定了前列腺，可这两台手术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好不好？
1: 是啊，别说是宫内手术了，就算是新生儿手术的成功率也特别的低。每年这方面的数据啊，都是很。
2: 真人，你有多大的把握？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

0: 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2: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2: 来不及了。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说姐，你看看这个。
1: 你们做了40次模拟手术，
0: 除了最初的6次失败，后面全部成功了，而且完成度也越来越高，最后一次达到了90%。
2: 可是模拟90%也不能说明什么呀，这毕竟不是实际操作。
0: 但起码，说明可以医治啊。
2: 医生对产妇有生命保障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手术不值得冒险，医院更是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呀。

0: 苏院长，孕妇现在孕32周，已经是最后的介入手术时间段了。嗯，王主任，我觉得。 能用介入手术兑换来进行宫腔内治疗，难度不管多高，最起码给临床医生一个思路，而不是一上来就放弃。我们海城的儿科一直开展不起来，虽然返聘了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他还能坚持多久啊？是该有新思路、新技术了。当然。 这次手术的风险非常大，所以一定要让产妇以及家属意愿达成一致，避免事后起纷争。
1: 程韵，一会儿陪我去看看患者。
0: 好。

0: 王先生，
1: 哎，
0: 我们院长
1: 查院长，
0: 您好，我是海城医院的院长，我叫苏黎。
1: 苏院长，你好。
0: 你好，
1: 您来的正好，您帮我劝劝他呗。
0: 看什么呢？
2: 你别劝我，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0: 我曾经也是个准妈妈，但是很不幸又失去了。也许正是因为曾经拥有过又失去过，所以才更能意识到我们要对生命负责。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叫《小花的味增汤》。一个癌症妈妈冒死生下了女儿，但是很不幸乳腺癌复发了，所以她就教会了女儿学做饭。但是一个4岁的孩子又做错什么了呢？她不但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酗酒的爸爸。在别的孩子被妈妈喂饭的时候，她要用自己的小手去切菜，去点火，去做饭。所有的人都在夸赞她懂事，但是没有人说她幸福。我想你也不会希望将来肚子里的宝贝跟小花一样吧。

0: 我看过那个电影，但我的情况不一样。
1: 那个妈妈有病，我没有。小花没病，但我的孩子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完事儿了，更需要父母付出比别人多10倍、100倍的心力照顾他，
0: 一趟趟的跑医院、挂号、打针、做检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肚子里就把手术做了呢？
2: 这么说吧，分娩对于您而言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手术对您而言是冒险，很可能鱼和熊掌两个都得不到。那个时候，您爱人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也可以替别的家人想一想？
3: 我搜过，这个手术已经成功过几十例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位甚至成千上万的妈妈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我想，没有他们的选择，就不会有这个手术。
0: 当疾驰的汽车冲向孩子的话，一个母亲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救自己的孩子，正常的，对吧？
2: 对。
0: 那么，命运的汽车现在正冲向我的孩子，我要上。
4: 糖糖，
0: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夫妻，更是父母。身为父母，没能给孩子一个天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欠他的，我们得补偿他。

0: 同意。通知证人，
1: 准备手术。
0: 好。
2: 苏院长，我觉得小花是幸福的，妈妈迟早都是要离开孩子的，重要的是留给孩子什么。小花温柔善良坚强，不就是人类最好的样子吗？

你一定会是个好妈妈，加油！先好好休息，剩下的我来安排。

0: 我查了一下，胎儿主动脉瓣手术，这十年全球一共报道了52例，成功率只有50%。
1: 这还是注了水的。做宫内介入手术的医生啊，肯定是要严格筛选的，
0: 不论是从孕妇的身体情况，还是胎儿的病情，都要够一定的标准才可以手术。
2: 冯宇，这种介入手术一旦失败了怎么办？
1: 陈剖腹产，给胎儿做开胸手术治疗，
0: 那一般成功率多高？
1: 一般不成功。

0: Hello, Lynn. I've arrived.
1: 院长，鲁道夫教授到了。
2: Welcome, Mr. Dolf.
3: 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跟这哥 PK 那个老外。Intervenous
4: surgery has a high probability rate of failure. To continue on doing this surgery, well, it's an act of pure hubris.
2: Thanks.
5: 他讲什么呢？
1: 他不看好这台手术。
6: 郑哥，这是在找胎儿的心脏吗？
2: 嗯，
6: 是胎儿的位置不太好啊。
1: 所以要等，等换到好的位置，麻醉师再给药。
6: 我听说有的时候做四维彩超，为了等胎儿翻身，要等1-2个小时。如果胎儿始终都不翻身的话，那就得等下一次。那今天这台手术还能做成吗？
2: 乌鸦嘴！
6: 呸呸呸！
7: 胎儿的心脏太小了，只比新人大一点点。
5: 这还不是手术空间，应用最细的导丝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然后再下球囊扩张最窄的位置。院长，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
2: 闭嘴吧！
6: 赵主任，你也呸呸呸！动了，动了，可以开始麻醉了。
8: 给我开始麻醉。
9: 好的。

0: 都操作重点了吧？
1: 对，球囊扩张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数据支持，只能靠数者丰富的经验完成。

0: meticulously executed, but extremely dangerous.
1: 主动脉板压差从82%降到83%了。81，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要是宫缩或者胎儿胎心停跳，那就要剖腹的。
2: 。
3: 75，64。
4: 停止啊！这个时候应该停止继续扩张球囊，见好就收啊！
1: 对呀，就算胎儿有点小毛病，他也是可以长大的呀。你等他5岁以后，你再给他做开胸手术不好吗？哪怕2岁、3岁或者几个月，到那个时候再做手术，那比现在风险要低得多得多呀。
3: 49了，正哥可以收了。

0: 三十四，胎儿正常在22到25，34可以接受，这个胎儿和其他胎儿不一样，34刚刚好。
1: 啊，对，我差点忘了这点了。
0: 主要是我难过。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也尊重你的选择，你不用放在心上。明天的宫内介入求脑扩张术有难度，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来吗？
1: 老贺，我听说证人要做一台宫内介入栓塞手术，我想要那个手术视频，你考虑一下，我愿意出钱购买。
2: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悠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悠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恭喜老贺，听说手术成功了。哎，我这边愿意出10万元购买手术录播视频，你帮我跟郑医生谈好了吗？给你抽10%。
1: 我是医生，不是拉皮条的。

0: 条件确实不错，不过什么都可以直播，唯独手术不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成功的手术。那个彭家的意思是，无论成败，
1: 他当然可以不论成败了，医疗事故没准流量更高，但术者的职业生涯可就完了。
2: 这样，哎，赖我这边，他们那边不行啊。
0: 死心吧，
1: 不是，正在
0: 没得商量。
1: 行，那好吧。
0: 您另告告再说吧。老贺这人真不行，他的立场太不坚定了。直播的事是我跟彭家提的，
3: 这事儿我知道。
0: 彭家亲口跟我说了，我有我的考虑。
3: 你的考虑无非三点：第一，给有困难的患者提供资金支持；但你现在是介入大牛，找你做手术的人都已经排到海德堡了。第二，让患者和患者家属了解整个手术过程，解决医患关系，这个太理想化，实施起来会有无数的问题。第三，传道授业，对吧？把新的术式开放给术者，这个绝对不行。
4: 要想开放，也要等到论文发表以后。
5: 郑医生，
6: 公立介入手术成功，患者家属想要感谢你。
5: 哎呦，你可算来了，这人交给你了啊！走，我们去看看。
6: 哎哎，这样，Professor， let's talk。
7: OK。
8: 郑医生，谢谢你们。感谢应该的，
3: 好好休息。嗯

0: 1991年，第一例宫内介入治疗手术开始之前，舒哲肯定承受着比你我更大的压力。可他最后还是做了，然后才有了报道，才有了对医学界的启发，才有了所谓的医学奇迹。而现在我们也在重复这个进程。郑然，我相信，连体婴分离术会像之前前列腺介入栓塞术一样，我们会成功的。
1: 那差的有点多。
0: 别说丧气的话，我解决人和钱的问题，你解决技术。
1: 那手术直播的事
0: ？No。

0: 我可以作证，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出手的。你看见他胳膊了吗？都是淤青。
1: 那不是你们该管的事，你们只是医生。
0: 如果你想治我，你今后所有的手术我都不参加了，包括连体分离术，随便你。
1: 我们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
0: 但如果整日要带着这个整体，你去走向灭亡了，
1: 什么意思？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

0: 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命李清新老师所带领，请进场。好，一首，欢迎他们，欢迎他们。好，清新老师还有我们的轩轩老师。

0: 我是林庭轩老师，我今年54岁，我接触跳舞很久了，90年到现在，跳舞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
1: 我的名字叫朱天明，我今年59岁，对排舞这舞蹈这个对外来讲是上了年纪之后的消遣。
2: 我叫郑金蝉，今年63了。如果让我重来的话，我会更早。我应该从30岁就应该出来跳舞。
3: 我叫胡欣欣，今年是42岁。我创立这个排舞才这半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跳过排舞，然后现在自己草创出来的时候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的学员大部分都50岁以上了，50岁的人会甩腰嘛，50岁的人会低头甩头发嘛。这就是我觉得要跟别的团不一样的地方。
4: 随着音乐律动，自信的挥洒舞姿，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舞者，来自一支刚成立不久的舞团，在欣欣老师与萱萱老师的带领下，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更重新追求让每一次登台都能展现最精彩的演出。
3: 今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成果展。成果展就是用意就是说，在我这一年当中所学的，它会在这个成果展让学生能够展现出他这一年所学的成果。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进来，就像国标舞，就是他们的舞步就会非常的正式，穿的衣服也会非常的亮丽。再就是

0: 社交舞。社交舞它是一个有距离的舞，因为社交舞就是今天我可能跟这个人不认识，但是我想跟他跳舞，它就一个距离，这叫社交舞。再来就是排舞、单人舞、类国标。排舞就是我刚刚说的四面八方，然后类国标就是它也是用国标以前的双人舞，把它的男生的步取掉，换成女生的舞步。这个叫做类国标。最早的排舞就是音乐放下去，大家就是自己舞自己的一些一些随性的动作。可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曾经在国外啊，因为这个排舞最早是从国外流行回来台湾的，以前叫做 disco， 然后大家就是听着音乐啊动来动去。可是慢慢的大家一些老师有出去学习的一些舞回来之后，就开始有了基本的舞步，然后就一直传承下去到现在。广场舞比较跟排舞比较类似的地方是在说，他们叫做四面八方都是跳一样的舞，这个叫做排舞。哦，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边，然后我在就站到右边，又站到左边，又站到后面，都是一样的动作，这叫排舞。但是我们的比较不一样，我们的这叫个人舞。但是大家也都会统称广场舞或排舞，但我都不排斥，只要学生喜欢就好。跟我创团的是我的萱萱老师，因为他跟我是十几年前认识的双人舞的老师。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在为工作打拼、学习、读书，大家成家立业了之后，就是当了一个贤妻良母，久了就变黄脸婆。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创了这个团，给他们走出另外一片天，然后让他们成就自己，然后回到家里会让。老公看到不一样自己啊，更漂亮了
1: 啊。我非常热爱的跳舞，所以呢，我跟那个欣欣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年轻，然后拥有企图心。那因为加上是因为我非常爱表演，我真的非常非常爱表演，会那种晚上睡不着那一种，因为觉得每一次的表演就是一种自我肯定，然后自我成长，然后会让我进步很多，然后看到认识很多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去那个潮州九号球，是因为也见到很多的老朋友，都是以前的同学，然后看到他们就是等于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对啊，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在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他有很多的 idea， 那加上就是说我也是学国标，然后排舞，或是广场舞，每一种我都喜欢，因为我现在是老师嘛，我一到日全部都在跳舞，所以那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初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看到我同学带我们去一个场合，他是要跳舞的，然后那时候是跳探戈，然后呢他都下去跳了，然后因为我当时是不会，我就觉得好羡慕，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有这个舞蹈啊。但是舞蹈你就是要学习，其实我刚开始是很木头的，其实都不太会跳的，但是我觉得后天的栽培是很棒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棒的天分，只要你可以去想要学，你就可以把它学得很好，没有去想要说啊我不会跳不会跳，其实你只要想你会跳，那个脑海里面就会有你的架构了。
2: 我本来就有参加别的舞团，是我们另外一个老师萱萱老师，他以前有教过我们那个舞团啊，有一次他就找我说要不要来学伦巴，我说我很喜欢啊，就在3月30号正式加入这个团。我很喜欢他们，就是这个老师比我们以前的老师都年轻啊，而且他们的舞风是属于我非常真的，我很仰望他们那种跳舞的姿态，我很超喜欢，就加入他们就爱到现在。因为以前几乎都跳排舞就像老人般那样跳了，有一点烦，感觉比较年轻啊，就是他们的舞风本来就比较年轻化，而且他们里面有伦巴，我是特别喜欢伦巴，那跳伦巴那个感觉，所以我真的超爱他们的，那个姐妹也都很好， 老师也很热心啊。如果有空，我因为我还有一个老妈妈94岁了在照顾，但是有空我几乎她的团、她的外出表演的啦、比赛，我都会参加，一定会。前后大概中间有空下来了，不然大概有5、6年了，中间有空几年。排舞对我来讲，真的是退休以后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比较长寿，像我妈妈94岁了，哈，我离94还很远。如果这段时间不运动的话，不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的话，真的是坐在家里真的是很容易老化，而且真的是你活的这段时间真的没有意义。人有无限的可能。像我以前没学跳舞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呦，那怎么大家都那么棒？其实你也做得到，姐妹们真的走出来吧。
3: 我其实排舞，我自己是算菜鸟，我算对排舞没有什么概念，我只知道说，我想要来活动练习那一些，看路骑摩托车经过都会看到有些跳舞啊，我觉得很不错，很新鲜，然后。让我在一次偶然在滑 FB 看到新武艺说，有这个活动，我的时间也刚刚可以，然后我就说我可以来试看看吗？因为我算是没有走出来的小小的家庭主妇，然后新老师就说可以啊，然后有提起一些勇气我来的，然后这个傻大姐，我觉得她很轻松。那我觉得很轻松，她是属于照顾我的傻大姐，我觉得很不错，所以我就来了练习几次。虽然这一次缘分啦，因为我一直寻寻觅觅，老师都算很严肃的那种感觉，可是她不会，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松，很活生活化啊。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于是参加到现在来这边半年左右，很好啊，算交个朋友。她很生活化，很照顾人，而且还会有点。真的傻大姐有点神经条，跟我差不多，不会想那么多的，还很照顾说学生说，这样可不可以？我觉得很好，啊，他是有要求啦，可是尽量没有给我们压力，因为毕竟我们是属于工作上班的情况之下再来这边活动的情况下，啊，来这边是休闲啊、运动啊，让身心舒畅的那种感觉。
2: 上台机会更多了，而且打扮方面比较，因为我是很爱漂亮的人，比较属于那一种比较人来疯啊，比较人多啊，出外又爱打扮啊，上台因为人都有人的惰性嘛，就是这种有那种推动力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督促自己要学习，而且要打扮，就是这种概念啊，大概就这样。会因为人我们都有年纪了嘛，像运动啊，最主要是运动，而且有参加比赛，我们真的就会比心境上会比较年轻，而且会比较爱打扮这样子，因为感觉你不打扮。爱要认真学习嘛，不然表演不会跳出丑，很糟糕。哎，要这种有这种动力，我们还是心情上真的有影响，真的会比较健康，心情会比较好。不然真的，要活就要动，不然就在家里等死。姐妹们，出来吧，不要躲在家里，千万不要躲在家里。
4: 在这里，每一位团员的起点都有所不同，有人为了培养兴趣，有人期待透过跳舞结交朋友，也有人渴望磨练技艺。虽然走进舞团的理由各自不同，但当音乐响起时，他们的心却跳动在同一个节拍。对团长而言，舞蹈不是竞赛，更没有门槛，他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舞步里找到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5: 很多人来跟我讲说，老师我不行，老师，我从来没有舞蹈底子。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会从头带你，因为不是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所以，请你们勇敢地走出你们踏出的第一步，因为身为一个团长，要带给学员的是，他们能够吸收，然后能够舞出人生，
0: 还有学到他自己想要的，还有我必须给学生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站得出来，因为大家都是家庭妇女。我自己也很喜欢跳舞，因为我以前是有跳过双人舞，然后在一个因缘机会下看到了人家在跳，说原来双人舞也可以跳成单人舞，我也蛮意外的，然后我就去涉略了一些，有十几年了吧，完全没想过。我那时候刚创团只有三个人，我就邀我的邻居，我跟他说我要创团，他就跟我说好啊，要不然你就去，我陪你壮胆看看。
6: 星星是我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那他的经历种种，他本身在舞蹈方面就很专精了，而且也很肯学，也肯吃苦。我就跟他讲啊，没人找人啊，没有那么困难，好，而且我也住在附近，他也住在附近，我说我先陪你试试看，好，就是给他先，因为我们做很多事都先要有人嘛，对呀，就是从人开始，就是这样子。
7: 因为我之前是跳排舞，那因为我先排舞哈，那个都是只有脚的动作，我想尝试其他舞蹈，然后就刚好跟我们这个星星老师哈在排舞那边认识，然后就他有在教其他的舞，所以我就来这边参加了。因为我跟我哥哥姐姐是参加歌唱班，那我哥哥姐姐哈有类风湿都相继去世了，所以我会触景伤情，我就不想再去唱歌，然后就所以我们附近有在跳排舞，就跟着他们跳排舞，因为排舞的音乐很轻松啊，那我就不会触景伤情了，是这样子才开始跳舞的。排舞哈，我就最主要是他那种很快乐，一群人在那边跳舞，然后步伐也不会说很难呐、啊，就是只有步，他很固定的节拍哈，还有他有一些口诀啊，你在学的时候只要把它带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还不会很困难呢、啊。哦，最开心的是大家像姐妹一样哈啊，边跳，那跳完以后我们又一起吃饭呐、啊、聊天呐、啊、哈、哦，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没有压力啦。本来我以前也没有那么放得开呢，跳排舞以后哈、哦、就变得很活泼哈、哦，个性方面都会转变啊，会觉得啊、哦、我周遭的人都好棒哦，真的跟姐妹一样，因为我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啊，然后他们就像我的，有的大部分都是比我年纪长。比我年纪小的比较少，所以我有那种又找到姐姐那种感觉啊！我要跟他们讲说，不用紧张，不用怕，我也是这样过来的，那个很容易哈啊，那个氛围最主要我们是跳那个氛围哈，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职业的哈啊，你就把心情放轻松啊，大家enjoy的去享受，你跳出来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不是像人家职业的会跳舞的人很多啊啊，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讲求的是那种快乐的享受，快乐的跳在其中，乐在其中那种感觉。
8: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唱歌嘛，那这个舞蹈跟唱歌都歌唱应该都会有歌就有舞啦，所以我就后来就参加了，所以我在这里很享受，有歌可以唱，又有舞可以跳这样子。因为高雄市的舞团很多嘛哈，可是大部分跳舞的成员很多都是女生，男生很少，除了说双人舞啊，除了说那社交舞、国标舞，所有男女就是有舞伴在一起跳，一般个人舞或者排舞都是女生在跳比较多，我很少看到男生呢，我真的很少看到说跳舞之间还有穿插歌曲，好像就只有我们这一团，很嘿。就是遇到都是这样子，跳舞哈，跳舞应该也有中间也有像刚刚同学有中间也隔了两三年没有跳，我应该也隔了有几次隔了三四年没有跳，那总数算起来是大概跳这种，个人舞哈排舞这个，应该也有十年有，应该有十年了，那歌唱是因为我从前国中小时候就民歌时期啊。我就很喜欢唱民歌，那个时候都自弹自唱了，然后就一直，然后到了出社会工作之后，就那段歌唱的时间就放下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快到退休的时期才重拾麦克风来唱歌。以前我在学校唱歌时，人家有一个绰号叫"情歌王子"，这是真的。 大家都叫我情歌王子。可是啊，没办法，工作嘛。然后我们出社，我们家境不是很好嘛，就出社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到现在要退休了，也不会了。现在至少还有歌可以唱，有舞可以跳了，还是很珍惜了。

我觉得身体的展现就是由舞蹈开始的，然后你的每一个手指啊，你每一个脚啊，你一个身体的展现是让你有生命性的，所以那个跳舞的感觉对我来讲是很棒。所以像今天我看到那个很多的老师啊，我就会好感动，每次我看到人家表演我都是很感动。那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再登上再高阶一点，哎，对对对，因为我是有企图心的，一阶一阶在学习，我希望能够跟很有名的老师可以独舞，因为这个是我很大的梦想。其实那个舞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很久了，然后你一直都想要去呈现的时候，你会一直把握。所以当我跟欣欣老师配对的时候，我觉得从他身上也是看到是说，他能够让很多的学生去展现，啊，至于跳得好不好，其实他都会觉得他都是很鼓励的话，哦，很开心。从那门不太会，然后到会，然后到今天我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哦，更棒，这个真的是太爱他们了。哦，我只要能够让我去讲的哈，我都很有成就感，除非他不愿意让我讲。因为我觉得一直放在心里啊，像有时候学生哦跳舞会有一些缺点，他一直找不到，但是我一看就知道，因为我已经教很久了嘛。如果我今天不讲，我会放在心里很久。然后每次我都会跟我老公讲说，哦，他的脚错了，他的身体如果再跳一下就会更好。好，对啊，有的人可以讲哦，有的人是不行的。社交舞其实它是由那种最简单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呢，你还没认识或是刚认识，因为它是距离的嘛，所以你就是从这个时候可以邀请他。像我会跳男生步啊，然后就会邀请比较害羞的女生来跳，好，这个就是社交舞比较简单的东西。第一个兴趣，当他练习；第二个是跟大家互动。哦，以前的老朋友看到了，当然是要请他带我跳一支舞，然后也要想他知道一下他进步了多少，这个是我要知道的。他的进步就是等于我的进步，这样子，所以那个场合我非常的喜欢。其实我跟我先生是跳了 N 次，参加 N 次的这种表演，几乎都是大型的，今天算是中型的。

0: 人的话是自己，你要去表现的舞台是你先自己，好，然后做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把一个人拉进来，跟着你一起，啊，比如说我跟星星老师在一起，我是跟其他同学在一起，可能我刚开始是我先自己学，好，学好之后我会跟他们讲，然后就做一个有一个梦想这样子，哎，因为很多人的时候跳起来。有自己的，然后大家很快乐的时候，那个氛围，那个氛围会让我们很快乐。就像我们班啊，如果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啊，大家那种嗨声啊，那个彼此鼓励的时候，那个就会更久。你现在看很多团体啊，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哈，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互动很好，而且有的人就是你看到哎呀进步了，我要进步。然后最主要是快乐，其实跳舞就是快乐，我希望你们赶快进来跳舞，因为跳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而且跳舞对身体很健康，然后又可以接触人群，哦，不用窝在家里，哦，这样子走出来，你会看到哇，原来世界这么棒，不是像井底这样子，哦，鼓励大家出来跳舞、健身、运动，这样最好。
1: 我很感谢今天我有这些学生愿意来跟我一起学习，然后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站在我的身后，他们是给我光芒，我给他们成就感，跟以前那个

那个胡星星讲，你现在走出来是对的，因为我是十一月份决定走，去年的十一月份决定走出来的。我沉浸了3个月，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去哪里。我也曾经去，在这个沉浸的时间，我也曾经去别的团里面跳过，但是可能我的要求对自己蛮高的，总觉得这些舞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现出最美的舞姿。因为力与美很重要，点线面也很重要，因为你是观众在看到我。我一直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由我们的舞姿散发出去的。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会知道说我跟你有相，我有那个感觉，有相对流。就像我今天我在看一个偶像，不管这偶像是谁，我看到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他唱歌很好听，他跳舞很好看，那就是一种灵魂和灵魂之间的一种相契合。相对的，我现在教舞，我也希望我做的还有我能够讲的能够让他们能够理解，说我能够呈现出来的舞姿是最美的。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那台江大概从400年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内海，荷兰、清朝，然后日本人在这里，这等于是一个荷兰时期就发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台湾一个很早的开始开启的一个国际贸易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大海航海时期，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在这里做一些贸易。也因为曾文溪的泛滥，就是这个地方等于算是一个海埔新生地。那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很原始的湿地。那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依据他们的祖先的一些生活智慧开辟这里，比如说他围竹做渔翁，然后开辟盐田等等，所以他因此他有一些很早期的产业，比如说是养蚵啦、养鱼啦，甚至于盐田，这都是我们很在地的一些产业。那相对的国际级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黑面琵鹭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渔业，有这些养殖的渔业。那也由于这边很特殊的就是一个浅平式的养殖渔业，收成之后它为了要养地，所以它要慢慢放低水位，让这个地方可以经过太阳的曝晒消毒。那因此 这时候会有一些下杂鱼残留在这个渔温，正是我们冬季候鸟来的时候，因此这些国际级的黑面琵鹭啊，或者这些雁鸭科的这些水鸟来到这边，正好可以有这些食物可以度冬，然后又不受人为干扰。因此台江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历史产业以及我们的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好，那我们台江湿地学校有准备上课了。其实湿地有很多种，那它有不同的等级。那其中呢，像是我们有国际级的湿地，全台只有两个，而这两个都在我们台江地区。一个是四草湿地，一个是曾文溪口湿地。为什么它是国际级的湿地呢？因为如果它不见了，或是它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它会对国际上的保育或是一些国际的动物会有影响。好，另外还有另外两个是国家级的湿地，是七股湿地以及我们的盐水溪口湿地。如果它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环境啊，或是保育会有影响。其实在刚刚讲的这些湿地里面，大家有人提到有人、有鹅啊、有鱼、有鸟，
2: 还有虾。
1: 还有虾，对，虾也是很重要。其实这也就告诉我们，湿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功能给不同的生物。湿地大挑战，等一下呢，我们会玩这个游戏来考考你们对湿地的认识有多少。没有错，它就是湿地。我们一起来看最后这个湖泊到底是不是湿地呢？它是湿地。好，也是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那如果稻田是的话，它可能会死掉。是这么一回事吗？有的圈有的叉，看起来这个是圈圈叉叉。请问图片中这个湿湿的公园是不是湿地呢？答案常见在是湿地，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
0: 那什么叫湿地？湿地就是有水有土的地方就是湿地。那也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这看似不起眼的湿地，其实它里头还富含了非常多的生态系，因此我们就开启了我们想要设立湿地学校。那正好呢，我们就开以在地的产业、在地的生态以及在地的人文历史，我们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啊，作为推广我们湿地环境教育的一个基础。
3: 这座桥叫海宝桥，就是以前呢、荷兰人怎样跟郑成功打仗的一个地方，对面有一个那个纪念牌在那里。要走过去看，第一个我们要寻找的红树林是谁？红海榄。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棵呢，就是红海榄。那你们可以先观察它的叶子有什么不一样，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
4: 尖尖的东西。
3: 对，你们看，几乎每一个叶子它都有尖尖的，我们称它为什么？天线宝宝。这棵的红海榄它有什么特色？它是什么苗？
4: 太深，太深。
3: 几个大概几个月才会长下来，不可以采它。十二个月，而且它长度可以到，最长可以到，大概是30公分哦，很长哦。啊，它的叶子呢有什么？有什么叶子？
4: 天线宝宝。
3: 天线宝宝，而且啊，它一面是光滑的，它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它太阳光照射它，因为这边阳光很强啊，所以它就反射回去，就不会吸收很多很多的阳光。这边蛮多招潮蟹在这里。刚刚我看了好多只，你看那边好多只，你看好多只招潮蟹在那里，你看，哎，很多。那我们要介绍另一种胎生苗，它比较怕冷，在我们南部比较少，就叫什么水什么的
4: 水鼻仔。
3: 水鼻仔，来看隔壁这一只，就是水鼻仔哦。它们的胎生苗比较光滑，刚刚的是有皮孔，这个是没有皮孔的哦。
5: 学员来到这里是走出户外，透过你的五感，开放的眼睛，好，自己去体验去摸索。
3: 红树这里生长是为了怎样？保护生态，保护我们的河堤，也会什么提供了很多，那个下面的什么弹涂蚁啊，还有那个招潮蟹他们的一些有机质的生物，他们掉下来的叶子，而且这个湿地如果不见了，我们这个整个河堤可能就会冲刷掉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好好的保护这块湿地？
6: 要。我最喜欢的是水鼻仔，因为它很粗，它摸起来

0: 滑滑的，它很像一个铅笔。
1: 我觉得我可以把不要乱丢垃圾，然后带环保餐具。
2: 我看到红海蓝、蓝里、海奇东跟水笔仔。
3: 不要乱丢垃圾，保护湿地生态，让生态可以永续。
4: 我觉得从了解。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生态系之后，你才会去注意它、爱护它，然后进而你才会有环境行动。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我们希望，以公平正义来说，世代正义来说，我们要怎么留下我们的环境给下一代？那我们到底从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的生态环境会变得更好？
5: 我们要搭那个小叮当的时光隧道机吗？回到三四百年前吗？各位哈，回到三四百年前，这个地方真的是白浪滔滔哦。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台湾海峡，很难想象哈。台湾呢，台南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地方呢。我们台湾的南边呢，西南边呢有两个内海，一个叫做岛风内海，一个叫做台江内海。啊，台江内海的外围有十一个沙洲围在这里，这边才是台湾海峡。就是目前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的这个从北边数过来的第四块沙洲，就是这一块土地，叫做北上围岛最北边最尾巴的沙洲北上围，现在叫四草。我们先看前面有几条河道，三条河道对不对？这三条河道呢，你看这一条。最早开挖出来的，开挖出来的这一条呢，是清朝末期的时候啦，同治年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厦门跟鹿耳门港两个是对渡口，鹿耳门港呢淤积了，所以呢，他们大厦门的船就改停到七股的那个国赛港。台南的生意人说，怎么把大船上面的东西搬到古城来，就用人工挖了这条河道。专门在运送民生必需品的，那只能开竹筏，称为竹筏港哈。然后呢，中间这两条呢都是日治时代开辟出来的，中间这一条叫台南运盐古运河，日本人来了啊，他发现我们台湾的西南海岸边很多盐田，啊，他也在这边开辟了一个安顺盐田，盐巴赛成功了，他说我怎么把盐送到安平，就用人工挖出这一条运河，专门在运盐的。

有没有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树林？这一片绿油油的树林就是红树林，露丝家族。春天、夏天，我们的露丝家族会来这边筑巢。他们这一大片有记录到200多种鸟，我们有所谓的鸟类三宝，其中一只黑面琵鹭。那另外两宝是谁呢？长脚鹬，另外一只黑白分明，嘴巴微微往上翘，它叫环嘴鸻。

类，明日人类。今天鸟的环境呢，就是明天人类环境的写照。所以我们要不要保护环境？要不要爱惜环境？要，而且不止爱惜，我们要认识我们周遭的环境嘛，对不对？你认识它了，你就会喜欢它，你就会关心它。我们的这一块土地就有可能有，你对这块土地就可能有感情。好，那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看到一艘工作船？这一艘是渔民智慧的结晶哦，它是利用跷跷板原理做的吊针。

0: 课程开始，咱先来讲故事，好不？
1: 好。
0: 十二殿关帝爷。
1: 十二殿关帝爷。
0: 大战青眉蛇的故事。
1: 大战青眉蛇的故事。
0: 大家拢知影吼，古早对一条溪叫做青眉蛇。啊，真正有青眉蛇无？有。伊的华语叫做蟒蛇。伊是伫涂骹，伊就躲滚啊咧咯。伊是活伫个涂骹内底，啊伊真正无目睭，因为伫涂骹内底唔免有目睭。啊，青眉蛇伊就乌白走，就亲像咱古早的詹文溪同款。咱台江嘛是因为詹文溪乌白走、乌白浪，弄到尾啊，咱规个台江怎啊无去？唔过1823年发生一件代志，连续落大雨。连续落7暝7日的大雨，所以山顶所有的石头啊，所有的土岩树啊，拢做着拼命落来台江内海，看看看看看看看，有点滑，预备来，看看看看看看，看嘞，走起来哦，走起来哦，要做大水哦，大家爱洗字哦，大家赶紧走，伊就赶紧双脚安怎跪落来，哦。天神，请关帝爷指示一条活路。现在请大家赶紧去种三抱竹啊，哎，不对，去种三丛青啊，搁来挖一条沟啊，吼、哦，啊，甲恁犁田的犁头壶煮只个鼎，哦，煮只个鼎，啊，搁会当延续生命七青灯，做伙甲伊带入去沟啊内底，准备要来搞什么青眉蛇，好啊，车拼一个，大战数百回合。到尾啊，青眉蛇拄啊叫关帝爷赶离开十二殿，得志夭夭啊！台江内海除了咱这边以外吼，台江的外口有七只海鸥，你知无？这是七鲲身，鲲身哦，一定是足大足足的海鸥。啊，咱北边的迄个德芳内海有南鲲身，有青鲲身，咱这边就算这七只。第一只就是安平古堡遐，伊叫做一群星，啊有二群星的炮台，安尼一直到第六只、第七只，就是咱台南的上南边啊，万里、万里，就是省公国小台啊，溪球啊，那边是第六跟第七群星，所以较早伫安和路到群星，这中拢是海的。
2: 我们海淀国小就在江南大圳的河堤旁，那小台江是在2005年。由金春老师，还有该班的家长吴茂成爸爸，和班上的学生一起组合而成的小台江。它原开始呢叫做小台江读书会，它是希望把嘉南大圳当作学习的对象，以河为师，然后带孩子走在这块土地上，然后认识我们的家乡环境。然后呢，也从里面做一些行动学习，然后去爱护河川，守护家乡。其实哈、哦，我们这些带领的引水人啊，从我们的领航员、船长到我们这些引水人，其实我们的童年经验都很雷同。我们都是在水圳旁、农田边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对土地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情感。可是现在的孩子其实是跟土地疏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带领孩子走出这个四四方方的房子，真正的去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眼，真的看待哎，我们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就走到现实的环境里面。
3: 非常重要的事。那后面为什么要种柿子？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海盗来的时候，古春期就是这样，大家就好好的去。那
4: 我家都不干净，基本上爸爸大概是吧。
2: 然后我们就会规划一连串的行动学习体验课程，所以我们

0: 候开始比如说我们要守护河川嘛，然后我们就有近堤的课程。
1: 我们今天要去近堤，我们的近堤工具有水桶、夹子、手套，还有垃圾袋和雨鞋。现在我们要下去近堤了，请注意安全。我们做近堤是为了保护河川，让河川变得更干净。

0: 我们在浸体的时候有时候会做水质检测，我们做水质检测的原因是要检查河流的水有没有健康。那我们现在来做水质检测，现在温度是26.5度，现在水温温度是26度，
1: 我们可以用这张色卡比对，然后来看它的浊度到底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来会用滴管，然后来做 pH 值，然后我们 pH 值的药具只用放一颗，然后盖起来开始摇，摇到药定溶解。
0: 我们的 pH 值是7到8，接下来我们要做浊度，
1: 然后浊度的话要放2颗药。我们的 pH 值已经调到7.0，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它的 pH。
2: 那我们今天酸碱值测起来。仪器和检测包分别是7.60和7到8，那代表说我们的酸碱值是中性，但有一咪咪偏碱。那我们之前江南大镇的水测起来 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代表说它的水质并没有变化。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都有一个洞一个洞？那个是我们小台江在浸体时有常常发现的，那个是招潮蟹的洞。我们小台江在浸体的时候会有发现招潮蟹，那个会是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然后最后希望我们的环境能越来越干净，让以前看不到的生态回到我们的家乡。
3: 气候最终还是什么意思？会调定成大道公灯，好来拜大道公。那当说大道公，就是说调一盏灯。西溪寮当年北边哦，就是在台江大道这边哦，公泉交叉口。
4: 一波好大，谢谢成功。
5: 我参加小台江后，我觉得要爱护环境，
0: 我要爱护这个家乡的土地。
6: 小台江学习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写的东西。
7: 加入小台江之后，可以让我更认识家乡，然后了解家乡的历史。
8: 透过走路，脚踩在这块土地上，真的去感受到我们的家乡，跟我们的土地产生连结，让更多人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不是口上说，不是心里思，不是意中想，而是这一切的完全放下。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31号的人间新闻。一生以知识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日前辞世。为了向这位时代巨人致敬，佛光山在28号呢，在台北道场举办了一场充满着温度和故事的追思音乐会，现场超过500人一同缅怀。

0: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会场，没有传统追思会的哀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由佛光山众法师与台北佛光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献唱，以和谐的歌声将对高教授的思念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现场除了动人的音乐赞颂，挚友们也轮番上台话说高教授，回顾他的一生，用前瞻视野关怀社会。在老朋友眼中，他更是带领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1: 他的很多的观点替迷惘中的台湾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书生报国的一个学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向前行的领跑人，所以他的去世呢，是台湾重大的损失。
0: 高教授的一生不只透过出版文字启发无数读者，他也与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让这场追思会跨越了与宗教的界限。
2: 非常谢谢佛光山的这些朋友，从高教授住院开始啊，就替他助念，到现在能够帮助他，给这么一个丰盛的非常温暖的一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追思会。
3: 我们以歌声祝福，音乐没有宗教界限，友情亦然。歌声响起时，我们想对高教授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他对教育的奉献，对社会的关怀。

0: 以及为华人世界留下的知识、远见与希望。
1: 我们对高教授就无限无限的追怀哈，那么追怀他、追念他，就是把他的理念，他们两位怎么把和平幸福怎么样，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推动出去。

0: 追思会在高教授最喜欢的《浮生若梦》歌声中画下温馨句点。他虽然已经远行，但关怀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人人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名人讲座，邀请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如常法师来主讲，把极乐世界带到人间。透过星云大师弘法智慧，带领听众回顾大师的弘法历程。
2: 大师的指示要从修净土动苦。
3: 讲座现场，听众跟着如常法师回顾星云大师弘法历程，透过实际案例和时间线的变化，理解大师如何把佛法融入生活，也让参与民众有更深刻的体会。
4: 我们可以学习大师怎么样来做，学习他，效仿他，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做。
5: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运用了许多实际的例子，甚至说一些时间线的变化，来印证了这种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修行这个佛法，那可以把很多的道理其实运用在每次的困难还有转折点当中。
2: 善巧方便，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经典。
3: 如常法师表示，大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并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实践。
6: 基本上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给众生充满了未来的希望。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乃至听众听了之后，对佛法申请恭敬，对三宝申请敬仰。
3: 从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到听众分享实际感受，这场讲座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让人从大师走过的路中有所借鉴，思考自己面对当下与未来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到的是国际佛光会的雪梨协会，在佛光山南天寺举办2026共生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人不分老少，透过歌舞献唱人间因缘，以最虔诚的心来供养法师。
7: 精彩表演不断，数百人齐聚佛光山南天寺参与共僧暨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透过合唱团献唱等多元形式，缅怀大师教诲，延续人间佛教精神。
8: 我们表演星云诗，希望这首歌能打动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9: 这些组曲呢，也是各位佛光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借此歌曲，我们以最恭敬的心献给所有的法师。
7: 澳纽总住持蛮可法师协同南天寺与雪梨地区25位法师应供，勉励大众不忘星云大师所传递的善知识，在生活中积累成佛资粮。
2: 善知识第一个定义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走入正道，发菩提心。
10: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remind us that our offering are not merely for one day,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Not for one person, but for the many. Not for the benefit, but for cultivation.
7: 借由共僧大众齐聚南天寺，欢喜种福田，体会信仰在生命中重要性，透过持续精进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人行网澳洲综合报道。
1: 佛光院美术馆的纽西兰馆传来喜讯了，包括飞跃天空敦煌艺术展，还有传灯60百年仰望星云大师纪念特展，这两档的艺术展呢，由印刷公司所制作出来的双层半透明的薄纱展品，凭着突破性的材料运用、精准色彩的控制，还有优异的印刷品质，荣获了2026纽西兰卓越印刷奖的金牌奖殊荣。而这个奖呢，也是纽西兰印刷业当中最重要的荣誉之一。这次呢，所获选的展品更在140

0: 40多件金牌奖中来斩获喷墨印刷类的第一名，这也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在艺术领域上的卓越成就。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2026法国巴黎的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其中小小音乐家的课程带着小朋友透过节奏还有旋律，在趣味中来快乐学习。
1: 一边打着拍子欢唱三好歌曲，法华禅寺夏令营带领小朋友掌握音乐根基，由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童探索节奏，完成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
2: 一开始是觉得很简单，但后来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教不好。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很有互动感，那老菩萨们他们就是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是都很努力的学习。
1: 来段饶舌，小朋友开心跟着打节拍。课堂中，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以及巴黎协会青年团全程参与，透过分组方式培养懂得集体创作真谛。从过程中相互鼓励、包容，踊跃投入音乐创作，也让三好精神在寓教于乐中向下扎根。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圆满实习期啊，我们来看到在菲律宾万年寺有6位的学生呢，在法师还有道场干部们见证之下，展现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也发愿要把在菲律宾所留下的经验带回台湾来，未来持续的提升自我。
3: 他们叫回去的，我们用掌声祝
1: 历经2个月实习期，佛光大学实习生即将启程返台。菲律宾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亲自主持，介绍学生在道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包括开设华语班与艺术创作，带领学童从起初害羞到开心上课。成果展当天播放成果影片，感谢6位青年运用专业把课堂带到海外，从实践中学习成长，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也留下珍贵经验。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4: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毅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还有一个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你试试看。
3: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原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3: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加速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台南专区，锁定的是资产管理、企业传承，还有金融科技等服务，并且呢，还携手成功大学的商创研究中心签署 MOU，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能够进驻，打造出南台湾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1: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市府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2: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1: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3: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1: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而要说到科技，我们看哦，知名科技大厂推出的全新手机主打的是大电量还有防水的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而另外呢，看准的是台湾庞大的单身商机，品牌更首度的引进了智能洗衣机，透过了 APP 轻松串联，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4: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5: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4: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5: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4: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几年来，台湾精品的咖啡市场相当蓬勃，尤其在种豆、烘豆还有产区的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的高度肯定。而在竞标平台屡创佳绩，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借此来向全球推广我们的本土咖啡，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和自信。
6: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3-4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7: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8: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 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7: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8: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

0: 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1: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中秋节不到一个月了，我们看花莲的文旦开始采收了。今年受到春季干旱影响，产量呢预估减少2-3成。不过对幼农人们来说啊，现在传来的是好消息了。中国大陆宣布，今年花莲地区有超过200家的果园还有包装厂呢，取得了输入的资格，这等同于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3: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3成。
4: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3: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5: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3: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6: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3: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目前正逢是彰化埔心地区的金蜜芒果的产季，今年受到台风影响，产量同样是减少了2-3成。不过呢，埔心乡农会啊持续的保价收购，挺农民，同时呢也把不同等级的芒果加工利用，做成了芒果冰、芒果干，还有芒果酱，让金蜜芒果能够吃出更多的变化。脱掉
7: 啊。这款芒果冰棒不太一样，金蜜芒果切块后直接急速冷冻，保留芒果本身的香甜，吃起来还有雪糕般的口感。农会员工也抢先品尝，
8: 直接吃到果肉，芒果的香甜都存在，
9: 跟一般的芒果冰不一样，就是整个鲜果直接去急速冷冻，吃起来有雪糕的口感，和一般的芒果直接加工做成的不太一样。
7: 哇！但金蜜芒果产量受到今年台风影响而减产，农会以保价收购挺农民，让芒果价格不往下掉。除了芒果冰，农会也把不同等级的金蜜芒果加工成芒果干、芒果酱等产品，让刺激果也能找到新的出路。
10: 农会有挺农民，他这个产品就不会降下来。好，我们一公斤最高，像这种最高的，买到一公斤200块，这种刺激的就是80块。这种顶级就是130块，这是一般我们向农民收购的价格。
7: 农会除了透过分级和加工，让不同等级的金蜜芒果都有去处，也持续举办评鉴比赛，鼓励果农提升品质，让埔心金蜜芒果持续打响品牌。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南投地区的青农快闪市集登场，现场呢各式水果、蔬果，还有农产加工品，让民众呢能够认识南投地区的丰富农产。青农透过了调整产品、拓展销路，让更多人认识在地农产。
11: 县府大厅里市集摊位摆满各式南投农产品，从水果到蔬菜都有，吸引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试吃，也让第一次来逛的民众发现南投原来还有这么多农产品，
12: 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很多水果，才知道说哎，我们南投县的物产农产品都是很丰富很特色的，很多元的。我刚刚有试吃的芭乐，我觉得非常的脆也非常的甜。
13: 今天来这边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南投还有葡萄啊，然后柠檬啊，然后一些蔬菜水果种类还蛮丰富的。
11: 为了让民众有更多选择，有青农特别将农产做成全素产品，不管荤食素食都可以买回家料理，也让产品有更多不同的吃法。
14: 全素的话，我可以以后我吃荤的，我也可以买回去加点鸡肉，变成是香菇鸡汤。那我做全素的话，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炖饭，假如说类似像说的日式的炊菇饭，其实都是都可以，就是说。荤的素的都可以接受，
15: 让我们的青农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认识，那也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能够很便利的、很直接的来了解我们的南投青农所这些耕耘出来的这些产品。
11: 从水果、蔬菜到农产加工品，快闪市集让民众一次逛到南投各种特色农产，也让青农有机会把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增加彼此接触与交流。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来切除哦，随着外科微创手术的进步呢，现在不止打破的是全切除的限制，做到乳房保留之外，同时还能够同步来进行所谓的美型，让患者不止找回了健康，也能找回自信。
1: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3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2: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1: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2: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1: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病友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以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的门诺医院首度携手花莲高中，针对了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位的毕业生，提供鼓励金，让学生呢未来求学或者是实习，甚至呢面临职涯上的选择的话，都能够直接的向医疗前辈来请教。希望呢这群孩子出去之后，有一天也愿意把专业带回花莲。
3: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4: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5: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4: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6: 去丰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7: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4: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拥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东门城受到了连日豪雨的影响，北侧墙体是发生了局部的崩落，市府呢是紧急封锁现场，进行护波支撑还有排水，并且呢持续的监测结构的安全，要把极端气候纳入修复设计。
8: 鹰架倒塌，土石砖瓦四散在马路上。台南市国定古迹东门城北侧墙体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崩落。经专家初步研判，除了雨水影响，也与古迹历史构造长期裂化有关。
9: 这个我是从这啦，就是我是种大啦。
10: 啊。
9: 啊，最后一这一分钟拢错无哦，承受不了哦。
8: 这并非东门城第一次遭遇豪雨重创，1955年也曾在台风过后受连日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崩塌。市府也表示，后续将朝结构加固、土层密实及排水强化三大方向进行。
11: 早期在修复的时候，里面啊有一些砖的部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底层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所以雨水一进来的话，就容易往下塌陷哦。
8: 300年岁月，东门城见证府城发展，也经历风雨考验。如今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如何兼顾古迹原貌和灾繁？

0: 韧性，也成为后续修复的重要课题。冷静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哦，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啊，行经的时候桥面明显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时，甚至呢还会上下来跳动，最大落差近2公分。不过呢，公路单位他们解释了，玉里大桥正好是跨越两大的板块，桥面上这样子的波浪状啊，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来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安全无虞。
2: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3: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的，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2: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河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4: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2: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2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6: 听什么呀？
5: 倒计时的声音。
7: 老大，
6: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6: 什么意思？
9: 出事了，大事。
5: 我怎么信任你？
10: 我害怕。
5: 你为什么要信任？
11: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5: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正式开工，而今年呢，赛事扩大到花莲，有七个部落，总奖金高达650万元，让选手不止比准度、拼积分，还要一路的从山区纵谷一直到海岸，透过一场赛事来认识不同部落的猎人文化和传统智慧。
1: 搭弓拉弦瞄准目标，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首站来到了卓溪乡，以山林之路猎箭篇为主题，吸引全国射箭好手齐聚较劲。
2: 今年扩大成为巡回的积分赛，其实我们更希望透过 跟各乡镇弓所合作，那也让在地的工艺师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承者能够跟我们的整个这个猎人这个的技艺能够结合。
1: 比的不只是谁射得准，从山区纵谷一路到海岸，七场赛事走进不同的部落，每一站也结合了在地文化特色，从制作弓箭的工艺到猎人累积下来的山林智慧，都成为了比赛之外的另一个看点。
3: 射箭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每个部落它造的弓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1: 今年总奖金拉高到了650万元，规模创下历年新高，参与全部七站还能够收集到7枚不同的徽章。活动希望让参赛者循着猎人足迹认识花莲，也让传统射箭除了竞技之外，更成为串起部落文化和运动观光的桥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台中县的一贯道协会举办的这一场双亲节活动，让长者呢从台下走上了舞台，大方展现出他们的才艺和音乐、舞蹈以及亲情，提醒民众呢，孝顺不只在特别的节日要说，更重要的是平常多一点的关心和陪伴。
1: 跟着音乐舞动身体，长辈换上表演服装，站上了舞台，展现练习成果。从日本舞、乌克丽丽到萨克斯风、高音声以及爵士鼓轮番上阵，台上卖力演出，而台下的掌声也没有停过。台东县一贯道协会举办了双亲节感恩分享会，透过了艺文演出跟亲情交流，把孝亲敬老带进了社区。
4: 我们都知道哈，父母亲都是爱我们的。但是子女很少能够去体会，所以有一句话他说，父母爱子长流水，子孝父母树上风。那我们一贯道主要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孝道为主，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办这个活动，让社会大众也能够了解。
1: 而台上不少的长辈都是来自于高明保公社区关怀据点的成员，平常除了健康促进，也一起学才艺，动动手脚，增进彼此交流，
5: 让我们的年长的长辈啊、道亲啊，都有这个机会哦，可以回到佛堂共同来学习。除了这个我们道学的尝试之外，还有一些生活尝试，医学尝试，然后一些简单的手脚灵活的活动，那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据点。
1: 将关怀据点学习成果搬到了舞台上展现活力，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让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借着双亲节提醒大家把对父母的感恩化成每天的陪伴，让孝顺不只放在心里，更落实在生活当中。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这一场呢，是在南投登场的2026的台湾公益的活动哦，集结了全台各地公益成果还有特色的摊位，邀请了日韩两国艺文单位来参与，从手作创作一直到生活上的应用，让民众逛市集的同时也能够近距离来接触台日韩不同的公益特色。
6: 园区里各个摊位摆满不同工艺作品，从生活用品到手作创作都有。民众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看不同摊位，也有人看到平常没接触过的作品，直呼好玩又新鲜。
7: 我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很赞，
8: 好玩，很多东西都没看过的， 可以来参观看看了。
6: 活动增加民众接触学习工艺的机会，工艺中心表示，工艺不只是技艺，更能走进生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创作的快乐。
9: 增加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工艺，啊，对所有若要学工的、教工的人，其实拢都有帮助的啦。
10: 工艺不只是技艺，它可以走进生活，带来连结与快乐的文化力量。
6: 这次活动以慢学、慢艺、慢活、慢聚、慢行五大主轴，串起全台各地的工艺成果。现场汇集近80个工艺单位，还有职人示范、手作体验与特色市集。从学习创作到地方交流，呈现工艺在不同面向的发展。人民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台湾之光在陶艺的部分啊，崭露头角了。这是日本享誉盛名的全国儿童陶艺展。今年呢，迈入第25届了。新北市莺歌有3位的中小学生，凭着精湛的技艺脱颖而出，荣获了最高荣誉的文部科学大成奖，还有板谷波山奖殊荣，这也让台湾陶艺实力备受国际肯定。
11: 这双鞋子的大小是以我脚上实际大小。
12: 以自己的鞋为范本复刻一双陶瓷球鞋，新北市南山中学学生林廷佑运用经济修复技法以及青瓜装饰的作品，一举拿下第25届日本全国儿童陶艺展中学生组板谷波山奖。
13: 对我而言，球鞋并不只是走路甚至是打球的工具而已，它对我来说就是像我追逐梦想的伙伴，所以我以球鞋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因为我的鞋带是非常的特别，它要注重它的造型和质感，稍有不慎都可能会造成鞋带的断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12: 不止中学组表现亮眼，国小组别也不遑多让，包括莺歌国小林玉展以及建国国小邱芷云分别抱回最高荣誉文部科学大成奖，以及同组别的板谷波山奖，展现台湾陶艺软实力。
14: 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平常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发挥他们的创意，更重要就是家长还有学校的支持。未来我会跟陶瓷博物馆馆长那边，如果有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我觉得小朋友这样的作品是有必要让他们展现出来。
12: 从捏塑、雕刻到上色，作品栩栩如生，富满创意。台湾小将以惊人手艺在国际赛事中抱回荣耀，又盼未来将持续闪耀光彩。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携手苗栗县的萨斯风乐团，把优质的音乐演出还有手作体验带出了音乐厅了，以大树下的天然绿荫为观众席，成功的打破了空间年龄的限制，打造出了一座充满着温度的无围墙社区艺文所。
15: 大树下萨松的乐声悠扬响起，让人沉浸在美妙的乐章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艺文飨宴就这样在苗栗县造桥乡树下展开。民众三五成群，有人跟着萨风的节奏打起拍子，有人随之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大自然芬多精与美妙乐音的氛围里。除了户外音乐会，主办单位还规划了结合嗅觉与视觉的精油蜡烛 DIY 体验，现场打破了年龄界限，长辈与孩子同桌互助。这场跨世代的聚会不仅凝聚了社区，更创造了最难忘的家庭回忆。
16: 今天看到每一位参与的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手上拿着他们自己完成的精油蜡烛，那一份满足跟放松，我就觉得办这场活动太有价值了。
15: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场地，伴随着迷人的精油香与悠扬乐音，这场大树下的无围墙艺文飨宴已成功为苗栗造桥在地点燃了最温暖的微光与乐章。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带你来看一家位在彰化地区的一间早餐店，荣获了2026彰化蔬食节推广店家。而究竟这份蔬食早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带您一同品尝。
17: 平日清晨，早餐店煎台已是热气蒸腾，材料依序下锅煎得金黄酥脆。另一边特制蔬食牌也同步料理，最后组合成招牌蔬食早餐，吸引外地民众专程前来品尝。
18: 我那时候被从南投，然后约我朋友来这里吃早餐，
19: 口感确实像牛肉，可是没有牛肉味了。吃蔬食，
18: 对，
19: 也可以。像吃肉一样。
17: 老板娘本身并非素食者，在朋友鼓励和帮助下接触蔬食，进而投入蔬食料理，也把这份好滋味带回秀水。这次更入选2026彰化蔬食节，乡长也特别到场祝贺。
18: 他现在说，哎，这个吃起来怎么那么像肉？对，然后而且口感很好。然后我就是跟他说，可不可以在秀水开一台餐车，然后也让我们秀水的人吃到这么好吃的蔬食。
19: 板娘。对于这个蔬食这边这种这个早餐还算是蛮深入的啊，包括整个制造过程以及食材都是经过非常精致的一个挑选，给家嘛特别哈把它推广一下。
17: 从食材到制作方式，老板娘用心摸索出蔬食早餐特色，入选2026彰化蔬食节，也让更多人看见蔬食不只是素食者选择，也能吃出不同滋味。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即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即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

0: 紧落去做的啦，安尼嘛唔是要怎学，我嘛不晓讲要怎学。啊喽，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修福、修慧、修禅净。

0: 宝贝，
1: 爸爸，
0: 哎，
1: 爸爸，
0: 宝贝，看看爸爸买什么给你。
1: 哇，是好质量呢，镜头会出声。
0: 你表现好，爸爸奖励你啊。
1: 多谢爸爸。
0: 别客气了。
1: 妈妈，爸爸回来呀。
2: 哎呦，总算回来啊！出差这么久的时间，哪个想讲我啷没见呢？会已经给我包包过了。
0: 啊，好了。妈呀，我带你给你参详一件代志哈。
1: 爸爸。
0: 哎、欸。
1: 这地面怎写？
0: 对，多几条。
1: 这地。
0: 哦。
2: 你等下回五万块好光哈。
0: 哎，我过头就拄好你尔。
2: 还是厝内要用的，即马随便放假。你看啦，我蹲这么侪回，无少宣传一下，做些活动，送些礼物，要哪有流量啦？那无流量，要哪卖产品？无卖产品是要靠你啊！看我要创啥啦？你莫甲我讲你即马无钱哦，无得参详啦。哎，啊，你拄则是想要甲我讲啥？
0: 啊，没事了。

0: 算一个啦。会当忍受你长期苦度，阁无付钱的麻醉师，真歹找哦。
1: 我那是靠我薪水好好赚呢。
0: 郑新一啊，你认为你偌济薪水啊？
1: 无够啊！
0: 你一个新来吼，定替患者出钱，各种爱奉献，动手术阁哭甲要死，会当用国产的都无用进口的，会用手解决都无用器材，你感觉你会当存偌济啊？哎呦，机器鸟来啊！
2: 郑先生，先生，你要我送什么物件来？叮叮，金瓜饼，做好啊！
0: 伊人啊，你到当还未死心哦？
2: 紧食看麦，好哩。小款，
0: 你竟然无配出来，好食不？我嘛食看麦，咸的，你有放胡椒盐甲孜然？足奇怪的味呢。
2: 小款，
1: 好食。
2: 喂，潘哥，你这阵嘛身体恢复了啥款？
3: 我身体真好，有啥物代志啊？
2: 哎呦，无啦，就是甲你关心一下啊。
3: 你一个查某鬼啊，我也毋知影你哦。讲啦，有啥物要求？
2: 就是你敢有食过电视伊妈妈做的金瓜饼哈？郑先生，先生，您刚才在说什么？
0: 他要邀请何真，何真嫌没钱买来。
2: 连体婴婚礼书，那应该是全海城第一例，对吧？
0: 连全国也真罕见。
2: 啊，若是这款的手术，应该会有真多基金会，还有网站，拢愿意赞助啊。
0: 你是要讲骗假对吧？伊野心伤大，我看吼也是蛮冤枉伊啦。还有啦，直播的代志，你嘛免少想啦。既然邀请我加入团队吼，什么代志我拢在把关啦，也是莫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代志啦。
4: 郑英，哎，你两弟哦，拄好，这你看麦。两个月前，妇产科你家一个39岁高龄产妇产检的时阵，发现腹肚内胎儿可能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癌症，迄时阵胎儿24礼拜。
0: 24礼拜都能看出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癌症，都是医生才厉害。
4: 王主任，
0: 佮回头的迄个潘老东哦，确实厉害。
4: 当时王主任就建议引产。
1: 因为主动脉瓣先天发育异常，最容易出进行性发育不良，加心率衰竭，造成周心发育不良综合症。就算这个囡仔个生落来，也拄着真侪麻烦。
4: 不过患者唔答应，原因在其他有急救发生。
0: 然后呢？
4: 拄才来产检，王主任发现胎儿的情形愈来愈歹，两边心室比例开始失调，胎儿心包积水，而且慢反流的情形也开始出现。产科讨论要共两种方案：第一，严密观察，不修治疗。不过伊患儿即卖情形，根本就无法度动甲自然生产。第二，准备剖腹生产，生出来了后直接去动手术做心脏外科治疗。
0: 稍等嘞，你同心脏外科应该是相关的代志，跟你哪有关系啊？
4: 我跟王主任食饭讲到的，我感觉手术无困难，也不过风险足大，而且术后足歹恢复，所以我提出第三种方案。
0: 好，我又看卖，你找大头鱼是想要用到钙离，你要做将来钙离治疗？
4: 无唔对，
0: 听起来非常的美好，
4: 所以做会到对不？
0: 注意。是听起来非常的美好，目前国际上有200多例临床的病例，成功率超过50%，意思就是死亡率超过40%，嘛将近要50%。
4: 不过，甲破坏手术了后的心脏外科手术来比，这种方式我感觉风险上低啊。
0: 用你的第二方案，产妇无代志，不过若选择将来介入治疗手术，产妇会分掉胎儿一半的风险，有可能两个人活，嘛有可能两个人死。
4: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无重要。要看患者怎选择，
0: 对啊，以后的确实更加困难，嘛都要注重人性。
4: 先跟我来看麦，

0: 我先做这么衰，先做是我的囡仔。
1: 你别讲啊，不管你讲啥，我拢不同意。选第二种。
0: 我要做强来介入治疗。
1: 你会出代志啦！我根本不爱这个囡仔。
0: 不过我不要囡仔。这么多年，我就是想要囡仔，真无简单有啊！
1: 无的，你若出代志，咱个囡仔就算活落来，伊嘛无妈妈。你有替伊想过无？这对伊敢公平？麦克，好啦好啦好啦，麦克，
2: 要顾大人也是囡仔。我也是真歹选择的问题啊！
3: 我嘛有我的时阵，太阳过火啊！我爸拢无丢度，要求停止太阳，是我妈坚持的，伊吃真济苦，最后才甲我生来。第二。

0: 能够入手术治疗先天性主动脉瓣伤害，会用先拍通伤害部分，用再改善主动脉血流。到处手术若是成功，体力当点么体力继续成长，一直到38到40周自然出世。
1: 伊的意思是有救啊，两个拢保会掉。
2: 阿星，你有听到无？两个拢保会掉呢。
3: 迄个成功率敢有悬？
0: 10%。
3: 啥货啊？可能10%吧。
2: 啊，你嘛比娃娃担心好啊。
3: 无诶，那无得安尼啦，你那有破破生落来，会当活是伊命，袂当，咱这个生啦。
2: 即摆是我上痛苦，嘛是上辛苦的时阵，我不爱听什么大道理、较好听的话，我敢那爱你，支持我，支持我。

0: 电姐，你别放弃哦！将来改进号称改进手术红馆顶头的明珠，阁我已经有几百例成功案例啊，过来煞无几例，你敢不甘愿啊？
1: 刺激的方法对伊无效啦！
0: 你点点啦，我唔甘愿。我有看过这种手术，我感觉你的水准无比人较差。今嘛嘛应该和海霞抢这粒明珠啊！
2: 我嘛唔甘愿。虽然讲这回手术只有百分之十的成功率，也毋过咱做医生，都要尽全力去救每一个囡仔的性命。
0: 所以
1: 咱都要接吧。
2: 当然啦。
0: 爹娘，拜托你啊，告诉你。
2: 而且这回手术会当让咱更加了解红影的过程，对咱体验婚礼术嘛有真大的帮助。弟妹，多谢你。

0: 有新三十二礼拜，多灾多的会更应该是三到四毫米左右，对吧？好。
1: 要不过电工顶啊，就有一点八毫米左右，我也差不多一半呢。
0: 够好啊，一点八，我甲体位替你调节。

0: 这个位置真理想，可惜这是模拟。在现实中，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体位。
1: 想不到陈医生也需要新做啊！
0: 别啰嗦了，去做鉴定者，别让我替你顶头。
1: 老大的是用电脑，准备好未？
0: 开始手术。

这就是我跟他的差别，是吗？同样有很好的基地，同样有基于反射的应变力，我跟第二之间有这么明显的差别，并且在他身边来点越久，这种差别就越明显。这样对现在开始了，我绝对留得到他，一定会。

0: 哎，这甲子宫内底胎儿做钙磷手术哦，伫全国来讲啊，成功的无几个案例啦。啊，第二，凭什么就感觉伊做了上好咧？都因为伊摄护线处理了真好，是无？不过这两种手术，唔是同一个级数，好无？
1: 是啊，卖讲宫内手术啊，就算多细出的红儿啊，手术成功率嘛，真正就低。但你这方面的资料吼，拢是真。
2: 第二，你有挂电话吧？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摆已经看袂到啊。咱的乐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
3: 游玩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游玩嘛是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 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阿卡苏阿普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4: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 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5: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伙计，这请你看卖。
1: 恁做过四十届模拟手术，
0: 除了上头先的六届失败，后壁全部拢成功啊！而且完成度嘛愈来愈高，最后一届达到90%。
2: 也唔过模拟90%，这嘛无代表什么啊？这唔是实际操作啊！
0: 唔过至少代表会当试看卖啊！
2: 医生对产妇有生命保障的义务，我感觉这种手术无代你冒险。病院更加是无需要承担这款的风险。

0: 宋院长，三户现在有剩32张，已经是最后介入手术的时间段了。
1: 王主任，我感觉会当用介入手术对患儿做子宫内的治疗，不管有多困难，最起码给临床医生一个思路，不是一开始就放弃。咱海峡小儿科一直都无什么名声，虽然把我这款的老员工搁请倒转来，不过会当坚持偌久啦，是应该有新思路甲新技术啦。当然，这次的手术风险真大，所以一定要让产妇甲家属的意愿达成共识，以后才没有争议。
2: 尚恩，等下帮我去看一下患者咧。
1: 好。

0: 王先生，
1: 哎，
0: 这位院长，
1: 小医生，
0: 你好，我是海峡病院院长，我有做苏黎。
1: 苏院长你好，
0: 你好，
1: 你来啊，拄好，替我甲考卷好无？
0: 你在看什么？
2: 你别搞口渴，我没改变主意的。
0: 我妈妈是一个准妈妈，也不过真不幸，又过失去。凡事都是因为捌有过，又过失去过，所以才搁较会当意识到。咱来对性命负责。有一支电影，我毋知你敢有看过，叫做《小花的米素汤》。一个感情的妈妈，拼死把查某囝生落来，也毋过真不幸，连锁癌复发啦。所以，伊就教查某囝学会晓煮饭。也毋过，一个四岁的囡仔又阁做毋到啥物，伊毋来照顾家己。佮爱照顾爱啉酒的爸爸，伫把个囡仔互妈妈饲饭的时阵，伊爱用家己的手去切菜、去点火、去煮饭。所有的人拢在学了伊捌代志，也毋过无人讲伊幸福。我咧想，你嘛袂希望将来巴肚内个宝贝，甲小花同款吼。

0: 我看过那部电影，不过我的情形不一样，那个妈妈破病，我没有，小花没病，不过我的孩子有。这个破病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没事了，更加需要父母付出比别人更多十倍百倍的心力照顾，常常要找病院挂号注射做检查。既然这样，是怎样不要在肚子里就动手术呢？
1: 安尼讲啦，生囡仔对你来讲无任何风险，也毋过手术对你来讲是冒险，真有可能鱼甲心脏两项拢得袂着。到迄个时阵，恁人是要安怎呢？你是毋是嘛用个替其他亲人想看卖？
0: 我找过资料，这个手术已经有几十例成功啊，也就是讲，这个世间已经有几十位甚至上百上千的妈妈选择做这个手术。我想，无因的选择，都没有这个手术。若一台开足紧的车要弄着囡仔，这个妈妈无顾家己的性命，要去救家己的囡仔，真正常，敢毋是？那安尼，命运的汽车，即马伫要弄着我的囡仔，我一定要救伊。
2: 阿桃，
0: 我知影你是为我设想，不过，咱毋那是翁仔某。更加是父母，做人的父母，袂当给囡仔一个天生健康的身体，是咱欠伊的，咱来报偿伊啊。

0: 小婉，痛得第一日准备手术。
1: 好，所以长，我感觉小慧是幸福的，妈妈早晚都会离开囡仔。重要的是，要当给囡仔什么？小慧温柔、善良、坚强，这就是人上水的模样，敢不是？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加油！先好好休困，刷了我两百。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有去查，胎儿主动脉瓣的手术，这十年后全球敢那报道五十几例，只有50%成功呢。
1: 这内底阁有灌水的，做将来介哩手术的医生啊，一定拢爱严格算过啦。不管是对产妇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胎儿的病情，拢爱有到一定的标准才会当动手术。
0: 会长，这种介入手术，那是失败是变怎啊？
2: 全破吧，甲胎儿做开心手术治疗。
0: 伊本成功率有偌高？
2: 伊不拢未成功啊。

0: 阮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1: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2: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Hello, Lin. I've arrived.
1: 一定 ，Rudolph 教授来啊。嗯。
2: Welcome, Mr. Dolph.
3: Rudolph， 我跟你教授，甲定个咧孙爷迄阿多啊。
4: Intravenous surgery has a high probability rate of failure. To continue on doing this surgery, well, it's an act of pure hubris.
2: 教授，
5: 你是咧讲什么啊？
1: 伊无支持这台手术。
3: 大哥是咧找太姐心中心。这太姐位不介好呢。
1: 所以爱等换着好的位置，我最少才会有啊。
3: 我听讲，有时做四维的彩超，为了等太姐翻身，爱等一两点钟。那是太姐吼一直拢不爱翻身，搁爱等后一届。安尼今日这台手术敢做会成啊？
1: 乌鸦嘴。
6: 替你的心中手术，跟他比起林大志叔叔啊，
5: 这个我们是手术空间，都用上游的导师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然后再个落去九龙扩张上下的所在。院长，那即马放弃哦，是还过火啊？
1: 点起啦！
3: 赵主任，你嘛呸呸呸！哎，叮当啊，会当开始麻醉啊？
7: 开始麻醉，
6: 好。吹掉。
3: 莫怪找老虎，技术有够牛的啦。
6: 麻醉好。

0: 到操作的重点嘛吼。
1: 对，教育课程是上重要一步，无理论依据，无资料之外，干来当靠自家丰富经验完成。

0: executed, but extremely dangerous.
1: 这道眉斑腰叉对贝泽贝刚刚被刺杀，贝泽贝，高雄危险的时阵啊，这个时阵那是用手或者是泰利的心脏动点都要破白啊，
2: 安怎破白？
1: 七十步，那就是。那也唔停止啦！这个时阵袂当阁继续扩张肌肉啊，差不多就好啊。对啊，就算胎里有啥物镜头，伊嘛会当继续大汉啊。你等伊5岁以后，再阁替伊动胸腔手术就好嘛。就算2岁3岁或者是几个月，到迄当时再阁动手术，迄是比即卖风险无减少足济啊。
0: 四十九，第五，你都收我了。

0: 三十四，台里至少得二十二到二十五。
1: ，
2: 对哦，未记这点嘛。
1: 手术进行中。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老何，恭喜呢！听讲手术成功啊！我只愿意出10万买手术的录影，你替我甲陈医生讲好无？让你抽百分之十啦！
1: 我是医生，不是三七啦。

0: and you give those powerful people perfect prostate surgery on all of those powerful men, they will reward you with a large sum of money, and then you can return and you can continue your research on the separation of conjoined twins. You'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of the best equipment, and you can hire all of the best help.
1: No.
2: 对这个手术来讲，医生有真侪选择，不过病人无选择。伊的时间无侪啊，咱就较紧来。
3: 较紧来无效，无钱啊。
4: 各位，是林员外伊投资。
3: 皮家还阁未死心哦，阁是直播代志。
4: 哦，对啊。
3: 没，我把关。咱讲好哟。
4: 嗨，
3: 条件确实袂歹，不过什么代志拢当直播，都敢手术袂用的，因为世界上无迄个百分之百成功的手术。
4: 迄个皮革意思是唔管成败啦。
3: 伊当然当唔管成败啊，医疗事故患者流量更加悬，不过手术只系先解就去了了啊。
2: 对，来我家。伊遐袂用诶，
3: 死心啦！
4: 用过
3: 多得参详。
4: 哦，好啦，就安尼啦，啊。
3: 你另外找把水师啦，好诶人真正袂用诶，伊诶立场伤无坚定啊。
2: 直播的代志是我甲平家讲的，
3: 这我知影。平家冇亲嘴甲我讲，
2: 我有我的考虑。
3: 你的考虑就是三点：第一，甲有困难的患者提供资金的支持。不过即卖是介入精英，找你动手术的人，拢已经败到海底堡啊。第二，互患者甲患者家属了解手术的过程，解决医患的关系，这太理想化，要实施会有真大的问题。第三。团队学个对无？甲新的手术方式开放，互手术者绝对袂用的。若想要开放，买单甲论文发表以后。
5: 等一下，将来甲你手术成功，患者家属想要感谢你。
3: 哎呦，你总算来啊！这个人都交予你啊。行啦，咱过去看卖。
2: 等，你听我。
5: Professor, let's talk.
2: Okay.
4: 等一下，多谢你呢，真感谢你，
2: 免客气，
3: 好好休困哦。

0: 1999年，第一例将来介入治疗手术开始进行，手术才一定承担比咱搁较大的压力。不过，最后也是动手术了，然后才有报道，才有对医学界的启发，唔才有所谓的医学奇迹。那今仔咱嘛咧中和这个过程，第二，我相信。
1: 连体氧分离术、亲像进前的摄护线，介入生态树同款，咱绝对会成功。那材料有较多，
2: 无遐尔死钱。
0: 我解决人甲钱的问题，你解决技术啊？
1: 啊，手术的不会代志
0: ？No。
1: 救人哦！医生，搞到怕啦！
3: 医生，我安尼做啥？你是为着保护我才会出手啊？
1: 你有看到伊的手无？规个拢乌青啊！
3: 那不是你应该管的代志。林芝是医生，
1: 假使你想要直播，以后你所有手术我拢袂参加，包括连体婴护理术。
3: 实在的，咱是一个团队，袂当分开。
1: 那是第二，要带这个团队，做伙走向白峰。
3: 什么意思？

里瓦，西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吽吽吽。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应陈建老师所带领，请登场。好，挥手，欢迎他们，欢迎他们。好，谢谢老师，还有我们的萱萱老师。

0: 我是林庭轩老师，我今年54岁，我接触跳舞很久了，90年到现在，跳舞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
1: 我的名字叫朱天明，我今年59岁，对排舞这舞蹈这个对外来讲是上了年纪之后的消遣。
2: 我叫郑金蝉，今年63了。如果让我重来的话，我会更早。我应该从30岁就应该出来跳舞。
3: 我叫胡欣欣，今年是42岁。我创立这个排舞才这半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跳过排舞，然后现在自己草创出来的时候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的学员大部分都50岁以上了。50岁的人会甩腰嘛，50岁的人会低头甩头发嘛，这就是我觉得要跟别的团不一样的地方。
4: 随着音乐律动，自信的挥洒舞姿，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舞者，来自一支刚成立不久的舞团，在欣欣老师与萱萱老师的带领下，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更重新追求让每一次登台都能展现最精彩的演出。
3: 今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成果展。成果展就是用意就是说，在我这一年当中所学的，他会在这个成果展让学生能够展现出他这一年所学的成果，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进来，就像国标舞，就是他们的舞步就会非常的正式，穿的衣服也会非常的亮丽。再来就是社交舞，社交舞它是一个有距离的舞，因为社交舞就是今天我可能跟这个人不认识，但是我想跟他跳舞，它就有一个距离，这叫社交舞。再来就是排舞、单人舞、类国标。排舞就是我刚刚说的四面八方，然后类国标就是它也是用国标以前的双人舞，把它的男生的步取掉，换成女生的舞步，这个叫做类国标。最早的排舞就是音乐放下去，大家就是自己舞自己的一些随性的动作，可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曾经在国外啊，因为这个排舞最早是从国外流行回来台湾的，以前叫做

0: disco， 然后大家就是听着音乐啊动来动去。可是慢慢的，大家一些老师有出去学习的一些舞回来之后，就开始有了基本的舞步，然后就一直传承下去到现在。广场舞比较跟排舞比较类似的地方是在说，他们叫做四面八方都是跳一样的舞，这个叫做排舞。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边，然后我在就站到右边，又站到左边，又站到后面，都是一样的动作，这叫排舞。但是我们的比较不一样，我们的这叫个人舞，但是大家也都会统称广场舞或排舞，但我都不排斥，只要学生喜欢就好。跟我创团的是我的萱萱老师，因为他跟我是十几年前认识的双人舞的老师。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在为工作打拼、学习、读书，大家成家立业了之后，就是当了一个贤妻良母，久了就变黄脸婆。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创了这个团，给他们走出另外一片天，然后让他们成就自己，然后回到家里会让，老公看到不一样自己啊，更漂亮啦。
1: 我非常热爱的跳舞，所以呢，我跟那个欣欣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年轻，然后拥有企图心。那因为加上是因为我非常爱表演，我真的非常非常爱表演，会让晚上睡不着那一种，因为觉得每一次的表演就是一种自我肯定，然后自我成长，然后会让我进步很多，然后看到认识很多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去那个潮州九号球，是因为也见到很多的老朋友，都是以前的同学。然后，看到他们就是等于，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对啊，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在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他有很多的 idea， 那加上就是说我也是学国标，然后排舞，或是广场舞，每一种我都喜欢，因为我现在是老师嘛，我一到日全部都在跳舞，所以那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初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看到我同学带我们去一个场合，他是要跳舞的，然后那时候是跳探戈，然后呢他都下去跳了，然后因为我当时是不会，我就觉得好羡慕，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有这个舞蹈啊。但是舞蹈你就是要学习，其实我刚开始是很木头的，其实都不太会跳的，但是我觉得后天的栽培是很棒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棒的天分，只要你可以去想要学，你就可以把它学得很好，没有去想要说啊我不会跳不会跳，其实你只要想你会跳，那个脑海里面就会有你的架构了。
2: 我本来就有参加别的舞团，是我们另外一个老师萱萱老师，他以前有教过我们那个舞团，有一次他就找我说要不要来学伦巴，我说我很喜欢啊，就在3月30号正式加入这个团。我很喜欢他们，就是这个老师比我们以前的老师都年轻，而且他们的舞风是属于我非常，真的我很仰望他们那种跳舞的姿态，我很超喜欢，就加入他们就。爱到现在，因为以前几乎都跳排舞，就像老人般那样，跳了有一点烦了，感觉比较年轻呐。就是他们的舞风本来就比较年轻化，而且他们里面有伦巴，我是特别喜欢伦巴那跳伦巴那个感觉，所以我真的超爱他们的，那个姐妹也都很好。老师也很热心啊，如果有空，我因为我还有一个老妈妈94岁了在照顾，但是有空我几乎她的团、她的外出表演的啦、比赛，我都会参加，一定会。前后大概中间有空下来了，不然大概有5、6年了，中间有空几年。排舞对我来讲，真的是退休以后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比较长寿，像我妈妈94岁了，我离94还很远。如果这段时间不运动的话，不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的话，真的是 坐在家里真的是很容易老化，而且真的是你活的这段时间真的没有意义。人有无限的可能哦，像我以前没学跳舞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呦，那怎么大家都那么棒？其实你也做得到哦，姐妹们真的走出来吧。
3: 我其实排舞，我自己是算菜鸟，我算对排舞没有什么概念，我只知道说，哎，我想要来活动练习那一些，看路骑摩托车经过都会看到有些跳舞啊，我觉得很不错，很新鲜，然后。让我在一次偶然在滑 FB 看到新武艺说，哎，有这个活动，哎，我的时间也刚刚可以，然后我就说我可以来试看看吗？因为我算是没有走出来的小小的家庭主妇，然后新老师就说可以啊，然后有提起一些勇气我来的，然后这个傻大姐，我觉得哎，她很轻松。那我觉得很轻松，她是属于照顾我的傻大姐，我觉得很不错，所以我就来了练习几次。虽然这一次缘分啦，因为我一直寻寻觅觅，老师都算很严肃的那种感觉，可是她不会，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松，很活生活化啊。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于是参加到现在来这边半年左右，很好啊，算交个朋友。她很生活化，很照顾人，而且还会有点。真的傻大姐有神经条，跟我差不多，不会想那么多的，啊，哎，还很照顾说学生说，哎，这样可不可以？我觉得很好，啊，他是有要求啦，可是尽量没有给我们压力，因为毕竟我们是属于工作上班的情况之下再来这边活动的情况下，啊，来这边是休闲啊、运动啊，让身心舒畅的那种感觉。
2: 上台机会更多了，而且打扮方面比较，因为我是很爱漂亮的人，比较属于那一种比较人来疯啊，比较人多啊，出外又爱打扮啊，上台因为人都有人的惰性嘛，就是这种有那种推动力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督促自己要学习，而且要打扮，就是这种概念啊，大概就这样。会因为人我们都有年纪了嘛，像运动啊，最主要是运动，而且有参加比赛，我们真的就会比心境上会比较年轻，而且会比较爱打扮这样子，因为感觉你不打扮。爱要认真学习嘛，不然表演不会跳出丑，很糟糕。哎，要这种有这种动力，我们还是心情上真的有影响，真的会比较健康，心情会比较好。不然真的，要活就要动，不然就在家里等死。姐妹们，出来吧，不要躲在家里，千万不要躲在家里。
4: 在这里，每一位团员的起点都有所不同，有人为了培养兴趣，有人期待透过跳舞结交朋友，也有人渴望磨练技艺。虽然走进舞团的理由各自不同，但当音乐响起时，他们的心却跳动在同一个节拍。对团长而言，舞蹈不是竞赛，更没有门槛，他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舞步里找到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很多人来跟我讲说，老师我不行，老师，我从来没有舞蹈底子。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会从头带你，因为不是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所以，请你们勇敢地走出你们踏出的第一步，因为身为一个团长，要带给学员的是，他们能够吸收，然后能够舞出人生，还有学到他自己想要的，还有我必须给学生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站得出来，因为大家都是家庭妇女，我自己也很喜欢跳舞，因为我以前是有跳过双人舞，然后在一个因缘机会下看到了人家在跳，说原来双人舞也可以跳成单人舞，我也蛮意外的，然后我就去涉略了一些，有十几年了吧，完全没想过，我那时候刚创团只有三个人，我就邀我的邻居，我跟他说我要创团，他就跟我说好啊，要不然你就去，我陪你壮胆看看。
5: 星星是我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那他 的经历种种，他本身在舞蹈方面就很专精了，而且也很肯学，也肯吃苦。我就跟他讲啊，没人找人啊，没有那么困难，好，而且我也住在附近，他也住在附近。我说我先陪你试试看，好，就是给他先，因为我们做很多事都先要有人嘛，对呀，就是从人开始，就是这样子。
2: 因为我之前是跳排舞，那因为我先排舞哈，那个都是只有脚的动作，我想尝试其他舞蹈，然后就刚好跟我们这个欣欣老师哈在排舞那边认识，然后就他有在教其他的舞，所以我就来这边参加了。因为我跟我哥哥姐姐是参加歌唱班，那我哥哥姐姐哈有类风湿都相继去世了，所以我会触景伤情，我就不想再去唱歌。然后就，所以我们附近有在跳排舞，就跟着他们跳排舞，因为排舞的音乐很轻松啊，那我就不会触景伤情了，是这样子才开始跳舞的。排舞哈，我就最主要是他那种很快乐，一群人在那边跳舞，然后步伐也不会说很难呐、啊，就是只有步，他很固定的节拍哈，还有他有一些口诀，那你在学的时候，只要把它带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还不会很困难呢、啊。哦，最开心的是大家像姐妹一样哈啊，边跳，那跳完以后我们又一起吃饭呐、啊、聊天呐、啊、哈、哦，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没有压力啦。本来我以前也没有那么放得开呢，跳排舞以后哈、哦、就变得很活泼哈、哦，个性方面都会转变啊，会觉得啊我周遭的人都好棒哦，真的跟姐妹一样，因为我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啊，然后他们就像我的，有的大部分都是比我年纪长。比我年纪小的比较少，所以我有那种又找到姐姐那种感觉啊！我要跟他们讲说，不用紧张，不用怕，我也是这样过来的，那个很容易哈啊，那个氛围最主要我们是跳那个氛围哈，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职业的哈啊，你就把心情放轻松啊，大家enjoy的去享受，你跳出来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不是像人家职业的会跳舞的人很多啊啊，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讲求的是那种快乐的享受，快乐的跳在其中，乐在其中那种感觉。
6: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唱歌嘛，那这个舞蹈跟唱歌都歌唱应该都会有歌就有舞啦，所以我就后来就参加了、啊、所以我在这里很享受，哎，有歌可以唱，又有舞可以跳这样子。因为高雄市的舞团很多嘛哈，可是大部分跳舞的成员很多都是女生，男生很少，除了说双人舞啊，除了说那社交舞、国标舞，所有男女就是有舞伴在一起跳，一般个人舞或者排舞都是女生在跳比较多，我很少看到男生呢，我真的很少看到说跳舞之间还有穿插歌曲，好像就只有我们这一团，很嘿。就是遇到都是这样子，跳舞哈，跳舞应该也有中间也有像刚刚同学有中间也隔了两三年没有跳，我应该也隔了有几次隔了三四年没有跳，那总数算起来是大概跳这种，个人舞哈排舞这个，应该也有十年有，应该有十年了。那歌唱是因为我从年国中小时候就民歌时期啊。我就很喜欢唱民歌，那个时候都自弹自唱了，然后就一直，然后到了出社会工作之后，就那段歌唱的时间就放下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快到退休的时期才重拾麦克风来唱歌。以前我在学校唱歌时，人家有一个绰号叫情歌王子，这是真的，大家都叫我情歌王子。可是啊，没办法，工作嘛，然后我们出社，我们家境不是很好嘛。就出社会就开始工作到现在要退休了，也不会了，现在至少还有歌可以唱，有舞可以跳了，还是很珍惜了。

我觉得身体的展现哈，就是由舞蹈开始的。然后你的每一个手指啊，你每一个脚啊，你的身体的展现是让你有生命性的，所以那个跳舞的感觉哈，对我来讲是很棒。所以像今天我看到那个很多老

师啊，我就会好感动。每次我看到人家表演，我都是很感动。那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再登上，再高阶一点。哎，对对对，因为我是有企图心的，一阶一阶在学习。我希望能够跟很有名的老师可以独舞，因为这个是我很大的梦想。其实那个舞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很久了，然后你一直都想要去呈现的时候，你会一直把握。所以当我跟欣欣老师配对的时候，我觉得从他身上也是看到是说，他能够让很多的学生去展现。啊，至于跳得好不好，其实他都会觉得他都是很鼓励的话。哦，很开心，从那门不太会，然后到会，然后到今天我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更棒！这个真的是太爱他们了。哦，我只要能够让我去讲的哈，我都很有成就感。除非他不愿意让我讲，因为我觉得一直放在心里啊。像有时候学生哦跳舞会有一些缺点，他一直找不到。但是我一看就知道，因为我已经教很久了嘛。如果我今天不讲，我会放在心里很久。然后每次我都会跟我老公讲说，哦，他的脚错了，他的身体如果再跳一下就会更好。好，对啊，有的人可以讲哦，有的人是不行的。社交舞其实哈，它是由那种最简单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呢，你还没认识或是刚认识，因为它是距离的嘛。所以你就是从这个时候可以邀请他，像我会跳男生步啊，然后就会邀请比较害羞的女生来跳，哦，这个就是社交舞，比较简单的东西。第一个兴趣，当他练习；第二个是跟大家互动，哦，以前的老朋友看到了，当然是要请他带我跳一支舞，然后也要想他知道一下他进步了多少，这个是我要知道的。他的进步就是等于我的进步，这样子。所以那个场合我非常的喜欢。其实我跟我先生是跳了 N 次，参加 N 次的这种表演，几乎都是大型的。今天算是中型的。

0: 个人的话是自己，你要去表现的舞台是你先自己，好，然后做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把一个人拉进来，跟着你一起，啊，比如说我跟星星老师在一起，我是跟其他同学在一起，可能我刚开始是我先自己学，好，学好之后我会跟他们讲，然后就做一个有一个梦想这样子，哎，因为很多人的时候跳起来。有自己的，然后大家很快乐的时候，那个氛围会让我们很快乐。就像我们班啊，如果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啊，大家那种嗨声啊，那个彼此鼓励的时候，那个就会更久。你现在看很多团体啊，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哈，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互动很好，而且有的人就是你看到哎呀进步了，我要进步。然后最主要是快乐，其实跳舞就是快乐，我希望你们赶快进来跳舞，因为跳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而且跳舞对身体很健康，然后又可以接触人群，哦，不用窝在家里，哦，这样子走出来，你会看到哇，原来世界这么棒，不是像井底这样子，哦，鼓励大家出来跳舞、健身、运动，这样最好。
1: 我很感谢今天我有这些学生愿意来跟我一起学习，然后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站在我的身后，他们是给我光芒，我给他们成就感，跟以前那个胡星星讲，你现在走出来是对的，因为我是去年的十一月份决定走出来的，我沉浸了三个月，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去哪里，我也曾经去，在这个沉浸的时间，我也曾经去别的团里面跳过，但是可能我的要求对自己蛮高的，总觉得这些舞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现出最美的舞姿，因为力与美很重要，点线面也很重要，因为你是观众在看到我，我一直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由我们的舞姿散发出去的。

我感动的时候，我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会知道说，我跟你有相，我有那个感觉有相对流。就像我今天我在看一个偶像，不管这偶像是谁，我看到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他唱歌很好听，他跳舞很好看，那就是一种，灵魂和灵魂之间的一种相契合。相对的，我现在教舞，我也希望我做的，还有我能够讲的，能够让他们能够理解说，我能够呈现出来的舞姿是最美的。

0: 台江大概从400年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内海，荷兰、清朝，然后日本人在这里，这等于是一个荷兰时期就发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台湾一个很早的开始开启的一个国际贸易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大海航海时期，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在这里做一些贸易，也因为曾文溪的泛滥，就是这个地方等于算是一个海埔新生地。那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很原始的湿地。那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依据他们的祖先的一些生活智慧开辟这里，比如说他围竹做渔温，然后开辟盐田等等，所以他因此他有一些很早期的产业，比如说是养蚵啦、养鱼啦，甚至于盐田，这都是我们很在地的一些产业。那相对的国际级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黑面琵鹭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渔业，有这些养殖的渔业。那也由于这边很特殊的就是一个浅平式的养殖渔业，收成之后它为了要养地，所以它要慢慢放低水位，让这个地方可以经过太阳的曝晒消毒。那因此 这时候会有一些下杂鱼残留在这个渔温，正是我们冬季候鸟来的时候，因此这些国际级的黑面琵鹭啊，或者这些雁鸭科的这些水鸟来到这边，正好可以有这些食物可以度冬，然后又不受人为干扰。因此台江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历史产业以及我们的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好，那我们台江湿地学校有准备上课了。其实湿地有很多种，那它有不同的等级。那其中呢，像是我们有国际级的湿地，全台只有两个，而这两个都在我们台江地区。一个是四草湿地，一个是曾文溪口湿地。为什么它是国际级的湿地呢？因为如果它不见了，或是它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它会对国际上的保育或是一些国际的动物会有影响。好，另外还有另外两个是国家级的湿地，是七股湿地以及我们的盐水溪口湿地。如果它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环境啊，或是保育会有影响。其实，在刚刚讲的这些湿地里面，大家有人提到有人、有鹅啊、有鱼、有鸟，
2: 还有虾，
1: 还有虾，对，虾也是很重要。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湿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功能给不同的生物。湿地大挑战，等一下呢，我们会玩这个游戏来考考你们对湿地的认识有多少。没有错，它就是湿地。我们一起来看最后这个湖泊到底是不是湿地呢？它是湿地。好，也是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那如果稻田是的话，它可能会死掉。是这么一回事吗？有的圈有的叉，看起来这个是圈圈叉叉。请问图片中这个湿湿的公园是不是湿地呢？答案常见在是湿地，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
0: 那什么叫湿地？湿地就是有水有土的地方就是湿地。那也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这看似不起眼的湿地，其实它里头还富含了非常多的生态系，因此我们就开启了我们想要设立湿地学校。那正好呢，我们就开以在地的产业、在地的生态以及在地的人文历史，我们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啊，作为推广我们湿地环境教育的一个基础。
3: 这座桥叫海宝桥，就是以前呢、荷兰人怎样跟郑成功打仗的一个地方，对面有一个那个纪念牌在那里，要走过去看。第一个我们要寻找的红树林是谁？红海榄。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棵呢，就是红海榄。那你们可以先观察它的叶子有什么不一样，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
4: 尖尖的东西。
3: 对，你们看，几乎每一个叶子它都有尖尖的，我们称它为什么？天线宝宝。这棵的红海榄它有什么特色？它是什么苗？
5: 胎生。
3: 几个大概几个月才会长下来，不可以采它。十二个月，而且它长度可以到最长可以到大概是30公分哦，很长哦。啊，它的叶子呢有什么？有什么叶子？
4: 天线宝宝。
3: 天线宝宝，而且啊，它一面是光滑的，它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它太阳光照射它，因为这边阳光很强啊，所以它就要反射回去，就不会吸收很多很多的阳光。这边蛮多招潮蟹在这里。刚刚我看了好多只，你看那边好多只，你看好多只招潮蟹在那里，你看，哎，很多。那我们要介绍另一种胎生苗，它比较怕冷，在我们南部比较少，就叫什么水什么的
4: 水鼻仔。
3: 水鼻仔，来看隔壁这一只，就是水鼻仔哦。
4: 这里，
3: 它们的胎生苗比较光滑，刚刚的是有皮孔，这个是没有皮孔的哦。
5: 学员来到这里是走出户外，透过你的五感，开放你的眼睛，好，自己去体验去摸索。
3: 红树这里生长是为了怎样？保护生态，保护我们的河堤，也会什么提供了很多，那个下面的什么弹涂蚁啊，还有麻那个招潮蟹他们的一些有机质的生物，他们掉下来的叶子，而且这个湿地如果不见了，我们这个整个河堤可能就会冲刷掉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好好的保护这块湿地？
6: 要。我最喜欢的是水鼻仔，因为它很粗，它摸起来滑滑的，它很像一个铅笔。
7: 我觉得我可以把不要乱丢垃圾，然后带环保餐具。
8: 我看到红海懒、蓝鲤、海茄冬跟水鼻仔。
9: 不要乱丢垃圾，保护湿地生态，让生态可以永续。
5: 我觉得从了解，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生态系之后，你才会去注意它、爱护它，然后进而你才会有环境行动。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我们希望，以公平正义来说，世代正义来说，我们要怎么留下我们的环境给下一代？那我们到底从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的生态环境会变得更好。
10: 我们要搭那个小叮当的时光隧道机吗？回到300-400年前吗？对哈，回到300-400年前，这个地方真的是白浪滔滔哦。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台湾海峡，很难想象哈。台湾呢，台南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地方呢。我们台湾的南边呢，西南边呢，有两个内海，一个叫做岛风内海，一个叫做台江内海。啊，台江内海的外围有11个沙洲围在这里，这边才是台湾海峡，就是目前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的这个从北边数过来的第四块沙洲就是这一块土地，叫做北上尾岛，最北边最尾巴的沙洲北上尾，现在叫四草。我们先看前面有几条河道，三条河道，对不对？这三条河道呢，你看这一条最早开花出来的，开挖出来的。这一条呢是清朝末期的时候啦，同治年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厦门跟鹿耳门港两个是对渡口，鹿耳门港呢淤积了，所以呢他们厦门的船就改停到七股的那个国赛港。台南的生意人说，怎么把大船上面的东西搬到古城来，就用人工挖了这条河道，专门在运送民生必需品的，那只能开竹筏，称为竹筏港哈。然后呢，中间这两条呢都是日治时代开辟出来的，中间这一条叫台南运盐古运河，日本人来了啊，他发现我们台湾的西南海岸边很多盐田，啊，他也在这边开辟了一个安顺盐田，盐巴赛成功了。他说，我怎么把盐送到安平，就用人工挖出这一条运河，专门在运盐的。

有没有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树林？这一片绿油油的树林就是红树林，露丝家族。春天、夏天，我们的露丝家族会来这边筑巢。他们这一大片有记录到200多种鸟，我们有所谓的鸟类三宝，其中一只黑面琵鹭。那另外两宝是谁呢？长角鹬，另外一只黑白分明，嘴巴微微往上翘，它叫环嘴鸻。

类，明日人类。今天鸟的环境呢，就是明天人类环境的写照。所以我们要不要保护环境？要不要爱惜环境？要哈，而且不止爱惜，我们要认识我们周遭的环境嘛，对不对？你认识它了，你就会喜欢它，你就会关心它。我们的这一块土地就有可能有，你对这块土地就可能有感情。好，那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看到一艘工作船？这一艘是渔民智慧的结晶哦，它是利用跷跷板原理做的吊针。

0: 课程开始，咱先来讲故事，好不？
1: 好。
0: 十二殿关帝爷。
1: 十二殿关帝爷。
0: 大战青眉蛇的故事。
1: 大战青眉蛇的故事。
0: 大家拢知影吼，古早对一条溪叫做青眉蛇。啊，真正有青眉蛇无？有。伊的华语叫做蟒蛇。伊是伫涂骹，伊就躲滚啊咧咯。伊是活伫个涂骹内底，啊伊真正无目睭，因为伫涂骹内底唔免有目睭。啊，青眉蛇伊就乌白走，就亲像咱古早的詹文溪同款。咱台江嘛是因为詹文溪乌白走、乌白弄，弄到尾啊，咱规个台江全啊无去。唔过一八二三年发生一件代志，连续落大雨。连续落七暝七日的大雨，所以山顶所有的石头啊，所有的土岩树啊，拢做着拼命落来台江内海，看看看看看看看，有点滑，预备来，看看看看看看，看嘞，走起来哦，走起来哦，要做大水哦，大家爱洗字哦，大家赶紧走，伊就赶紧双脚安怎跪落来，吼。天神请关帝爷指示一条活路，即嘛，请大家赶紧去种三抱竹啊，哎不对，去种三丛青啊，搁来挖一条沟啊，吼、哦，啊，甲恁犁田的犁头壶煮只个鼎，哦，煮只个鼎，啊，搁会当延续生命七青灯，做伙甲伊带入去沟啊内底，准备要来干什么？青眉蛇，好啊，车拼一个，大战数百回合。到尾啊，青眉蛇拄啊去互关帝爷赶离开十二殿，得志夭夭啊！台江内海除了咱这边以外吼，台江的外口有七只海鸥，你知无？哦，这是七鲲身，鲲身哦，一定是足大足足的海鸥。啊，咱北边的迄个德丰内海有南鲲身，有青鲲身，咱这边就算这七只。第一只就是安平古堡遐，伊叫做一群星，啊有二群星的炮台，安尼一直到第六只、第七只，就是咱台南的上南边啊，万里、万里，就是省公国小台啊，溪球啊，那边是第六跟第七群星，所以较早伫安和路到群星，这中拢是海的。
2: 我们海淀国小就在江南大圳的河堤旁，那小台江是在2005年。由金春老师，还有该班的家长吴茂成爸爸，和班上的学生一起组合而成的小台江。它原开始呢，叫做小台江读书会，它是希望把嘉南大圳当作学习的对象，以河为师，然后带孩子走在这块土地上，然后认识我们的家乡环境。然后呢，也从里面做一些行动学习，然后去爱护河川，守护家乡。其实哈、哦，我们这些带领的引水人啊，从我们的领航员、船长到我们这些引水人，其实我们的童年经验都很雷同。我们都是在水圳旁、农田边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对土地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情感。可是现在的孩子其实是跟土地疏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带领孩子走出这个四四方方的房子，真正的去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眼，真的看待哎，我们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就走到现实的环境里面。
3: 非常重要的事。那后面为什么要种自主？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海盗来的时候，我春季就是这样，大家就好好的去。那
4: 我家都非常好，基本上很快活，大概是吧。
2: 然后我们就会规划一连串的行动学习体验课程，所以我们就开始比如说我们要守护河川嘛，然后我们就有近体的课程。
5: 我们今天要去净题，我们的净题工具有水桶、夹子、手套，还有垃圾袋和雨鞋。现在我们要下去净题了，请注意安全。

0: 我们在进体的时候有时候会做水质检测，我们做水质检测的原因是要检查河流的水有没有健康。那我们现在来做水质检测，现在温度是26.5度，现在水温温度是26度。
1: 我们可以用这张色卡比对，然后来看它的浊度到底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来会用滴管，然后来做 pH 值，然后我们 pH 值的药具只用放一颗，然后盖起来，开始摇，摇到药定溶解。
0: 我们的 pH 值是7到8，接下来我们要做浊度，
1: 然后浊度的话要放2颗药。我们的 pH 值已经调到7.0。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它的 pH。
2: 那我们今天酸碱值测起来，仪器和检测包分别是7.60和7到8，那代表说我们的酸碱值是中性，但有一咪咪偏碱。那我们之前江南大镇的水测起来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代表说它的水质并没有变化。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都有一个洞一个洞？那个是我们小台江在进堤时有常常发现的，那个是招潮蟹的洞。我们小台江在进堤的时候会有发现招潮蟹，那个会是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然后最后希望我们的环境能越来越干净，让以前看不到的生态回到我们的家乡。
3: 最重要的是什么？会凋零成大刀工的，好来拜大刀工。那当说大刀工，就是说凋零成的西溪寮当年北边哦，就是在台江大道这边哦的沟渠交叉口。
4: 一般哦，大溪寮的沟。
5: 我参加小台江后，我觉得要爱护环境，
0: 我要爱护这个家乡的土地。
6: 小台江学习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写的东西。
7: 加入小台江之后，可以让我更认识家乡，然后了解家乡的历史。
8: 透过走路，脚踩在这块土地上，真的去感受到我们的家乡，跟我们的土地产生连结，让更多人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我老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的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操。七八十年。

禅不是口上说，不是心里思，不是意中想，而是这一切的完全放下。

0: 我是艺术家王新仁，那熟悉我的朋友都可以叫我阿乱。我从2011年台北艺术大学毕业之后，就以专职的艺术家为谋生。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在台湾的各所大学，包含清华、包含台北艺术大学都有教书，那也在国美馆、当代艺术馆都从事这个 workshop 的老师。那在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以专职的艺术家谋生。然后这个方法就是我做生成式艺术，然后来跟全世界的藏家对轨。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相信吗？一幅描绘植物自然生长的图像，是可以透过演算法以及程式的运算啊，那么而得来的。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可以将冰冷的数据转化成为这个生动啊又流利的画面啊。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用东方笔墨的那种画风啊，来呈现植物它自然的纹理。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让科学呢科技成为一种具有诗意的创作语言。那么欢迎生成式艺术家王新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斌哥好，我是艺术家王新仁。那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我的作品。那如同斌哥所讲的，就是生成式艺术是一种跟观众更为直接的一种作品方式，我们可以让作品不只是艺术家，观众也可以进而参与。所以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观众跟艺术家是一份子，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件作品。
1: 哎，新仁，你一开始就帮我们介绍了生成式艺术啊，因为生成艺术，我们最近常听到什么 AI 生成、 AI 生成，好像你会用 AI 画画就是做了生成艺术了。其实据我了解，好像并不止于此，是吗？
0: 生成式艺术在国际上面现在有两个主流的方向啊，一个就是所谓的 LLM， 大型语言模型，就是我们使用 ChatGPT 啊，或者是 Grok 这些模型所做出来的东西。那它很多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黑箱，我们请 AI 帮我们做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最终为什么它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们艺术家、科学家都还是没办法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黑箱。那但是它是生成式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像是我的方式，就是我们写了一段演算法，写了规则，写了系统，所以当观众跟这件作品互动的时候，它最终的输出或是最终的结果是取自于艺术家所设定的规则。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上帝，那我们做了一个培养皿，我们做了一个生态球，然后我们把生态球往天空一丢，掉下来之后产生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艺术家所控制的。所以相较之下都是生成式艺术，可是人类的生成式艺术家所做出来的东西更为可控，然后更具备艺术家的灵魂。
1: 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创造万物嘛，包括人啊、植物啊、动物啊等等啊。那你最近的画展啊叫做植境集，就是以植物为主。不过这个词

0: 植物就是人来 create， 而不是上帝 create 的啊。那不晓得你在这个构想这样的主题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样？
1: 虽然斌哥刚刚说我的作品是人来 create， 但是其实我施法了自然很多。嗯，像举例来说，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服兵役是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来了一档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史工作者，叫陈启禄老师。嗯，那他就是到原住民部落去观察原住民的生活气息，所使用的道具，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图案。当然，他就画了很多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嗯，当时影响我很多。那我自己从小也是画画长大的人，所以我其实，在画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会观察。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创作紫禁集的时候，我还跟了台湾博物馆的植物研究员，然后去探讨说，那到底植物要生长，它具备哪些逻辑？嗯，那很有意思的是，当紫禁集在刚创作的时候，研究员说，你这不是在画植物，你这是空想的东西，空想的生物，因为它很多时候并不符合植物的状态。嗯，但我就得到了很多有趣的经验，所以紫禁集当中，它其实是真正的基于大自然的馈赠，然后我透过艺术家的方式去转化它，让它成为新的样貌。嗯，
0: 不过你的转化啊，好像还是试图啊维持这个植物它原本生长的那个次序跟逻辑啊。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啊，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所谓生成式的艺术的话，你不是得到的是一个单个定格的画啊，而是一连串啊的画面哈。那我们有的时候要玩那种 AI 生成的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呈现的方式。那有的时候是跳脱逻辑的哦，并不是按照那个自然的秩序。可是我看你却试图要维持那个自然秩序，那这个是不是那个啊？比方说先长哪里，后长哪里啊的那个路径啊，是跟上帝 create 的方式是类似的，那是不是这个是你是有意要这么做？
1: 嗯，没有错哈，因为当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有些时候啦，像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如果回到古典素描的话，嗯，我们要画一个人，我们不是先画他的眼睛，这是初学者才会这样做，我们会去抓整个人的大小，例如轮廓在哪里，脸是一颗球，身体是一个方体，我们先抓出大致的轮廓之后，我们去找到各部位的比例，嗯，我们才画细节，这是正统素描的画法，这样画出来的人也会最正。所以回到这个我们刚刚斌哥所讲的，我们如果请 AI 做一幅东西，它很多时候像早期的 AI 常常会人有六根手指头，人有三根手指头，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基于的是对于画面的思考，它不是基于一个规则。嗯，但是人类做的创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规则变得很有秩序。以直径体来说，我甚至可以控制植物在，例如是progress， 它是到底是在茎的50%开始长叶子，30%长叶子，那每一个叶子当中有多少个分叉，都是被人为所控制的。但并不是因为人为所控制它就会显得无聊，正因为我们可以给它限制之后再放给它自由，所以它可以长生出来的东西姿态更自然，而且更有趣。嗯，
0: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啊，什么人有几根手指头等等，好像前阵大家就说，哎，你要看那个是不是 AI 画的，就是仔细去看那个人体它身上的器官什么什么是符合正常人。常常就有人发现说，哎，你看不对，它多了一个手指头什么的。那我相信你在画植物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就比较看不出来说，哎，这叶子会不会少个叶子？这个太难了。那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你画的植物，它可能有出现错误的地方啊，比方怎么样来判断，或者你怎么样去修改它。
1: 在早期啊，我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蛮基于就是说它到底对不对。嗯，可是过了一个阶段，我突然想到说，就像是我们是艺术家，然后但同时我也是个爸爸，那我也有两个小孩。嗯，那我自己的个人逻辑是，养小孩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所以如同我的系统，当我建构了一个这样的系统，我自己认为它的逻辑上面都很完整，但是如果它不小心出错了，嗯，那我觉得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它就是所谓的艺术的意外，艺术的 aura， 艺术的灵光。嗯，我反而很大方的喜欢这个的存在，接受它。嗯，
0: 还有呢，因为当然你呈现出来的不是照片嘛，不是什么新写实那种，而是画，可是你的画风就很像那种东方绘画，都是笔墨画出来的。有些地方你会觉得看到一些 晕染啊，或者是皴啊，这样的一种笔法啊。不晓得你是不是有意，就是说或者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
1: 没有错哈，因为我从小就是画画长大的小孩。嗯，在我25岁之前，我甚至就是只想成为就是使用 fine art 传统媒材所的艺术家，所以我就是一辈子都在画画。那我是到了后来读研究所，才开始走向不同的创作过程。所以对我来说，以东方绘画而言，或者是以台湾为主角为居的艺术家，我们很喜欢使用水为媒材，
0: 是
1: 不管是墨或者是水彩。我们很喜欢水的这种介质，所以在我的作品当中，我们也看到画面中有很多流动的感觉，那都是基于我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所从小到大所学习到的东西，所以自然而然的，当我要描绘一个植物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描绘它的方法更接近我们使用的媒材，例如墨，例如水彩、晕染的材质，并且我很期待能够在画面中透过它来表现它。那因为我的作品很多时候是跟国际的策展人或者国际的藏家所做接轨，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要素来区分你是属于哪一个区域型的艺术家。我认为越在地越国际啊，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信仰然后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国际而言他们也更有辨识度。
0: 嗯，是。所以呢，我在想说，做深层次艺术家可能也没那么简单，因为比方说以画画来讲的话，他你不教他，他可能就按照他这个资料库里面有的画画方式来画。但你现在说要特定的要他用这个东方笔墨方式来画，你还得先教他哦。所以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
1: 不只是教他啦，例如我就是真的从小画画画到大，所以我如果要画一个干笔的过程，那么我就必须研究说，哦，我今天要设一个演算法。那我要模拟一个纸张，那这个水分有多少的时候，当我画出一笔的时候，它残留的程度有多寡，所以我还要懂一点物理的原则，不过因为基于现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很发达，所以我们会用所谓的 vibe coding 就是氛围编码来帮助我完成。所以当我们要模拟一个真正的这种画面的感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基于一种科学，先有科学然后再来反映它。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我过往绘画很困难，就是我从小画到大，就是你要突破那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这种美学的观点当中，我们要突破它超级困难。但是在现阶段制造深层次艺术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是科学跟美学必须在一起思考，然后才有办法做出有趣的东西。
0: 是的。那么不过呢，我们都当然都希望这种科技艺术现在听起来好像说门槛很高，其实呢，一点也不难啊，因为这个像新人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变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简单操作的一个东西了。他今天也把他的工具带来了，等一下呢，稍微休息一下，请他示范给我们看。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大家都知道啊，做创作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沉浸式的环境底下，所以我通常如果要研究一个主题的话，我就会开始收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资料，然后让这些资料啊就是布满我的空间，包含布满我的电脑，布满我的所有的桌布，我有这么多的荧幕，那有点像是好莱坞的这种刑事电影里面，如果一个侦探要探求一个主题的话，他就会让所有的资料充斥他的空间，那我也会这样做。在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底下之后，我会很冷静的在这空间当中，然后花很多时间思考，那创意通常都会由此而生。
0: 用电脑的笔要怎么样来画出那种东方笔墨那种渲染的感觉呢？那么现在请新人来跟我们做示范。
1: 这件作品呢、叫做墨玉， 那叫做 ink feel， 所以说它是对于墨的想象有一个很深层的研究，所以我开发了一套很有趣的系统去模拟水分跟墨汁在纸面上面移动的感觉。例如我在画面上画出这个点，我稍微一用力，墨就会渲染开来。那同时之间呢，我也给墨不同的材质跟感觉，例如呢，我给它一个另外一种质地，一样画出来之后，你会看到颜色显得更为像是墨在纸面上的一些稍微斑驳的感觉，并且任何一个笔触它都是活着的。过往画完笔触画在纸面上的时候，那就定稿了。我的笔墨是活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点作用力，例如它是活起来，有没有动起来了？甚至是呢，我们可以让它永远不会干，我们给它一点动态，所以画面会一直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移动。你看到画面中的这个墨就不停不停的动，那我们不是为了要单纯的仿照自然的状态，我们做的是叫做 New Media Art 或是叫科技艺术，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使用当代的媒材，创造出过往艺术没办法达到的地方。
0: 这个真的很有趣啊，因为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听到水墨画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水墨这是老东西，我现在都要用新科技啊，来比较符合我们现代的生活。可是这个是水墨啊，我们用这个科技的方式来做呈现哦。那么不过你也算是年轻人嘛，那怎么我前面有说你小时候其实成长过程中跟艺术的接触其实是从这种比较传统的一种美术开始的，是不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小时候就是台中人啊，那因为台中在当时候美术学校没有那么多，但我又超级想要念美术，所以我其实是逃家到了台北去念复兴美工。那以我们当时那个学校啊，其实没有什么国音数，有国音数但就是每周只有一堂，所以国文课的时候在画水彩啊，数学课的时候在画国画，那英文课的时候可能在做雕塑，所以从小到大就是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然后直到到了大概快要25、26岁之后，才发现说，也许人生都是还是喜欢创作，可是觉得自己的创作可能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前进。
0: 那我知道你的这个在艺术道路上面哈、摸索了蛮久的，兴趣也很广啊、一路从也许开始手绘的东西，后来你还去画过涂鸦，对吧？还有做过雕塑啊，什么新媒体艺术啊。那进入新媒体艺术，这个就是要跟科技、跟这个电脑打交道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哎，从一个手绘的变成新媒体艺术？
1: 我自己有个感觉啦，就是我过往画了这么多张画，那当它不在美术馆，或者是不在藏家手里的时候，它就是堆在我家最深的仓库里面。
0: 对，
1: 它的典藏很复杂，然后它的数量、它的保存，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但是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的作品它可以活在被更多人看到的地方，例如网际网路，例如区块链，或者是更多可以被大众触及的地方。那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如何让你的创作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是无缘否界。所以我认为数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而且重点是，如果传统的艺术家他背后所要背负的，不能说原罪啦，他所要背负的过往的历史，他可能要跟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油画家或者是画家做对抗，因为他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才把证明自己的价值。那这条路上面，人类已经跟他奋斗了400-500年了，所以我觉得要超越他们是极度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够踩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用我们自己的媒体，那更能够表达出我们当代的艺术家的思维，而且也许就可以走出跟过往艺术家不同的道路。
0: 曾经有一位画家上我们节目啊，他说当他画了很多画没有卖出去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垃圾。那就像你讲的啊，那么因为又要用很多的纸张，所以呢，如果可以不用依赖纸张，而也是对环境很友好嘛啊，对，所以呢，你转到这个新媒体艺术之后啊。正好那个时候因缘际会碰到 NFT 啊、那么的这个热潮啊，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叫 R Block 的这个平台啊，那你算是台湾蛮早的啊，据说好像是台湾甚至 东方的第一人啊，进入了这个 R Block 的这个平台，而且马上就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销售记录，据说是什么这个42分钟内有1024张的作品啊，这么的交易的记录。

0: 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好吗？
1: R-Block 是一个在区块链上面的一个 gallery，嗯，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数位的艺廊，嗯，那 我自己在，我觉得因缘际会啦，就是我自己过往在透过新媒体做创作的时候，我会将我的代码原始码放到网络上的空间，嗯，所以当全球都在找寻，在当时那个时代在找寻艺术家的时候，我过往的这些记录好像就成为了我身份的佐证。我不是半路出家的，我已经做这件事做很久了，所以对方就是很成功的，就是接触到我。然后我在当时2021年的8月发行的作品，当时的这个作品是如主持人所讲的，在很快的时间卖完。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作品卖完，而是当你透过这种方式去建立国际上的连结之后。我自己觉得我突然活得很通透，那这个通透原因在于说，过往我们要做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美术馆，台湾的美术馆、台湾的艺廊，或者是甚至是你必须跟你自己过往的很多老师有保持得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系统。
0: 对。
1: 但当你的观众或你的受众触及全世界的时候，例如日本有3个人买你作品，那中国大陆有20个、100个，那欧陆有1000个，那么。你就可以在思考作品的时候或创作作品的时候来得更自由更自然，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在各种地方发表你的作品，所以在2021年8月过后，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说，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艺术创作以及活着的方法。嗯，
0: 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这个逻辑就改变了啊，那个结构。所以呢，你以前可能需要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实体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脉络啊，需要去照顾。现在那些东西其实可以放在一边，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面来做沟通啊。那么在那个之前啊，在这个 NFT 出现之前，不晓得你那个时候卖画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经过这样哇，这么短时间就卖掉1000多笔啊。那试图带给很大的这个冲击啊，我很好奇那时候的感受又是怎么样？
1: 我如果成为专业的专职艺术家，应该是从2010左右啦，就是当我硕士毕业之后，然后到2021年之
0: 前，已经11年了，
1: 11年之间，我只卖出了一件作品啊，
0: 11年只卖一幅，
1: 然后那件作品是台湾政府所收藏的，是台中的这个支持年轻艺术家的种子银行数位银行，他们支持了我一件作品。这么多年间，我就只卖出了一件作品，但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喜欢我，或者是我的作品不够好，而是因为数位艺术真的很难收藏。嗯，他过往可能要将你的档案放在 USB 随身碟，或者是放在各式各样。不是那么 work 的方式，但就因为现代有新的方式去播放档案、储存档案，而且让藏家更安全感，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迭代过程。那当然，当你将你的作品销售出去之后，那你其实无意间也建构了一个新的关系，就像是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辈跟我说过啦，就是要一个人帮助你。的第一步是困难的，但是假设这个人曾经帮过你一次，或是买过你作品一次，他会成为一种很有趣的默契，他就是像是你的长期的支持者，他会很愿意再做第二次或第三次或第四次，所以当我做了艺术做10几年，一件作品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卖出去一件，然后你很难卖出去第二件，但因为那一个很有趣的意外，我瞬间卖了1000多件作品之后，那1000个人就成为我的基础的啊，
0: 所以那1000个人之后有回头再继续买你的作品，
1: 肯定有，甚至后来有更多人被介绍、被认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艺术的经营或是销售的方式啦。它让你的作品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被触及，所以虽然。2026的现在 NFT 是一个不太好的名词，因为它被很多人做恶意的，因为它太好用了，
0: 被污名化嘛。
1: 它因为它太好用，所以会很容易被拿去做坏事。但是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思考，斌哥应该跟我是同个差不多啦，差不多同个年纪的世代的人，我们有听过 MP3 嘛？MP3 最早是被污名化的，因为大家都拿去盗版音乐档案。但是现在的 MP3 啊，如果你使用 Spotify。 或者是你看那个
0: 新的游戏规则出来了，
1: 就是都是、嗯、都它的科技技术就是 MP3、嗯、或是你看串流音乐，看 YouTube， 它的底层的串流技术就是它，所以它只是一个技术，但是

0: 当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风波这样。
1: 嗯，是的。哦，所以呢，那一千个人，而且是遍布全世界的人，不像以前，你的藏家可能都局限在同样一个地方啊。那真的是对于艺术家来讲的话啊，那个销售他创作品的可能性是增加很多。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新人聊。

0: 欣然啊，你的作品啊，就像你讲的，你在2011年就开始创作了哦，这么多年来，你的作品其实内容也有很多的转变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你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作品啊，比方说有一个 Passes to the End， 这其实是在 NFT 出现之前的一个作品啊，跟我们好像的土地啊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关，但之后它原来是影像，再把它发展而成一个你的数位创作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作品好吗？
1: 其实刚刚提到说种子银行收藏我的作品就是这一件
0: 就这一件啊，
1: 对不对？它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我刚好提到说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逃家到台北去念书啦，所以我是虽然我后来跟我爸妈关系都很好，可是我一直觉得有个遗憾，就是说我太早离开自己的故乡，16岁就离开了，然后后来就在台北生活了，所以其实对于自己的家乡，就是说啊，当时要是不要那么冲动，可以跟自己的故乡保持一个更久的关系会更好，所以其实路径系列的作品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家乡，然后我透过空拍机啦，透过一些资料捕捉的方式，去将我的这个故乡重新变成一种可以被观测的方法，所以有好一阵子就是我终于把这件作品做完了，然后我就放在我自己的电脑或是放在我自己的荧幕里面，它一直不停的播放，但是我的作品有个特色是在于说它每次播放都不会重复，所以我无论如何什么时候看那件作品，我都期待那件作品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0: 哦，但不，这可能有点技术问题啊，因为一般我们就是说重复播放它就好像一个 loop 嘛，好，那怎么样会每次回来又会不一样呢？
1: 就是 Netflix 曾经有个影集是就是说你当你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决策 A，那他就往 A 的故事走，然后决策 B，A 往 B，B 往 C， 所以故事可以一直反复的阅读。那我在我的那套作品里面用了很类似的系统，就是说当一个故事发展的时候，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说，路径系列当中啊，我例如我假设我要回到台中，回到我的家，那我爸爸可能到丰原车站来载我，因为丰原的公车可能没那么发达，
0: 对，
1: 所以当丰原我爸爸开车从丰原载我回神冈的时候，他最常听的是卖药的电台。那我就会剪了很多卖药电台的局部的片段到我的那个作品里面，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声音。然后呢，我爸爸就是很喜欢钻小路啊，就是我不知道这大人们都或者是老一辈们就是开车都不喜欢开同一条道路，那乡间的小路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去让演算法去读说，例如从丰原车站到我家有多少种走法，我就让电脑去走，

0: 所以那个路径系列当中，当我好像是一个反驾的过程当中，它有无数种反驾的方法，它可以从风云回家，它可以从下面的大雅回家，它可以从旁边的太平回家，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到欧洲去工作的时候，我当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说 billboard 上面写说往台北，我都觉得是我回家的一个起点。所以路径系列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我们去怎么思考我们的土地的，思考我们认为的家的，家到底是怎么样对于一个人造成影响的，它是由声音吗？还是由视觉呢？还是其实是有一个 vibe， 有一个氛围？那这系列作品是我最早在还没有进入所谓的NFT 之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创作啊、
1: 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但重点是最后都回到了家啊、哦。是。那你在2021年有另外有一个蛮特别的系列的作品啊，就是馄饨系列啊、哦。那馄饨系列里有的是馄饨研究啊，是馄饨记忆啊，也有什么馄饨的文化呀、啊、等等的啊、哦。那么都回到家了嘛哈、哦，那么应该很清楚你的 end 在哪里，怎么又回到一种 chaos 的状态？
0: 主持人讲到很重要的点哈、哦、，chaos。我的艺坛上面的外号叫做阿乱呐、
1: 啊，哦阿乱，对
0: 对对对，那很多人就说啊，你私生活是不是很乱？怎么叫阿乱？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外，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某一次评图的时候，都念艺术嘛，然后好几天没睡觉，所以当评审来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作品的时候，他都请我回答。我当时好紧张哦，然后因为太久没睡觉，我就说啊，这我乱做的。但是评审超级喜欢的，他回头过两天回头去问我们系主任的时候，他说：“哎、欸，你们系上有一个叫阿乱做的东西很有趣，但找不到这个人，所以我就变成了阿乱做的。”
1: 哇！我刚刚听原来以为是一个很不应该出现的答案，碰到可能也是一个怪怪评审、啊，居然很欣赏。
0: 对，那。因为这个乱啊，就成我生命中一个很有趣的符号啦。
1: 所以乱是一个吉祥的一个称呼。
0: 我后来很多作品啊，其实不是把那个乱当成是一种思绪的方法，而是
1: 乱中有序。
0: 对，万物一开始起源的时候，就例如那个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他说太史吃出出于馄饨。
1: 是。
0: 那 chaos 就是那一个你无法掌控，看起来有点点。不可捉摸，但它其实自然有一套规则、嗯。如果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思考演算法的局限拓展到世界的时候，我认为拿所谓的东方的馄饨是一种很有趣的方法来跟西方的世界所做介绍、嗯，包含它还是我自己的名字，嗯、所以我就做了这一套 Chaos 系列的作品。
1: 嗯，是。那这个作品呢，哎，也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啊，世界是初开始也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但是慢慢的啊，人要成长，成长之中慢慢就产生秩序啊，而且这个东西又是循环，一而再，再而三啊。那这个也好像跟你最新的这个植物生长系列里面，哎，也可以扯上一些关系啊。那就像你这个直径集，那开始的时候这个想法也是之前有一个作品啊，是跟春分有关啊。那么然后再发展出直径集这样的系列，跟我们春分，而且这张图好像就是代表那个作品的一张代表的图嘛，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春分系列嘛。
0: 春分，在画面当中，其实。Equinox 春分，然后在西方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是秋分，
1: 是
0: 代表季节的交换点，或是赤道离太阳最近的位置之类的，它有很多重要的含义。嗯，那我当时就在思考，因为我的所有作品呢、啊，其实如同主持人所讲的，包含 Chaos， 包含后来做的这个春分，或者是做直径集，我都希望它在我人生中某一天，假设我过世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它是一段过程，就像是毕卡索，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时期，蓝色时期，各种时期。我也希望每一件作品，它都留下了跟下一件作品对话的窗口。嗯、所以在春分作品里面啊，它其实是由两个季节所叠合在一起的。那叠合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馄饨，造就了画面中的这一切。嗯、那甚至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系统，就是。万物生长的秩序的方法，我也把它拿到了直径集。所以纵览直径集当中，我们画出一条路径，哎，藏家画出一条路径，观众画出一条路径。可是我没有要让它百分百照着藏家所画的方向长，它会不小心分叉，它会不小心往东走、往西走，它会有自己的方法。那这才是我认为艺术中最有趣的部分。

0: 让创作从艺术家出发，那可以由藏家或是由观众来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放进去，但最终这一切合而为一，有一种新的秩序，让它长生出不同的样貌。这是我认为新媒体当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1: 嗯，那这个哈，我看这张绘画啊，就让它是蛮像西方的那种抽象绘画，尤其啊，让我提醒我，好像这个赵无极以前的画风哈，好像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所以这个里面感觉又很抽象，但是又有点东方哦。那么那这个也是你在就用演算法在创作的时候。有输入相关的一些关键字啊，或者说成长期间的一些美学的一个偏爱啊，而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吗？嗯，
0: 对，我很喜欢就是继承的概念啊。嗯，我记得蔡明亮导演以及很多重要导演他们都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会代表他未来所有的电影都是他的所谓的 shadow，嗯，都是他的影子。嗯，我小时候就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好美哦。嗯，那我
1: 小时候就看蔡明亮，
0: 小时候当然看蔡明亮啊。那我为什么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你小时候读了这么多艺术史，你心目中最崇拜的艺术家，他终其一生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或是念头。所以当我在开始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希望把这件事情贯彻始终。嗯，那数位当中，数位一定会有所谓的 data 跟方法，我们就很容易让它迭代到你的所有作品里面。所以其实对我现在来看，我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A 作品跟 B 作品之间的关系 ，B 作品跟 C 作品之间的关系。那这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包含的春分，包含直径集，以及我刚刚最新展示的墨玉跟墨相关的作品。它其实背后都像是我生命中的历程，那一阶一阶往下一直走下去。
1: 嗯，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一段在介绍的啊，你的这种笔墨的这个趣味啊，那么也成为你这个新媒体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种风格啊。那么但是呢，你好像不只绘画，你也对这个提供跟你相同的新媒体艺术家一些机会也很感兴趣。那我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新人聊这一块。靠近一
2: 点点，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数位艺术是一个从1960年代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艺术领域，但它可能是在这几年当中才广被世界、广被人们所知道。对我来说，数位艺术它充满了各种魅力，那有别于当代艺术的传统媒材，包含油画跟水彩，数位艺术其实更能够彰显在这个演算法时代，创作者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艺术家终极的生涯目标都是不敢说是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啊，但应该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证明自己来过这个世界。所以我很期待透过这个媒体，然后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内容、感人的内容，然后让大家喜欢，让我自己也喜欢。
1: 欣然，我们前面聊到，在2021年哈，你在这个 Art Block 的那个平台哈大放异彩啊。那么之后呢，你就这个持续的啊，虽然你有持续创作，但是呢，你好像并不是继续在这个海量的作品推出来啊，像很多的 NFT 的作者是这样子的，哎，反而你关注到啊，那是不是你可以把你受惠的这个经验，能够让台湾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够分享到，所以你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叫做 Arca Swap 哦，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 Arca Swap， 那这个平台你是想做些什么事吗？
2: 回应斌哥哦，其实这个成立 Arca Swap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啦。我以前小时候啊，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啦，我最喜欢去温州街啊，温州街大家知道最多咖啡店嘛。那我去温州街的时候，虽然我喜欢去，可是我后来不敢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所有在艺大或者是在当时在清大或是在北科大所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走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我每次去咖啡店的时候就遇到他们，他们说，老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那它并不是一个你想要成为艺术家就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地方，甚至是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复杂的原因。所以当时成立 Arc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一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你就可以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所以正如同我当时被看见，我也只是希望说台湾的年轻人或者是我的后辈能够有一个被世界理解的办法，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个平台。那另外 Arca Swap 的 Arca 其实是阿卡西记录啦，所以区块链或是数位的东西，它跟过往的创作，假设你放到仓库里面一把火烧掉就烧掉了，可是数位的足迹或数位的方法，它就像是阿卡西记录一样，它的前世今生当我们放到区块链之后，它就可以被溯源或溯源。所以它是一个更有趣，可以让记录然后被流传、被认知，那也是我认为更符合当代我们去思考艺术，可以更清楚知道脉络的一种方式。
1: 所以它不限于新媒体艺术的作品吗？
2: 包含你是摄影啊，或者是你包含你是绘画的画家，或是雕塑家，你都可以把你的档案转成不同的格式，在上面进行销售。那我们现在啊，也在准备落水奖。那落水奖就是 Arca Swap 所办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奖，就是专门为了年轻人，为了大专生，让他们能够充分展现他们的创意，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被世界所认知。
1: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成立这个平台之后啊，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帮助到很多年轻艺术家，真的产生了蛮多的交易？
2: 我必须说啦，就是在2021年、2022年、2023年，其实成绩真的很不错。但随着哈一波一波的哈，随着这个 NFT 的这个潮流的这个消落，那包含市场的这个整个转换，包含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跟今年的所有的艺博，全球的所有艺博销售状况都不太理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经济正在换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包含 AI 有很蓬勃的发展之后，实体艺术的经济就变得很微弱。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放弃啦，我们就像是我2011年到2021年只卖出了一件作品，我们希望任何一股力量都像是潮汐一样会有涨跟潮，但是你不能因为现在是最低一点，然后你就不作为或是不做事。我当时在2011年到2021年之间没有卖出任何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在做艺术，一直在跟大家发表，但有一天他就被发现了。所以我们就是抱持了这样的决心，希望能够让这个平台或是让 台湾年轻人能够持续有发展的地方。
1: 嗯，所以 NFT 啊，虽然现在就整个是有人说它是崩盘了啊，可是就像你前面讲的，就像 MP3 一阵子我们也觉得非常不看好，但现在也找到了新的一个一个生存的一个逻辑了嘛啊。那么你对 NFT 未来哈、所谓起死回生的这个可能性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你对它的未来怎么看？
2: 我认为啊，泡沫之后啊，我认为现在 NFT 是泡沫，虽然我是从业人员，但是它就是泡沫。嗯，我认为泡沫之后重新生长出来的东西啊，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这太难预料。但我知道，就我自己知道了，我觉得万物就是力量守恒不灭啦。当一群艺术家，全球的艺术家都那么疯狂在做创作，到现在还是，那这股力量它势必会成为一个新的媒介，但透过旧有很完整的技术重新发挥，所以我认为它始终会到来。包含人类现在太喜欢用 AI 来产生东西，那人的感觉就会越来越薄弱。但是人类现在很喜欢，但是过一阵子人类一定会超级不舒服，觉得这件事情太

0: 可怕。所以这是接下来传统艺术会回来，更多种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回来。那所有的艺术都是一个 wave 一个潮汐，所以我认为他下次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必须一直做。
1: 顺着刚刚讲这个 AI 啊的这个话题，那 AI 艺术现在也是很多一般人啊也懂得用 AI 啊去生成一个艺术作品等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你是把如何的创作如何产生这个东西是完全交给 AI 去做，你是没有能力去掌控，虽然你要用 prompt 来下指令，可是你指令中间到生成的那个里面怎么运作，其实玩家是没有办法来决定的嘛。那么当然现在有所谓用，尤其现在用那种 agent 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可能这个AI 它的主动操控的能力又更强了。那以后如果说人不要被这种 AI 取代啊，仍然在里面有拥有它的主导性，而不被 AI 取代，成为一个那样的艺术家，那现在要做怎么样的准备？
0: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回答的问题，因为似乎没有方向。包含那个黄仁勋这两天所讲，他说其实不用担心 AI 取代工作，工作自然会产生。可是你要知道 ，Meta 才刚裁员了8000人，然后 Amazon 全世界各大的电商或者科技公司都大量裁员。但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它是个困难的问题，甚至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最棒的状态，那么自然有人会需要这件东西。包含我自己就好喜欢数位艺术创作，所以我自己虽然错创作，我也会需要，我有典藏的欲望，我希望买到更多好的东西，那像我这样的人一定存在，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相信自己的专业，但是你必须要，未来时代很残酷，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逼到最好的地方，你必须要把自己所会的技能包含假设你是一个很好的厨师，那你未来只能让自己的味觉感官充满了更多种可能，能够理解更多的食材。那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那你可能必须要拓展你的观点，让各种媒材都能进入你的作品里面。所以这是我唯一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可能 work 的东西。这样，
1: 就像你前面帮我们示范的，你会教你的那个电脑笔怎么样的来绘画，你赋予它新的功能，而那功能是你所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你面对未来这种 AI 艺术家越来越多的一个保护自己的策略吗？
0: 对我来说啦，我认为不是所有使用 AI 做东西的人就会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在历史上面策展的，或是艺术史上面他必须要有整个 CV 跟 background 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昙花一现的东西都不会存在。那我们从来都不是追求昙花一现的人。所以的确在每个时代每一个片刻都会有被大肆渲染的东西，包括 NFT 曾经被大肆的渲染，但是你看我现在还活到现在，我还在做创作啊，然后很多艺坛上面的这些过程终究它都会过去，但唯有我们坚持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你真的不能被快速的方法然后就觉得它是一定的方法，因为这件事情最终人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审核它。当然当下可能会，但是最终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会找到自己审核的方法，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不太担心，就是新的 AI 的创作者他使用的工具比我更厉害，他就会获得比我更大的能量。我反而是坚信说你如何在艺术的本位上面把东西做得更深，做的更能够触及到别人，然后做东西更有含义，而且必须时刻的坦白的面对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审核自己，严格的对待自己，检核自己，那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具时代的意义。
1: 是的，那最后呢，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除了这个直径集啊之外，有没有正在进行的其他的创作计划？
0: 在前面的桌子上面啊，然后在画面中的右边啊，那件作品叫做Ink Fill， 就是墨浴，它是跟墨水相关的作品。
1: 这个，
0: 这是另外一件作品
1: 啊。
0: 对，那前面那一边有一个左边，人类可以绘画。 那机器也可以绘画，但是有时候机器绘画，我们不知道它的意图。

0: 因为它就产生一个过程。所以假设我们可以让人类的意图来教会机器的话，机器产生的所有行为也可能会有意图让我们察觉。那我只是想要说，那我们能不能看看机器的意图是什么，所以把它的过程都让它展现出来。所以 Inkfield 是一个我画了数千张画，然后所有的过程所有的 process 机器都知道，但他去学习我，他不是学习我最后的画面，他是学习我当我画到左边画 A 点，右边画 B 点，然后中间画一条线，他会去猜测我想干嘛，然后把这过程当中产生出艺术的方法。所以这是我最新的创作，
1: 是
0: 他主要就是探讨说补足齁，只有 final output 的那一块，而是所有的过程所有的轨迹你的思考都能够重新被验证然后被展示出来的一种新的创作。
1: 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新人啊阿乱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有关于生成式艺术啊，它是什么，还有及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那么我们人要如何自处啊，那么也许就像新人讲的啊，那么现在很多 AI 出现之后，我们不要很悲观的看待它，可能它把我们人本来具有这个机械式从不断重复的这个东西交给 AI 来帮我们做，而我们人可以另外在思考所谓作为人具有灵魂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谢谢新人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修福、修慧、修禅净。

第三个城堡是智勇的城堡，这个智勇城堡里面是有一只巨龙，有一只很恐怖的龙，所以他吓得半死。他看到这个龙的时候，这个龙好大，吐火什么，他的屁股都被烧焦了，他吓得要命。结果这个松鼠跟鸽子就跑来跟他说，哎，你不要怕他，你只要相信你自己，这个龙就会知道，就会不见了。可是他不信，他说你看我屁股都烧焦了呀。他说对，可是你再试试看。于是经过这个他看不起的鸽子跟松鼠的鼓励之下，他又重新相信了自己，说我可以。结果当这个龙看到他的时候，真的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所以这是像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当有一个东西你不认识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恐惧，恐惧的时候就害怕，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就会变得很可怕。那于是很可怕以后，你就不敢再去看它。所以有了这个鸽子跟松鼠来鼓励它，它才有第二次去面对的机会，所以它就可以克服。那我就曾经跟我几位法师也分享啊，我说我有两个小孙子，现在讲讲我的孙子。他们呢，从小因为我的先生啊，非常的精进，所以他每天一定礼佛。所以我的两个孙子看到我的先生的时候，一定我先生每天下班回来，他们在家看到就阿公拜拜啊，阿公拜拜。那我先生就带着他们去佛堂，然后就我先生一定跟他说，你磕三个头，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这两个小孩子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那个大孙子现在4岁半，小孙子才1岁半，可是小孙子学他哥哥有模有样啊，也在那边磕头。就4岁半的那个小孙子那天要去上幼稚园中班，第一次去学校他就很害怕，因为是一个新的环境。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我送你去学校啊，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再来接你。那这个孩子就，我们就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些担心，所以元修我先生就跟他说，不怕不怕。他说你怕的时候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就不怕了。所以呢，那天放学回来，元修下班了，就看到我这个小孙子，就问他说，你今天去学校怎么样啊，怕不怕呢？他就说，阿公我不怕，我一怕我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啊，这是恐惧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也记得我自己换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啊，就是说去了学校一个人都不认得，要重新开始交朋友等等。换一个职业也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其实结婚也蛮可怕的，对不对？结过婚的人，因为结婚也是一个完全搞不清楚的未知数，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勇气跟爱和你的毅力去克服。那这个就是人生啊，所以在这个智勇的城堡里，这个武士就学到了，他需要勇敢，勇敢以后他要智慧，第二他要相信他自己。其实。

0: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刚刚题目就是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我们本自具足啊，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而我们自己没有看见。好，那好，他现在已经经过三个城堡了，对不对？我们刚刚有沉默的城堡，有智慧的城堡，有智勇的城堡，他三个城堡都经过，所以他现在要到了真理之巅。他出来了这个智勇的城堡，他就看到了这个山最后一个山顶，不得了的高，这个峭壁，所以他唯一能够上去的方法是攀岩，就这样。我们电影里面看到人家爬这个岩石这样，所以他就很努力的攀岩。可是爬到已经快要到山顶的时候，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的手也都流血了，他也没有力气了，所以他就想，哎，行啊，真的是上不去了。这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那你就放手吧。他那时候就想说，哈，你叫我放手啊，往下看是深渊啊，你怎么会叫我放手呢？可是这个声音就说，你相信我，你放手吧。于是呢，他在这个没有选择，其实有时候你有没有想，一个人没有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反而特别勇敢啊。你没有办法了嘛，你非这样做不可，对不对？所以他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只好好吧，就算了，他就把手放放了，当然他就从这么很高的地方就这样直直的落入这个深渊。下去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就想，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就大概就是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就开始像电影一样，他就看到他所有的过去，他看到他自己的小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父母，看到他跟他的太太，看到他跟他的儿子，看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像电影一样一直他，然后他就开始越来越觉得说，啊，我一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忏悔，所以他就哭得稀里哗啦，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就说，我真希望有一天有机会我能够重新来过，我一定不要这样子。就在这个一念之间，忽然他就不再跌落了，然后他的不但不跌落，他开始往上浮。所以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站在山顶这是故事啊，这是故事啊。他就站在山顶，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原来当他可以把过去他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都丢掉，然后决定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站在山顶看到更远。所以我一直以前的演讲里我也讲过，每一个人站在山顶是给别人看到你吗？因为你要一枝独秀吗？不是，我们站在山顶是给我们机会看到别人，看到这个世界，看到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当你到真理之巅的时候，你其实才拥有了所有的大千世界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佛法里面的以无为有，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了，可是所有东西也都不是你的了，你因为没有而坚强。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叫无欲则刚吗？一个人无欲的时候最纯粹啊，谁动得了你呢？没人动得了你啊，我什么都不要，你要怎么样制衡我呢？所以无欲则刚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可是那一瞬间的勇气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那么容易做到的，可是并不是做不到，是我们要去做好，所以刚刚这个故事呢也就这样子很快的跟大家讲完。那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读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自己可以慢慢读。你看我做了很多的 notes 因为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这是一个寻找跟认识自己的旅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我觉得学佛也就是在做这个事心经的一开始观自在菩萨，观就是看自己嘛，不是看别人啊，看别人没有用，真的是要看自己。所以认识自己要看观自在，行深我更喜欢了，我一直喜欢行深， 行深真的是你要每一样东西你都要那么一门深入认真精进勇敢，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然后你去把它做到圆满。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也是啊，你不能看一半看看说我其实蛮贪心的，这个不看了我就看别的吧。这是每一个人要检讨自己，观自在就是检讨自己啊，检讨自己怎么样，然后每一样，其实每一样事情，就像我说我最近开始学写毛笔字，我只是举例讲很粗浅的行深，因为我觉得佛法的好就是你可以从最简单的一直到最深入的它都可以 apply 都可以用上去。我讲这个写毛笔字好了，以前小时候就小学里面写毛笔字嘛，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捣捣蛋啊，那随便拿一瓶墨汁拿一条笔磨一磨，那个笔也不知道哪里来，就随便写写，只要不要不及格就好了。那当自己要写毛笔字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没有那么考究，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经过一年以后，我发现学问很大，毛笔字不光是毛笔很重要啊，毛笔还有学问太大了，写瘦金体有瘦金体的笔，写各种楷有各种楷的笔，笔的毛硬跟软跟你的功夫又有关系，有一位师姐在点头，你一定写得很好。然后呢，指头宣纸又很不一样啊，对着宣纸跟不，所以就发现说哇这学问太大了真的是。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杨慧山杨老师在这里啊，他的琉璃工坊我很有幸在今年到了上海参观了他的琉璃工坊的工厂，我们两个很好的朋友缘分很好，那我才更佩服他了。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琉璃要成型的时候是要放在烤箱里面烤几个月，对不对？最长要烤多久？最长要烤2年呢，你们想想看。所以这2年的期间是所有的温度火所有东西都要控制得刚刚好，不然你的精心作品就没有。所以这个行深就可以真的用，每一行都可以用，我们学佛更要用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学佛，发心的学佛。我们师父给了我们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给我们四给，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其实三好四给就是最大圆满了佛法了，可是是行深的去做，不是表面的去做。我们讲话的时候做事都是身口意怎么样合一啊，不是我嘴巴在称赞他，背后里那这个人算了。所以行深自己不光是做事，对自己也是行深，要好好的探讨。所以在行深波尔波罗蜜认识自己行深。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 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那我觉得佛法里面要讲佛学，不能不讲四圣谛，苦集灭道，大家都晓得吧？苦集灭道。其实人生啊，我一直感谢逆增上缘。一个人如果没有逆增上缘的话，一个人是不会成就的。最近啊，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故事，有关于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时代、年轻的这一代，其实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一代，他们拥有了很多的东西，跟我们小时候的时代，我常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那天才在跟慧山说，初中的时候有了传真机，我就觉得哇，还能有别的吗？我这里传他就看见了。然后电视出来了，传真机出来，后来电脑一个这么大啊，然后那时候是手机也是那么大，对不对？所以没有想到这几十年的当中的变化是这么大。那可是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啊，这个所有的好是让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很舒适，可是太舒服了以后有时候会忘记了所以在经书里面不能做天人了，因为天人太舒服了，舒服以后就很危险，因为舒服了以后很危险。所以我们讲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苦就是这是我已经讲很多次了，听过人再听一次。苦集灭道我觉得是经典里面唯一的一个是果因，果因啊，苦是一个果，我今天受苦了，即是我知道这个苦的来源，因是我们由我们的六根六尘去到处收集来的，然后自己就觉得很痛苦。那灭呢，灭也是一个果，就是我希望我的苦可以停止，道呢是去找这个方法。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不苦，你为什么要去找灭的方法呢？对，所以像你就是头痛、肚子痛，你要赶快去找医生或者吃药，你才可以把这个痛去掉。所以这个是苦集灭道，从小到大，到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像刚刚我讲的密勒日巴尊者，他的苦受的真多啊。当初我在休斯顿的时候，一开始大师希望我带读书班，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密勒日巴尊者传》这本书，我就跟大师报告，我说那我就跟大家带《密勒日巴尊者传》，大师就说不要不要，这本书太苦了，不要让人家觉得学佛的人都那么苦。所以呢，可是呢，你看他的成就，他到最后是因为这个苦让他能够得到道而涅槃圆寂证悟啊，所以有苦不要害怕，因为那个可能是我们的机缘，我们成就我们的原因。那现在讲十二因缘法，刚刚。

讲到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大家都知道吗？其实十二因缘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十二因缘法，我们先看无明行啊，这是我们过去世所造的因，所以我们要投胎的时候，就是因为无明跟行而导致了我们今这一世的投胎，所以是过去所做的因啊。那是名色六入处受，是现在所受的果。所以当我们的是名色六入当你的名色就是你的身体，小孩子胚胎开始有了，然后六入是他的眼耳鼻舌身开始进去，然后你触就是你生出来了。生出来的时候，我刚刚讲的，你一碰到的时候，有的小孩喜欢爸爸抱，有的喜欢妈妈抱，有的小孩喜欢吃奶，有的小孩喜欢怎么样，就是他有开始有选择了。于是你就开始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开始感受到那个感觉，然后就开始选择了。这个小孩就会选择说，我要妈妈，我要爸爸，我醒的时候要抱，要摇，要干嘛，所以就变成爱。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六，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一样啊。然后你爱了以后，你就希望占有，这是人啊。所以父母跟小孩的，很多父母放不下小孩也是这样，因为父母觉得小孩就是他的啊。这个会造成常常有一些父母跟小孩之间，其实因为太爱了，结果造成了大家很多的摩擦。所以他爱就希望有了以后呢，每样东西都有他的生老病死。这个花也会，这个电脑也会，刚刚我说的手机也会，它到了它的时间，它就必定跟你再见。所以当然有时候是不容易接受的，可是这也就是事实，就是如此啊。所以我说感谢逆增上缘，刚刚我已经讲过这个，我非常感谢我一生的逆增上缘。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从小生下来就是非常的幸运，我有很好的父母，我的家庭环境也非常的幸运不需要我烦恼。然后呢，我读书虽然我不是最好的，可是呢我也 OK 那一路读到了大学毕业。所以整个东西来讲其实对我最后最挑战的是我的婚姻。因为婚姻呢来讲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在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啊，结婚长大了读完书就结婚嘛，也不管你自己学的学问有多好，那就结婚。结婚以后就是以前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就去人家家。然后呢，对我来说，我自己最不能习惯的是，我结婚的那一天晚上请客，请完客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回我家了，我是回他家这是个很奇怪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习惯了回去25年的家，今天开始跟我说 No， 你今天不回我这里了，你要去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当然不是不认识，可是至少我不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你人生的第二阶段的生活，那个生活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这就是人生嘛，不是吗？人生就是一个各种环境人的磨合。我说磨合，其实磨合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痛哦，你们不觉得痛吗？你我现在说你做茶壶的话，你今天要做一个茶壶，好的茶壶大家都晓得，这个倒水的时候滴水不漏，非常的好。可是你要晓得这个磨合的时候，让这个盖子能够跟这个壶能够这么样的密接，所以这个就是当你的人生啊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磨合的。那可是磨合之后其实都是受益的，因为有一只这么好的茶壶，你去欣赏，你去使用，其实是你自己受益的。所以回到刚刚，不要怕这个辛苦，有了逆增上缘，你才有机会让自己更成长，更有机会。那生活禅呢、
我现在下面就是上面 一段，下面想啊另外一个内容啊。生活禅，活着就是一种禅，禅是一种自在啊。生活其实真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都用心，用你的真心去活，其实就是一个最舒适的、最对的、最真的。可是这个真心就要靠我们的观自在去找，然后靠我们的把五蕴皆空通通放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是是可以做的哈。所以生活禅苦吗？大家苦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程度的苦吧。今天你说我完全没有烦恼，我想是不可能的啊。今天就是你家庭圆满，你事业成就，肯定你身体上有某些的不舒适，或者你在这个人生的历练上有一些遗憾，那这都是像我说我自己一生其实非常的感恩，我真的非常感恩。可是我对我两个早逝的弟弟，对我来说是我心里永远的遗憾哈。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一个自己没有办法不去面对而不去承认的那一块痛的地方，可这个痛也是要靠你自己慢慢的去把它疏解。那苦吗？也是认识人生的一种方法，因为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生老病死这个事，所以也是让我可以另外一方面的觉悟。那另外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对比啊。这个爱因斯坦就这样，他说当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三个小时好像三分钟，这是他的相对论。可是呢，如果你跟你的仇人在一起的时候，三分钟就像三个小时。所以真的这人生苦还是乐，这看你自己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仇人变成爱人呢？其实在人生里面，原谅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就如果说大家能够原谅，今天以色列的战争应该很快就可以结束了，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中美关系也是现在非常的让所有的人感到焦虑啊。所以我虽然住在美国，我们很多美国的朋友现在也是常常需要面对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的确啊，这个他们对亚洲人现在是有一些抵制的。那尤其像你们也听过，美国现在其实是很不平安的啊，而且美国人其实现在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他们欠人家很多很多的钱。那美国人的这个尤其在加州，我想你们也听到，加州现在进去商店，只要抢1000块钱以下的东西都是不犯法的。所以现在的旧金山downtown 几乎城里几乎是所有的像星巴克啊，或者任何的餐饮店，还有衣服店什么，全部都关门了，因为你只要进去随便拿啊，不犯法。那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想过为什么？其实美国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社会，美国所有东西都是钱，所以然后美国另外一个盛产的东西是律师，所以如果你今天到店里去拿东西，他的店员抵抗他的话，那万一有任何的差错，这个抢东西的人他也可以去找一个律师来告你。那会不会赢不知道，会不会输也不知道，可是在这个诉讼的当中，他损失的钱可能比1000块还要多，所以他宁可让你就拿了算了。所以这个是老板的算盘是这样算的。所以呢，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台湾其实是真的非常可爱的一块净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尤其又在佛光山，真的是很幸福，大家要珍惜。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身障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所以佛陀觉悟的时候有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得证。佛陀说，所以这个是要回应我刚刚主题的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我们每一个人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没有去找到。我想大家在这里都听过，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一盆很混乱的水，很肮脏，所以我们要去沉淀。像刚刚他的沉默的城堡、智慧的城堡、智勇的城堡，你让你的所有东西沉淀以后，你就可以看清楚到底你自己的心是什么，然后你自己要怎么走。所以奇哉奇哉，不奇，因为众生平等，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大师不是跟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佛嘛？我们是佛，因为我们是佛本性。可是这个如来也是，如来是心性，佛是一个从佛比较就从事相走，而这个如来是从心走。所以我这个如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呢，不要怕找不到，只要我们肯用功的去找。所以你们觉得佛陀说平等吗？平等吧，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世界平不平等？其实世界大家觉得不平等哈，其实真的，可是这个不平等，我们回到这个十二因缘法或苦集灭道的话，很多是过去式的因、过去式的果，或者现在式的因、现在式的果。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说自己可以对这个地方可以负责任，可以看清楚，其实平等还是存在的。那如果你们觉得不平等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很喜欢佛教的那个偈子手把青秧插满天，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是道，原来退后是向前。人生真的天就在天上吗？水里也有啊。所以手把青秧插满天，我们今天要耕种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一亩田。插秧的时候大家都看过吧，插秧有人往前插的吗？插秧一定是往后退嘛。所以他说，原来退步是向前，心地清净方知道，就是这一片

水田清净我如如不动的时候，你怎么样？低头便见水中天，天就也在水里啊，所以低头没有关系啊。而且因为你的原来退步是向前，你到最后你可以收割你的道，收割你的脉，收割你的成果，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问自己吧，不要问别人。就像刚刚梅林跟那个武士说，为什么你总是有那么多问题呢？而且你为什么答案都希望别人给你？所以我们应该试着问自己，给自己答案，这个样子的话你才会更得到自在。所以放下自在，一切就都平等了啊！平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也是《金刚经》里面，若以色见我，以心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这个如来本自具足，本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不是外面求来的，也不是谁给你的，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可苦厄。然后我们的师父有一本书《回归佛陀的本怀》，我们就回归到佛陀的本怀，我们就可以得到大自在，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己为自己出征的如来本性，那时候你就是没有烦恼。那最后呢，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静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法华经》里面的一个句子，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真的，是不是没有？是被封掉，没有看见。所以，当有一天我们把它沉浸光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遍山河万朵。所以为自己出征，活出自己的如来。在这里我跟这个书就这样结束。那我想我记得我过去曾经讲一个题目，是我的三个父亲。那最近呢，因为芭比娃娃的这个电影，你们都看了吗？芭比娃娃的电影。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公公他的心路的历程，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啊。我的公公他是苏州人，他从小生长在苏州，他的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家道已经中落。他原来他的祖父呢是做英美商贸易的，其实原来环境是很好，可是他的祖父呢因为吸鸦片，所以就把家产败光了。败光以后呢这个家里的环境就不好。那又碰到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所以他是在这个环境下，在1949年的时候就从苏州来到了台湾。那到了台湾以后呢，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他也受冤枉，做了15个月的牢。可是我要讲的是，我公公我结婚42年，我公公往生的，在这个42年的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做任何的抱怨，他从来没有抱怨他过去，他也没有抱怨他做的冤狱。他只一直告诉我们说，他的责任是让明天更好，照顾他的家，照顾，因为他那个时候1949年来的时候，带着他的母亲，带着他的妹妹，然后当然还有我的婆婆和我的大姑子。元修是在台北生的，我先生是在台北生，所以他说他在牢里，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我出去以后，我怎么样努力，我怎么样子把我的父母，把我的母亲跟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妹妹照顾好。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他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
7: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别在我位上。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那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他的心非常的广，然后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感动。他一生护教，跟我婆婆两个，我一直跟各位法师说，我婆婆到最后其实身体很不好，那她到最后很不愿意出去。 我们就跟佛光山在休斯顿的寺院叫中美寺，那个法师那个时候是觉安法师，非常的慈悲。每个礼拜六，我们就推了轮椅把我婆婆带到中美寺去吃午饭，那是她唯一肯出门的。可是我感动的是，我的婆婆对佛法僧的尊敬，我公公也一样。她看到每一位法师，她其实已经很弱了，她一定要从轮椅里面站起来合掌。 跟他们，做揖啊，这个是一让我一直非常。那我刚刚是在讲我公公，那我公公呢，也是很有机缘，以前就护持了佛光山，跟师父在很久以前，从不认识结缘到认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芭比娃娃呢？芭比娃娃当年百分之全世界80%的芭比娃娃都在台湾做的。 那就是我公公成立的公司叫美宁，那是在泰山的一个公司。那其实生意做得非常好啊，因为全世界喜欢芭比娃娃的人很多，到现在芭比娃娃还是很多人喜欢。那在这个IT 电子工业在台湾开始的时候，我公公就注意到说，这个他的工人。 就我们，因为这个做芭比娃娃，我们需要8000个工人在工厂里，然后因为是塑胶的，所以天气，热都不能开冷气，不然它就硬掉，所以呢，就发现我们的员工呢都跑到电脑公司去了，因为那里有冷气，薪水又好，所以我公公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所以他就跑去美国跟这个芭比娃娃的老板说，我觉得我们的最好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台湾的这些工人员工都已经对做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了，所以我们你最好搬家。那这个老板跟我公公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公公说：“那是你钱赚不够吗？我让你再多赚一点。”我公公说：“不是钱的问题。”他说：“实在是箭在弩不啊，想以后怎么做，到时候。” 你会措手不及，所以这也是

0: 公公一直给我们的芥蒂，我也跟大家分享，尤其你们年轻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做最坏的打算，最坏的不一定会来，可是当最坏的来的时候，你不会措手不及。那我公公就跟这个老板这样讲，这个老板因为也很知道我公公的个性，所以就答应他。后来他们就搬到，他们那时候搬到三个地方，一个去了东莞，一个去了菲律宾，一个去了马来西亚。结果现在只剩下东莞，还是做得很好。那我要讲的是，在我们的学佛的路上，我公公真的是为他自己打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然后他是用一个很宽厚的心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在做芭比娃娃要收的时候，他给了所有的员工最好的待遇，而且他是在最好的时候决定要关门的。那我们的员工到现在很多还会回来找我们啊，那我就觉得说他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者，是一个智者，他的心非常的大。那他的一生也不容易，可是他非常的不贪心，也不贪恋。那今天我们三代都是佛光人，因为我们都在美国皈依了星云大师，那我的孙子现在也是，所以呢我觉得是我们很大的福报。所以为自己出征，其实这个征途是自己去决定的，人生的旅途你要怎么走也是自己，你看到辛苦不一定是辛苦，你看到穷途末路也不一定是穷途末路，可是呢你需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勇气，要有一份赤诚的心。那今天我们学佛是我们最大的福报，在这里我们除了缅怀我们的师父，我们更感谢我们的师父。今天就在这里，我谢谢如常法师的邀请，谢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1: 我们谢谢古小姐今天给大家的讲座哈。我想我们每次听完演讲之后，就像读书一样，总是要回想一下我们今天听了什么。我们现场有很多好苗子 ，Hello， 好苗子，有没有人要出来分享的啊？宋炳燕。来，我们用掌声欢迎
2: 宋炳业。
1: 他是我们好苗子，去年考上雄中，但是继续留下来读普中。讲一下心得，听了辜老师的讲座，你的心得？
3: 那听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像刚才辜老师有提到说那个歧视嘛，对不对？就是他被自己一直束缚着，所以就要学会去放下那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很需要学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很常把一些东西一直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不会去把它放下来，那就跟那个歧视一样。那个三个城堡，就是我觉得我也是需要去一一的去克服，然后就是在听完辜老师的，就是讲了这堂课之后，我觉得，对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对比，应该去做一些调整，不然就会跟那些书里面的人一样。
1: 棒不棒？
3: 谢谢大家。
1: 太棒了，太棒了，好。还有人要出来分享吗？自从宋炳燕讲完以后，在他后面讲的好像比较困难哈。我大概今天呢，替那个我听的心得呢，给大家做我自己的总结哈。事实上，今天所有的名家讲座都讲一个字，叫做我。那辜小姐呢，从四本书呢，谈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苦难。跟面对生命中的问题，从弥勒日巴到魔戒， 从魔界呢到为自己出征，这个中心呢都扣接着我。他的讲座里面呢非常精彩的是，他如何把这个困难的我呢用佛法去克服，所以提出了四圣谛。从四圣谛到十二因缘，才能够让我们放下而自在。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遇到了每一件事情都反刍以后，深深佛法之后呢，你有一天呢，当你都放下的时候，替别人想的时候，你爱你自己跟爱别人的时候，有一天你就会达到高峰。那个高峰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高峰，也可能是你自己生命中的高峰。那个高峰是什么？而是发现呢，你需要去做更多的事，爱更多的人，以及行更多的三好跟四给。所以今天为自己出征，活出自己的如来，事实上呢，就是他讲的最后一句的结语是什么结语？佛陀悟道的时候所讲的话：一切如来皆有，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德相是什么？就是我是佛。所以活出自己心中的如来，每一个人都是佛，对不对？所以在今天的讲座里面呢，是一个对治法门。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不完整的自己，不圆满的自己。所以怎么样活出自己的如来，向自我革命，是今天呢我听到的心得呢，跟谢谢顾老师呢给我们的一个这么丰富的讲座。好。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这个台湾人很喜欢异国料理，各国风味的餐厅呢都找得到。但如果你是一位素食者，也很想尝试各国的料理，该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素食推广者张芷瑞。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本节目很常出现的素食主厨林胜志。胜志
2: 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胜志，你是变瘦了？
2: 最近有控制一下下啦，
0: 瘦了十几公斤。
2: 没有啦，大概一点点，一两公斤而已啦。
0: 那我怎么看你看得这么清楚啊？你看我多在乎你，
2: 因为我以前都坐我旁边。
0: 好，这个我先来请教一下芷瑞。芷瑞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一个推广素食的人，
1: 对。
0: 但是我看到资料说你爸爸是位猎人，
1: 对，
0: 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爸爸以前在山上，然后他很喜欢打猎。他很喜欢三更半夜就去打猎，所以我就是从小到大看到桌上的美食，然后从屠宰到进展到变成桌上的食物，都是在我家门口进行的。
0: 所以你觉得很自然吗？还是觉得很恐惧？
1: 都有。我觉得它很自然，好像就是应该是我的生活。但同步之间又觉得很可怕。因为没有第一次看到一只猪被杀，然后从可能热水烫啊，然后怎么帮它屠宰啊，整个过程啊，就当它是很惊讶。但就是
0: 很伤心，
1: 对，但又不知道怎么，就好像不太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
0: 那时候年纪小嘛，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吃素的？
1: 我在20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吃一天素食，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天而已吧，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吃到第三天闻到蛋就开始吐，然后吃了素食一个礼拜之后，走进菜市场，看到那个市场里面所有的那些肉啊，挂在那个桌上面啊，我就开始吐，就闻到蛋很吐，看到肉也吐，然后我就发现晚上走不回去了，然后就一路这样吃到现在20几年。
0: 这是起心动念，真的。发了大悲愿的，是这种概念，
1: 所以不能乱许愿
0: 啊！这也是很棒的经验。好，那我们再除了这个，芷瑞是因为身体自然而然的变成素食者，我们来请教一下胜志。你看白白嫩嫩的，为什么你也是素食者呢？
2: 像我自己的话，以前我在读佛光大学的时候，就有接触到素食嘛。那我那时候毕业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到素食餐厅工作，甚至说我想要开素食餐厅。所以这一路走来，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都到素食的餐厅工作。那时候呢还没有吃素啊，因为我觉得平常工作生活不易啊，所以还是会去接荤食的工作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啊，我是不是要开始吃素，因为像我们餐厅的话呢，早上跟中午都有供餐啊，所以餐厅里面几乎都是要吃素食。那晚上如果吃素的话，那我一整天就吃素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吃素好了。所以一吃一吃的话，大概差不多4-5年的时间。那我为什么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料理做得更好。那如果说你吃荤再吃素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话，我怕有时候调味会抓得不够精准。所以我想要研发更多的一些好吃的素食的时候，我就会吃素，然后让自己的调味呢更准确一些。
0: 刚刚芷瑞你有提到说你20几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什么原因你开始去创办了无肉市集呢？
1: 因为我
0: 在中间距离多久？
1: 吃素大概10年，然后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就觉得素食真的蛮无聊的，然后我就带着，对，我就觉得怎么每天都
0: 长一样，你说连月子餐都是素食是不是？
1: 就真的非常的无趣，然后
0: 就永远猴头菇，
1: 对，
2: 麻油
0: 猴头菇是不是？
1: 然后变化性很少，然后就很想说，就很怀念以前荤食的那种很多变化性，然后我就带着我老大到处去吃吃喝喝，就全台湾只要有素食餐厅，我们就会支持就去吃，然后吃着吃着就开始觉得，很想要做一件就是很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先卖了肉圆，我自己去当，我自己去研发，然后
0: 素肉圆，
1: 对，然后就做肉圆，然后去跟大家认识，就用肉圆跟大家交朋友，然后做着做着大概就跑了两年。

0: 就全台湾到处跑，可能就每天下午3点出门，凌晨才回来，就一直去摆摊，然后摆到后来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再集合更多素食者，然后就开始创办这个市集，然后找全台湾很厉害知名的餐饮业者一起来加入，然后就从简单的30几摊办到200多摊、300摊这样。
1: 所以你们的这个无肉市集，好，就表示说这个应该也有各种异国风味的素食吧？
0: 是，对，因为我想说，台湾每次讲到素食，就是炒炒东西，
1: 就是炸豆干之类的，
0: 然后杏鲍菇、地瓜球，对，然后我觉得应该素食应该是很多样性的，所以我就认识很多西式、意式、法式、日式各种不同的料理，然后就把这些厨师找来，跟他们讲说我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等于是指定菜色，希望他们可以研发出就是比较风味比较独特的，可能说我在家我可能每天吃一些三菜一汤之外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变化出来的东西，希望透过他们的厨艺，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去尝试到素食很不同。而且我觉得我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吃素是可以很潮流的，是可以很好玩的。然后，除了把身体顾了健康之外，就是我们并不会失去，或者是需要去牺牲一些什么东西。
1: 哦，所以这个食物是人之大欲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要有变化，然后要有营养，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够吃得开心，身体才会健康。
0: 是，
1: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盛志。
2: 是，
1: 那你曾经接触过哪些国家的蔬食料理？你比较在行的，或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2: 其实到每个国家都有素食可以吃，像我自己几乎都是在亚洲比较多啦，像日本啊、韩国啊，那近期来讲有到东南亚。那我觉得东南亚的菜系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相较起来是困难的。因为很多的香料，很多的香气的堆叠，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少加了一个东西，或台湾没有，你就没办法做出很道地的料理嘛。所以，这几个月都有去东南亚，像新马地区去品尝一些素食的料理，然后回来再自己去做研发。那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太好买，例如说像他们的椰糖可能不太一样，那例如说很多的香料我觉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在那里学到最多的地方应该算是香料的一个香气。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市场，它在里面的市场呢，它的那个咖喱粉它不是买现成，因为像我们台湾的咖喱粉都是买一罐一罐的，他们的咖喱粉是老板自己调的，他们有很多像中药材那种的格子，然后老板就摇一勺摇一勺摇一勺摇一勺，摇好之后搅拌之后就变咖喱粉，所以每一间的咖喱粉都不太一样，那个我就觉得它很像是调色盘的感觉，这个东西弄一点，这个东西弄一点，用完之后呢，搅拌完之后就变咖喱粉，所以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素食料理应该在东南亚。
1: 哦，感觉就光想象就觉得好有画面，好像很好吃。
2: 对，所以你去每一摊的话，老板的配方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些辣可能会多一点，这些什么孜然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1: 像这个子睿，你刚刚说你是无肉市集的创办人，但是我觉得吸引来的不只是本来就是吃素的人，
0: 对，
1: 应该也包括荤食的族群。
0: 对，
1: 但你要怎么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很健康，他就开始翻白眼了，他就觉得那个很健康的东西代表着无味、难吃、无趣，是不是？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服他们去尝试第一口？
0: 我通常就是跟他们，就是我不会先说你来吃素，因为我发现大家听到素这个字就先跑走，
1: 对，
0: 然后又不是宗教又是健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先把东西做得好看，我喜欢好看的东西，漂亮的东西，摆起来也美美的，然后他们就不会先去说，哎，这是素的吗？他觉得说，哇，这好像很漂亮，感觉可以尝试，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别人通常他们也不太会拒绝，所以通常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来吃一餐好吃的素食，所以我会找到好吃的餐厅，好吃的餐厅很重要，因为你会让大众觉得说，哎，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没尝试过，我想要去拍照打卡，然后想要跟朋友聚餐，因为以前我吃素的时候，我朋友都离我远去，他们就觉得你吃素很麻烦，然后就是得为你牺牲掉什么，然后你又不能喝酒，等等，他觉得我们有很多的限制，但后来发现就是交了一群好朋友之后，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吃到好吃的素食，然后跟他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吃素。就是吃素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在于我们真的只是为了身体健康或是为了环境等等，我觉得有很多综合的因素，我们想要让大众知道其实吃素跟荤不要有差异性，我觉得应该是不要分别心之外，只是把一个料理做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道地，就像甚至很会做菜， 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他的餐厅吃饭、嗯、然后吃完之后大家就对于素食这个印象他就完全反转了、嗯、所以我们想要反转是大家对于现在的素食，其实台湾的素食真的非常的厉害、嗯、对，
1: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听到素食就是阿嬷炒一个姜丝蒟蒻之类的
2: 青菜豆腐这类的
1: 青菜豆腐烫一个地瓜叶、嗯、这种、哦、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没什么胃口、嗯、但你要知道现在的米其林餐厅、嗯、还有这个五星级饭店现在都很流行推广素食对不对
2: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有去吃过米其林三星的素食、嗯、就是那一间嘛
1: 哦，超厉害
2: 然后我吃的话、嗯、其实我可以感觉出那个料理做的应该是荤食师傅因为它调味可能会比较重一些、嗯、但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啊、嗯、那其实现在不管到哪里啊大街小巷其实很多餐厅都是荤素餐厅、嗯、像我们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吃素嘛所以、嗯在选餐厅方面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的只要去选择素食这个品项就没有问题、嗯、那像我自己有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工作以前像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也是在饭店工作、嗯、它也有个叫做素食专区、嗯、那时候我是素食系嘛所以我就负责那一区、嗯、有什么焗烤白菜啊然后或者是烤类啊或是炸物啊其实那时候算是我学习到最多素食料理的时候
1: 好现在很多年轻人投入素食或蔬食创业越来越多了，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我们吃素常常都觉得是长辈的特色，好，而且常常带有宗教的色彩。但现在不一样喽，现在的素食呢，感觉非常的多元缤纷，然后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打造的是一个素食的文化，但不是在劝素，也不是说就是要用一个道理，或是去劝说大家一定要走进素食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只是把以前可能我还没吃素过的生活，我把它转换回食物，换成是植物性的料理，可是其他的东西通通没改变。所以我们让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在用一种道德劝说的方式，而是让大家去认识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食物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你要让大家真正能够喜欢上这件事情之外，就是你的料理要非常非常的不同，与众不同。那与众不同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就是你来你没有来你就吃不到，限量。对，我们用限量的方式，好玩的模式，然后再聚集更多的音乐，把生活的那种生活感的仪式感全部都带到这个市集里头。对大众来讲，他们就会创造很多他们的一种吸引力，就是我没有追到，我就觉得很可惜。对，
0: 这个芷瑞平常在家里最喜欢煮哪一国的素食料理给家人尝尝鲜呢？
1: 我小孩他们都就是他们蛮挑食的，就已经吃到很好吃的食物，所以他们对于一般家常都还蛮挑剔，加上学校可能有一些菜色他们就觉得不太喜欢，所以回来我常常都要就接受他们的点餐，他们每天都想要吃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最常煮的就是番茄炒素蛋，就是不是真的蛋，就是用板豆腐去把它捏碎炒的那种，就是比较贴近那口感的感觉。然后我小孩自己也会煮胡萝卜炒蛋，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原型食物吃了很多，所以他们不太会挑食，所以基本上有一些原型食材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非常喜欢，反而就是一些素料等等的我家出现的比较少，都是用原型的方式。像我昨天就弄了海苔，然后就大概有八种蔬果，然后全部切成条，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制作，然后他们就自己卷成卷。我觉得那种就是孩子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东西永远是最美
0: 最好吃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很多人都怕素食没有味道，那如果我想要在家里面自己在家里面就做出异国风味的话，甚至你会推荐我们一定要使用哪一些香料呢？
2: 像我自己的话，我们家里面冰箱有三层，有一层全部都是罐装的酱料，
0: 对，
2: 例如说像台式的那种沙茶酱啊，其实我都觉得算是基本的。那我觉得要让它有一种异国风味，像我刚才讲过的松露酱嘛，你可以去拌在汤头里面，它就变成松露的什么，例如说燕麦汤啊，或松露的味噌汤，其实就是当一个调味。那这是比较以西方国家的为主。那像是东南亚的话呢，会有三个元素，就是南姜、香茅跟柠檬叶。这个我家里面呢，它会放在冷冻库，因为有时候我要炒一些空心菜，我要炒一些时蔬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三个元素一起加进去，或是做酱汁的话也都把它放进去。那韩式的话呢，我家里面干货就会有一包韩式的辣椒粉，那因为我太太比较不吃辣啦，所以我买那个不辣的。那辣椒粉的选择的话，如果说是以韩式的话，细的比较辣，粗的比较甜，所以我在家里就是用粗的韩式的辣椒粉下去做料理。像有时候很简单啊，小黄瓜拍一拍，切断，好，辣椒粉下去，然后味噌拌一拌，其实就是一道菜了。
0: 听起来就好吃
2: 对对对，很好吃。
0: 好，那再请教一下芷瑞，这个台湾哪些在地的食材其实是可以做出国际味道的？
1: 在地食材，我如果自己的话，我个人很喜欢台湾的菇类。
0: 菇类，
1: 对，我觉得菇类的鲜真的很厉害，像。金针菇，我们平常就是我不太喜欢吃整块金针菇，因为它会一直卡牙齿。然后我就把它就是用剪刀直接剪碎到锅子里面，直接拌炒，然后先炒起来之后冷却，它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像素松、素虾松的那种味道。然后我菜其实就穿烫完之后，我就把素虾松拌上去，就很简单。虽然呢，一般的那种各种厉害的菇，其实我都喜欢干煎。对啊，杏鲍菇大家最喜欢就是变成切条状啊，然后是手撕杏鲍菇，手撕杏鲍菇之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饭上面的拌酱，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所以所有的菇类，我很喜欢去逛菇的工厂，那可以买到很多很特别很奇异的菇，然后回来又不会有很浓厚的菇腥味，那我煮起来的味道都非常的好。加上我小孩喜欢吃甜椒，所以我在家就种了甜椒跟青椒，然后种完之后自己就采完自己切，然后直接穿烫就做生的料理这样。
0: 听起来也好好吃哦。好，那从主厨的角度来看，冰箱最值得常备哪一些食材？这样子是可以快速变出各国料理的。
2: 像我推荐大家冰箱要有一罐叫做东岩酱， 啊，东岩酱它是算是泰式的那一种酱汁，有点像泰式的酸辣酱，
0: 但是
2: 罗旺子也有，然后南姜香茅柠檬叶，然后有些会加一点番茄下去打的酱，那它的酱呢很酸，所以有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杏鲍菇例如说炸过，然后直接拌那个东岩酱，它就变成泰式，
0: 东岩两个字怎么写，
2: 东边的东，然后火部的盐，
0: 两个盐的盐，
2: 对，两个火的那个盐，
0: 对吗？
2: 对，就对，东岩酱，我那个酱很酸，
0: 所以台湾有吗？
2: 可以买得到。那例如说，
0: 很酸，所以要怎么料理？
2: 我通常都会以拌为主。那炒的话，我觉得香气会再更浓郁一些些，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用拌的。例如说像刚才讲过的杏鲍菇嘛，或者是空心菜烫一烫，这样去拌一拌，就很有南洋的一个风味。那像我自己如果说想要吃一点炸物，其实也都可以。例如说炸完之后，进去呢炒一下拌一下，就是一道菜色。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韩式的。那个辣椒酱，韩式的辣酱，像我自己有时候会煮一些火锅，我就水煮滚，然后放一些蔬菜，然后韩式的辣酱进去拌一拌，就有点像是那种辛拉面的一个口味。还有一个酱叫做味噌，味噌的话其实就是日本料理很常用到的，像味噌汤嘛，或是我自己会把味噌，然后加美乃滋1:1，哦，搅完之后放在寿司里面挤上去，然后炙烧一下就超好吃了，就会有那种很乳化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试做看看。哇，
0: 味噌也要，东岩酱也要，是不是？还有刚刚讲什么？
2: 那个韩式辣酱，
0: 韩式辣椒酱，家里面冰箱要常备。
2: 我家里面都有，但是都是用一半。
0: 我们也是啊，满满的一层冰箱里面都是罐头。
2: 对，
0: 是不是？好，再来请教一下芷瑞啦。以前素食加工品啊，就是充满了所谓的素味，对不对？好，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材料，比如说植物肉啊，跟植物奶。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蔬食更好吃？那你自己都会用这一些食材吗？
1: 我如果要招待朋友或是要骗荤食朋友的话，我一定会用到植物肉。对，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或是外形，或是他们吃进去的感受，也会比较贴近他们现在的饮食的方式，就不会跟我说，可以不要请我吃菜吗？对，所以我喜欢拿来做红烧狮子头这种东西。对，用植物肉，然后面粉，然后一些香料提味，然后加香菇，然后把它捏成一颗球，那基本上可以冷冻。你就想要炸的时候，就整颗拿起来退冰之后再下去炸。然后再卤一锅就是大白菜。然后再把那个狮子头加进去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植物肉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就是转述的媒介，就是我可能想要
0: 减肉，过渡期就对了。
1: 对，对，它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咀嚼瘾，
0: 口感
1: 的感受很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必备的。但你吃素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不会是我们生活所需，它可能就是变成是招待菜，或是菜色我要变化有一点点不同，想要让大家吃到异国料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常被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冷冻基本上都还是会放一包冷冻的植物肉，然后再做各种的调味，或是我要煎排或煎肉，或是说早餐三明治，我要有一点感受，视觉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需要用的东西。
0: 那这个荤食者第一次接触到植物肉的时候，他会咬一口就说植物肉，就很生气，还是说默默的就享受它了？
1: 大概十个会有一个是直接抗拒，他说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肉，他就是素。对，那有些素食者他有些可能他没有这么的热爱肉食的人，他说其实这个这样子我就可以每天吃素。对，比例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说如果你不要每天都叫我吃那些软软的菜，偶尔有一些这样子的口感的东西的话，对他们来讲，他们在转变饮食的过渡时期上面，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它就是一个生活疗愈跟心理过渡的一种很重要的食物备品
0: 替代品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就是你刚开始想要往转速的路上试试看的话，就可以先用它来替代一下。
1: 对，
0: 好，
1: 我有遇过那种真的就直接跟我说我不想吃。我们有遇过这种，就是
0: 那他真的不吃吗？
1: 就真的没吃哦。对，然后
0: 他后来就变成素食者啊，没有，人生很奇妙啊。
1: 对，
0: 这很难讲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有一些人真的是他不见得他真的那么讨厌，他只是有一种觉得我可能会牺牲掉什么，所以我先不去触碰。
0: 对，
1: 但当他成为素食者的时候，他是比我们更积极的，
0: 更虔诚的，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怎么样利用剩菜再创作 哇，用剩菜还可以做出不同风味的新料理，甚至你太厉害了。
2: 对，其实剩菜来讲的话，几乎啦，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建议不要隔夜啦。嗯， 那蔬菜的话，都是建议当天吃完。那有时候会剩的话，几乎都是以米饭为主。所以米饭你想要做出异国料理的话，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就像刚才我讲过，哎，很多的酱料嘛，松露炒饭，甚至说你想要把饭放到那个石锅里面，然后你再炒一些蔬菜放进去，就变石锅拌饭，有那个韩式辣酱，其实拌一拌就是一道菜。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吃的，算是凤梨炒饭。有时候随着季节，你可以把水果放到炒饭里面，哎，炒一炒，就是有那种很有异国风味的一个感受。我觉得米饭来讲的话也比较好做，例如说像西餐的话，你也可以把一些剩饭拿去做炖饭，虽然没有到非常传统那种有米心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很好吃。你们就可以做一些像红白青酱啊，煮一煮之后就可以变成西式的炖饭。
0: 好，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就要好好享受盛智带来的料理。

0: 好，台湾人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这个日本拉面。今天甚至主厨就来教教我们，不用大骨去熬制，也可以做成素食版本的日本拉面。
1: 对，其实日式的拉面它有分成四大的高汤，像是最常见的就是豚骨的嘛，那这四个大的高汤都可以变成素的，还有味噌的，然后天妇罗的，然后以及这个盐口味的，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是全素版本的。那这个全素版本的话呢，比一般的好做，为什么？我们的主食采用到的是燕麦奶，这个里面的汤头的话只有三个东西：水、燕麦奶、味噌。我把它煮滚之后呢，加一点调味，像盐巴啦，或者是一些香菇粉啊，去提升它的鲜度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汤头。那有时候喝汤的话会觉得油脂不够，所以你可以在汤头上面呢加一点点，例如说像玄米油或芥花油，让它的油脂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这个拉面做法也很简单，你就可以选择你们喜欢吃的食蔬，例如说像香菇啊、玉米啊、木耳啊，或者是你喜欢吃的一些豆制品也都可以把它放上去，你要煎一块豆包或者是那个植物肉做的肉排也都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料炒好之后，把它放到这个汤头里面，放进去放料，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个汤底了。
0: 怎么说着说着就煮好了？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汤底做完之后还可以衍生出大概五种口味。
0: 怎么说？
1: 第一个的话就是原味嘛，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加松露，就变成松露的拉面。那第三个的话呢，你可以放两三片的黄柠檬，就变成柠檬香的拉面。
0: 还有这还有可以酱啊？
1: 对，还有第四个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辣酱，那个辣酱是属于像那种油泼辣子那种干的，就是那种有油跟干辣椒的那种，把它加进去就变成那个麻辣拉面。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炒很多蔬菜，例如说像豆芽菜啦、高丽菜啊、木耳啊，炒一炒之后把它堆叠上去，就变成蔬菜拉面。对，所以一个汤底可以做五种口味以上。对，
0: 用植物奶来做汤底，
1: 是，对，
0: 燕麦奶来做。
1: 燕麦奶，那燕麦奶我会选择燕麦奶，其他的我都不建议。
0: 不能用豆浆吗？
1: 不行，你用豆浆做的话，你会发觉你的锅子会有烧焦味。
2: 豆浆，
1: 然后上面对，上面就会有豆皮出来，对，上面就有豆皮。
0: 是，
1: 杏仁奶、腰果奶、豌豆奶，那个我觉得味道可能会不太适合，
0: 所以
1: 燕麦奶是最好的。
0: 好，这个就是不用熬大骨汤的素食版的日本拉面。
1: 对，这个只要煮滚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完成汤底了。
0: 小朋友吃起来其实也没感觉啊，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
1: 对，那如果你的高汤要加一点高丽菜啊、红萝卜下去熬，我会建议加一点点就好，因为呢会太甜。
0: 真的啊，高丽菜跟红萝卜下去就太甜了。
1: 对，会太甜，所以我觉得三个东西，水、味噌跟燕麦奶煮滚调味完成。
0: 重点就是燕麦奶跟味噌，
1: 对，
0: 对不对？去调和，所以不要用太多的蔬菜高汤。
1: 对，你可以加一点点，例如说像尾料啊，高丽菜尾料，那没问题，但是不要加太多。
0: OK，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韩流最近也很疯狂嘛，不管是它的食物或是它的戏剧呢，然后韩剧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韩式炸鸡。
1: 是，
0: 我们就问，韩式炸鸡也可以做素食版吗？
1: 可以。那韩式炸鸡的话，我自己有两个配方。这种是最速成的，就是用直接用猴头菇下去做。那猴头菇你们可以买市售调理的全素的他们都在素食的食材行的冷冻库里面。买回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水分挤干完，沾一点点的这种地瓜粉下去炸一下。然后起锅之后呢，就把韩式辣酱呢加进去炒一炒，然后放一点芝麻跟生菜就可以完成了。那韩式辣酱我觉得做法来讲也很简单，我自己的话呢会把白醋，然后也是味噌，然后再加一点点像是香油，韩式的香油，还有辣椒，韩式辣椒粉，一起把它加进去煮滚就可以了。所以煮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浓稠的一个酱汁。那其实如果说你不用这个猴头菇的话，一般的杏鲍菇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水分太多，
0: 对，
1: 有时候你炒一炒之后会摊水，所以还是建议用什么猴头菇来去做。那第二个的食材的话，我会用豆包下去把它打成浆体之后，下去可以加一点调味下去炸，炸完之后炒一炒，其实也有这种鸡肉口感。对对对，
0: 豆包打成泥的概念，
1: 打成泥，然后也是加一点菇类，让它质地比较硬一点点，然后再加入一些像五香粉啊、柠檬汁啊，因为其实豆类会有点腻口，所以我还是会加一点柠檬汁进去，确实口味也蛮不错的。
0: 好，这个就是韩式炸鸡，
1: 对对对，
0: 素的哦，素的哦，
1: 是的，
0: 而且吃起来口感很接近哦，对不对？小朋友会很开心。
1: 是，
0: 好，再来请教一下芷瑞，你刚刚有讲说你做这个无肉市集，然后你自己先从这个素肉丸 开始推广，嗯，听说也是你们市集上面非常受欢迎的热门产品。那你要教教我们素肉丸怎么做？
3: 其实素肉丸就是都是厉害的人做的，我负责，
1: 很难做，
3: 我负责，因为它很难，
0: 它素肉丸很难做，
3: 很难做，嗯，
0: 不就是用糯米粉再来米粉吗？
1: 其实它那个浓稠度会很难调，
0: 很难调，
3: 对，你没有调好，整个皮就硬掉了。哦，对，它还是需要就是很完整的加工制工的过程，就是很完美的比例，嗯，它才能够把那个皮弄得很 Q，
0: 很 Q 弹。
3: 对，但我发现很多人，
0: 那你是油炸吗？清蒸？
3: 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我们最后还要把它变成卤麻辣。嗯，对，是最近我们研发出用卤麻辣的方式，然后把它变小颗的素肉卵，然后就加上好吃的紫米糕、九层塔，嗯，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变成各种口味，嗯，然后有大颗的也有小颗的，嗯，对，因为我喜欢肉圆，是因为吃素之后就没有办法吃到素肉丸，嗯，所以我就很想要找到好吃的素肉丸，就想要自己做吧，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厉害的，他们已经本来就是有做过肉圆的人，然后我们告诉他一些素食的配方，嗯，然后可能把一些五星的东西挑掉，嗯，然后加入我们一些好的厉害的五香粉等等之类的，嗯，然后我们再另外加工，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吃的肉圆其实本身原味就很好吃的，嗯，它其实是那个调那个米浆的那个味道，是我很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0: 对
3: 对，
0: 就是米浆的 Q 度，然后拌上那个酱，
3: 对，
0: 就是好吃，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那里面的料反而其次了，
3: 对
0: 对不对？
3: 对，其实
0: 所以吃什么都一样，
3: 香菇、笋干，
0: 就也是很美丽、很美味了。嗯，
3: 是，
0: 好，
3: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接着我们这个圣智主厨，天气热了，要来一点开胃菜，好吧？南洋料理，我们现在教教大家怎么把泰式打抛猪做成素食版的。
1: 其实来讲，这个食材的话有两种可以用，一种就是刚才介绍过的植物肉嘛。嗯，那其实也就很简单。那我自己的做法的话，我希望大家是以比较好取得为主，嗯，那我就用那种很传统的叫做素碎肉粒。嗯，它只要
0: 这也很容易买到吗？
1: 对，泡发完之后，哎，嗯，就可以直接下去炒料理了。嗯，那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会把这个素碎肉粒呢，先把它泡发完之后，一个小时水分挤干，用油下去先把它的炒香。嗯，那素碎肉粒它有一个很重的，我都称为它叫素食的味道，嗯，因为很豆，嗯，所以我会可能会烫过或是洗过大概两三次，挤干水分之后用油下去炒，嗯。那炒完之后呢，我就会在里面加一些四季豆啊、小番茄啊，啊，这个其实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增添它的一个颜色，嗯。那我的泰式的酸辣酱的话，我会用豆瓣酱。哦，比较好取得啦，豆瓣酱，然后还有苹果醋、柠檬、南姜、香茅、柠檬叶，把搅拌均匀之后倒下去，就可以把它炒出香气了。那，嗯，我会把它炒到有一点点干干了之后呢，再下酱油，因为像酱油下去的时候有点水分，它是炒不香的。嗯，所以我会把它水分都炒香完之后，再加酱油、九层塔，哎，炒一炒之后就可以马上起锅了。那我自己有去泰国吃过素食的，打抛猪，嗯，我觉得味道，嗯，哇，超级辣。哦，我那个我有吃过，我吃一口之后我知道我的食物在哪里，因为它会开始做
0: 一路辣下去，
1: 热你的食道。嗯，哦，那个很，我大概吃一口吧，我就放旁边了。对，嗯，那个真的吃不下去，所以我把它改成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口感，酸甜辣香。嗯，
0: 泰式打抛猪。
1: 对，
0: 好，最近我还常看到很流行用什么盐昆布，嗯，来做意大利面。
1: 对，
0: 你有看到吗？
1: 还有做饭团或者做小菜也都有。
0: 对，嗯，我觉得感觉就好好吃。好，那意大利面也很受大家欢迎嘛。如果是做全素版的，应该要怎么做？
1: 意大利面其实在选择上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嗯，那酱汁的话有分红白青酱。那我自己的红酱的做法的话是以番茄，嗯，然后还有番茄糊，还有番茄酱这为主。因为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番茄做，因为很多的餐厅几乎都是用罐头的下去做。
0: 对，
1: 我觉得都会有个罐头味。
0: 对 对，
1: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番茄下去炒，把它炒到有点糊化之后呢，加一点香料，例如说像意大利的新鲜香料，也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嗯，然后果汁机再打一打，它就变成红酱，嗯。那白酱的话呢，浓稠度没有办法做起来，所以我用什么腰果。我腰果先泡水隔夜完之后加燕麦奶，还有一些调味料，例如说像黑胡椒粒、柠檬汁，因为柠檬汁遇到燕麦奶它就会开始凝结，嗯，下去打完之后就变成白酱。我自己是会加松露啊，就变成松露白酱，嗯，那还有加入那个牛肝菌，嗯，也可以把它放进去。那青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失败的，因为呢，嗯，青酱做不好之后呢，会变黑酱，嗯，因为会氧化。
0: 氧化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撇步，就是一定要烫过。 九层塔一定要滚水烫过30秒，捞起来放冰块水，挤干水分再下去打。嗯、那香气来讲，香气来讲呢，会流失掉大概1/3，但是呢，确保它是青绿色的。
0: 不会炒起来之后变黑的。
1: 不会，那个黑黑的总比那个香气少一点点来得好。那我自己在里面的话，我有去破解它的一个风味，因为荤食的它有加很多东西，嗯，那像素食的话呢，我有加一点素鱼露去增添它的一个咸鲜，嗯，然后再加入腰果。那我自己的话是不加蒜头那些的，所以我自己有加入一些例如说像松子，把它打进去，哎、嗯欸，香气就非常够了。但是最主要就是一定要烫过。
0: 好、嗯、我们现在学会了是不是好接下来素食料理很多就是仿真嘛仿荤嘛、嗯、听说连脆皮烤鸭也有办法做怎么可能、欸、到底怎么做的
1: 像我自己我有去发想出我原本要做的东西它的质地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是 QQ 的皮是脆脆的、嗯、我那时候我就拿了面肠来试做看看、嗯欸、我就先把什么面肠先把它摊开来、嗯、因为面肠是一个很不好入味的食材
0: 对
1: 面肠的好朋友是酸菜
0: 对
1: 没有其他朋友了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摊开来之后呢、欸、下锅下去油炸那油炸我试过炸得很干跟炸的不够上色，哎、欸，两者的味道都不一样、嗯。如果你喜欢吃皮更脆的，请帮我炸干一点点、嗯。炸完之后呢，我们就加入酱汁。那这个酱汁的话，有酱油、素蚝油，还有烟熏的红椒粉。嗯、因为这个烟熏红椒粉很神奇，它是一个有那个炭烤熏香味。因为我们没有要进炉下去烤，所以它要一个炉的那个烤的香气，所以我加烟熏红椒粉、嗯、白糖，还有黑糖跟冰糖。那这里面的食材呢，都偏甜，因为甜的东西呢，热是水。热的时候它是有点像液体，但是冷的时候它是变成壳、嗯，所以呢，我们就下去烧，烧完放凉之后就变成脆皮烤鸭，
0: 好特别哦。
1: 对，所以这个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甜面酱，然后下去包来吃，也都很好、哦。这个很多的，因为我有去授课，所以很多同学都喜欢做这个，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嗯，
0: 就是终于找到那个面肠的。新伙伴了，
1: 对，
0: 是不是不一定是酸菜了？
1: 对，不是酸菜了。对不对？嗯，
0: 好，下段节目回来，我们继续做。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以前吃素的时候都是大量的烫青菜、烫地瓜叶、烫高丽菜，是不是？好，如果现在我想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吃的美味一点，有哪一些调味方式可以让蔬菜变成餐桌主角的？
1: 像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吃菠菜。不管到什么季节，如果说像夏天或者是秋天比较没有菠菜的时候，我就会买苋菜，因为喜欢吃软软的菜。像我自己蛮喜欢把那个菠菜先烫熟完之后过一下冰水，然后过完冰水之后呢，再去加那个韩式的香油。那个韩式香油我觉得超级贵。
0: 奇怪了，它的香油跟我们台湾用的香油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它的味道很重。所以如果说你不买韩式的香油，你们可以买台湾的麻油啊。对，因为它都是黑芝麻油，所以你就加一点麻油，然后一点点的芝麻，然后你可以切一点点。我自己有点小小的巧思，就是切一点点那种苹果小颗粒碎碎，好，把它加进去，拌一拌就会有那种软软脆脆的口感，我觉得也都蛮好吃的。像如果说你想要把味道做得更突出一点点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买胡麻酱，但是胡麻酱呢要买到全素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自己会用什么白芝麻，把它打成糊糊之后呢，加入白醋、香油、水、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变成很好万用的一个胡麻酱。对，
0: 还可以冰起来，冰多久？
1: 可以冰起来，大概一个礼拜啦，因为有加水，我不建议大家冰太久。
0: OK，好。那台湾现在饮食很国际化，那请教一下这个芷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算是素食也可以吃出全球风。
2: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把市集搬到国外去，跟国外的市集做结合，所以我们现在跟日本、韩国三个国家一起结为姐妹市集，然后我们共同都是创办市集开始的，那我们就把素食这件事情变得更国际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让日本来认识我们台湾素食的厉害，然后我们想要把日本一些好吃的素食带进来台湾，然后做像这样子的交流。像我们这次到日本，我们就是会把厨师带过去，跟他们的厨师一起做一些料理的切磋，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饮食的一个架构里头，通常要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困难，但其实可能换一点点的食物，换一点点的食材，它就会让风味变得很不同，那技巧上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差不多，可是如果你能够换一点东西，换一点技巧，比如说这东西多五分钟，那东西少五分钟，或者这东西多加一点点什么，其实整个风味就大改变，那对我来讲，因为我觉得推素这七年来，我觉得其实都是我自己觉得很像我们自己在玩扮家家酒的感觉。我认为如果要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究竟在做一些什么样子推素的一个理念，我想如果把它带出国，这一个是最快的。
0: 好，这个我们盛世主厨呢一直在推广蔬食嘛，那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收获应该算是得到大家的喜爱吧，因为我觉得素食料理大家都印象就会觉得很清淡不好吃，但是可以让荤食的人觉得好吃，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像我自己平常在餐厅或者是到其他地方授课，我觉得自己的挑战算是要一直研发料理吧，因为可能每个月或是每个半年至少都要研发大概二三十道的料理，那以近几年来讲，我都会做一些异国风味。那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不一样风味的一些料理，像中式的大家都可能很平常都可以吃得到，但是异国风味的话呢，要做成素食也是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口欲啦，那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跟好吃这样子。
0: 好，这个无肉市集现在做多久了？
2: 今年第七年，
0: 第七年了。好，那一路推广至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令你感动的事情呢？
2: 每一次办完市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像卸下责任。但是我觉得至今一直让我现在想要一直不断办市集，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以把共同很有理念跟共善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每次都会跟很多品牌说我们回娘家吧，对，无肉市集就很像我们的家一样，那这也是一直我很向往的世界，就是有一天就是我走进那国度里面，我可以不用担心我不能吃什么或是能吃什么，所以虽然说一路走来其实有遇到很多很多挑战的东西，包括说你可能现在出国一趟要花很多钱，但你至今你一定告诉自己，你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初心在引诱着你，引导着你，你想要把你的愿望让更多人看见，然后可能甚至在推出的过程当中让更多动物可以更加自由，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小愿望之外，我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素食这件事情真的不会无聊，它可以很好玩， 而且也不用担心孩子吃的不够健康。我都跟我的所有的朋友说，你看我的三个孩子，他们胎里素一路长大到现在12岁、4岁、2岁，他们都很 OK， 都是活得很好，然后也没有担心营养的问题。那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说素食这件事情，它可以变成我们生活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话，那我觉得在目前做这件事情，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热情。
0: 继续加油。好，无肉市集都出现在什么时间地点呢？
2: 我们其实就是广结善缘，如果有因缘，我们就会出现在某些地方。对，可能今天突然觉得想要去办一场市集，让大家回来吃东西，我们就会自己办一场。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可以，现在很多企业嘛，很多文化，还有很多宗教等等，他们都喜欢办很多的素食的活动，我们也会就是也用这样子的角色去参与这样子的素食活动。所以只要上我们的粉专，基本上都可以追踪我们在哪里。
0: 好，那这个盛世主厨呢，厨艺不断的精进，好，世界各国料理都全部被他翻了一遍了。听说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
1: 是的，
0: 也是介绍各国料理的，
1: 对，就是素食的异国料理，就是不同国家，像韩式的，然后还有中式的也有，然后美式的、意式的，都会有，东南亚的也有。
0: 你都已经走到这里了，你觉得你还有下一个是需要挑战的地方吗？
1: 目前的阶段来讲，还有很多要挑战的。例如说，我觉得现在最难的应该算是港式的三宝饭，因为现在几乎都是以加工品为主嘛。
0: 对，
1: 我想要把它做的天然，然后
0: 更健康一点
1: ，然后也不要加太多的素料，然后吃起来是好吃的，然后是漂亮的。那其实我的初心来讲，也是不要做的太像荤食，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原型食材做的料理这样子。这是港式的，那西式的话呢，我觉得是西班牙炖饭，这个我觉得都是
0: 这应该不难吧？
1: 不难，但是食材几乎都是加工品。
0: 有吗？
1: 对，例如说虾子啊，素的虾子啊，素的干贝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所以我
0: 说替代品的部分。
1: 对，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它做得很正宗，然后又可以做得很原型食物，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那种很健康的饮食，不是说都是吃加工品为主。
0: 的确有一票人，他们其实想要尝试吃素，但是他们觉得最大过不去的坎就是太多加工品。
1: 对，
0: 因为他在由荤转素的过程里面要有一些时间嘛，对，然后要有让你可以接受的部分，所以会有很多加工品出现。
1: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几乎都不太用加工品，都是以蔬菜啊，可能顶多就是植物肉啦，那但是植物肉的话，其实蛮两极的。有时候上课，他们说好吃，但是有些人他说，我不吃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区分，因为其实荤转素的人是很爱吃那个的味道的，
0: 对。
1: 那长期如素的人会觉得，他那个是不碰的，所以有时候就尽量去减少加工的东西，这样子。
0: 你知道人的舌头是很特别的，就是时间久了，它真的会改变，
2: 真的。
0: 你以前非它不可，比如说你以前非麻辣不可。后来有一天你碰到麻辣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辣，怎么那么难吃？
1: 对，其实就跟有时候长期喝饮料一样啊，突然你喝了一段水，你就觉得饮料很甜一样。
0: 对，就以前我就有一阵子我都不喝可乐，有一天我喝了一口可乐，我的天哪，
1: 爆甜
0: ！我就知道说我以前喝了多少可乐是太甜的，对不对？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喝可乐，因为它真的很甜，
2: 很甜。
0: 但你天天喝你是没感觉，但你太久没喝你真的太甜受不了，更不用讲什么芬达汽水，
1: 是
0: 更受不了，都是色素。
1: 对，
0: 所以其实人的味蕾是可以改变的，给他一点时间。好，听说无肉市集现在也跨海到国外了，也很受欢迎。那你认为未来的十年，像这一类的素食市场还会产生哪一些变化呢？
2: 我相信就是有我如果说要说全世界完全人口都要吃素，可能我们知道用尽
0: 愿望太高了，
2: 太高了，就是压力会很大，
0: 就跟地藏王菩萨的概念一样，
2: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是不是？
2: 但我们希望大家用简陋的方式来开启一个素食生活。那因为当我们现在走国际，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小，对。那我想要借由更大的力量来让大家看见，所以当然不外乎就是我们现在我等于是。真的是把那个脑袋的汁全部都炸出来，就想说我怎么让这件事情变得好玩美好之外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最近也创，就是跟三个国家一起创办了素食奖项。就我们借由颁奖给素食业者，让素食业者他们觉得有信心。因为我发现素食业者就是越做越觉得很怀疑人生，
0: 不知道能不能受到欢迎。
2: 对，那 如果说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这么的苛难跟困苦了，如果我们还不能够一起来就是协助的话，我觉得其实会让很多人失去了就是做素食这件事情，包含可能本身是素食者，他会觉得素食这个东西是很非主流的，我不一定想要去改变，而且很无聊，但我想我就是要挑战，让他做出不无聊之外，他要非常的好玩，所以我才把所有的演唱会、音乐会什么全部都给他加进来，然后甚至就是创立了这个奖项，然后包含也让商品也有一个奖项，我觉得他们才会想要继续往下走，
0: 就是鼓励他们，
2: 对，
0: 而且也告诉消费者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2: 对，
0: 对不对？
2: 所以不只是说把亚洲跨足，我希望让更多的国家一直。就觉得我们真的有在努力，然后他们会想要踏进来跟我们一起，然后至少把亚洲整个区块都一起共善跟共好，力量加大。
0: 我们先从这一步开始，
2: 这样就很厉害了，
0: 好不好？而且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刚刚这个盛世主厨光是用讲的说这个菜要怎么做，你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盛世主厨的最新大作《蔬食日常无国界》里面的菜料理，我刚刚看了。
1: 哇，是哦！
0: 我该不会一打开就是脆皮烤鸭吧？
2: 对，
0: 哎呀，我果然内心里面都是心心念念都是脆皮烤鸭，非常的好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相信呢也可以改变你们家餐桌上的风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芷瑞跟盛智，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口上说，不是心里思，不是意中想，而是这一切的完全放下。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

是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历尽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幸福食堂，
0: 我是思源健，
2: 我是卢彩贤，
0: 彩贤老师你好，
2: 耶、yeah, ，
0: 又见面了，
2: 真的
0: 真开心，
2: 是的，
0: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彩贤老师前面带来的集数啊？餐餐好料理，然后呢有简易做的，有好吃的酱，还有大家喜欢的那个锅渣里那个萝卜糕哈，还没看到的朋友们往前翻，非常精彩。老师来了就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
2: 是，
0: 今天这两集我觉得我都想要把它学下来，
2: 因为很简单。
0: 对，而且在家里面运用也是，你可以用很简单的食材就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这个美味。
2: 是哦，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今天带来的是关东煮，全素冬。
0: 老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食材？
2: 啊，我们的食材这边是属于做汤头的部分，我们有昆布，因为关东煮里它是最主要高汤嘛，好要有昆布，然后我们这边有点上次从日本带回来的素的煎鱼酱油，
0: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你觉得？
2: 就一般香菇酱油也可以，
0: 香菇酱油也可以，可是那个鲜度就不一样了，
2: 差一滴滴，但也还行。
0: 这个很厉害啊！
2: 哦，对，上次
0: 我刚刚闻了，哎呦，会一开始会有点
2: 很厉害的，
0: 有点可怕，你知道吗？
2: 你就想说素的怎么会有这个味道？
0: 对啊，对那个鲜味。
2: 最主要是里面就是要这个煎鱼的香气，
0: 对，好，
2: 比较有接近那个日本关东煮的味道。
0: 了解。
2: 是，拿一点味淋，然后这也是调味用的盐巴。那这边是食材，我们今天放，因为其实关东煮就是一个。煮蔬菜，水煮蔬菜，然后就看你喜欢放什么。那我们选择比较耐煮的，所以我们选萝卜、玉米笋、杏鲍菇、海带结，对，然后再一个蒟蒻，这个蒟蒻
0: 饮控的一个
2: 蒟蒻
0: 首选，零热量，然后你又有饱足感，重点是它有口感，然后你放在任何的汤品，它通通都可以搭，
2: 很适合，
0: 没错。
2: 对，
0: 好，
2: 那再一个就是这次我特别加是甜贝，不放豆腐，不放丸子，因为有些人关东煮有人会喜欢放一些那种素的丸子之类的
0: 加工食品，
2: 我们就不放。那我们放甜贝，让汤头更有味道。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手做的高丽菜卷，
0: 老师上次有教
2: 啊，便当菜里面、
0: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回头看那个老师准备的便当菜。
2: 是，
0: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老师，那个是便当菜，
2: 我
0: 很丰富啊！
2: 是是是，然后这边再一个，我们调了一个酱汁，是关东煮吧？还是有个酱汁？我们调一个白味噌的酱汁，
0: 太好了。好，我们怎么开始？
2: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昆布先泡了一下，泡水，冷水泡完之后，我们就放下去熬汤。
0: 哦，放到
2: 对
0: 滚
2: 哦滚水里头，
0: 所以是泡昆布水的这个汤也不要倒掉。一起放进去、
2: 哦，对，就已经那个味道都在了。
0: 了解。
2: 那但是一定要让它先稍微泡一下，对，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0: 老师，我可以帮你。
2: 对，就是帮我们切萝卜。
0: 好，怎么切？
2: 是我们切块状。
0: 切块。
2: 对，先切块状。
0: 再对切。
2: 对切，对，我们要抓大概有两公分。
0: 这里。
2: 对，可以切三。切三，这样可以。好，我这边就起锅，然后准备可以煎。煎过了之后，味道会比较香。对，然后我们就是稍微萝卜也煎一下。
0: 好，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才会被激发出来。
2: 对，是。那我们也就稍微煎它一下就可以
0: 了。好，
2: 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就切杏鲍菇。
0: 杏鲍菇
2: 就给它小滚刀，大滚。
0: 大滚。
2: 对，大滚。因为我们放进去熬嘛，就稍微要大滚一下。然后你看萝卜，你看这个厚度，等一下煮出来一定很好吃。
0: 这个大，这个够大吗？滚。啊，
2: 可以了。
0: 可以哦。
2: 对，因为它会缩。对，最主要是它会缩，所以我们才用大滚。然后这边的煎法的话，因为我们是快速让它上色，所以我们可以火开大一点点，让它只要会上色，上色就直接丢到汤里慢慢滚。
0: 刷到来。
2: 哎，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蒟蒻。
0: 蒟蒻先生。
2: 对。

0: 它的萝卜汤你拿起来其实都煎过，都稍微煎过，上面都有一点点恰恰，
1: 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
1: 对 对，煎过之后，你看那个汤色就会比较漂亮。
0: 没错，
1: 对，萝卜下锅了，好，哇，好香哦！我先把杏鲍菇也放下去，煎过之后再来下锅。好，菇也下来了。好，那菇下来之后，然后蒟蒻我们就不用煎了，
0: 蒟蒻不用煎，
1: 蒟蒻
0: 直接下，
1: 对，我们就蒟蒻就可以下来一滚，对。天贝也可以下来了，对，
0: 老师来天贝给你。
1: 对，我就高丽菜不要太快，因为这已经熟了，嗯，不然就滚太久了。等一下那高丽菜会太软，因为我们等萝卜稍微已经差不多有点透了，
0: 透了，
1: 对，半透，我们再来下。
0: 玉米笋需不需要切切？
1: 不用切，我们整根下，好不好？
0: 整根下。
1: 对，等一下摆吃起来就比较
0: 需不需要煎一煎？
1: 要煎
0: 下去了
1: 哦。对，我先下一个油。
0: 好，有没有看到？
1: 下个油，
0: 真的是跟我妈很像，煮饭的方式跟我妈真的很像。
1: 好，
0: 抱歉抱歉。预测啊，切什么切？就是要这样的啊，大家都要吃到整根啊。
1: 对啊，这样整根下去滚，就这样很好吗？
0: 对啊，
1: 对
0: 吧？
1: 对啊，煎的也是煎的恰恰，我就觉得这样会香气会比较够。
0: 绝对。
1: 那等一下我这个下去之后，我们再把味道都调进去，盐巴最后下，
0: 好，
1: 然后煎鱼酱油是一定要下的，对，
0: 好，
1: 是。
0: 玉米笋也是很好的，这个如果老师用玉米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也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汤会多一个玉米的甜嘛？
1: 嗯，对，嗯，对，我其实玉米在里面汤头是很棒的，嗯，对。那我们是觉得哦，啃玉米的时候你觉得好麻烦啊，啃玉米又啃，那没关系，我们就放玉米笋，这是一个方式，嗯嗯，是。好，在。

0: 粉下锅了之后呢，因为现在萝卜这边还没透，因为我们萝卜也蛮大块的哈、嗯。然后这边的话要熬出味道，就要让它整个慢慢去熬出它一点甜味。
1: 好，
0: 这样子好。
1: 要不要盖锅？
0: 要盖锅，我稍微盖第一次，因为待会儿高丽菜还没有下，因为汤头里头其实还是要加这些酱汁进去。那因为我们现在熬的时候，不要让那个味道太。你知道煮还是要保持蔬菜的鲜甜味，所以我下的时间会晚一点点，嗯，好，就不要下这么早。
1: 好，
0: 对。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其实 miso 呢要炒香，你知道 miso 汤的 miso 还是炒香？
1: 不知道
0: 耶，用小火，小火，然后我们用小火，然后把 miso 炒香。哦，对 ，miso 我煮 miso 汤都会把 miso 炒香，对，我会 miso 先炒。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白味噌。
1: 好。
0: 我用的是白味噌，我是会把米手炒香的。第一，慢慢炒，
1: 这个就是
0: 炒香，先炒一下下，然后
1: 小秘诀。
0: 哦，对，就是你看你煮米手汤的时候，每个人的做法，但我是会稍微炒它一下，嗯，然后小火稍微炒，然后慢慢加水。对，我在水，我这边有水，
1: 好，
0: 那个是味的，对，我会这样慢慢加水，一点点，对，一点点，好，一点点，让它慢慢化，慢慢化，嗯。

0: 一样。
1: 好，对，那我们还要加调味，对，有没有那个香气葡萄？
0: 很香，很香，可是有一个很熟悉的味道。火炼店吗？
1: 有，我们小时候吃，他们会加那个什么米酒、米酱，就是有那个米酒。
0: 来，那个正确台语教学，米酱，米酒，酒米。
1: 对对对。
0: 好，然后
1: 酱汁，来，我们这样倒一点糖进来，就它会把它化掉哈。然后这个酱油已经要进来，好，对，这个配比我们大概就是都在
0: 节目的后面，
1: 对，
0: 配方跟比例都会给大家介绍。
1: 是，那我们今天以白味噌，然后它的水真很没有稠，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调一个粉状，调一个比例。你看这已经
0: 滚了，
1: 对，滚滚哈，没有味道了。
0: 好香哦，
1: 很香，对不对？
0: 昆布的那个海味鲜味，
1: 那个汤头，你看这个浓郁感哦。好，
0: 光闻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嘴巴这样子好像有点干干的，好像那个在海水旁边玩过身上的那个涩涩的感觉。
1: 然后萝卜已经快差不多了，所以我高丽菜卷我就下来了。对，高丽菜卷稍微稍微给它滚一下下就好。
0: 好。
1: 滚一下下，然后我们盖起来，继续熬一下下。
0: 好，
1: 可以，很小，中小火。然后我等它滚一点点，我们就把那个这个粉浆调进去。好，你看有小泡泡起来，就下一点点，不用多。
0: 好，好，
1: 因为我们就看我们的水量有多少，然后我们就做多少就好了。那这也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调一个这样的啊。然后像有时候这种东西，我们吃什么贵啊、鲍丸都可以。你看这样子就有没有有那种稠稠感？哇！好，这样等一下扒在酱上。
0: 我这边闻到的是很香的那个miso被炒过的，
1: 对，很香，
0: 对。
1: 带一点点甜甜的。
0: 哦，这个如果在做生意的话，关东煮上来，打开小汤匙，
1: 一咬。口口这样子，
0: 带一罐这个花生辣椒，哎
1: 呀，真的，哎呀，太过瘾了。好，你看我们刚刚好浓稠度各方面，你看连萝卜各方面都好了，然后我们稍微给它焖一下，让它入味。这时候就是调味来喽。
0: 我
1: 们这一次今天我有加点味淋，因为我们是比较关东煮这种味道，我会放一点味淋，
0: 比较日式，
1: 对，比较日式，对对，调味上，然后这个。酱油都下喽。好，那我可能测一下这个汤头的味道，需不需要再放盐巴？不用盐巴，我们就放着给它熬一下。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台湾400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大江大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悠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悠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
1: 对。
0: 有关东煮，再来一个握寿司。嗯。这一整组的嘛。我们的这个关东煮刚刚是滚过之后，
1: 是
0: 现在关火了，
1: 关火了，
0: 让它泡着，
1: 对，
0: 慢慢入味。
1: 是，
0: 我们来这个料理我们的握寿司。
1: 好，
0: 讲到握寿司，我一直很想操作它，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
1: 知道吗？
0: 对，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1: 我觉得有点不容易，
0: 危险哦，
1: 不容易啊，因为我因为你知道它要那个米哈又不散，又要刚好小口。然后又要让它扎实，又不能太硬，对不对？然后那个感觉不容易。我为了学这个，我就站在那个同样有一个素食摊，我就一直在那边站，我大概站了大概20分钟，就看他怎么弄，看他怎么弄。哦，
0: 好，
1: 因为我在写这个食谱的时候，
0: 等一下也许可以好好把一些小小的技巧交给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先从米好了，好不好？听说这个米需要介绍一下，这个饭。
1: 对啊，对我来讲是很常有的，因为家里妈妈会煮白饭嘛。嗯，那白饭煮好，因为我很喜欢吃寿司，那我也很喜欢海苔包饭，那我又喜欢酸酸甜，所以我们就是一碗饭，然后放一匙糖，然后一匙白醋，
0: 就可以变成醋饭。
1: 对，就是醋饭。
0: 你小时候吃醋饭？
1: 哦，我喜欢吃醋饭。
0: 从小的味蕾就比较敏感，就会想要吃一些不太一样的哈。老师的白饭其实做得很好，你看，真的就是粒粒分明。如果用寿司米有什么差别？
1: 哦，寿司米会比较 Q， 那我这是玉关米。哦，
0: 了解。
1: 所以刚好家里都有玉关米。
0: 好，这个大家回家好好操作一下哈，粒粒的分明。但白饭呢，其实说简单，其实它是最难的。
1: 煮白饭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水分，就看你买的米啦。你的米大半我们还是抓1:1，但如果今天你要煮醋饭，我建议这个比例的话就是1:0.8。哦。
0: Okay.
1: 水分少一点点，然后这样子煮出来会效果。那一般我们的话就1:1，
0: 好，
1: 会比较好。
0: 好，记得了哈，回家好好操作一下。这个是灵魂精华，
1: 对，待会就尝尝看它的味道。
0: 老师，
1: 再来就是
0: 咱们的这个甜椒是已经先处理过了吧？对不
1: 对？对，因为它要时间，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要去皮，然后烤过。那我们这个是180度烤了35分钟。哦，对，然后因为要去皮。
0: Okay.
1: 所以就烤得这样老老皱皱，有那个肉皮分开的感觉，所以待会就可以处理了。香菇跟昆布，还有这个煎鱼酱，这个待会是要做这个调味的。因为你说甜椒怎么让它有海味，然后有替代尾鱼，跟鲑鱼的感觉，然后你怎么用它来替代，这样子。
0: OK， 好嘞。
1: 然后这个的话，待会我们就是握寿司有不同的口味，
0: 这个也就是口味啦。这个一个口味，对不对？
1: 五个口味，是的。
0: 好，
1: 那我们先做这个甜椒。我现在做一个给大家看，你看现在的皮要剥是很容易，
0: 对，
1: 就比较好去皮了，
0: 因为烤过了，对
1: 不对？对，烤过了，你会发现这个皮就很好拿下来了。对，我们其实待会只是用到小半颗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调厚一点的。
0: 哇，你看、这个、水分
1: 都还在里头。那你先帮我剥一下下皮，然后我这边可以烧一个酱汁，等一下就可以让它进去有可以入味。
0: 好，
1: 这样很好去皮，
0: 非常好去皮，
1: 就很容易弄好。
0: 对，
1: 先切一点香菇，那先简单去皮。好，这边我先来熬这个要腌3天3夜的酱汁。然后。因为海味又要有鲜甜味、鲜味，然后如何取代？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香菇，好，然后昆布，
0: 好，老师，
1: 哇，你看剥起来有没有很漂亮哈？
0: 其实刚刚
1: 真的剥起来就
0: 刚刚烤过，你看白白又咪咪，
1: 很漂亮哈，
0: 白泡泡又咪咪，
1: 是好。那我们这边的

0: 水熬煮一下。
1: 好。
0: 然后熬煮完了这个汤汁呢，我们就会把那两个，我们先切出，你看切出那一块一块的，
1: 上面那个
0: 有没有握
1: 寿司的？
0: 对，
1: 这个是
0: 这种感觉，是，你看哦，这个厚度是要有的，然后里面这个囊还是要把它去掉哈。对，那个酱汁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哈。好，好，然后这个黄椒也来了，
1: 这绝对是鲑鱼。
0: 对，对，那个黄椒也下来，边上的这个先拿掉。你看这个感觉有没有一片一片？嗯，对，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很好。好，那我们就可以上去上酱汁，接着我们就把它泡个三天三夜。
1: 三天三夜了哈。
0: 对，稍微收一下，但是不要熬煮哦。
1: 哦，不要熬煮。
0: 不能熬煮哦，因为熬煮它就化了，那 Q 度就完全不见了，就差在这里一个小步骤哈。那我们就是让它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让它有小入味，我们就放进盒子里面，让它熬个三天三夜。
1: 就这样子。
0: 对，就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1: 好，
0: 熬个三天三夜。好，
1: 时间的关系，所以柴先生很贴心的，就已经先在三天前就先腌好了。
0: 没错，
1: 老师你真很贴心哎，哎呦，完全质地不一样哎。
0: 其实它可以现在吃就很好吃，
1: 感觉它的这个糖分变得比较高哦。
0: 我们想说的时候是不要只有一种口味嘛，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有那个杏鲍菇，那杏鲍菇抓一个握寿司的大小。然后先切到、
1: 哦、那我茄子应该也是照样
0: 拌的，对对对
1: 对。然后
0: 好，是直接对拌，然后雕一个花，那等一下那一片就会很像鳗鱼啊，所以一定要是斜刀，
1: 酱刀这样子切，对不对？
0: 对，斜刀，因为那个其实茄子很容易软，嗯，对，茄子很容易软。
1: 这个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下，你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改刀。整个饭的呈现就不太一样了，高级很多，
0: 完全不一样。对，哟，
1: 可以吗？
0: 好美哦，哇，这太强了吧？
1: 要不要再切一半？
0: 嗯，有点厚度，
1: 有点厚，对不对？
0: 对，我们来再切一半好了。哦，刚好，好片，可以。
1: 那我再我这片啊，两片吗？我再这我再我也做完啊。
0: 好。对，好，因为茄子其实很快。好，那我这边因为我等一下有想要做一个不一样，就是有天贝的感觉，然后用堆叠的方式做一个天贝的握寿司，
1: 一定棒，
0: 可以，
1: 一定好，
0: 做一个小小的。
1: 大家如果有喜欢吃这种握寿司的话，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握寿司，其实最早以前是在日本，有点像是麦当劳得来速的那种速食的吃饭方式。以前的早期在海边的这个。捕鱼的这些渔民啊，为了要赶快快速的填饱肚子，就会直接到像这样子的寿司店，一罐一罐寿司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充饱元气之后，就要再继续出海。为什么现在变成无菜单？是因为当时是海边有什么样的食材，他就就地取材做什么样子的鱼货。那现在也是，可能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有什么限定的东西才会拿出来这样子。
0: 其实已经快差不多了，
1: 好，
0: 然后就简单的这样烧一下下，哈，这样烧。
1: 这个动作我熟悉。
0: 对，一下下而已，不要太多，要不然会太咸。对，在一锅我们就可以各种料理都下来。我沾了水之后呢，我们就是抓这样一口，捏
1: 好，
0: 有一点点感觉了，
1: 有感觉哦，
0: 有感觉了哈。其实在抓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戴手套，其实用手的话就比较不会黏，
1: 比较你不会黏，
0: 对对对，比较不会那么黏。好，挖出这个感觉，嘿，好了，压一下下，我们一颗一颗来，哇，两颗，就一口一颗，因为我这边还要放一点点那个 wasabi，
1: 这个是必须要的，
0: 这一定要有啊，这才会好吃，涂一点点，好。对，涂上一点点 wasabi。
1: 好吃的寿司呢，这个在我们这个搜寻引擎上面是说哦，一定要这个外紧内松。哇！吃下去之后，那个米是要在嘴巴里面绽放，外面看起来很紧实，咬下去会绽放，对不对？
0: 你有很有 feel。
1: 哎，好漂亮！哎，好漂亮哦！
0: 对对对，好。
1: 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醋饭都已经先捏好了哈，刚刚做了两个口味，我们接下来要把我们的其他的食材都放上去了哈。
0: 没错，好，我们放上这个。
1: 我们的杏鲍菇，
0: 杏鲍菇
1: 它那像什么？我觉得大家自己去想象，很多个口味跟这个口感上也有些不同哈。
0: 是，
1: 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发挥啦。
0: 然后这个我摆上天贝，
1: 天贝的，天贝口味，
0: 对，天贝口味。
1: 哦，这个如果是自助餐，一定先去拿一
0: 个，先拿一个哈。
1: 对啊，
0: 我们除了这个的话，我们还给它上一点点。
1: 日式气息，
0: 对。
1: 啊，那是你开店的时阵，上面可以放一些食用的花，对不对？
0: 对，你看，放这个 wasabi 放上头。
1: wasabi 放上面。
0: 对，就点缀一下。
1: 那我知道了，也可以加柚子啊。
0: 柚子 wasabi 有，在日本这边有很多柚子 wasabi， 对。然后我这边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酱，是这个是三八美乃滋酱。
1: 三八美乃滋哦，所以它品性比较三八一点。
0: 三八酱
1: 哦，好，
0: 加美乃滋。
1: 你看，小新老师也有不讲理我的时候哦，不要以为只有开胃老师。哈哈三八。
0: 好，再来一个，下一个动作、就是。
1: 下一个动作，我跟你讲，讲到握寿司，怎么会没有它呢？
0: 来喽！啊，有，有没有？有呢？有 feel， 有没有？你看那个连那个芝麻的香气，
1: 哇，好香！那个芝麻哦，马上这样子，
0: 你看
1: 焦焦的，
0: 对，好。
1: 握寿司完成，
0: 是
1: 我们的关东煮是不是也好
0: 啊？对，也可以来，
1: 好像可以来一组哦。我跟你讲，老师为了要用泡的方式，是因为让它所有食材都入味。真的，就像我说的，有没有用心？其实你看食材就知道了，上面都是有一点点这样煎过，这样子恰恰的哦，就代表这一锅汤不简单。嗯、
0: 好，
1: 好嘞，观众朋友们，请先尝。完美，我觉得吃像这样子的一个 set 享受，哇，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又很精彩，重点你看得到的食材其实都很健康，嗯，哦，很天然、嗯、哦。
0: 我们先喝个汤头。
1: 嗯，这个汤头是最重要的。哇，很甜，然后蔬菜的香甜完完全全在里面绽放，然后昆布的那个海味、那个鲜味是在最后面，你把汤吞下去之后，它才会反上来的，然后嘴巴会干干的，干干之后呢，它就变成甜了，
0: 很鲜甜的味道，对不对？
1: 我相信里面的这个配料，照老师这样做，把它这个完全的味道释放出来，这个关东煮一定不会有错的。但是我们要再加一点老师的这个白味噌的酱。
0: 这时候凉的时候是不是更稠？所以不能煮的时候不能，已经太稠了。
1: 没错，没错。
0: 对，你看这样扒上去就刚刚好，有酱汁。
1: 这种很不好吃吗？嗯，
0: 好吃。
1: 当然，这个酱就勾扎鼻，非常勾扎鼻，比较开比较久，存在台湾这种街道巷弄里面，开了可能60年、70年，他们用的关东煮酱就是这个。
0: 60年、70年，
1: 比如说
0: 奶奶的味道吗？
1: 比如说擦车轮呐、啊，美观擦啦。这种啊，这种哈，大家都知道啊，拍哥你一定知道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已经30几岁，
0: 我也一定知道，
1: 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种传统勾扎鼻的味噌酱。嗯，我不晓得原来这样就做得出来，我觉得这个大家吃到一定会说啊，我小时候吃过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去哪边吃过的。
0: 对，我们早上6点重播的观众，记得这个就是你们想的味道。对，
1: 好，来，那个握寿司，
0: 握寿司，
1: 我已经看他看很久了，这一只鱼，而且分量很足够，哦，吃看看哦，嗯，是没问题啦，
0: 入口即化，对不对？
1: 茄子软糯，酱烧味会比我们要做那种酱烧的茄排稍微没有那么重，主要是因为要搭配接下来吃到的这个醋饭，醋的那个酸酸的甜味刚刚好，重点是老师白饭煮的

0: 没有任何头绪，不需要太多技巧，却可以用食材本身激发出美味的两道料理。嗯，
1: 好，期待老师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再次谢谢，感谢老师。
2: 谢谢
1: 大家，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上次呢提到这个求子欲啊，然后下面呢哦，当然他要记住一点哈，他自己在一个这个五道流转里面一个基本的心态，他说世尊啊，我等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迷惑无知，乐着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细润之分，我等于中行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价，既得此矣，心大欢喜，自以为足，便自谓于佛法中行精进故，所得宏多。世尊先知我等心着譬喻，乐于小法，愿见众者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之见宝藏之分。在这一段里面呢，前面开始哈，当然还要告诉佛陀，佛陀呢哎，你告诉我们的法就是类似这样这样这样，那么我过去呢在三苦中，就是三苦的生死中啊，受诸热恼，迷惑无知，是不是在讲我们呢、啊、我们有没有苦苦啊，苦上加苦，这叫苦苦。这个世间环境里面呢，现在全球暖化嘛哈，已经一苦了。在人道里面，人道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然后在生存的当下，除了外在的苦，当然同时呢哎，面对的这个生存上面也很苦。在人道里面呢，你要生存本来就很苦了，加上外在的环境，哎呀，实在叫苦苦啊。当然我们也会有所谓的行苦，这个行苦呢，什么叫行苦？行呢就是行动嘛。你说呢，你一走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你会不会很难过啊？脚一定会酸啊。所以像那个维摩诘经啊，这个不是一群的声闻去到维摩藏寺吗？听法对不对？释利佛当他老人家嘛，站久了他也会想，哎呀，为什么没有椅子可以坐啊？所以维摩诘经师就会说啦，舍利佛啊，你是为法而来呀、啊，还是为床坐而来呀、啊？我们任何一个动作，你坐久了、站久了、走久了、动久了，都会很辛苦的。你说躺在那边不辛苦吗？辛苦，你躺得太久了，你没有办法动，后面是长褥疮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要去体会，很多人是我一般没有办法体会的苦，这是辛苦啊，坏苦，坏苦当然这个色身的变化，这个眼睛啊、脚力啊、体力啦、耳朵啦，因为慢慢的这个身体器官在变化的过程，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嘛，那是必然会有的嘛，这叫坏苦嘛。你说啊，我能不能保证我的六根都还不错，用到我最后一刻，那就好好修，把钱存好，把你的色身的暴障好好修，好好消，你呢就可以呢真的要走的时候就很清楚啊，真的要走了， 也不用拖太久，见好就收嘛，对不对？不要那拖泥带水哈。所以人间里面本来就有这些的苦，可是你能够认知苦的真相吗？你真的能够打从心里面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现象吗？这个才是呢真实的啊。所以他就说呢，因为过去啊，在这种生死烦恼里面呢，迷惑无知嘛，然后有一点点呢，哎呀，可以得到解脱呢，我就执着这一个法。所以当时呢，世尊啊，就让我们呢好好想一想哈，就是你在精进的过程里面，必然呢可以弃除一些烦恼惑嘛，让你身心得到自在。那这些声闻，因为透过呢佛陀告诉他们的，比方说像四圣谛啊、八正道啦、十二因缘法啦，在修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可以应该就得到身心自在，脱离三界，就是不用在人间的轮回了。那个叫做那一日之价，也就是说他的色身还有，但是他已经得到解脱自在啦。但是不容易啊。但是他们觉得，哎，我这样子我就满足了。为什么？哎，我修学这么多年，对不对？好像我就是为了这个吧。告诉你啊，现在佛陀赋予他们大乘的法财，所以呢，他说呢，这个佛陀都知道啊，我们呢贪着这个小乘法，所以呢乐着小乘法。那要我们呢学习怎么样呢？慢慢的放弃我们小乘的执着，慢慢呢能够跟佛陀一样哈，能够了知自己的内在哈，有跟佛陀一样的光明的智慧。当然只有一个字嘛，就是修。那修的过程呢，你要提升你的层次。你说我们呢一直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可不可以站在佛性的角度来修？在佛性的角度你怎么修？我们在修持的角度，不要执着那些什么声闻缘觉啊，就是我要用大乘法门。那什么叫大乘法门呢？就是佛性。那什么叫做佛性呢？我说我呢不要用金刚经啊，用四十二章经好了。四十二章经里面佛陀说，真正一个修者是无修、无得、无住，一直告诉你说，我在修的当下我没有觉得我在修，我有一点呢心安智慧的境界，我也不觉得我有住在这里面。当然呢，我也无德，就是我不会觉得我在学习佛法里面呢，我已经很满足的，很有优越感了。我因为智慧很多了，我学很多了，那个叫做乘性而修。因为在佛性的角度，就是我不含任何杂质而修一切的法，我所回归的前修再性，因为我不会有这些修行过程的执着跟层次上的分别。当然我回归到佛性的角度来说，我要开发智慧就快了。所以刚才为什么说你呢如何学习无住无得 无修，只是我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不执起我任何修行的境界，我就这样修嘛，我做就是这样做嘛，我纵然有点所得，你也不要觉得，哎，我这样子我就好了嘛，就是不要起那个我慢心啊。这就是在佛性的角度上面，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八个字哈，这个字，我站在佛性上面来修，到最后走的路是最快的。当你会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只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花开见佛啊？那你要等很久呢，还是 一下子就马上可以看到校长吗？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要花开见佛嘛。你要花开见佛，它是有层次的。你的条件不够，当然在西方极乐世界慢慢修嘛。那你要真正能够见佛，我告诉你，你在人间修的这个，本身会让你呢非常迅速的看到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校长，他绝对马上会召见你，因为你所修的，我说上品上身，所谓的上品上身是我在修为的过程里面，我慢慢在修为过程，我刚才说的无德吗？无助吗？无修吗？无行吗？其实就是用这样的观念，你才能够真正回向，让你呢在福德智慧上面最快最迅速的增长方式。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呢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观念。但是你说好难哦，对不起啊，那就慢慢学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本来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马上记录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哦，你修行的人哦，你要多加见人喝。因为住在那个佛殿，那个佛殿不是很庄严吗？然后寺庙呢也很庄严，对不对？你们呢都住色身香味触法。哎，是的，我们虽然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可是我们不执着色身香味触法，这是菩萨道，也是菩萨的心念跟他的层次。
1: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2: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3: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嗯，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4: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5: 到货通知，
6: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5: 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7: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我在修为的过程里面，我慢慢在修为过程，无得嘛，无住嘛，无修嘛，无行嘛，其实就是用这样的观念，你才能够真正回向，让你呢在福德智慧上面最快、最迅速的增长方式。所以有人就说：“哦，你修行的人哦，你个大家见人喝。”因为住在那个佛殿，那个佛殿不是很庄严吗？然后寺庙呢也很庄严，对不对？你们呢都住色身香味触法。哎，是的，我们虽然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可是我们不执着色身香味触法，这是菩萨道，也是菩萨的心念。跟他的层次，好是给大家用的，对不对？我种好在这里面，我有没有执取啊？好也好，不好也好嘛。我就大家共同成就，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所以他们说，你看啊，哦，这个佛光山，你看那个银基楼啊，佛里面呢都是双人房，都是那个就是高级套房了哈。我说哎呀，我跟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有住过哎，看了很多次啊，因为接待客人嘛，那带着客人进去对不对？啊，看了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住过哎，我们也不执取着有的没有的嘛，所以我们学佛过程，好好坏坏，其实是一个心境的关系。如果能够提升自己的心境是比较重要的，用什么样的角度来修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个往下呢，那我们呢要看呢这个最后的一段的经文，所以者何？我等即来真是佛子，而但乐教法。若我等有乐大之心，佛则为我说大乘法，以此经中为说一乘，而习于菩萨前，回指声闻乐小法者，然佛只以大乘教化。是故我说本无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呢这样子听，马上呢你就觉得我真的心中就有佛性了。就好像呢，我们呢常常在指导学生的当下，你跟他说呢，你没有问题，你写得很好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但是呢，他还是告诉你，老师我没信心。我说你要有信心啊，你的纲要你什么都写得很好，你就怕口考啦。口考的时候，当然口考因为有一些协同老师嘛哈，他一定会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说你就按照你的论文说，你的重点，你把你的论文看清楚，观念记起来就好了，没问题的。老师不行啊，我好紧张，不行啊。你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你的一句话里面，他就真的产生信心，对不对？佛陀呢已经跟我们讲 N 次，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能够马上说：“哦，我就是有佛性，我呢，我就是这样要这样子修。”为什么不容易？你真的要做到无修、无德、无证、无住，那个是要呢慢慢，在修为过程里面不断的净化自己内在的烦恼念跟你的执取心，才有办法的事。所以最后一段呢，他就在形容二乘的根基也慢慢经过时间才能够成熟嘛，才能够慢慢接受呢，原来呢我就是佛子，原来呢我在一个修学二乘法的过程，所修的也是去向佛道的，这跟佛道是相通的。
所以你现在呢，不管你修任何法门，都可以成就你成佛的善根。当然你不一定要今世成佛啦，有时候也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善根福德因缘还是需要的。那你说我今生不能成佛，我修那么多我又看不到，你铁定看不到吗？你在修的过程里面，你心中本身呢，我们叫做安住吧，叫做呢心安理得。因为修行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哎，我很踏实，对不对？这个无形中其实已经在增长你的信心了。哎，我学佛的人，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哎，我就是这样子老实修行。哎，我就是老实，早晚课诵，或者呢，该做的事，因果不会辜负你的，你所修的善根也不会缺少的。今世不能长果实的，你放心好了，来生一定会长果实。而且你所修的，本身无形中，我说庇益子孙哈，也许讲得很遥远，可是呢，我们在一般来说，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不是假的，你要有做过善事啊，本身你的子子孙孙才会代代兴旺。如果你愿意留下智慧，留下福德给他们，就只有从我们自己开始了，没有其他的方法。那在我们整个细节品的穷子玉里面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穷子玉他所说的对象是针对呢只求声闻解脱的二乘人，所以在经文譬喻的内容上，事实上他已经涵盖哈佛陀呢在出世世间的五种说法的内容。所以从一开始你可以发现呢，佛陀看到呢这个孩子，对不对？就找人要把他叫回来，对不对？但是穷子呢就很害怕，为什么他会见父恐怖？就是我们呢刚出去的人，如果你呢不知道佛的威德智慧，当你看到哇这个华严经在拍他，这个里面所说的都是佛陀的进行果啊，啊，这个修行实在太难了，那学佛也太难了，你就很容易退转嘛。所以我们呢一般呢为什么习惯诵呢什么阿弥陀经啊、普门品啊、大悲咒啊，因为它很容易啊，很短啊，很容易学啊。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诵呢600句的大悲咒经，糟卡杯哦，600卷的大补维经，你知道几本吗？华严经呢？哎，现在呢，它10本嘛，它有80卷的华严，现在送的都是80卷的华严。说你翻开那个华严经，哦，那是邪功煞，这个恐怖，那是佛的境界耶。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当然你没有办法想象啦。所以这个本身它是象征，第一个佛陀说法的对象为什么不是人，是那些法身大士，那些天人啊，菩萨，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人间没有办法接受吗？然后慢慢呢，你看到密遣二人，这个密遣的意思就是这个两个人就是声闻缘觉吗，跟你差不多的，你比较容易相信啊，所以让他能够亲近呢、啊。这就是佛陀呢从菩提树下开始思维之后，21天的说法嘛，之后走向鹿野苑度那个五比丘嘛，所说的这个欧含经，
这个《欧含经》里面呢，刚刚说的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呢，这些二圣人的法嘛，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哈。声闻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些都直接跟我有关系，我可以透过这些法剔除我们的烦恼，然后慢慢呢，佛陀要让你升级嘛，在升级的过程里面呢，好，你这个从此到家里面呢，你相信了吗？我让你有工作做，你做的，哎，你可以呢接受，佛陀呢慢慢呢知道呢你的根性，但是呢他在中间要去剔除你的烦恼值啊，为什么会有方等？

0: 对啊，佛陀呢，为什么一开始呢，不要叫文殊菩萨去啊，还要叫这些声闻，然后这些声闻的开始记述呢，为什么被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呵斥的理由？其实这个是在铺陈，因为他一定要告诉你，维摩诘居士他给你破斥的，不是你的修法不对，而是你的层次要提升，二乘人的法执你要断，你才能够提升吗？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佛陀呢，从菩提树下开始思维之后，二十一天的说法嘛，之后走向鹿野苑，度那个五比丘嘛，所说的这个《欧含经》。这个《欧含经》里面呢，当他说的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呢，这些二乘人的法嘛，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哈，声闻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些都直接跟我有关系，我可以透过这些法去除我们的烦恼。然后慢慢呢，佛陀要让你升级嘛，在升级的过程里面呢，好，你这个种子到家里面了，你相信了吗？我让你有工作做，你做的，哎，你可以呢接受。佛陀呢，慢慢呢知道呢你的根性，但是呢，他在中间要去剔除你的烦恼值啊。为什么会有方等？你说哎呀，佛陀呢为什么一开始呢不要叫文殊菩萨去啊，还要叫这些声闻，然后这些声闻呢开始。叙述呢？为什么被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呵斥的理由？其实这个是在铺陈，因为他一定要告诉你，维摩诘居士他给你破斥的不是你的修法不对，而是你的层次要提升。所以慢慢呢，你在那个长者家里面呢，慢慢的经营啊、管理啦、啊，哎，你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你管理仓库吗？所以所有的家里面的财产出出入你都知道了。为什么叫做波位时？因为等于呢你的法执去除的到了波位时之后，其实一切的佛法都无非都是波位空。你可以接受吗？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因缘无自性空。

外在的因缘也是无自性空啊，任何一个时间因缘通通都是啊，很多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真的叫做不可思议。隔壁的荔枝园，当然之前因为他们荔枝生长的过程里面呢，一年不再撒几次的农药，可是他撒农药呢，第一手吸毒的就是我们，啊、哦。可是佛陀、啊、这个护法东西已经很护佑我们了，因为他想如果撒很严重的时候就会下雨，啊，当然我们也只有这样过嘛，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呢，就是旁边，因为他就会牵扯到安全问题，因为单向大悲殿一跨就是可以进来了，那是一个安全问题。哎呀，谈了十几年，终于呢，哎，慢慢的。他的下面第二代哈，愿意了哈，卖给你们。可是我觉得因缘真的不可思议呢。他不用经营这些荔枝，对不对？我告诉你，荔枝收成只有两成，因为所有的荔枝花开了之后，很多花都谢了，没有办法长荔枝，这是普遍的现象。是不是发现了因缘不可思议？所以跟佛门哈、啊，要有福报就是这样。如果你有福报的时候，接受的时候，你就免除很多灾难。我说真的，如果他没有卖啊，一大片的荔枝园，你知道他损失多少吗？一切都因缘无自性空。随因随缘就好。可是慢慢呢，你有这样子的波位智慧，唉，原来呢，我每个人都跟佛一样，一个清净的佛性。怎么样从一个清净的佛性上面往内修，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法华涅槃指就是告诉你，就是一开始所修任何法门，它都是可以回向佛道的，也是跟任何法门通佛道的都是相等的一条路，只是中间呢阶段性了、啊、哈。你说声闻的就是在中间休息站吗？一休息以后 就不要再走了，只是这样。现在告诉你说，哎，路还没有走完啊，目的地还没有到啊，你继续走，你前面所修的不会有白费的。所以在《法华经》的细品里面呢、啊，你会发现呢、啊，在细品的经文，它已经告诉你，你任何的善念，一生呢就是善乱心，一生南无佛，皆共可以成佛道。你用的那个积沙成佛塔，本身这样的善念，它也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它只讲述一个心念，只要我们愿意修啊，这个心呢，就是一个成佛的根本呢、啊。这是我们第四品呢，性解品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要看看呢药草浴品。那这个药草浴呢，最主要是针对呢要求大乘法的人，本身呢所施设的法门。华经七个譬喻，这个已经是第三个。在药草浴所针对的呢，是你追求大乘的人，他要告诉你一个全实的问题。所以整个药草浴里面呢，它会有三种草，两种树木，那个叫做施权。施权就是方便前巧的意思啊。嗯，那这个方便前巧呢，事实上呢是在说明一样的追求大乘法，一样行菩萨道的人，你有发现呢？善根多少呢？深浅还是有差别的。那因为我们的善根深浅的差别，如果针对现在的话，当然文法的能力就有差别，那是必然的。所以在经文上面，你会发现呢，
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譬喻？当他后面呢叫做显实，一地一雨啦，哎，这个大地，然后呢本身一样啊，下雨对不对？可是下雨下来，你会发现呢，一样呢下雨啊，可是因为草跟木，它所吸收的水分的多少是不一样的，它是随它的能力，当它大树木它吸收的水分就多嘛，小草它吸收的水分就少嘛，所以这个是呢譬喻根基的问题，这个呢是譬喻呢，佛陀在说法里面，佛以一一演说法嘛，众生随类各得解。本身我在说法当下呢，其实都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体会实相的智慧，是我们没办法体会。如果呢，要说呢，哎呀，佛陀呢究竟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实相的智慧？我一念到《欧含经》的经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佛陀已经告诉你，世间所有的一切的人事物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随因缘生，当然也随因缘灭嘛。其实它就是真理。学佛呢，入门的时候。最简单的三法印，不要说涅槃极境啊，前面两个他们要告诉你啊，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是已经告诉你这个世间没有一个是真实永恒存在的，诸法无我也告诉你，我们呢站在世间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是你可以主宰的。啊，没有办法永恒存在，没有办法主宰，就是一个空吗？啊，这个空的本质呢？它的事相上就是因缘嘛，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现象啊。那不同的现象呢，它有一个时间的关系嘛。那有因缘生，当然就因缘就灭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世间万象通通都是这样。所以你说你碰到外在的一些情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其实在《欧含经》里面，虽然佛陀没有说的这些大乘法门，可是他很多的字句已经告诉你实相的智慧了。你如果能够懂啊，你看啊，那个辟支佛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可以把这个法应用在哪里呢？花开花谢，他只要看到花开花谢，他就知道因缘生因缘灭嘛。在生灭当下，它涵盖世间一切都是有生灭的，这就是真理。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

0: 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我们呢，站在世间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是你可以主宰的，啊，没有办法永恒存在，没有办法主宰，就是一个空吗？那这个空的本质呢，它的四象象就是因缘嘛，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现象啊，那不同的现象呢，它有一个时间的关系嘛，那有因缘生，当然就因缘就灭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世间万象通通都是这样，啊，你看啊，那个辟支佛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可以把这个法应用在哪里呢？花开花谢，他只要看到花开花谢，他就知道因缘生因缘灭嘛，在生灭当下，它涵盖世间一切都是有生灭的，这就是真理。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体会呢？因为根基的问题，也许我们只是小草，所以我们不是大树木，这就没有办法吸收呢很多的水分。那在药草浴，基本上呢，它就是在细数哈，众生的根基有差别啦，佛陀说法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大家看一段呢，我们的第一段里面呢，谈到一个药草浴品它成立的缘由。你看呢，我们呢，在第一段里面是在做一个回顾哈。方便品针对的是善根人说的，对不对？哎，我再回复一下，请问诸法实相是什么啊？实如是，佛陀呢，示现到世间的因缘，其实是要开所有众生佛的知见，对不对？可是佛的知见的内涵是什么？就是实如是。所以这个叫诸法实相，你可以从你自己本身就看到实相啦。我们的高矮胖瘦就是个过去，觉得没有修好吗？我们的福德智慧跟过去的修为也有关系吗？圣贤书如果读一半没有读好，当然今生就不会有很好的智慧吗？那如是因如是果嘛。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爱好、能力、专长，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实相，就是真实的相貌里面，他已经告诉你，背后就是因缘生、因缘灭吗？你过去种什么样因缘，今生就产生什么样因缘的现象吗？不是佛陀呢施设的，那舍利佛毕竟是上根基嘛，所以当下就能够领悟。在辟喻品呢，性觉品里面，它是对中根的声闻来说譬喻吗？那说这些譬喻里面呢，他听了以后，当然他们有证明呢，他们听的没有问题，所以才说的所谓的穷子喻嘛。那下面呢，佛陀呢再举那个药草譬喻，因为追求大乘佛法的人总是有根基上的差别吗？因为根基的差别，可是呢，佛陀说法呢都是平等无畏的，所以你看到，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他没有所谓大小乘的问题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大小乘的问题吗？他没有，他本来就是一个实相啊。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实相啊。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体悟，我们就是大树木了，就是我们大根基者。所以我佛法呢，其实不在深，也不在多，而是你能不能透过一句话、一个点去好好去思维，然后你呢，能够想通的人啊，就可以看得开、看得透、看得破，可以放得下，可以舍得。但是你想不通的人，那就只有自己绑自己啊，绑到呢你自己愿意放为止。在药草浴瓶里面的譬喻，你有看到呢？有云啊，有雨啊，有山有河啊，这个可以画图哈。
那特别为什么要用药草来做呢？这一品的名称，因为那个药草呢，三草二木，其实是在象征我们五乘的众生。那依呢佛陀的教法来修嘛，就好像那个草跟木必须依大地而生长。那这个大地呢，当然指的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的佛性。那个雨水就象征佛陀的法水。那另外当然药草可不可以治病啊？当然可以治病啊。那法呢也像药草一样，它可以治疗我们身心烦恼的病。可为什么你遇到烦恼的时候要告诉你说啊，你念个佛吧，持个咒吧，诵个经吧，因为这些都可以消除烦恼嘛，可以对治我们呢这个烦恼的毛病。所以法水的就像药一样啊，可以治疗我们身心的毛病，而且对治呢都是恶的烦恼疾病。所以这一品用药草就是要譬喻呢佛陀的法，它可以治疗我们所有众生身心的毛病，它的意味就是这样嘛。所以在这一品里面才举出所谓的三草二木的譬喻。那这个三草二木呢，当然是小草、中草、大草、小树、大树哈。那个在后面我们都有做一些图表哈，做说明。那在这个经文上面，我说最简单的，它其实是要象征三草二木，就是我们所谓的五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乘，只是要象征这个法门。而且这个药草一品，也只不过是针对追求大乘法的人，要呢施设一些方便浅巧，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呢佛陀的说法呢，它是平等的，只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自己有所差别，就对法水的吸收有点差别而已。那我们大概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记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恨，修福、修慧、修禅净。